0: 1-856-369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14。北方快车向你问早。真正爱自己，不是爱想象中完美的自己，而是爱那个有缺点的真实的自己。当你真正学会爱自己，世界会在你眼前展现全然不同的模样，你也会成为自己最大的底气。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我省三北工程建设任务共计384.3万亩，包含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275.1万亩和林草拾荒一体化项目109.2万亩，为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坚实支撑。从2023年6月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我省持续发力，截至今年4月底，累计完成三北攻坚任务1397万亩，生态治理成效显著。今年我省将持续开展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重点围绕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每年帮扶小微企业1000家以上。我省今年聚焦钢铁、焦化等7个重点行业继续创 A， 力争再用3年的时间，具备条件的企业实现能创尽创。截至目前，全省7个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其中 A 级钢铁企业数量全国第一。经确认，我省有10个单位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其中雄安新区首次亮相。经过春季封山防火管护，石家庄驼梁景区修整完毕，将于6月1号正式恢复全面开放。截至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雄安新区年内将实现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全量可办全程网办。张家口市大力培育盐碱地农特产品，集中打造出玉县贡米、阳原杂粮等8个盐碱地区域公用品牌。目前，张家口市以燕麦、藜麦、谷子、亚麻、荞麦以及深加工产品为主的盐碱地农特产年销售额达到1.81亿元。5月24号，摄影爱好者宋文峰在南大岗湿地北部修复区拍摄到流苏玉，经专家确认，该物种为南大岗湿地新发现的珍稀鸟类。此次发现使该湿地的鸟类名录成功增至274种。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6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5758万户。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久坐危害已经成为公认的健康隐患，多项研究表明，长期久坐会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等风险。不过，一项最新研究指出，成年人每天步行9000到10000步，可以显著降低久坐导致的健康风险。 这一步数无需集中完成，碎片化时间积累即可。专家建议，久坐族可以设定每日步数目标，通过规律步行改善血液循环，增强代谢，用简单运动为健康加分。稍后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博物志之张玉光的故事。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5: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6: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4: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5: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6: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4: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9: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3: 下面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穿梭于亿万年的时空，探索自然的奥秘，如何揭开远古的生命密码？下面为您讲述《博物志之张玉光》的故事。
10: 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
11: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51年4月成立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1962年定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它是新中国依靠自身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现有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现如今馆藏标本40余万件，许多标本在国内甚至是国际上都堪称孤品。
12: 那我们进入到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大厅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我站到他面前的时候呢，我的身高都不到他的腿骨的高度。那你能猜到这是哪种恐龙的化石吗？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副馆长张玉光先生，我们要请张馆长带我们开启一段博物馆的奇妙之旅。张馆长你好。
13: 哎，你好。
11: 每天涌入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游客有数千名，以青少年为主。张玉光来馆里工作已经有28年了，他长期从事古生物研究，分管科研藏品工作，对这里的藏品如数家珍，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闭馆之后，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张馆长给我讲起了这些珍贵藏品背后的故事。
12: 这应该是咱们馆里展出最大的恐龙化石了吧？
13: 对。
12: 这个是什么龙啊？
13: 这个叫景野马门溪龙，它属于马门溪龙这一类的。您刚才提到是馆内最大的，应该是在目前中国也算最大恐龙之一。那么它的发掘地呢，就在四川景野县。野外发掘呢，历时3年，所以呢，大大小小箱子应该有300-400箱。
12: 从石头里还要还原出来、修复、组装，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周期。
13: 对，
12: 骨架全长有多少米？
13: 全长26米。上去有更好的视角，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平台。你可以鸟看下边。
14: 26米长。
13: 对。
12: 张馆长，你看这个恐龙化石，我觉得它也不是很起眼，也不大，怎么会摆在这么显眼的一个位置？
13: 这叫陆丰龙。那么现在好多科普都包括一些讲解员的讲是中华第一龙。 之所以称之为中华第一龙哈，这是我们中。

0: 中国人自己最早研究、最早庄稼、最早发掘的地孔，
1: 什么年代发掘的？
0: 这个在38年，那么当时呢就在云南的陆丰发现的，所以它的学名呢叫陆丰龙，那么种名呢这就涉到我们专业了，许氏陆丰龙，这个就他的研究者呢就是我们管理边的第一任馆长杨宗建，他呢当时留学，所以呢他的老师呢叫许耐，因此呢他回国以后呢。把他研究的最早研究的恐龙标本呢，这个种名送给他的老师，以作纪念。
2: 在中央大厅的二层廊道，整齐摆放着国家自然博物馆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新成果，展出以小型恐龙化石为主。细看这些化石，似乎与今天的某些生物有些相似。
0: 这就是我们。小学教材里边有个叫"飞向蓝天的恐龙，小盗龙"。
1: 故事小盗龙。
0: 对，故事是纪念一个科学家。
1: 为什么把它叫做"飞向蓝天的恐龙
0: 就要细看，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前边这黑色的哈，类似这个翅膀这个羽毛的结构哈，然后呢脖子上面也有。这个当时在就研究完以后，就是说觉得它的功能为了什么呀？进化出飞行能力。那么早期呢，借助4个翅膀，我们就说为了什么滑翔飞行。
2: 眼前的玻璃罩中有一些难得一见的恐龙蛋化石，它们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在科学界，有一个争论了长达1个多世纪的话题，我将面对面请教一下张馆长。
1: 也是一种科学的讲法吧，就说恐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有一些是鸟的祖先，就这个恐龙它到底是不是灭绝了？
0: 就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以后呢，它的追随者赫胥黎呢？也提出过，就说鸟类是由恐龙起源的，但那时候苦于找不到证据。那么，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就在我们中国，我们刚才看到好多带毛的恐龙，它的出现呢，让我们把这个观点重新捡回来，并且呢，通过大量的这种实物证据呢，我们现在得到了全世界科学界认可，鸟类是由恐龙起源的。那么，提到恐龙的灭绝，恐龙它是一个范式，在这恐龙庞大家族的演化过程中呢，只有一个特别小的分支，能够跳跃攀爬的。这种小恐龙呢，最后进化成了那个鸟类。
2: 国家自然博物馆内的珍贵恐龙化石颇多，有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带毛恐龙化石——赫氏近鸟龙，它填补了恐龙向鸟类演化史上关键性的证据。还有背上布满剑板的沱江龙。然而，让小朋友们尤为喜爱的，则是仿真恐龙。在恐龙公园内，有一些能动的恐龙模型，它们还能够眨眼、喘气，加上各种恐龙的叫声，让游客们仿佛置身恐龙的乐园。
0: 这个就是跟那个静态的恐龙化石一个动态的还原嘛。
1: 这个是可以动的，是吗？
0: 对，
1: 它这个手感，这个就皮肤的手感、触感很真实。
0: 你猜一下这是什么呀？
1: 这是哪首？
0: 看就软软的哈。那么当它这个制作里边是有钢结构，先给它定型啊。定完型以后什么呀？就是轻质的软海绵把它裹起来，然后外面呢再刷上什么硅胶，所以你摸起来就有肌肤的感觉。所以你比如说它动起来，我们就直观地了解当年那些活着恐龙什么样的，否则的话可能我们永远在想象之中。
1: 就是身临其境的一种沉浸式的参观的感觉。
2: 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古生物、动物、植物的标本收藏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馆区珍稀标本数量在国内自然博物馆居首位。除了恐龙化石吸引游客的眼球外，还有很多难得一见的珍贵化石标本。
1: 哇，张馆长，这个就比动物园的那个非洲象还要大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已经灭绝的猛犸象，是不是？
0: 对，这就是猛犸象。这个个体呢，相对要大一些，它长度应该前后加上牙齿的话，应该有7、8米。接下来我带您看更重要的，也是长鼻目，就是我们俗称的象的化石。当这个叫黄河象，距今大概有200万年。它在70年代发现在甘肃庆阳地区这个黄河边上。
1: 那它整个身体有多长？
0: 8米多。
1: 8米多。
0: 对，当时发现这个时候呢，那些当地的民工呢，以为它两个象牙3米多长啊，以为是两个木头， 就当时农民，当地农民发现，所以送这个往下挖呢，因为它个体特别完整，所以紧接着脑袋也出来，后边身子也有。
1: 他当时这个化石在地上埋藏的那个姿态，是不是也能推断出到当时的一个场景？
0: 没错，他直立的，所以就是说他呢，当时应该是一种突发事故，泄淤泥里边，当泄淤泥里边干嘛去了？是喝水。
2: 在侏罗纪时代，除了恐龙的存在，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动物同时存在。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就展出了一些难得一见的孤品。
0: 但实际上，哺乳动物的演化出现呢，在恐龙时期就同步进行了。为什么哺乳动物那时候没有表现那么强大呢？那恐龙当时是霸主，所以我们哺乳动物在夹缝里边求生存。
1: 这是复制品吗？
0: 下边是我们发现的化石标本，
1: 化石标本
0: 上面呢是我们根据化石反应的形态大小，复原的 3D 打印的这个标本是这里边意义最大的一件。
1: 是这个中华
0: 侏罗兽，
1: 它跟老鼠有关系吗？长得很像老鼠。
0: 像，但它不是，因为老鼠那时候没出现。你从它名字就顾名思义哈，中华产到中国的，侏罗兽呢是侏罗纪出现的。那么侏罗纪出现的
1: 跟恐龙一个时代，
0: 对，哺乳动物很多，但它呢是比其他都进步的，跟我们人类有直接关系的，它是买有胎盘的哺乳动物。
1: 就这么一个珍贵的孤品，就藏在这么一个小角落里，被我们看到了。
2: 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内，每一具化石背后都有着震撼心灵的故事。这些远古生物在演化中消失，唯有在化石中留下遗存。那么动物作为人类的朋友，如今我们更应该珍惜它们的存在。走进神奇的非洲展区，该展区真实还原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
1: 张馆长，我们现在走到的大厅，我看那个是狮子跟猎狗的一个搏斗，因为猎狗经常会偷食狮子的猎物，长颈鹿，然后斑马，这些都是真实的标本吗？
0: 这些标本呢是十多年前吧，一个国际友人他给我们赠送了一批标本。你细看他这个转角铃哈，他的鼻泪管就是面部
1: 啊，是的，是的，
0: 这都做出来。那么近些年的标本制作这个技术也是迅速发展，但现在叫什么假体制作，它里边穿就像跟模特似的，里边做个假体，然后把皮张穿到上面，所以看起来特别逼真。
2: 我们走进海洋生物展厅，一些贝壳类、鱼类标本让我大饱眼福，还能看到馆内重要藏品毛尾鱼标本。毛尾鱼是唯一现存的总鳍鱼类，它对研究生物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在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块面积很大的标本，它引起了我的好奇。
1: 这个化石好大，这个叫海百合，是一种植物吗？
0: 它是动物，棘皮动物。
3: 棘皮动物。
0: 对，像我们现在海洋里边也有海星了、海葵了这些东西。
1: 这能摸吗？
0: 你可以试着摸一下，因为它已经石化了。你像这个就是我们说像海百合花的结构。
1: 对，
0: 冠部有万
1: 部。这是它的触角吗？还是什么？
0: 对，它前边它可以张合的，就通过它来进食的。对对。
2: 据张馆长介绍，由于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展出空间有限，还有99%的藏品都保存在库房中，那里也不乏一些珍贵的藏品。
1: 我看这还显示了那个，
0: 对啊，恒温恒湿嘛，
1: 恒温恒湿。
0: 你看现在10度48，温度18.4，
1: 就是在20度左右。
0: 对对，我找一届哈，找一届你能看得明白的。这届标本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感觉？
1: 这个有点像现在的娃娃鱼吧？
0: 对，你说的很对啊，我们叫恐龙时代的大鲵。这个标本难得的就是嘛，把皮肤的印痕都保存下来了，清晰的。你看这边就是近鸟龙了，咱们随便打开一下。
1: 这个叫什么？近鸟龙。
0: 对，跟鸟的关系很近的恐龙，你看，看到了吧？那么鸟的特征有什么呀？长的羽毛吧。
1: 对，这个是羽毛部分。
0: 但是它这个类群逐渐在像什么呀？像鸟类在演化。
2: 在库房里，很多藏品鲜有展示，有的藏品可能一次都没有展示过。据张馆长介绍，为了让这些珍贵的藏品更多地出现在游客眼前，近些年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相关上级单位都在为这个愿景而不断努力着。 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

0: 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馆内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肩负着使命，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张玉光副馆长在此已经工作了28年，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
1: 张馆长，从98年来这里工作到今年28年了，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关于发掘研究这样的有趣的经历？
2: 我印象最深的吧是13年，我们去甘肃马冬山无人区待了一个多月，电话都没有信号。但是那地方吧，气候变化很无常的，刚才是大太阳，紧接着就暴雨，所以就是在那个一个多月吧，一个是野外工作很辛苦，但是呢收获很大。那么回来以后呢，我们在精细的那个修复过程中呢，每天都有惊喜。先后发现了，我看初步我们后来一共有7-8具恐龙骨架。野外呢对我们挑战就是担心找不到，回来呢我们是什么呀，希望我们找到东西有大的收获，就在科学意义上。所以这个有点耐心吧，有时大起大落。有时候工作这么多年吧，当然就说大的成就可能还没有，但我觉得在平凡的工作上我还是有点什么呀，干我自己喜欢，有点自得其乐的感觉。同时呢在这过程中我也能够找到一种心里边能有一种满足。
0: 正是有着张馆长这样科研人员的努力发掘，加上社会征集和接受捐赠，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年新增藏品近30000件。那么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天都能够涌入数千游客，让他们好奇的看点还有哪些呢？
2: 咱们国家对这个科普教育重视，我们在这方面压力也很大，我们也力求图新。那么在公共教育方面，那你比如像我们的博物馆业，我们接盘9月份我们就野场开放，那么在这里边有穿插了好多活动。那你比如说标本面对面，我们的科研人员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每天啊推着小车在展厅里边业界啊开放，然后呢针对观众感兴趣的问题面对面给他交流，那个激发你对自然科学的喜爱。
0: 为了扩展展品展出空间，开展更大范围的科普教育，2023年1月，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为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设立标志着我国自然博物馆发展历程翻开崭新一页，自然而然也肩负着新的使命。
2: 从6月5号更名以后呢，这个从上到下，那我们已经着手于这个新馆建设了。可能未来的新馆建设我们现在规划有20万平米。
1: 是现在这个馆的大概多少倍？
2: 这个馆全部面积包括库区23000。
3: 哇，
1: 10倍。
3: 对，
2: 更名以后呢，作为国家馆，我们首先觉得什么呀，应该扩大国际交流，有意识的在这个展陈空间以及公共教育空间呢做了一个匹配，就说希望这两个空间呢稍微大一些，符合我们中国这个人流，并且更可以跟世界比肩的一个国际一流的一个自然博物馆。
4: 教书育人，不忘心系农民，立志突破传统养殖模式。他如何让渔业数字化技术在大地落地生根？下面继续为您讲述制造先锋李道亮的故事。
5: 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
6: 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于2024年11月19日至22日在中国乌镇举办，数字化、智能化是本次大会的重要内容。李道亮就是这些领域的达人高手。曾经有个村子，每年池塘里都会发生大面积死鱼的现象，村民想尽办法也找不到原因，而李道亮只需要看一眼死鱼的照片就能找出答案。那么李道亮到底有什么神奇的招数呢？
7: 2023年3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绿色高效智能水产养殖工厂创制与应用示范基地落户烟台，项目将对鱼类行为识别等数字渔业关键技术开展攻关应用，切实提高我国水产养殖的产量和效率。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主任李道亮是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3: 我们传统的渔业就是完全是靠经验来养的，所以它靠天吃饭，没法控制风险。那靠数字化呢，现在的养殖方式就叫靠传感器，靠数说话，我可以养更多的鱼，养更好的鱼，品质更好，然后呢效益最高。
8: 1971年，李道亮出生在山东垦利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看着父母每天下地做农活十分辛苦，他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了要研究出一种可以取代人力工作的方法，让像父母一样的农民不再如此辛劳。1994年，李道亮如愿考上了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开始了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的学习之路。1999年，硕博连读毕业后的李道亮成为了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老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也心系农民，积极致力于解决农民在劳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3: 国家有一个863计划，叫电脑农业，实际上就是如何用计算机来解决农民的一些问题，就是搞这个鱼病专家系统，鱼病比如说病名、病症、病因、防治方法、药，所有的鱼病都能进入系统，然后呢，农民如果能知道他的症状，或者发一些照片过来一比对，就能够把这个病看出来。
8: 李道亮参与研发的这项国家项目名为鱼病诊断专家系统，它可以帮助水产养殖户解答劳作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杂症。然而即便是专家系统给出了治疗方案，能够挽回的损失也是微乎其微，因为往往是鱼有了比较明显的症状时，养殖户才能发现，此时多数的鱼已经无法救治了，这让李道亮感到十分遗憾。
3: 就是因为鱼一旦病了之后呢，它其实就已经损害了它了，如果不好的话就死亡，所以根据这些参数指标，比如溶氧比较低，氨氮比较含量比较高的时候，虽然还没得病，它意味着它很快就会得病，这时候发出预警让它改变水质，就可以起到这个预防的作用。
8: 鱼类生病常常与水中溶解氧的高低等因素有关，而水产养殖户仅凭经验判断溶解氧的数据往往不够准确，缺氧后的鱼大量死亡，导致他们养鱼产量总是无法提高。
3: 2006年我去欧洲，我们拿到欧盟项目，参观了他们的渔场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的这个硬件和软件是一体化的，就是它是一个自动控制系统。我原来是搞专家系统，实际上说通俗一点是做软件的，就发现光做软件是不接地气的，必须是软硬件是一体化的，所以我们就开始，也从2006年回来之后就开始做研究传感器，就把水质的传感器是排在第一重要去研究的。我在江苏的宜兴开始选了6户人家，按照物联网的架构开始在物联网里养螃蟹。跟农户访谈的过程中就发现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密度不敢增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个水温很高的时候蟹很容易长病，所以开始做物联网技术的研发。
8: 要实现水产养殖物联网，李道亮就要研发出一种可以感知水中溶氧量的传感器，让传感器代替蟹农去探测螃蟹是否缺氧，这样得来的数据往往比人的经验更科学更可靠。
3: 问题呢就是用在水产的传感器当时没怎么有，有的话就从国外买的，大约15000块钱左右一个，一塘螃蟹卖了也不一定能挣这个15000块钱，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低成本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就是先寻找工业领域或者环保领域的溶解氧的原理，一点点的这个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之后呢，实验室挺好的，在现场不一定合适，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啊，比如说在池塘里边它有很多浮游的植物，那么它就会附着在这个传感器的这个探头上，尤其是附在那个溶氧膜上，那么可能有个1星期那个就浮得满满的，满满的就不准了。
8: 为了应对浮游生物附着的问题，李道亮开始先给电极增加一个清洗刷，用刷子刷掉覆盖在传感器模型上的浮游生物。可是刷洗的次数多了之后，传感器的膜容易受到损坏。
3: 就是原来我们就是用的那种应该是树脂那样的一个外壳，那个外壳呢其实就浮游生物，就是主要是一些 浮游动物，传感器天天在水里泡着，然后呢慢慢的它就会有些动物就会浮在这上面，水中的藻类和这个微生物对重金属它好像是对它有一个威慑作用，不喜欢还是怎么着，就它就不附着，所以我们开始的把那个外壳就做成铜的。

0: 传到云平台，云平台通过计算就可以分析出动物的生活环境，从而精确判断螃蟹、鱼、虾等水产动物是否缺氧。
1: 它首先呢，就是不会有那个螃蟹因为缺氧致死的这种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它不用早起了，当时还有报警系统，在低于这个的时候就可以那个远程呢也可以打开，也不用跑到那个池塘边上。因为晚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夏天嘛，这个蚊子特别多，一出去肯定可以咬一身包，所以这些比较这个非常解决农民当时的这种辛苦。
2: 运用物联网技术养殖，让李刀亮欣慰地看到水产养殖户的汗水少了，腰包鼓了，足不出户便能享受到丰收的喜悦。不过李刀亮呢并不满足于此，他将目光投向了水产养殖过程中的一个新难题。当时一立方米水体养殖鱼的数量非常有限，要想让水产养殖户增收增产，就要在有限的水面积里养更多的鱼。然而矛盾的是，养殖水体中的鱼的数量一旦过多，就会因为缺氧而死亡，这对于很多养殖户来说基本就是一个无解的困局。那李刀亮的数字化技术又能否打破这个困局呢？
1: 那么正常的鱼类呢，一般是5到8毫克每升是最理想的，没有氧气就会浮头，就会死亡，你不用很长时间，这个鱼有5分钟到10分钟的缺氧，可能就会全军覆没。
0: 最初李道亮采用了传统的增氧方式，通过曝气盘不断给水里输送氧气并加压，因为曝气盘的出气孔十分细小，出来的氧气泡直径也就小，在水中的溶解度也就越高。可是曝气盘产生的氧气量有极限，这也导致增氧效率低下，无法满足高密度养鱼的需求。曝气盘是将空气吸入设备后打碎再输进水中，空气的成分按体积计算，氧气仅有21%左右，氧气在水中的溶解度很低，而液氧的氧气纯度却有99.6%左右，增氧的效率更高。因此李道亮决定采用液氧作为增氧设备的氧气来源。然而溶解氧含量确实提高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采用的液氧增氧方式会产生大量的浪费。
1: 从节约氧气的角度，就是液氧它是要买来的，那如何控制氧呢？就是要把水的溶解氧的含量控制在5到8毫克。所以呢，如何能把这个氧能够更多的溶解到水里，那实际上就是把氧用纳米气泡这个技术让它非常微细，然后和水进行充分的这个融合，这样的话那个水里边的氧的含量就可以得到提高，同时呢也把这个散发到空气中的那个氧气降到最低，起到一个节约液氧的这个作用。
0: 从过去的经验养殖到如今高产高效的技术密集型养殖，智能化水产养殖不仅降低了养殖风险、损耗以及劳动强度，同时还为水产养殖户实现了产量、养殖密度、经济效益的共同提高。
1: 传统的养殖一立方米水体大约是2公斤鱼，我们现在呢做的这个实践来看是70公斤左右，应该是这个比较这个经济的。因为过高的密度以后会对也带来风险增加，然后方方面面都就跟开车一样，虽然很快但是危险，然后经济上就是50到70公斤，大致是这样。
2: 李道亮说自己就是个劳碌命，每一次取得成绩总预示着会有新问题的到来，而且他还经常自己给自己找事。这不刚帮助养殖户解决了数字化程度低的问题，他又开始搞智能化了。如何处理养鱼尾水，这是行业里以前没有去触碰的问题。虽然李道亮一直以来凭借着他和科研团队的努力研发都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但面对养鱼尾水这个行业难题，他这次还会顺利过关吗？
1: 就是我每年就把这个养鱼的水直接往河里去排，直接把它就相当于作为一种废弃物给扔掉了，所以很可惜。所以我们这个鱼菜共生就由此来这个形成的。鱼的尾水并不是污水，对菜来说它又是宝贵的那个肥料。
0: 2012年， 李道亮开始探索如何用养鱼为水种植。

0: 蔬菜。然而，鱼和菜所需的营养物质并不相同，将它们放在同一个生态系统里共同生长，想要实现却是一个难题。
1: 因为果菜呢，它在果的生长过程中的微量元素的控制特别难，这个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会遇到这个也不叫枯萎吧，反正长得不好，明显的营养缺乏症，这种情况是有的。
0: 在种菜时，为保证给蔬菜提供充足的养分，通常需要加入适当的微量元素。然而，因为鱼菜共生是一个新的话题，从前并未考虑过微量元素会循环到鱼池中，而这些微量元素的用量很难把控，稍有不慎就会对鱼造成伤害。
1: 首先，捕进的这个元素不能对鱼有危害。第二个，要么就是把这个补的这一部分让那个菜尽量的全部吸收完。那这个呢，现在其实还在研究，就是到底需要多少微量元素，那个经过菜这一部分地区，这一个区域的时候让它吸收掉，你不能说再回到鱼那儿的还很多，我们在做一些研究，仍然这个还不是完全成熟。
0: 由于添加微量元素的技术尚不成熟，李道亮便摒弃了给蔬菜添加微量元素的方式，他尝试用养鱼水中鱼类排泄物来提供养料，但它不能直接使用，因为排泄物中含有的氨氮和亚硝氮不能被植物直接吸收。于是李道亮研发出一套有效的微滤系统和消化反消化系统，它可以过滤鱼池水中的固体物质，并且通过消化细菌将水中氨氮亚硝氮转化为植物可以吸收利用的硝氮，从而为蔬菜提供充足的营养，降低鱼的患病率。
1: 通过这个技术就可以实现把对鱼来说相当于是砒霜的这样的东西变成有营养的红糖，这样的一个效果就出来了。所以鱼菜共生里面这部分是一个必要的环节，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0: 鱼菜共生智能工厂系统不仅保证了鱼与菜在生产环节的绿色生态、环保节能、省时省力，还将为我国边疆与高原地区的人们提供生活的便利，使他们可以及时吃到新鲜健康的鱼肉和蔬菜。
1: 水产养殖呢，我觉得未来呢，一定像首先是机械化、设施化，然后数字化，然后就是智能化。智能化实际上主要目的就是以机器换劳力。1.0 是传统农业和传统水产养殖，2.0是机械化或者叫设施化，3.0是数字化，4.0是智能化，所以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的研究的目标就是要打造数字渔业的战略科技力。当再过20年、再过30年，我们国家完全实现这个渔业现代化的时候，我们这些技术必须全部用得上，来推进我们国家的渔业现代化进程。
2: 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评书机。
10: 狄仁杰告诉吴之飞，我到滨州这6天来的时间，可以说是度日如年。纷乱复杂的情况使我陷入了困难之中，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直到昨天，这些思考的脉络终于被联系起来了。狄仁杰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突然面带微笑，抬头看着吴之飞。之飞啊，你一定知道，我所说的这个幕后之人就是陈松涛吧？吴之飞现在啊，正在这里聚精会神地听着狄仁杰的话呢。一听狄仁杰这么一问，吴之飞呀，并没有答言，而是默默地用眼神肯定了狄仁杰的话。狄仁杰把头一点，收起了笑容，正色言道：陈松涛的狠毒狡诈，最终反害其身。他利用狄景辉来胁迫我的时候，似乎完全忘记了他自己的女儿是景辉的妻子。昨天晚上，就在景辉被押入监狱之中，我和儿媳陈秋月谈了一次话，谈话揭露出了5年前发生过的一桩阴谋，这成了我把所有事情串联起来的关键。而我也知道滨州还有人对这桩5年前的阴谋很有兴趣，因此我便根据自己对沈怀的判断，写了一封长字诗，派人送给他。我预料沈怀看了这封信，要么会亲自来找我，要么他背后的势力会来找我。结果老夫就等到了知非你呀。很好很好啊，既然知非你来了，老夫便不妨把所有了解到的情况与你详细的说一说。接着呢，这狄仁杰就把陈秋月所叙述的5年前的阴谋对着吴之飞毫无保留的和盘托出。吴之飞坐在那里边听边频频点头啊，把狄仁杰这些话全听完了。哎呀，阁老啊，您真是帮了之飞的大忙了。阁老，您刚才也已经点穿了，知非是皇帝派来的内卫，既然如此，当着真人不说假话，那知非呀也就直说了。5年前皇帝得到密报，说魏王武承嗣曾经策划过一次谋反，陈松涛还有滨州上下都参与其中，皇帝呀投鼠忌器，不愿意公开调查此事，于是这才派了内卫来滨州潜伏，收集各方的线索。我和沈怀就是在5年前的那次官吏调动中被分别安插到了大都督府和折冲府，从两头分别着手调查。但是阁老啊，这个陈松涛这个人十分老辣细致，我和沈怀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博得他和当时的折冲都尉刘元的信任。平常啊，我们调查取证都要用最隐蔽的方式进行，所以啊，进展得非常之慢。转眼之间，魏王也死了，我们的调查仍然没有重大突破。皇帝在密折之中多次指责我们办事不力。哎，最近这1年多的时间呢，阁老，您不知道啊，知非也是度日如年呢。狄仁杰这个时候接过了吴知非的话茬，但是最近这一年，由于项王接任滨州牧， 陈松涛。

害怕项王利用手中的权力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并州地盘抢夺过去，也害怕在官员调动人事变迁当中他五年前的事情会败露，因此陈松涛的活动开始猖獗起来。虽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我判断王贵纵将军的死一定与他有关。另外便是发生在我和我儿子身上这一系列的事件，都是由他一手策划的。吴志飞听到这里迟疑地说，狄阁老，景辉是我的好朋友，这五年来我和景辉交往颇欢呢，对景辉也有一定的了解。坦白地说，他在恨鹰山庄和蓝玉观这两个案子里究竟做了些什么，知非认为很不好说呀。景辉这个人呢，本身绝不是一个邪恶之徒，但是呢，景辉做事太过胆大了，不计后果呀，我担心他被人利用啊。我明白知非的意思，我现在也不想为景辉开脱。恨鹰山庄的案子老夫心里已经有底了，蓝玉观目前还是疑窦颇多，但老夫相信只要有机会与狄景辉当面交谈，老夫一定能够问出事情的全部真相。只可恨陈松涛卑劣的将景辉收入监中，隔断了我与他的联系。蓝玉观案件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小孩子韩斌，我也是昨天刚刚得知他被元芳所救并保护了起来。就在今天凌晨，我发现城东土地庙大火，附近还有官兵与人搏杀的痕迹。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那应该是陈松涛派出的人马与元芳发生了遭遇战。什么？哎呀，吴志飞听到这里大吃一惊啊！我说怎么昨天晚上大都督府有异常的兵马调动啊？我还听说城东土地庙着火了。哎呀，原来是这样。那这么说，李将军的处境恐怕很危险啊，因为今天陈松涛已经下令了，全城搜索一个年轻男的带着一个小孩子，而且见到要格杀无论。什么？狄仁杰一听把眼一瞪，这个陈松涛该杀。狄仁杰从那后槽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双眼怒火爆燃，他看了看吴志飞，语气郑重地说，志飞虽然陈秋月向我袒露了五年前的事情，但要他去作证揭发自己的父亲恐怕是不可能的。而现在狄景辉就是五年前事件的重要知情人，陈松涛现在的所作所为一部分的目的就是要阻止狄景辉揭露他五年前的罪行。所以老夫认为，如果要想在五年前的事件上求得突破，同时彻底查清蓝玉观的案子，狄景辉都是最最关键的人证。我之所以传递书信引出知非你，其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请知非助我一臂之力，共战陈松涛，把我们都关心的案件，包括五年前的和现在的，全都搞得清清楚楚，让无辜之人得到解脱，也将有罪之人绳之以法呀。吴志飞听到这里脸色也端正起来，狄阁老，志飞完全同意狄阁老的见解。事实上志飞在来狄府之前就已经嘱咐沈怀要设法营救狄景辉，沈怀现在正在谋划呢。狄阁老，您知道陈松涛的手中几乎掌握了兵州全部的兵马调动之权，我们历时五年虽然也逐渐地培植了一些自己的人马，但是毕竟是人少势孤啊，如果要行事必须非常小

小心，万一打草惊蛇，恐怕陈松涛会狗急跳墙啊。今天我到这里，就暗中把监视您府地的兵卒都调换成我的人马了，否则您我的会晤早就让陈松涛知道了。狄仁杰一点头，老夫相信沈怀的能力，他一定能够找到妥当的办法救出景辉的。说到这里呀，狄仁杰微微一笑，其实老夫也是从沈将军这些天的行动当中才推断出那位在滨州这个结论的。请阁老明示，阁老是怎么推论的？狄仁杰把胡须一捻，老夫刚才说了，自从踏上滨州的土地，老夫便处处受制于人，时时面临各种威胁。但是老夫也发现，一直有股势力在想方设法帮助老夫，沈怀便是这股势力的代表啊。一开始，沈怀就主动提供许多和蓝玉冠有关的线索，包括韩瑞、韩斌兄弟的情况，都是由他之口说出来的。也是沈怀与元芳夜探蓝玉冠，发现那里道中被杀害的惨况。后来还是沈怀帮助我们把滨州半年来发生的一些怪事同蓝玉冠联系了起来。坦白地说，从一开始我就对沈怀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作为滨州折冲府的主将之一，他的行为明显的与陈松涛的意图大相径庭。他还很主动地博取了元芳的好感，这些都表现出此人的非同一般。我也曾经怀疑过，他是不是在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将我们引入蓝玉冠事件，并且通过取得我和元芳的信任来掌握我们的动态。因此当元芳搬离我府，景辉又被引到蓝玉冠的时候，我让沈怀去解救景辉，其实之匪呀。当时我是下了一个大大的赌注啊。当时的情景我也确实别无选择，但我是在拿我儿子的命来赌的呀。狄仁杰说到这里呀，停了片刻，平复一下心绪，又继续说。万幸的是，沈怀还是与元芳联手救下了景辉。虽然陈松涛仍然抢先一步劫走了景辉，但这却恰恰说明了沈怀确实与陈松涛不同路，否则陈松涛大可不必如此费周折，而元芳和景辉当时也会遭遇到更大的危险，甚至将面临死亡。因此我断定沈怀代表着与陈松涛针锋相对的另外一股势力。那么这股势力究竟是什么呢？我突然想起几天前和沈怀的几句对话。当时我问沈怀，我说听口音沈将军似乎是洛阳人士，什么时候来的滨州吧？沈怀当时回答说，末将确实是洛阳人士，5年前从羽林卫中被派往滨州折冲府。我当时说，沈将军原来是羽林卫，难怪举手投足都这样严谨精干。当老夫想起了这番对话，我便立刻联系上了离开滨州前查阅档案所发现的状况。我马上想到沈怀也是5年前被派往滨州的那批官员中的一个，而且还是来自于皇帝亲率的羽林卫。难道这股势力是来自于皇帝？当时老夫还是不敢立刻断定自己的判断，但接下去与陈秋月的对话终于完全肯定了我的推断。很显然，5年前魏王的这场阴谋，皇帝并不是一无所知，他从朝廷调派若干

0: 三官员到滨州，就是为了暗中调查事情的真相。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一口老膏克慢病，
2: 胡老爱心遍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膏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
5: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2: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2: 名额有限，
1: 抓住机遇，
2: 力度空前，
1: 援助多多，
2: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寿有定数，世间事皆有定数，我们活着要按照定数去走，别想着扭转。有些事是扭转不了、改变不了的，这都是命。我讲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无家可归的、靠着乞讨过日子的人，城市里、乡村中都有，穿得破破烂烂，浑身脏兮兮，随便捡到衣服就穿。捡到没变的食物，不管不顾，拿过来就吃，夜晚也没有栖身之地。桥洞子底下，人家的大门楼下面，墙角，垃圾箱里，都能随便睡一宿。这样的情况非常多。我小时候，我们家胡同口往北拐，是一家米行，卖粮食的，叫赵家米店，卖米面油的，很大的门脸，生意不错，历来粮食行业都没有危机感，人人都要吃饭，少吃一顿都不行。赵家米店的老板是山西人，很踏实，短出身材，他家经营的东西都很好，价格也不贵。赵家米店门口就有一个乞讨者，常年在那儿蜗居着。说是蜗居，至少还得有个遮风挡雨的屋子。米店门口有个很长的廊檐儿，廊檐上面镶嵌着瓦片，从墙面伸出去很长，有1米多。人站在下面，即便是下着大雨，刮着斜风，也能遮住雨水，不至于淋湿了。商家都是这种格局。我说的那个乞讨者，我15岁的时候，他就大约有30几岁了，个子不高，很瘦。白天他到处走， 沿着那条土街南北走，基本上很多人都认识他。最初也不知道是谁喊他老三，也不知道为啥喊老三，总之都知道他叫老三。老三说不出来完整的话，口音好像是口外那边的人，有些直愣愣。老三身上有个破布袋子，是小帆布那种，过去的小帆布只有铁路上有，很结实，用粗线缝的口袋，用很多年都不坏。老三的布袋子里装的啥谁也不知道，他就把布袋子披在肩膀上，跟搭链一样。老三每天走在街上，眼珠子专门往地上瞧，碰到啥可以算是食物的，捡起来就往嘴里填。老三不霍霍人，不偷，不抢，不打人，不骂人。我们觉得他算得上是一位义丐，讲义气的乞丐。一路上有很多店铺都认识老三，老三已经成了一条街的熟人。走到哪家门口了，赶上那家正吃饭，就会端来窝头或者杂合面的馒头给他吃，细心一点的还会给加一块咸菜疙瘩。老三会很友善加感激的接过来，不拒绝，而且每次老三都会给点头鞠躬表示感谢。其实我觉得他的头脑还是很灵光。赵家米行的老板心眼好，可怜老三，每天打开门，只要老三在廊檐下，他就会拿东西给老三吃。虽然不是细粮，毕竟能够有口吃的，不至于饿着，很不错了。米行进货的时候，大马车停在门口要卸货，老板小本经营，雇不起工人，就自己扛自己搬。老三不白吃米行的饭，看到进货了就起身帮忙，一直到都搬完为止。后来米行老板就和家人商量着说，家里还有空屋子，让老三住吧，省着在外面风吹雨淋的。家人也觉得老三没害处，就把空屋子腾出来，收拾干净，安了一张床，弄了被褥，让老三来住。一切准备停的，拉老三进来，老三看了看，摇头，表示不住，但他还是双手合十，表示感恩。随后就又出去住在廊檐下。米行老板很无奈，第二天又拉着老三来住，老三照样拒绝了，老板很无奈就作罢了。但是每天只要老三在门口，就一定有米行老板端来的吃的，这情况就一直延续着。到了冬天很冷，老板就把家里的一床很厚的棉被拿给老三，还把一张铺草垫子也拿给他，让他铺在廊檐下。老三自然很感激，看到老板了，眼神里都是感激的光芒。有来买米买面的客人拿不动，老三会走进来帮着抬到肩膀上，随后就出来，不让自己的形象影响人家的生意。我们家的所有人也都认识老三，我父亲总是对我们哥几个说，碰到老三了，手里有吃的分一半给他。 也够可怜的。当年老三也就比我父亲小十几岁，我父亲没法称呼他，也就喊他老三了。那年冬天，老三差一点就死掉了，我记得很清楚。米店老板来找我父亲说，胡大哥，老三好像是病了，一直咳嗽，

几天躺在那儿不怎么吃饭，您能不能帮助看看咋办？我父亲一辈子做人都不会嫌贫爱富，他是一视同仁，而且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们胡家的医馆真的做到了来者不拒，拒者不来，有钱没钱都给治病。胡家老高虽然非常金贵，可是我父亲不看这些，遇到真没钱的了也给拿。那时候的人也实在，吃胡家老高治病可以赊欠，先欠着，回去了病好了有了钱再还，很少有了欠了药钱不还的。做人有底线，欠了药钱不还是一辈子的大忌讳。我父亲对于欠了胡家老高费用的从来不记账，一个都不记，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哪怕是我们家里揭不开锅了也不吱声。我母亲有时候颇有微词儿，就提示我父亲说谁谁已经家里缓过来了，应该还钱了。我父亲要么不说话不回答，要么只是说可能他们还有困难吧，等等，人家要还钱了自然就还了。这是我父亲做人的原则，一辈子没变过。不过很奇怪的是，有很多欠我们家钱的人，虽然有的一年两年不还钱，有的三年五年不还钱，但到了最后都还了，分毫不差，不用去讨要，只是早晚而已。父亲说一辈子做人做事就牢记一点，谁都欠不下谁，谁心里都有谱。首先我们要做到，做到了对方也一定会做到，这就是自然规律。老三的病有好几样，因为他常年生活在外面，着凉，肾脏坏了，血尿，风湿，关节炎，还有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凉热不均衡，胃肠功能都破坏了，吸收消化都不好，可以说是一身病，五脏六腑都有问题了。米店老板找我父亲，我父亲去了，老三被老板抬到了屋子里，父亲去把脉，问题都出来了，几乎样样都不好。父亲摇头，老板焦急地问说，老三还能活下去吗？父亲说活下去是没问题，但要调整，长时间调整，一年半载都是他。老板听了也摇头，跟我父亲说这可咋办呢，老三咋是这个命啊。我父亲听出来老板也很犯愁，毕竟小本生意，就算是发了心想给老三买药治疗，但是承受力有限。他也知道我们胡家老高的价格是很不便宜的，老三身无分文，真的没有个好办法。我父亲很聪明，就对他说，咱不管老三吃得起吃不起，咱总得管吧，一条命呢。你跟我来，我给你拿老高，你负责每天给老三服用，不提钱的事儿，免费。老板听了脸上的忧虑顿时就没了，对我父亲说，您真的是好心肠，我替老三谢谢您。父亲摆手说，没有啥比命金贵的了。

古的老高精怪，那是因为它能治病能救命，摆在那儿不用也是一瓶膏，再金贵再好也不行，用了才发挥它的作用，物有所值，物尽其用才得始终。父亲回家和米店老板一起回来的，到了家父亲去了后堂屋，把一罐老膏拿出来递到米店老板手上，说一顿一大口，温水泄开，一天三次，只管给老三用。老板端详着手里的胡家老膏，非常感慨地说，这可咋办，老三这是积了啥福报能碰到这样的好事儿？父亲说，命都是一样的，都有得到的权利，每个人都要尽一份力，一切都好了。去吧，用没了你就来，老三啥时候好了啥时候算，胡家老高费用都算我老胡家的，你就放心吧。后来老三每天都在米店老板的照顾下服用我们家的老高，一瓶接一瓶的吃，最后一共吃了20几瓶老高，老三完全好起来了，人胖了，精神头非常好，红光满面的。最主要的是老三的智力恢复很多，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见到别人知道打招呼，点头拱手，时不时还说一些完整的话。他好了以后，米店老板还是试图着让老三住进给他准备的屋子，可是老三仍然不肯。虽然他生病了以后不由自主地住在了那里，可是好了以后他自己搬出去了，仍然住在廊檐下，而且临搬出去的时候，他把那间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就说明老三的思维也恢复了很多。我父亲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一直说，老三可不是普通人呐，这个人大有来头，不信慢慢的都会看到结果。过了小半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时间处于春天，还没到清明的时候，米店老板家里人去了外地走亲戚，临走火炉子里还有没烧完的黑炭，正巧炉子旁边有一些杂物，杂物就被很热的炉子给点燃了。当时是晚上8-9点钟，老三在廊檐下也是刚睡着吧，屋子里就着火了，噼噼啪啪着起来，老三一下被惊醒了，看见屋子里的火光，老三知道米店老板家里没人，就用力踹开门，一个人开始灭火。可能是非常及时的因素，也不知道老三在屋里一个人不顾生命忙了多久。当左邻右舍来到的时候，火势很小了，人们跑进去发现了老三，把他抬出来，火也灭了，人们才发现老三口唇青紫，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烧得残缺不全了，人也处于休克状态，无论大家打招呼喊他，他都不睁眼，掐人中拍打前胸后背都不管用。我父亲也被惊醒了，跑去米行，看见了老三，手指搭了脉，摇头，只说了一句话。
老三走了，随后叹口气回家了。后来有人去找回来米行老板，老板回来了，知道了家里出了火灾，但是老三发现了，及时扑灭，基本上没有损失，但老三的命是真的没了。那个老板一直跪在老三的身旁哭，嘴里一直念叨说，是老三用自己的一条命保住了一家人的命。到后来，米行老板给老三处理了身后事，把老三当作家人入了祖坟营。这件事儿被我们一条街的人传颂了很多年。有时候碰到有些人做事做人做得不到位，不仁义，都是会说，您连老三一少半都赶不上。老三成了那条街上的仁义的代名词。老三走了一年以后，他的家人找来了，来的人是坐着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轿车来的。那个轿车不是现在的轿车，是大马车上有一个类似八抬大轿那样子的木棚，这在当时都是有钱人才能坐得起的奢侈车子。来的人穿绸果断，一看就是有钱人家。来了打听，说出老三的样貌，大家就说，你找的是老三吧？一切都吻合了。来人很焦急地问，你们说的老三在哪儿？人们就实话实说了。来人听了蹲下去嚎啕一声，我那可怜的儿啊。随后人就昏了过去。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一条街上所有人都知道了，老三的老家在西安，家里开着很大很大的药铺。老三本来已经国高毕业了，跟着一位名老中医学了三年，已经可以独立看病开方了。但是因为家里给相看了一位姑娘，俩人都非常满意，眼瞧着到了谈婚论嫁的时间了，姑娘突然得了一场病，说是血脉病，也就是现在大概齐的白血病吧，最后没有治过来，老三受了打击，当天人就疯了，在一天夜里突然失踪，最后流落到我们那里。所有的事情经过就是这个过程。我接着节目刚开始的话题说，那就是我们要学会随缘，千万不要扭着劲儿去面对一些事。老三就是例子，当一切都变成了既定事实了，我们无法改变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用敞开的思维去面对呢？既然改变不了，那就不要改变，一切都是定数，非常准的。对这个事物的理解，我的感触非常深，毕竟我都快90岁的人了，就算是再不聪明再糊涂，岁月也能给我一些点化。别人一天理解一个，我10天理解一个事儿，那也是收获。时间在那摆着呢，吃的闲言走的路太多了，何况我真的不算笨，大家也能感受到，我虽然这岁数了，头脑还算清晰，思维还算缜密，没有糊涂，对有些事儿也能够与时俱进，
不落伍，靠着一些老关系，有些事儿还能够摆平。毕竟我的学生，我的一些过去的老同志们，对我的人品还算认可，求人家办事儿，至多至少也得有些面子。但是我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的原因，我一点都不喜欢求人办事儿，求人难，上天难。可是有的时候，我还不得不去求人办事儿。毕竟咱们的节目里面对的都是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老哥老弟，可能我们大家的条件不见得有多好，都是靠着养老金、退休金过日子。而且由于常年吃药治病，就算过去能存下一点钱，可是没有偏财，没有其他收入，光靠着这点收入，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哪样都是开销。随礼、人情往来、吃喝拉撒、水费、电费、燃气费，哪个环境少了一分钱都玩不转。因此我肯定要找各种方法给大家谋求一些福利援助啥的，我尽量让大家少花一分是一分，少花一块是一块，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而且我们有些企业，有些爱心人士，毕竟还有政策和项目，我能争取就尽量争取，争取来了，争取多了，大家就多得点，少了也会平均分配，尽大力气让大家都人人有份。昨天我说的援助的老高已经获得了审批，援助的数量已经定下来了，只有8000瓶。另外我说过的那个对肾脏具有完美补充的宫廷肾宝也答应给咱们提供一批，具体数量应该和原著的胡家老高数量差不多。这个宫廷肾宝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高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毕竟胡家老高是全面治疗型的，本源疗法是按照五脏均衡、阴阳互补、寒热平均的温和治疗方式来实现对疾病的一个从本到源的圆满同调。而且这个本源疗法属于一劳永逸的状态，反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康复的可能属于高点高概率，除非您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否则最后的治疗结果都是让您满意、让您意外、让您满面笑容、开开心心的。其实按照我的想法，有些事实现起来并不难，我最初也没想到过给大家弄来一些援助项目，没想过。但是最近半年左右，好多好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来电话都跟我反映这个问题，说人家所有节目里都有援助的项目，咱们胡家老高为啥这样。问的没错误，胡家老高一直凭着疗效说话，别的不用再去装饰他了，他的疗效已经够了，足以说明我们治病这个疗法好，
这个老高好，因为我总让您自己评价老高到底咋样。

0: 就一门心思用吧，把病交给胡家老高，把康复结果交给时间，一切都 OK 了。至于咱们的援助时间已经确定下来了，大后天正式开始发放。如果您想得到一些援助的话，能少花一些钱，几百几千不管多少，少花钱多办事儿，至少是好的。从今天节目播出以后，大家伙就可以提前打电话订购了，因为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有限，您各位能否参与上这次援助，一切都以报名为准，按先后顺序发放。如果报名晚了，您没参与上，那胡老也没有任何办法。想省钱的老朋友，努力争取吧，别错过好机会。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您好，
0: 欢迎你啊，
5: 胡老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啊！哎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啊，你从申请到审批，哎呀，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啊，才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谋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哎呀，所以说我们可感动，可感谢你了，我们广大患者为你点赞。
0: 好，谢谢吧，
5: 哎，哎呀，胡老啊。要不是您德高望重啊，这个药厂凭着这个胡家老高的个质量和疗效，就能征服我们广大的患者。从来都没听说过有什么活动啊，这活动那活动的。这会儿要不是有患者想治病，有困难想争取援助，您时刻把我们的患者心呐、都记在心上了。
0: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咱们一起来办起来的。这个机会是。

0: 千载难逢的，您说对不对啊，老婆呀？
1: 是啊，是啊。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啊，你让我们这些常年用药的老病号能够减轻经济负担，让那些家庭困难的买不起药的患者能有一个好的治病机会。
0: 是的，
1: 哎呀，
0: 是的。
1: 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因为我这个病啊重，那个50盒原地12大盒的宫廷肾宝啊，那当
0: 啊，
1: 哎，我就想订2份。
0: 嗯嗯，
1: 我是，哎，我就想问问胡老，我是在您这订呢，还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呢？我得问清楚啊，问明白。
0: 这样啊，针对每个省份来说，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
1: 哦，
0: 谁能够有这个缘分？

0: 到不花钱的这个胡家老糕，还同时可以免费获得名方名药、宫廷四宝，是不是啊？所以两款这个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来得到它的效果，是吧？啊，
1: 嗯，对呀，哎呀，那个胡老啊，
0: 啊，
1: 你看我这用这个胡家老糕啊，我这个病啊，你看都卧床了两三年了，我主要脑梗，半边俩身子、
0: 啊、
1: 不好使，胳膊呀僵硬，
0: 啊啊啊！
1: 平时呢全靠老伴照顾。那个时候都看不到希望了、
0: 啊、
1: 可是自从用了胡家老糕、
0: 嗯、
1: 一年，哎呦、
0: 啊、
1: 当时用了也就不一个多月吧，那效果就开始出来了
0: 啊，
1: 哎呀
0: 多快呀，
1: 这不喘是比较好喝、嗯、对呀，你看现在呀、啊、这喝水呀、啊、吃饭能不能独立，你看我跟你说话还这么流利、
0: 啊、太好了，这是胡家老糕给您立的功劳，是不是？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这次也正好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机会，是不是？
1: 哎呀，对呀，对呀。
0: 咱们既用上胡家老糕，同时也用上了宫廷圣宝，这两款好的产品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您说对不对？这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1: 哎、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所以赶上这么好的机会还优惠那么多的胡家老糕，你说这加起来给我们患者省了那么多的钱、
0: 嗯、
1: 给我减轻多大的经济负担呢、啊、
0: 哎，
1: 我真
0: 是
1: 太高兴太感谢了，
0: 是不是？嗯，
1: 哎呀，
0: 好，
1: 对，
0: 太好了啊。所以怎么办呢？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1: 有您这句话胡老我就放心了，我赶紧得报名了
0: 啊！预祝您健康长寿、
1: 哎、
0: 好吧、嗯、
1: 哎，好好好，哎呀，太谢谢您了胡老，胡老您也要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0: 好，我也谢谢你，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1: 哎，好，谢谢。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
2: 祝
3: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400156-3699。

0: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这你在我心里头，你就是我的亲人了。我今天吧，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嗯。
2: 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1: 啊。
2: 我叫那个赵金凤，我今年63岁了。我今天打电话哈，我就是想跟你吧打听打听，就这个援助的这个活动，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1: 啊，对，没错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2: 那我得赶紧报上名，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呀。
1: 就是就是，哎。
2: 啊，那我报那个50盒援助12盒那个宫廷肾宝，对不对？
1: 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这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是不是啊？
2: 是啊，哎，胡老，我跟你说说哈，就我这个病哈。
1: 啊。
2: 哎呀，这病得的吧，太遭罪了，都14、15年了。我得的啥？腰间盘突出。
1: 哦。
2: 就这两年吧，哈，这腰搁那啥呀，哈，疼的可厉害了。
1: 啊。
2: 这两条腿呀，这膝盖还有积液呢，哎呀，都肿的，就像那馒头似的。完骨头吧。
1: 嗯。
2: 啊，骨头还往外支着，不敢走道。啊，就像那个腰上拴个大绳子似的，哎呀，拽着我的腿似的那种感觉，拔凉的。
1: 嗯嗯嗯嗯。
2: 啊，完还麻呀，还疼啊，完干点啥吧？哎呀，可费劲了，特别特别的费劲。你说想干啥也干不了，那简直，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让人遭罪呢，你说的。
1: 就是就是，哎。
2: 我当时吧哈，也上过医院去看去，我又听别人说吧哈。上医院吧哈，就我这膝盖，他们就得抽积液
1: 啊。
2: 这积液抽完了之后吧，还会长啊。
1: 嗯。
2: 保不齐呢，说这里边呢还能有炎症
1: 啊。
2: 那、哎、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哈、啊，我本来吧我就没有钱。
1: 嗯。
2: 我现在吧，我就一个人，一个月吧哈，就2000块钱。我一天呐、
1: 啊，
2: 我就做一顿饭呐，是吧？就这么吃3顿。完事儿吧哈，我就撂在床上就躺着了。你说翻个身啥都费劲，是吧？再说的，哎呀，给我疼的呢，哎呀，天天可遭罪可遭罪了。就我洗个脸呢，都得慢慢的哈着腰，用那手扑了一下子，然后呢，再慢慢的扶着那两条腿，这咬我牙呀，一点点的都站起来的。
1: 嗯，我能想象到您这些个痛苦啊啊。确实，第一个是非常难过，另外咱们久病久治了，所以使得咱们是经济也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
2: 是，哎，我一听说哈，抽完积液还能长，你说这不跟没治一样吗？这白花的钱吗？就这么吧哈，我也没上医院去治去，就这么咬个牙呀，就天天这么坚持着。这后来吧哈，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是吧？我条件不好嘛，不是说吗？完我就吧，先买了3个月的量，我寻思吧，先试试。哎呀，胡老啊，你说的我想都没敢想。你说我吃上之后吧，哈，哎呀，效果真好啊！现在我一寻思啊，多亏啊，有这胡家老膏了，就算把我的命救了吧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天天这么遭罪，你说的我是不是死的心都得有了？胡老说，
1: 嗯，那可不是，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经受了这个痛苦，但是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就有希望了。哎，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遇，又赶上这次这个机会了。而且针对每个省份，咱们援助这个名额，它只开放了这3000个。那么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是不是啊？哎，
2: 是。啊，现在吧哈，我不那么遭罪了，我这洗脸呐、已经就不那么费劲了，啊，关节肿的地方也都消了不老少了，腿脚吧哈，都有热乎气儿了，
1: 太好了，
2: 哎呀，胡老，我这回吧，我觉得吧，生活可有希望了，我真
1: 是
2: 有福啊，完老天爷在帮我，完了正好吧啥的，我这药快吃完了，这10年9亿的援助活。

0: 都让我赶上了，胡老。
1: 所以咱这次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另外吧哈，你放心，胡老，我这回吧，这个机会我肯定要抓住了。因为啥哈？我本来吧就一个人，完了啊，要是再一身的病，你说我活的是不是多遭罪呀？这回
1: 吧，
0: 我遇到这么好的药，我说啥会把这身病给治好了。
1: 嘿嘿，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啊，是给您健康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0: 对，我都想好了，我这回吧，就钱不够的话，我跟亲戚朋友借钱，我也把这身病治好了，
1: 对，
0: 让我自己
1: 抓紧这
0: 回，健健康康的活吧。
1: 对对对对对，您呢？
0: 胡老，
1: 稍后的时候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咱们的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0: 好好好，我听你的，胡老。
1: 哎，好，我预祝您能得到这一次的帮扶，好吧，老朋友。
0: 嗯，谢谢胡老啊。
1: 好，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哎，那再见。
1: 好，再会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人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吧？
1: 是我，非常欢迎你。
6: 哎呀，胡老，跟你通电话，哎呀，说实在有些激动啊。我跟你讲，我是你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
1: 哦。
6: 哎，也用胡家老高有8-9个月了。
1: 啊。
6: 哎呀，得到的收获是非常大的，我特别高兴啊，现在。
1: 嗯，
6: 哎呀，因为我今天听您说这个援助政策已经定下来了，我这不就马上打电话吗？
5: 啊，
6: 想提前报名，我是担心我报不上啊。
1: 哈哈，咱们争取吧啊，因为这次确实是很难的啊。
6: 行啊，胡老，我那想订2份50盒胡家老高的。
1: 哦，
6: 不是，
1: 行，那太好了啊。
6: 不是还额外援助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吗？
1: 啊
6: 啊！我呢是有这个想法，我想跟我老伴啊一起吃。哎呀，还想着就是多买一点，怕到时候你说吃完了，再想吃嘛又没这个援助了，那就太吃亏了。因为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不好，
1: 啊啊啊！
6: 觉得趁着那个援助的时候啊，多囤积一点，而且这次机会啊还是 利用了那么多的人脉呀，不辞辛苦、
1: 嗯、
6: 费心费力为我们老百姓争取到的。
1: 没错，
6: 下回有没有
1: 说的、这个、
6: 那就不知道了呀。
1: 嗯，您说的这方面还真是这样、
6: 啊、
1: 因为这次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6: 是啊，胡老啊，我说实在，一听到有那个活动，我明显的感受到了您对我们这些患者的关爱呀、啊，这个援助力度又那么大呀，
1: 嗯、
6: 这个胡家老糕的疗效啊，
1: 嗯、
6: 我跟你讲啊，没有比我用过的人更清楚了。
1: 嗯、
6: 啊，
1: 没错。
6: 本来那么好的药就没多少利润了，还给我们那些患者整起来那么大的援助福利。
1: 嗯嗯、
6: 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呢，
1: 啊，
6: 光是那个援助的这个口服液呀，2份我算了一下就能省下20000多块钱了呀。
1: 就是。
6: 哎呀，
1: 啊，
6: 那可是一个人一年的养老金呢，何况还有那个胡家老糕呢，这么
1: 嗯，
6: 算下来得省多少钱啊、嗯、哎呀，真是要谢谢你，你也是功德无量啊，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因为我呢现在用胡家老糕，我那个情况是相当好的。我跟你讲啊，我那个糖尿病的时间比较长了，
1: 哦、
6: 啊，什么办法都用了，别人说的这些土方子呀我也用了
1: 啊啊啊！
6: 效果一直都不行，
1: 哎、
6: 而且到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只有打胰岛素了。哎呀，打了5-6年胰岛素吧，这个血糖啊都还是，到后来的空腹都在9左右的，餐后的话那就13都还是算好的，
1: 嗯，
6: 15、16、17有时候18、19都有。
1: 血糖太高了，是吧？
6: 是啊，慢慢的，我跟你讲啊，这身体啊，这几年啊，真的是被掏空了。
1: 啊，
6: 呀，眼底光出血都出了3次，还有黄斑水肿。我跟你讲啊，左眼眼前有个大黑影，挡住，看不清人脸的。而且他平常老是干涩，有时候情不自禁的就要用手去揉，揉了揉了，他又红肿。
1: 那可不是。
6: 慢慢的。两只眼睛都不行啊，因为我呢这个糖尿病时间比较长了，有差不多18、19年了。
1: 那么长时间了哈、
6: 是啊，他就后来就打胰岛素都不行啊，你看除了那个眼睛不好以外，其他的毛病越来越多，因为为了控制血糖嘛，这样也不能吃，那样也不喝的，哎呦，弄了那个营养就跟不上了。营养一跟不上来了，这身体啊，我跟你讲，光走路啊，那个脚就发沉，都提不起来，上个坎啊都不行的。到后来呢，血压也高，吃了药啊，都高压到167的，那低压都还是在90以上，甚至100度都有。
1: 哎，这些病都来了、哎、啊！高血压以后就又引起了心脑血管病的犯发。这越来越复杂了，是不是？越来越痛苦了。
6: 是啊，你看胡家老糕用上以后，慢慢的、
1: 啊，
6: 现在两只眼睛看得清楚了呀。
1: 嗯
6: 墙上挂的那个石英钟，原来我是看不见的。
1: 啊
6: 看都就是到在面前啊，因为挂的有些高了，那都是模糊的。现在的话呢，看得清楚，而且血糖也平稳。现在空腹血糖的话就6点多一点，不会超过7的。
1: 好，太好了，接近正常了，是不是？正常是6.1的范围，是不是？
6: 血压好啊，血压的话很少到131哎那种，一般127.8呀，这是比较多的时候。
1: 多好，血压也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6: 是啊，现在低压都是80多，甚至有时候78、9都有。
1: 啊，所以这样情况说明了您体质恢复了，血糖过高下来了，血压过高下来了，啊，这个两大基本治病的因素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致使咱们胡家老糕确实发挥了它的应有的这种治疗效果，是个好药啊。
6: 对对对，所以就把希望都寄托在胡老身上啊，所以打电话来一方面也感谢您。
1: 哎、
6: 另一方面啊，就想得到这次名额的，就提前报名、
1: 啊。
6: 我不是刚才说我怕报不上嘛、哎，所以要麻烦你了，胡老。
1: 别客气，稍后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您和您的爱人都用上。

0: 这不对健康太好了吧，是不是？
1: 好，
0: 好
1: 的，
0: 就这样啊。
1: 哎，好，吴老再见啊。
0: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鱼安住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人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3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4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6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9: 我们的培养目标是让小孩子成为一个寿星君子，自食其力的人，这就叫望子成龙。尤其是贵族家庭，对于子女不是溺爱，而是严格要求。其中让孩子学习养生之道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物质决定意识，所以孩子的许多不良行为和吃入的不良的一些食物都有直接的关系。其实很多病都是小时候坐下来的，叫少小坐病。有人说了，我们这半辈子已经糊里糊涂地过去了，可是小孩子再也不能这么活。是啊，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心酸，但是这说明一些家长已经意识到，给小孩子找条正确活路是很重要的。因此，要想培养出一个好孩子，从出生到长大，要采取30个步骤。
1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9: 望子成龙30招第9招，唯我独尊，不可容忍。有人说，我真管不了孩子，这孩子太任性了，要什么就得给什么， 不然就大哭大闹。是啊，有的孩子在超市里非得买巧克力，家长不给买，他就坐在地上大哭大闹。有的少年跟家长一赌气就离家出走，有一些青年被老板批评一下就立即辞职。据说最气人的是有一个小孩子在公园里打滚，一定要家长把游船买回去，家长怎么劝说也不行，造成游人嘻嘻哈哈的围观。为什么这些孩子如此任性呢？这是家长造成的，而且是家长从小孩子一出生造成的。哟，怎么怪家长呢？是的，俗话说惯什么就有什么，而且小孩子一旦染上任性这个毛病，家长就极难管教，甚至老师也没办法。用心理学来说，任性是一种病态人格，用社会学来说，任性就是唯我独尊，用家常话来说，任性就是小皇帝。然而一个家庭不能让昏君当皇帝，因此任性不仅对于小孩子的一生不利，就是对于家庭国家也不利。小孩子一出生性本善吗？非也。小孩子一出生就会哭，这个哭并非完全是不舒服，是饿了，是拉了，尿了，有很大成分是表示要求。这个要求的目的是要你抱，你一抱他，他立即就不哭了，于是他就形成了条件反射，他需要什么就用哭去得到，因此他长大了就用大哭大闹去获得想要得到的东西。由于很多家长把小孩子的哭与成年人的哭画了等号，所以小孩子一哭家长就马上抱起来，这就在无形中承认了小孩子任性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在小孩子哭的时候家长不去抱他，那么小孩子哭了一会儿就不哭了，那么他就会不会形成任性。有人说小孩子会把嗓子哭哑的，错了，不会哭哑，他哭一会儿就睡着了。有人说小孩子会哭出疝气的，是的，大声哭闹会发生脐疝，但是在3个月之后一味牛蹄筋汤就会缩回去。实际上小孩子的唯我独尊是一种普遍心理，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是因为任何幼小动物都是因为无知而认为世界是以它为中心。为了纠正小孩子的错误心态，必须让他明白他不仅在世界上是渺小的，即使是在家中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3岁左右家长可以把小孩子打一顿，让他知道不能唯我独尊。哟，你这是虐待儿童，这是家庭暴力，这是非法的。错了，这是必要的，必须使用这个方法去克服小孩子的错误心态。为什么在3岁左右？因为这个年龄段小，小孩子不知道记仇。在什么情况下打小孩子呢？家长要给他立下规矩，错事不过三，过三打屁股。也就是说，第一次犯错误，家长要告诉他，这是犯错误了，以后不要再犯。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家长要告诉他，这是犯第二次错误了，再犯就打屁股了。第三次犯同样的错误，家长要告诉他，这是犯第三次错误了，该打屁股了。有人说你应当给孩子讲道理，错了，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小孩子的心态就是你们都要围着我转，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因此家长要让小孩子明白，世界不是你的，这个家也不是你的，你必须尊重别人，否则就要吃苦头。
6: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9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
11: 看病人送养员，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12: 再也不能这样活。
1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4: 好，欢迎您走进骨养正道，这是一档聚焦骨物养生、提倡健康膳食的健康科普类的节目。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同时呢，他也是每日全骨计划的创始人，全骨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那李院长在每一期节目当中给我们传递倡导的健康理念，那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李院长您好。
15: 哎，佳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我们这段时间哈，大家对于专利养生锅的报名都是非常积极的哈，那也是为了方便大家熬制养生粥啊、养生汤、养生胶。我们的骨养正道节目组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联系团购了专业的锅具，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获得一台专利的养生锅。同时呢，还会赠送您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有六种全谷物加上六种豆子科学配比的每日全谷，一共是六箱哦，够吃半年的量了。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都是有定数的，所以我们既然要吃，那我们就要吃品质好的健康的全谷物的种子粮。给大家所赠送的每日全谷是来自内蒙古，还有像新疆啊、青藏高原、黑龙江、云南这五大生态优良的粮食产区，都是能够发芽的种子粮。那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这次团购活动当中，您就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来进行报名。我们骨养正道栏目组呢，将会统计好名字、人数，尽快的落实下去。
8: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4: 那李院长，今天哈，您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个医案故事是主要关于培养孩子望子成龙的三十招哈、我听完之后我也特别有感慨。那如果我们每个人从小就能够吃动两平衡，那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获得健康长寿、吉祥安乐呢？这种理想状态的人类社会呢？
15: 是的。
14: 但是听完之后哈，我也觉得有一点有一些遗憾和可惜是什么呢？我相信可能还有我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想着，哎呀，我已经稀里糊涂的过了好多年了，几十年都有了吧。
15: 有点后悔了是吧？
14: 特别后悔。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呢？
15: 现在还不晚啊。说到望子成龙三十招啊，刚才佳宁说的好了，从小就吃动两平衡。
14: 对。
15: 实际上我们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不仅仅是从小，而应该是母亲在准备怀孕期间
14: 啊。
15: 现在有个词叫优生优育。
14: 对，
15: 大家注意到近些年了，有关生育的问题令很多家长很头疼。有些年轻人结婚了以后想要孩子，但是不能怀孕。生育率呢降低。
14: 对，
15: 什么原因呢？大家回想一下，你像我们这个年代啊，70后包括60后那个年代，一般情况下兄弟姊妹3个5个7个，那时候的母亲呢都非常能生育，甚至能生出个7狼8虎啊，哥兄弟10来个。
14: 是，
15: 而现在有些人是想要一个孩子都要不出来，我认为呢和环境生活方式改变很大，另外一个就是和人的饮食结构改变，
14: 哦，
15: 是吧？那个年代我们吃的粮食

0: 是都是简单的粗加工，
1: 对，
0: 都是接近于全谷物的。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吃那个面，那都是全麦面的，
1: 是，
0: 而且是现吃现磨，磨上这么一小袋儿，哎，吃完了再拿麦子再去磨，而且全谷物那面比较粗糙，不像现在的面磨得这么白。
1: 对，精米精面，
0: 哎，精米精面，没有胚芽了，没有胚芽了，你吃那个粮食它都没有生育能力了，不能发芽了嘛，没有生命力了。那你说你常吃这种没有生命力的粮食，那人类的生育率肯定会降低呀。
1: 是的，
0: 这个在国外曾经有人做过实验哈，叫种子循环疗法，就是有人专门做过，给一些不孕不育的女同志，让她们连续半年全都吃全谷物种子粮。哎，结果半年之内，他们大多数都能怀上孩子了。我们给大家讲了"汤液粗粮，母子安康"啊，所以说人的一生，这个饮食非常重要。别后悔哈，咱们现在知道了还不晚，
1: 对，
0: 不晚是吧？但是关键的，你得行动起来。
1: 对，践行很重要，
0: 有一个叫什么"知信行"。这个在健康教育的教材里就有。首先普及健康知识，让大家呢知道。有些人光知道还不够啊，他不信。上期我们讲到那个喝酒的患者，我让他戒酒，他反倒会嘲笑我，没有什么生活爱好了，是吧？
1: 对，还质疑您活着的
0: 所
1: 意义
0: 以，
1: 如何？
0: 古代扁鹊曾经提出过六不治啊。第一不治就叫骄字不论理者不治。你说这种人，你有再好的办法，他不信你的，
1: 是的，
0: 是吧？你让他戒酒，他不戒酒；你让他熬全谷物养元粥，他说我没时间，他嫌麻烦，他就想省事儿，就想通过吃一副药、两副药就能药到病除。那可能吗？是不是啊？有些慢性病，我们讲三分治，七分养啊。而且往往有时候有些病是靠养好的，所以知信行的模式一再强调我们，你首先要知道你错在哪儿。当然，现在很多人意识不够深刻，所以呢他就不行动。你就像抽烟的人哈，说我抽点烟没事儿，我都抽几年了，我身旁谁谁谁都抽几十年了，是吧？说某某人我都喝酒，人家天天喝酒。人家现在也没事儿啊，哎，我们讲这叫歪理，是不是？你拿那少数，情况来和那医学的大数据，来狡辩，说狡辩这个词儿哈，所以说啊，为了珍重自己，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人类呀，应该是越来过上更加理性的生活啊，
1: 对，
0: 不能一直做糊涂虫。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啊！我再次强调哈，因为咱们这档节目作为健康科普节目，那么健康的四大基石，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健康的四大基石都有哪些呀？
1: 我们说戒烟限酒，
0: 哎，
1: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个饮食的膳食的平衡，包括运动的平衡，那还有一点是。
0: 心态平衡。
1: 对，心态的平衡，
0: 心态平衡不用咱们讲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是不是啊？大道理谁都懂。一会儿我教给大家一个能够改变心态的运动方式，
1: 好，
0: 补氧运动。为啥补氧运动能够让人心态更放平？稍后讲啊。那么戒烟限酒的问题，我还得反复强调。首先说烟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本书有关烟草的记载。大家注意到没有？包括大诗人写诗，没有任何一个人写烟的，
1: 是的。
0: 因为古代中国人就不抽烟，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人抽烟，我就感觉啊，人类真是很奇怪的动物。为什么要抽烟？如果说你站在另一个角度去观察的话，一个高级动物手里掐着一根烟，在那喷云吐雾，这是一种什么爱好呢？关于喝酒的问题。同样啊，中国在明朝万历年之前是没有白酒的，白酒我一再强调哈，酒你要是喝醪糟可以，醪糟那酒精度都不到5度，我估计你喝。

0: 一斤醪糟，你开车都没问题，是吧？啊，哎，而且它还能给咱们提供很均衡的营养，是不是？哎，好了，不再反复唠叨了哈，苦口婆心呐，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在忌口这方面哈，做到位。啊，治病不忌口，累断大夫的手啊。
1: 没错，还要行动起来，是吧？
0: 是，只有你对他认识更加深刻，你才能下决心行动起来。包括我们讲到的，自己动手做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说在节目里，为什么我还让大家听一些那些养友们亲身的经历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更详细地了解那些先行者，人家已经行动的人，他们身体的改变。
1: 没错。
0: 上期节目我们给大家强调了各种毒素来自空气、水、食物，包括一些餐具。餐具当然主要是重金属哈。我们给大家讲了，你像被电视台曝光的，所谓的紫砂包，是用农田里的泥土加化工染料染成红色的。你说这种砂锅，你用它长时间的熬煮的话，那么重金属污染的嫌疑就很高，危险就很高啊。
1: 这就是一种慢性中毒的过程
0: 哎，所
1: 了。
0: 以说锅具我们一定要换成用高岭土。高岭土呢是过去明清时期的官窑烧制的，这种土本身是洁白的，像面粉一样。像面粉一样，在饥饿的年代，有的人把它当面粉就吃进肚子里了哈。当然，它不能消化哈，说明它很纯净，所以被称作叫观音土。用这种土烧制的瓷叫石瓷，那么这种瓷长时间的熬煮呢，不怕酸，不怕碱，没有重金属的溶出，相对更安全。具体有关清毒的问题呀，大家拿到我的书的时候呢，认真的看，我讲到健康的基础叫一清二补三平衡，保肉身安康啊。那二补，补什么呢？哎，说到补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有形的营养，是吧？什么蛋白质啊，这个维生素啊，钙、铁、微量元素啊，这些营养啊，大家认为是补，包括一些中药的补品啊。实际上呢，除了这些以外呀，还有大家看不见的，就是这两天我们给大家强调的无形的氧气。说到氧气的问题呀，曾经有人做过实验哈。当然，这个实验是拿动物做的。有人就把一匹狗放在密闭的箱子里，然后拿两匹狗做实验对比哈。那么一匹呢，十只同样年龄的狗放进这个密闭的箱子里，当然箱子要留一个小小的孔，要一点孔不留的话，那很快就由于缺氧而窒息而死了，是吧？留一点点小孔，让它呢有一点氧气。另十只狗呢，放在正常的笼子里，正常的通气。经过2个月以后，把这两匹狗呢处死解剖，结果发现了，就是长期关闭在缺氧状态下，这十只狗的大脑明显的萎缩，眼球明显的萎缩，心脏明显的萎缩，肺子也明显的萎缩。全身上下全都萎缩，这是拿动物做的实验，但事实上也是如此啊。人如果长期缺氧的话，也会出现，应该是和动物一样的反应，就是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会下降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讲究啥呢？门窗要经常通风啊。那句话怎么说？人多不去凑热闹。开窗通风，哎，开窗通风是无形的，给我们补的氧气。大家知道，那些有形的营养如果均衡的话，我们人的新陈代谢就会正常。人的新陈代谢正常了，我们血糖就会自动平衡的。营养均衡，新陈代谢正常，我们的血脂也会自动平衡的。就是人体有一个自我的调整平衡的能力，所以说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意义非常重大啊！哎，提倡我们从小就吃全谷物， 加豆子这种科学的组合饮食。当然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吃动两平衡的话，
1: 嗯，
0: 那可能人人都长命百岁，
1: 对啊，
0: 健康长寿。但遗憾的是啥呢？很多人咱说自从断了奶之后吃主食的时候吃着吃着就偏了，是不是？
1: 嗯，
0: 一开始吃的还不错，家属非常细心的啊，又是做各种米糊，又是做蔬菜泥，是吧？
1: 嗯，
0: 一日三餐搭配的非常精细。但是你等着上学了以后，或者是参加工作到社会上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自主选择想吃什么吃什么，有的人就乱套了，就容易偏了，是不是啊？而更多的什么外卖呀，甚至一些垃圾食品。
1: 是的，
0: 当然精米白面的这是谁也躲不过的哈。哎，所以我们一再强调饮食要平衡，不要偏。
1: 嗯，
0: 只有平衡饮食了，你像我们讲的这个一粒米有阴阳，
1: 嗯，
0: 水稻去掉外壳以后，这个米它是有胚芽的，胚芽它能发芽，胚芽里面含有80%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那这样的话才算均衡，是不是？哎，这种营养均衡它本身就能自动的帮助我们化糖化脂，帮助我们清除血液当中的有毒有害的东西，因为糙米本身也具有解毒的功能嘛。
1: 对，
0: 这些有形的营养物质加上我们讲的拿肉熬成的养元汤和养元胶，前几期节目我们已经反复向大家强调了啊。当然从上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就进入了一种无形的补，
1: 嗯，
0: 严格来说叫补无形的东西哈，就是氧气的问题。
1: 嗯，
0: 哎，而且我们教给大家了一个叫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这句话哈。
1: 对，
0: 内练一口气怎么练呢？哎，很简单，下面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哈。有一首诗哈，大家简单记一下，一吸便提，吸吸归齐，一提便咽，水火相见。
1: 嗯，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一吸就是吸一口气，一吸便提，在吸气的时候提什么？做提肛运动。
1: 哦，
0: 一提便咽，就是提肛同时咽，咽什么？咽唾液。
1: 哦，
0: 咽口水。水火相见，哎，中医认为心属火，肾属水，哎，水火相见就是达到一个心肾相交的目的，把喘气儿的速度放慢，
1: 嗯，
0: 做到深细匀长，啊，就是喘气儿绵绵若无。曾经有一位道士说了哈，说练呼吸吐纳练到什么程度呢？就练到自己都感觉不到呼气和吸气的切换了。
1: 嗯，
0: 你不知道这气儿是在吸气呢还是在呼气呢，都没有明显区别了，绵绵若存。当然这个是需要一定时间，很长时间的训练的，是吧？
1: 嗯，
0: 哎，当然咱们大多数人很难做到，即使是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努力去做呀。
1: 是的，那李院长刚才您在讲，嗯，这个一吸便提，然后一提便咽，水火相见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呼吸放慢了，深细匀长。然后我自己在感受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哈，整个人放慢了速度的时候，哎，整个人的这个心态、情绪都是很平和的，是吧？
0: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哈。嗯、
1: 对，
0: 你看，为什么那些出家人，人家说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嗯，
0: 性格相对比较平和，心态平和，
1: 嗯。
0: 再举个简单例子，要见领导了，有点紧张、
1: 嗯、
0: 怎么才能不紧张啊？你做一个动作，深吸一口气，
1: 嗯，
0: 你会发现就非常镇静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呀、啊、它很有学问的哈。
1: 是的，
0: 哎，当然这里呢有关补氧运动啊，我们上期也给大家讲了，深呼吸的结果呢就是给我们全身的细胞增加了氧气的供给。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细胞得到了氧气的供应了，它的功能状态就非常完好。
1: 嗯，
0: 那么人对环境的感应能力就会增强，
1: 嗯，
0: 你抗病能力也会增强啊，从而新陈代谢也会增强。为啥？就我们讲叫增加运动也能帮助我们调控血糖调控血脂啊。
1: 嗯，
0: 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促进了糖脂的代谢。

0: 液呀。那么这个代谢的过程中是有氧气参与的，这是有关，补养运动啊，或者是营养平衡，叫二补吧，我们简单说啊，
1: 对。
0: 一清二补，二补大家记住了，第一个，我们自己动手做全谷物养元粥，加上养元汤，还有养元胶，这是有形的能看得见的营养，
1: 是的。
0: 这叫一补哈，能看得见的一补，二补呢就是看不见的氧气。
1: 无氧运动，
0: 哎，看见的营养和看不见的氧气加在一块儿，我们叫二补。
1: 一清二补是太重要了哈。李院长，您给我们讲述的这个平衡膳食的方法，您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哈？就是吃饱吃好，不得三高，因为现在三高的人太多了，甚至还有一些20多岁的人都会有三高，是吧？然后吃饱吃好，不得慢性病。
0: 这句话非常经典啊。吃饱吃好不得三高，那要看你吃什么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你要是吃全谷物、杂豆，吃养元汤、养元胶，那你吃饱吃好了，你真的就不得三高。
1: 是的，
0: 吃饱吃好呢，你也不得慢性病。
2: 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经常站立或静坐，这种长时间的与地球引力对抗的姿势，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液下坠、脏腑下垂，从而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五脏六腑，包括前列腺、膀胱、妇科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3: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药物和保健品所不能解决的。人类必须适当改变运动的姿势。
2: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脊柱得到梳理，关节得到放松，骨关节相关病症得以防控。
3: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脏腑气血得以均衡分布，盆腔淤血得以疏散，脏腑功能及妇科问题得以改变。
2: 平躺，手脚抬高，微微抖动，毛细血管得到运动，心脏的负担大大降低，中医称为温心阳。
3: 全身心的放松，又不需要出力，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补养运动。
2: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的摆动，并形成习惯而坚持下去，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
3: 人类细胞更新的周期平均大约是29个月。
2: 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29个月之后，你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才是养生正道。
0: 三高的问题呢，不仅仅靠我们吃啊，靠我们平衡膳食，而且呢，这个运动也很重要。
1: 对，
0: 大家都明白，叫管住嘴，
1: 迈开
0: 腿。可是啊，有一些人这腿呀，可能不容易迈开了。

0: 种子力量
1: 对，
0: 是生命的力量。
1: 是的。
0: 那么种子的力量是一种积极向上的，
1: 对，
0: 生发之力。
1: 嗯。
0: 那么在自然界还有一种力，这种力呀，它和种子的生命力恰恰有所相反。
1: 哦，这是什么力呢？
0: 但是呢，它对人类影响也是巨大的，对万物的营养的意义非常重大。
1: 哦，
0: 是什么力呢？
1: 嗯，
0: 说到这种力，我先讲一件事儿哈。2013年，神舟十号返航，大家在电视新闻当中看到了哈。
1: 嗯，
0: 返航舱从太空返回来，然后突破大气层，降落到内蒙古阿拉山地区的沙漠。
1: 嗯，
0: 当然，我2013年看到的，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在2013年之前，我国已经发射好几颗载人航天飞船了，是不是？
1: 嗯，对。
0: 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已经发射了22艘航天飞船，载人的啊。
1: 嗯。
0: 神舟一号一直到神舟22号，然后呢，还有载物的，叫天舟，
1: 嗯，
0: 已经发射了6次了。还有呢，做科学研究的叫天宫，天宫一号、天宫二号。
1: 嗯，
0: 那从2025年以后再发射的话，那名字就换了，换成啥叫孟舟？
1: 哦，
0: 揽月哈、啊，
1: 名字都很好听，这是独属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浪漫啊。
0: 哎、但说到这儿啊、嗯，我们要感受这个日新月异的变化啊，科技的发展呐、啊。
1: 嗯，
0: 但是科技再发展，我们人类航天。其中有一件事儿，大家注意到没有？
1: 嗯，
0: 到太空去以后，我们就是摆脱了一种力量。
1: 嗯，
0: 什么力量呢？
1: 引力。
0: 哎，地球的引力。
1: 对。
0: 那么说到地球的引力啊，我为啥要讲神舟十号呢？因为我一边看，我一边在琢磨这个事儿。
1: 嗯。
0: 大家有没有想过哈？那些航天员，包括杨利伟啊、聂海胜啊等等啊、嗯，他们在返航以后。就返回地球以后吧，
1: 嗯，
0: 从舱里面出来，举止言谈呢、啊、都正常，
1: 嗯，
0: 为什么就不自己走2步呢？
1: 对，
0: 为什么都是抬出来的，坐在椅子上，他就不走2步呢？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已经离开地球一段时间了，
1: 是，
0: 已经失去地球引力。在太空身子轻飘飘的，
1: 嗯，
0: 突然返回地球以后，人会有什么感觉吗？
1: 嗯，
0: 大家知道吗？
1: 他需要跟我们
0: 第一个，
1: 嗯，
0: 第一个啊，双腿沉得像灌了铅一样，
1: 是的，
0: 根本就抬不起腿，迈不动。这个有一部国外有一部科幻电影啊，有的同志可能看过，也是描述的这个事儿。返回地球以后，那个我记得那电影当中描述的是。那个返航舱落在大海上了，
1: 嗯，
0: 然后呢被海浪冲到沙滩上，这个宇航员从里面钻出来呀、啊，就走道就比小朋友还笨啊，走两步就摔倒，走两步就摔倒。哎，事实上就是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如果走路的话呢，心跳会急剧加快，
1: 嗯，
0: 浑身冒汗的，非常虚弱那种状态哈。哎，总而言之啊，就是从太空返回以后。腿像灌了铅一样，如果走的话，不好看呐，是吧？走两步就摔倒了，大家误会了，以为哟，从太空回来是不是得了重病一样啊？
1: 嗯，
0: 哎，实际上它是一种物理的自然现象，但是从这个现象，它说明什么问题啊？我们每一个人在地球上已经活动几十年了，为什么年岁越大，我们很多人腿脚就越不轻松啊？
1: 嗯，
0: 注意我的措辞哈。就是不轻松，有很多人说啊，不爱走路，走不动啊，嗯，抬腿费劲呐、啊，哎，这就是地球引力对我们人体带来的影响。那么，地球引力影响最直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的血液。
1: 嗯，
0: 啊，我们人的血液呀、啊，女同志还差一下，有些很多男同志啊，哎，大家看男同志那个手是吧？
1: 嗯，
0: 如果双臂自然下垂的时候。前臂和手背啊，那个血管会很粗，
1: 哦，
0: 包括脚背，血管都很粗的。有很多很多人呐、啊，甚至出现了腿上的静脉曲张。
1: 嗯，

0: 且大家注意，在医学上啊，有很多内脏下垂的问题。你像最常见的胃下垂，
1: 对，
0: 还有肾下垂，包括女同志的子宫下垂。啊，有一些老年女同志啊，有时候憋不住尿会尿裤子哈，或者是很多老年同志啊，经常出现这个尿频、尿急的情况，往往被认为是什么？实际上这种现象很多是由于地球引力造成的内脏下坠。大家注意我的措辞哈，下垂。有人说了，我没下垂呀，我到医院去做 B 超了，我胃也没下垂，我肾也没下垂。没下垂，但是有没有下坠的趋势呢？包括我们老年人脸上的肉，那眼皮有没有向下耷拉？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地球引力对人经年累月以后的影响。那么，请问这种由地球引力造成的血液下坠、内脏下垂和下坠这些问题，是药物能解决得了的吗？
1: 解决不了。
0: 哎，解决不了，因为你药物它没有那种物理的力量，
1: 是的。
0: 所以只能靠什么呢？靠改变我们和地球对抗的这种姿势。那么这个姿势是什么呢？很简单，有人说了，倒立。这倒立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是吧？
1: 是的，
0: 而且你能倒立2分钟、3分钟，是吧？危险是吧？哎，那么这个动作，平躺，把脚抬高。过去有一个动作叫啥？叫蹬天车哈，中医上讲叫蹬天车，就是躺下，脸朝上，然后把手脚都竖起来，微微的抖动手脚，叫毛细血管运动。那这些运动啊，我下一期节目再详细讲哈。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叫补氧平衡运动。上期节目我们讲了补氧运动了，这回又来一个平衡运动。实际上这两个运动呢，可以融合在一起的。补氧平衡运动，同样，借助一个机器的力量哈。当然，如果说你家里有闲人，每天帮助你做，那再好不过了。过去一开始最早的时候，我给大家讲啊，做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啊，大家老两口啊互相帮忙哈。但是现在呢，有了一种专业的机器设备，有了这个设备以后呢，哎，一个人就可以做这种补氧平衡运动了。哎，这样的话，我们真正做到了吃动两平衡，全都机械化了
1: 真好。
0: 啊。那么吃动两平衡，它对人体有哪些帮助呢？这样啊，用事实说话哈，咱们还是，听一听，坚持吃动两平衡过去的养友们他们的体会。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心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李老师您好，我想吧，说一下那个我买的养生设备，就是那个养生锅，我都买三个，给姑娘儿子一个，我还有一个。我现在想反馈一下呢，摇摆机吧，我每天做2次，早晚，每次呢做15分钟。
4: 好。
3: 坐上吧，觉着挺好的，就浑身全身都在摆动，连脑袋呀，全身都可自由，觉着很舒服。第二个就是那养元锅，养元锅吧，我每周做一次，每次吧，我买一条大鲤鱼，我切3段，中间那段吧，我就留吃肉，做一次肉，完头吧和尾部吧，完我再加上呢，牛骨头或者是牛肉。我就是一起煲汤，煲12个小时，一天吧，早晚我就吃一次，大腰吧一次能有300毫升吧，那一小碗儿， 这个通过这些吃吧，和这个摇摆，我的效果都很好。原来吧，我这个腿吧特别疼，一下楼吧，这个都不敢下，扶着楼梯那个栏杆下楼。腿吧有时候还胀得呼的，通过摇摆以后吧，这腿就好了。现在下楼吧，我不用扶着东西了。再一个吧，我脑袋动脉硬化，脑袋经常迷幻，现在吧也好多了，迷幻就减轻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有颈椎病，这个脖子吧，往左右转的时候吧，就脖梗子下头这个耳朵后头这俩有个大筋似的，特别疼，哪头转都疼。通过这个摇摆以后吧，完我这现在呢，这脖子呢就可以左右看了，哪个谁招呼我，立刻我可以回头就跟人说话了。以前不敢，都得全身子转过去。再一个就是睡眠，我以前吧就是睡觉那个睡不着，半夜尤其到11点多钟吧，我就醒了，完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枕头吧压的我这耳朵吧都特别疼，一摸吧，哎呀，火辣辣的。有时候我就起来坐下了，把枕头那动弹动弹，翻个个，完了，然后我再躺下，还是睡不着。哎呀，可痛苦去了，睡不着那滋味儿啊！就通过这些个设备呀，又是摇摆呀，和养元锅吃这些个煲汤啥的，哎，我现在身体倒过去好多了，哎，身体也硬实了。他们也说你走道也能下楼了，走道还挺快的了。哎，我现在觉得吧，全身都感到和过去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所以我觉得很好。完，我先跟你们汇报一下，反馈一下，让你们也替我高兴高兴。这些个。
4: 但是我说两件事哈。第一个。你刚才说一个星期就做一锅汤，你这个汤呢，虽然很创新。把鱼切成三段哈，但是你熬的太少了，应该至少熬两锅，再加一锅肉皮冻，然后你还得喝粥，就不让锅闲着啊。
3: 锅我没闲着，我刚才忘说了，完了可面糊去了，喝下来了，那哎呀，可好喝去了。
4: 还有啊，还有第二个事儿呢，你刚才说你睡觉以前睡11、12点就醒了，就是折腾难受，那现在怎么样啊？
3: 现在睡得挺好啊，我不说吗，晚上看会儿电视，看完了我就完了，一能睡到那早晨嘛4、5点钟啊，晚上平均能睡5个小时到6个小时那样吧。
4: 你看看
3: 上厕所吧，中途上厕所回来我躺下就能睡着。
4: 哎呀，
3: 以前睡不着
4: 啊。还有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养型枕呢，你用普通枕头呢是吧？
3: 啊，对对对，所以我就翻来覆去
4: 要方便把养，
3: 就把那枕头我就吊到个个，然后再枕。
4: 是我的意思是你要把养型枕也弄回去，放在你的枕头下面，你就不用翻枕头吊个了啊。
3: 那放心了，我
5: 好嘞，阿姨，再见啊。
3: 好嘞，
6: 你好，雷老师好。
7: 哎，你好。
6: 我2022年5月13号买的那个养元锅，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过，天天都有汤熬，都有粥熬。
7: 哎，好习惯啊！
6: 哎，我不熬粥，我就鸡汤、鱼汤，什么汤，反正我都用这个锅，我都熬那么长时间，我就要获得像您说的氨基酸这些东西。
7: 人体的细胞进行新陈代谢需要的最基本的营养素啊。
6: 我也不管他猪啊牛啊羊啊，他喂的是什么饲料，反正我知道李老师说的，反正熬时间长了把毒都去了。
7: 熬汤能解百毒啊，就不能全部解掉，但是肯定比你不熬要强，是不是？
6: 对对对。我觉得对那个脾胃啊，因为我人比较瘦，脾胃不太好，对脾胃功能啊，人体的体力提升啊，都有很好的效果。还有就是那个摇摆机，我就叫摇摆机。我1997年买的，我儿子给我买的。我听你的广播以后，我才拿起来。我几次都想卖废品。
7: 你这个摇摆机就一直放着没用。
6: 就用过几次，后来因为总觉得挺反感的，就没有用。我先前椎间盘脱出，我 这次是听李老师一讲课也拿起来了，和老伴两个人用，哎呀，我跟您说，真是效果太好了。我从

0: 去年5月23号开始摇，一天摇两次，一次15分钟。
1: 嗯，
0: 我有静脉曲张好多年了，就是晚上疼，腿也不是关节疼，也不是肌肉，就是里边说不清的疼痛。
1: 嗯，
0: 哎呀，我摇了3-4个月吧，反正不疼了。
1: 哦，腿。
0: 哎，他晚上不疼了。
1: 我问一下啊，
0: 哎，
1: 您今年多大年龄？
0: 70岁。
1: 70岁高龄哈。
0: 嗯、
1: 哎。您那个静脉曲张有多少年了？
0: 静脉曲张近7-8年比较厉害。
1: 近7-8年比较厉害，那您说晚上睡觉难受、
0: 晚上
1: 疼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0: 这有4-5年了。
1: 4-5年了，您不能不管他，也想办法治了吧？
0: 我去医院了，他让我做手术。
1: 啊。
0: 但是我看我们厂里的做完手术还复发。
1: 啊。
0: 后来我就买的那个静脉曲张袜。
1: 啊。
0: 我就用那静脉曲张袜，但是晚上不能戴，他晚上疼。
1: 哦，
0: 他因为我睡眠有时不好，他晚上真是疼得不能睡觉，简直是。哎，现在我觉得，哎呀，真的好了，他不疼了。
1: 你去年5月13号开始用松骨摇摆机，
0: 哎、
1: 用2-3个月，也就是到7-8月份以后就不疼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就这么出现这个奇迹。还有
1: 就是
0: 这中间我有一次落枕了，过去落枕呢，起码得6-7天吧。这次落枕哈，我就上了摇摆机，他这一摇这一下，我就觉得脖子立刻就轻松了，哎呀，我说这太神奇了，然后摇那么2-3天吧，哎，完全都恢复了，所以我
1: 您这养形枕您备没备用啊？
0: 我没有，因为我没买这个机。
1: 那时候还没有养形枕哈。
0: 嗯。
1: 现在有养形枕了哈。
0: 现在养形枕能卖我吗？因为我有机了，我可能不买这个机器了。
1: 你和400电话说一下啊，你照模样做一个也可以啊。
0: 哦、还有那个李老师，就是那个震不震枕头啊？这摇摆。
1: 最好是震呐、啊，我不说了。
0: 我不震。
1: 这个养形枕就是专门给松骨机配的。
0: 哦，那不能卖我一个。
1: 哎就是、应该是能的，但是你和场外400电话说一下。
0: 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我觉得他减肥特别好，而且我原来是110的，这一年又减了几斤。
1: 啊，
0: 是不是有
1: 关
0: 系？
1: 啊、你感觉精力、体力各方面还是
0: 非常好，
1: 是不是？
0: 非常好。
1: 那就没。
0: 我现在走路，我1分钟走110步，我觉得特别轻松，身上特别轻松。
1: 要是放在去年5月份之前的话。你要是这么走路的话，你可能骨关节和腿都受不了了。
0: 我腿疼，我那个除了静脉曲张晚上疼以外，我这个右关节，我夏天还到医院去，他给我敷药，我疼就是疼的，我不敢迈步，上楼梯也是疼。现在我非常轻松，我非常感谢李老师。
1: 啊，
0: 真的，我没有想到这么神奇，真的后悔。
1: 这没听我的课之前，你家有这个东西，但是没有重视它，更多的了解这个东西才知道它。好处是吧？
0: 哎，对了，感谢李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啊。
0: 好，
2: 你好，李老师好。我是5月份我听的这个，听了20天，我就先买了一个松骨机。当时是膝盖疼，是膝关节里边疼。
3: 嗯。
2: 以前也吃过什么安糖了，
3: 嗯，
2: 野解康了，又是什么什么什么管。
3: 药品和保健品反正是没少吃。
2: 哎，没少吃，花了得有上万块钱。
3: 啊，
2: 我当时管事儿一段时间还不行，
3: 嗯，
2: 后来我听你讲课挺有道理，我说买一个吧，
3: 嗯，
2: 买一个，我这用了得有1个半月，哎，逐渐这个膝关节，哎，减轻，这会儿一点不疼了，哎，我说这好东西，后来我又买个养元锅，
3: 嗯，
2: 我回来我这五种豆啊，又加糙米呀，
3: 嗯，
2: 又加点大枣，加点那个山楂，
3: 嗯。
2: 加点燕麦，我就是煮粥喝，哎，便秘好了，
3: 哦，
2: 胃病呢也不吐酸水了，
3: 嗯，
2: 哎，我说这好东西，
3: 嗯，
2: 还那个长沙那个小姑娘都认识我了，后来我又买了2套，她说叔叔你怎么又买2套呢？你不我都认识你，你都不买一个？我说这个送给我女儿一个，送给我姐姐一个，姐姐她在哈尔滨呢，
3: 啊，
2: 她的那个腿就是那个腿疼，就是下楼，膝盖也疼是。胯关节疼，他说那个上医院看是什么，那个坐骨神经疼，
3: 嗯，
2: 吃不少药，什么风湿啊，什么按摩，什么也不行，
3: 嗯，
2: 后来送给他一个，我是一个锅，

0: 粥，再就是这个松果鸡，你就摇摆。
1: 嗯，
0: 他说能好使吗？我说好不好使？我说也不用你花钱，我花钱我送给你的。
1: 嗯，
0: 他就使，他使了得有，不到一万元。他说：“哎，这玩意真管事啊！刚开始我去，我给送了，我姐夫还那个瞧不起我，意思是，你就上当受骗，这玩意能好使吗？”我姐用好了，他说他啥的，他偷着他，等我姐夫在家，他还偷着用。
1: 啊，
0: 回来他就不用了。后来他用了十多天，他说：“哎呀，这是好东西。”我姐说：“你不是不好吗？”
1: 嗯，
0: 他说：“这用完之后，这个腿呀、啊，这个舒服。”
1: 啊，
0: 这好像里边加了润滑油似的，那个关节滑溜了，上楼痛快了。
1: 啊，
0: 我姐说你看看是好东西，你还不相信？你就听吧，人这李正一老师，你给那本书，还有那本书那么写着那个什么，那个黄皮书。
1: 啊，
0: 他又看，就认真看了，他说是好东西。我说你吃吧，你强身还能增加免疫力。我说让你多活十年。
1: 哎、
0: 十年我这么说，我说你多活十年，你一个月你开3000块钱，一年就是将近4万块钱。
1: 退休了是吧？
0: 多活十年，你说你多活，多开好几十万，值不值？哎，他说值，值，值，值。他说我得天天用。
1: 啊、
0: 嗯，我给我女儿是因为做买卖，开商店挺累的。我说你没有时间锻炼，我说你用这个。
1: 嗯，
0: 我女儿挺有孝心的，她把她说我给我婆婆吧，我婆婆那个腰间盘突出。哎，我说这个我支持。
1: 嗯，
0: 我说这是绩效好，我支持你。
1: 嗯，
0: 就这么的，她就给她婆婆用，她婆婆用的也非常好，感觉非常好，啊，给我打电话，哎，这玩意儿好东西。
1: 主动打电话给告诉你的是吧？
0: 告诉我，他说你这个东西送给我那好东西，比吃什么东西都强。我说那就对了。
1: 哎、
0: 我说我要是送给你吃的，你吃完了拉倒了，送你药，你吃定一阵儿。我说这个是永远的。
1: 嗯。
0: 啊，他说这玩意儿我感觉这个腰椎轻多了。他说觉得以前要是走一稍微一步的劲儿了，他就拧了。现在他说我脚比以前就是减轻痛苦多了。哎，我说那就对了，我说你连喝那个粥，
1: 啊，
0: 我女儿把这一套东西都送给她婆婆了。我说这事儿好、
1: 哎，
0: 我支持。
1: 啊、
0: 李老师，你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少花钱，多治病。
1: 嗯，
0: 哎，
1: 咱们说多解决问题，
0: 还没有副作用。
1: 嗯，
0: 这个是咱们老百姓能非常的接受的。
1: 哎，
0: 你像一个花多少钱，什么，我看你那玩意儿就顶一阵儿，有时候还不好使，还有时候。保健品那玩意儿还不把握，
1: 对呀、
0: 啊，
1: 有的它是能顶一阵儿，有的是有点效果、啊，但是那不吃的时候又完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而且我强调了，有些问题不是吃能解决的。
0: 对对对对。
1: 你就有关骨病是在你之前那位同志也反映那个颈椎腰椎，我就说了吧，有我们人类这个站立行走，还有坐着工作这个姿势，地球吸引力这个综合作用造成的结果。这个问题你要是靠吃，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得靠改变我们运动的方式，身体的姿势，运动改变，躺下是不是？哎，爬也行，但是爬的话太不方便，
0: 对，
1: 没那么大场地也不好看，对吧？只要躺下用松骨摇摆，这是非常方便的。
0: 我就按你的指导，我就什么凹肉皮动啊，咱这老百姓就实实在在的。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1: 啊。你看现在研究营养保健品的什么什么黄酮，什么多糖，那些成分是不是？
0: 我说都没用。
1: 你研究它干啥？我们一天吃，按照我说的糙米加豆、养元汤、芽面菜都吃了，你那些营养成分都有，是不是？什么骨头里的营养啊，什么钙、铁、锌、硒呀，胶原蛋白，我们熬大骨头汤里头啥都有，是不是？
0: 对。
1: 哎。
0: 关键咱这锅是什么？那个低温长时间能把里边那个成分慢慢能
1: 溶解出来
0: 、我理解是不是溶解出来？
1: 对，
0: 要是快活，你一下就好像就像那个蛋清一下就有点凝固了，有点出不来了。
1: 哎，快活不行，快
0: 活
1: 的话它就是把营养，对，就像你说蛋白表面凝固，就是变性，
0: 是吧？我理解是那样。
1: 对，
0: 你要是慢慢的释放出来，它能那个释放出一点点释放出来了。
1: 哎，而且慢慢的长时间的熬，昨天我最后10分钟讲了药渣子的那个一案、是不是？熬草药还要长时间的熬，目的就是为了浓缩，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熬养元汤，咱说白了不也是为了浓缩吗？
0: 对。
1: 对吧？把那个汤熬得很浓，它喝进去它才有那大的效力。你要是说炖1个小时、半个小时，那你喝汤是喝饱了，但是它浓度不够高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咱们要是老百姓啊，咱这么说， 要是聪明的选择，
1: 嗯，
0: 不是我，说是说好听话，我确实得到效益了。
1: 嗯、
0: 聪明的人就用这个养元果和送物机、
1: 哎，
0: 什么病，慢性病也好啊，你是怎么都缓解，都慢慢的康复。
1: 哎，我讲了叫管住嘴，迈开腿。
0: 对，是啊，
1: 对吧？你哪个慢性病，你都按照我这管住嘴、迈开腿，肯定没错。这个七分养啊，七分养。
0: 我现在每天在听你节目，而且我总觉得听不够。太好了！
1: 谢谢。
0: 我一直要把这个用下去。
1: 好，
0: 也
1: 谢你
0: 啊！
1: 哎，不客气。您贵姓？
0: 我姓陈。
1: 看来你以后还要买，好像是不是？
0: 必须买，我得送给我还有的别的亲属送给他。
1: 就当一年花10000块钱买保健品吃了，
0: 对，
1: 然后把这钱买东西送人了，是不是？
0: 对，做点再说也做点善事。
1: 好，谢谢啊，好，
0: 再见。
2: 好的，那么吃一顿两平衡才让我们能够获得真正的健康哈。大家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需要向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李静文李院长来进行咨询的话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400-6617-668 400-6617-668。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为了方便大家熬制这养元三宝，养元粥、养元汤还有养元胶，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组呢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连续团购了专业的锅具。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获得的是一台专利的养生锅，同时呢还可以赠送给您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由6种全谷物加上6种豆子并且进行科学配比的每日全谷，一共是6箱啊，这6箱足够您吃半年的了。那么李院长跟我们说过，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都是定数，那么要吃就吃品质好的全谷物的这个种子粮哈。好，说到这个全谷物的种子粮呢，这次送给大家的这个每日全谷呢，它是来自于内蒙古、新疆、青藏高原、黑龙江、云南这5大生态优良的粮食产区，而且都是能够发芽的种子粮。如果准备参加团购的朋友，您要抓紧时间了哈。那么来迅速拨打400-6617-668 400-6617-668来报名。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那下次节目李院长咱们继续详细的来讲解大家所关注的补养平衡运动好吗？
3: 好的，我们下期见。
2: 好，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一口老高克慢病，
6: 胡老爱心遍华夏，
5: 这里
6: 庆祝
5: 胡
6: 家
5: 老
6: 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6: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5: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6: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7: 胡家老高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5: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8: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
9: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6: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5: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6: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5: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6: 名额有限，
5: 抓住机遇，
6: 力度空前，
5: 援助多多，
6: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寿有定数，世间事皆有定数，我们活着要按照定数去走，别想着扭转。有些事是扭转不了、改变不了的，这都是命。我讲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无家可归的、靠着祈祷过日子的人，城市里、乡村中都有，穿得破破烂烂，浑身脏兮兮，随便捡到衣服就穿，捡到没变的食物不管不顾拿过来就吃，夜晚也没有栖身之地，桥洞子底下、人家的大门楼下面、墙角、垃圾箱里都能随便睡一宿，这样的情况非常多。我小时候，我们家胡同口往北拐是一家米行，卖粮食的，叫赵家米店，卖米面油的，很大的门脸，生意不错，历来粮食行业都没有危机感，人人都要吃饭，少吃一顿都不行。赵家米店的老板是山西人，很踏实，短出身材，他家经营的东西都很好，价格也不贵。赵家米店门口就有一个乞讨者，常年在那儿蜗居着，说是蜗居，至少还得有个遮风挡雨的屋子。米店门口有个很长的廊檐儿，廊檐上面镶嵌着瓦片，从墙面伸出去很长，有一米多，人站在下面，即便是下着大雨刮着斜风也能遮住雨水，不至于淋湿了。商家都是这种格局。我说的那个乞讨者，我15岁的时候他就大约有30几岁了，个子不高，很瘦，白天他到处走，沿着那条土街南北走，基本上很多人都认识他，最初也不知道是谁喊他老三，也不知道为啥喊老三，总之都知道他叫老三。老三说不出来完整的话，口音好像是口外那边的人，有些直愣愣。老三身上有个破布袋子，是小帆布那种，过去的小帆布只有铁路上有，很结实，用粗线缝的口袋，用很多年都不坏。老三的布袋子里装的啥谁也不知道，他就把布袋子披在肩膀上，跟搭脸一样。老三每天走在街上，眼珠子专门往地上瞧，碰到啥可以算是食物的，捡起来就往嘴里填。老三不霍霍人，不偷，不抢，不打人，不骂人。我们觉得他算得上是一位义丐，讲义气的乞丐。一路上有很多店铺都认识老三，老三已经成了一条街的熟人，走到哪家门口了，赶上那家正吃饭，就会端来窝头或者杂合面的馒头给他吃，细心一点的还会给加一块咸菜疙瘩，老三会很友善加感激的接过来，不拒绝，而且每次老三都会 给点头鞠躬表示感谢。其实我觉得他的头脑还是很灵光，赵家米行的老板心眼好，可怜老三，每天打开门，只要老三在廊檐下，他就会拿东西给老三吃，虽然不是细粮，毕竟能够有口吃的，不至于饿着，很不错了。米行进货的时候，大马车停在门口，要卸货，老板小本经营，雇不起工人，就自己扛，自己搬。老三不白吃米行的饭，看到进货了，就起身帮忙，一直到都搬完为止。后来米行老板就和家人商量着说，家里还有空屋子，让老三住吧，省着在外面风吹雨淋的。家人也觉得老三没害处，就把空屋子腾出来，收拾干净，安了一张床，弄了被褥，让老三来住。一切准备停当，拉老三进来，老三看了看，摇头表示不住，但他还是双手合十表示感恩，随后就又出去住在廊檐下。米行老板很无奈，第二天又拉着老三来住，老三照样拒绝了，老板很无奈就作罢了。但是每天只要老三在门口，就一定有米行老板端来的吃的，这情况就一直延续着。到了冬天很冷，老板就把家里的一床很厚的棉被拿给老三，还把一张铺草垫子也拿给他，让他铺在廊檐下。老三自然很感激，看到老板了，眼神里都是感激的光芒。有来买米买面的客人拿不动，老三会走进来帮着抬到肩膀上，随后就出来，不让自己的形象影响人家的生意。我们家的所有人也都认识老三，我父亲总是对我们哥几个说，碰到老三了，手里有吃的分一半给他，也够可怜的。当年老三也就比我父亲小十几岁，我父亲没法称呼他，也就喊他老三了。那年冬天，老三差一点就死掉了，我记得很清楚。米店老板来找我父亲说，胡大哥，老三好像是病了，一直咳嗽，好几天躺在那儿不怎么吃饭，您能不能帮着看看咋办？我父亲一辈子做人都不会嫌贫爱富，他是一视同仁，而且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们胡家的医馆真的做到了来者不拒，拒者不来，有钱没钱都给治病。胡家老高虽然非常金贵，可是我父亲不看这些，遇到真没钱的了也给拿。那时候的人也实在，吃胡家老高治病可以赊欠，先欠着，回去了病好了有了钱再还，很少有了欠了药钱不还的。做人有底线，欠了药钱不还是一辈子的大忌讳。我父亲对于欠了胡家老高费用的从来不记账，一个都不记，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哪怕是我们家里揭不开锅了也不吱声。我母亲有时候颇有微词儿， 就提示我父亲说谁谁已经家里

反过来了，应该还钱了。我父亲要么不说话不回答，要么只是说可能他们还有困难吧。等等，人家要还钱了自然就还了，这是我父亲做人的原则，一辈子没变过。不过很奇怪的事，有很多欠我们家钱的人，虽然有的一年两年不还钱，有的三年五年不还钱，但到了最后都还了，分毫不差，不用去讨要，只是早晚而已。父亲说，一辈子做人做事就牢记一点，谁都欠不下谁，谁心里都有谱。首先我们要做到，做到了对方也一定会做到，这就是自然规律。老三的病有好几样，因为他常年生活在外面，着凉、肾脏坏了、血尿、风湿、关节炎，还有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凉热不均衡，胃肠功能都破坏了，吸收消化都不好，可以说是一身病，五脏六腑都有问题了。米店老板找我父亲，我父亲去了，老三被老板抬到了屋子里，父亲去把脉，问题都出来了，几乎样样都不好。父亲摇头，老板焦急地问说，老三还能活下去吗？父亲说，活下去是没问题，但要调整，长时间调整，一年半载都是他。老板听了也摇头，跟我父亲说，这可咋办呢？老三咋是这个命啊？我父亲听出来老板也很犯愁，毕竟小本生意，就算是发了心想给老三买药治疗，但是承受力有限。他也知道我们胡家老高的价格是很不便宜的，老三身无分文，真的没有个好办法。我父亲很聪明，就对他说，咱不管老三吃得起吃不起，咱总得管吧，一条命呢。你跟我来，我给你拿老高，你负责每天给老三服用，不提钱的事儿，免费。老板听了，脸上的忧虑顿时就没了，对我父亲说，您真的是好心肠，我替老三谢谢您。父亲摆手说，没有啥比命金贵的了。胡家老高金贵，那是因为他能治病能救命，摆在那儿不用也是一瓶膏，再金贵再好也不行，用了才发挥它的作用，物有所值，物尽其用才得始终。父亲回家和米店老板一起回来的，到了家父亲去了后堂屋，把一罐老膏拿出来递到米店老板手上说，一顿一大口，温水泄开，一天三次，只管给老三用。老板端详着手里的胡家老高，非常感慨地说，这可咋办，老三这是积了啥福报能碰到这样的好事儿？父亲说，命都是一样的，都有得到的权利，每个人都要尽一份力，一切都好了。去吧，用没了你就来，老三啥时候好了啥时候算，胡家老高费用都算我老胡家的，你就放心吧。后来老三每天都在米店老板的照顾下
服用我们家的老高，一瓶接一瓶的吃，最后一共吃了20几瓶老高，老孙完全好起来了，人胖了，精神头非常好，红光满面的。最主要的是老三的智力恢复很多，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见到别人知道打招呼，点头拱手，时不时还说一些完整的话。他好了以后，米店老板还是试图着让老三住进给他准备的屋子，可是老三仍然不肯。虽然他生病了以后不由自主地住在了那里，可是好了以后他自己搬出去了，仍然住在廊檐下。而且临搬出去的时候，他把那间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就说明老三的思维也恢复了很多。我父亲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一直说老三可不是普通人呐，这个人大有来头，不信慢慢的都会看到结果。过了小半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时间处于春天，还没到清明的时候，米店老板家里人去了外地走亲戚，临走火炉子里还有没烧完的黑炭，正巧炉子旁边有一些杂物，杂物就被很热的炉子给点燃了。当时是晚上8-9点钟，老三在廊檐下也是刚睡着吧，屋子里就着火了，噼噼啪啪着起来，老三一下被惊醒了，看见屋子里的火光，老三知道米店老板家里没人，就用力踹开门，一个人开始灭火。可能是非常及时的因素，也不知道老三在屋里一个人不顾生命忙了多久。当左邻右舍来到的时候，火势很小了，人们跑进去发现了老三，把他抬出来，火也灭了，人们才发现老三口唇青紫，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烧得残缺不全了，人也处于休克状态，无论大家咋招呼喊他，他都不睁眼，掐人中拍打前胸后背都不管用。我父亲也被惊醒了，跑去米行，看见了老三，手指搭了脉，摇头，只说了一句话：“老三走了。”随后叹口气，回家了。后来有人去找回来米行老板，老板回来了，知道了家里出了火灾，但是老三发现了，及时扑灭，基本上没有损失，但老三的命是真的没了。那个老板一直跪在老三的身旁哭，嘴里一直念叨说，是老三用自己的一条命保住了一家人的命。到后来，米行老板给老三处理了身后事，把老三当作家人入了祖坟营，这件事儿被我们一条街的人传颂了很多年。有时候碰到有些人做事做人做得不到位，不仁义，都是会说，您连老三一少半都赶不上，老三成了那条街上的仁义的代名词。老三走了一年以后，他的家人找来了，来的人是坐着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轿车来的，那个轿车不是现在的轿车。

车，是大马车上有一个类似八抬大轿那样子的木棚，这在当时都是有钱人才能坐得起的奢侈车子。来的人穿绸果断，一看就是有钱人家。来了打听，说出老三的样貌，大家就说你找的是老三吧，一切都吻合了。来人很焦急地问，你们说的老三在哪儿？人们就实话实说了。来人听了蹲下去嚎啕一声，我那可怜的儿啊，随后人就昏了过去。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一条街上所有人都知道了，老三的老家在西安，家里开着很大很大的药铺。老三本来已经国高毕业了，跟着一位名老中医学了三年，已经可以独立看病开方了，但是因为家里给相看了一位姑娘，俩人都非常满意，眼瞧着到了谈婚论嫁的时间了，姑娘突然得了一场病，说是血脉病，也就是现在大概齐的白血病吧，最后没有治过来，老三受了打击，当天人就疯了，在一天夜里突然失踪，最后流落到我们那里。所有的事情经过就是这个过程。我接着节目刚开始的话题说，那就是我们要学会随缘，千万不要扭着劲儿去面对一些事儿。老三就是例子，当一切都变成了既定事实了，我们无法改变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用敞开的思维去面对呢？既然改变不了，那就不要改变，一切都是定数，非常准的。对这个事物的理解，我的感触非常深，毕竟我都快90岁的人了，就算是再不聪明再糊涂，岁月也能给我一些点化。别人一天理解一个，我10天理解一个事儿，那也是收获。时间在那摆着呢，吃的闲言走的路太多了，何况我真的不算笨，大家也能感受到，我虽然这岁数了，头脑还算清晰，思维还算缜密，没有糊涂，对有些事儿也能够与时俱进，不落伍，靠着一些老关系，有些事儿还能够摆平。毕竟我的学生，我的一些过去的老同志们对我的人品还算认可，求人家办事儿，至多至少也得有些面子。但是我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的原因，我一点都不喜欢求人办事儿，求人难，上天难。可是有的时候，我还不得不去求人办事儿，毕竟咱们的节目里面对的都是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老哥老弟，可能我们大家的条件不见得有多好，都是靠着养老金退休金过日子，而且由于常年吃药治病，就算过去能存下一点钱，可是没有偏财，没有其他收入，光靠着这点收入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哪样都是开销，随礼人情往来，吃喝拉撒，水费电费燃气费，哪个环境少了一分钱都玩不转。因此
我肯定要找各种方法给大家谋求一些福利、援助啥的。我尽量让大家少花一分是一分，少花一块是一块，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而且我们有些企业，有些爱心人士，毕竟还有政策和项目，我能争取就尽量争取，争取来了，争取多了，大家就多得点，少了也会平均分配，尽大力气让大家都人人有份。昨天我说的援助的老高已经获得了审批，援助的数量已经定下来了，只有8000瓶。另外我说过的那个对肾脏具有完美补充的宫廷肾宝也答应给咱们提供一批，具体数量应该和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差不多。这个宫廷肾宝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高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毕竟胡家老高是全面治疗型的，本源疗法是按照五脏均衡、阴阳互补、寒热平均的温和治疗方式来实现对疾病的一个从本到源的圆满同调。而且这个本源疗法属于一劳永逸的状态，反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康复的可能属于高点高概率，除非您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否则最后的治疗结果都是让您满意，让您意外，让您满面笑容，开开心心的。其实按照我的想法，有些事实现起来并不难，我最初也没想到过给大家弄来一些援助项目，没想过。但是最近半年左右，好多好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来电话都跟我反映这个问题，说人家所有节目里都有援助的项目，咱们胡家老高为啥这样？问的没错误，胡家老高一直凭着疗效说话，别的不用再去装饰他了，他的疗效已经够了，足以说明我们治病这个疗法好，这个老高好。因为我总让您自己评价老高到底咋样，我很少说，即便是在节目里我也不太涉及胡家老高的话题，我都是讲一些家长里短的我的经历，我就是让您自己体会胡家老高到底啥样。我说没用，您说才有用，毕竟那么老的经过了年代考验的方剂，还有那么地道的药材熬制出来的胡家老高，良好合成一个大大的好，啥都别想，就一门心思用吧，把病交给胡家老高，把康复结果交给时间，一切都 OK 了。至于咱们的援助时间已经确定下来了，大后天正式开始发放。如果您想得到一些援助的话，能少花一些钱，几百几千不管多少，少花钱多办事儿，至少是好的。从今天节目播出以后，
大家伙就可以提前打电话定。

0: 别错过好机会。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您好，
0: 欢迎你啊，
5: 胡老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啊！哎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啊，你从申请到审批，哎呀，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啊，才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谋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哎呀，所以说我们可感动，可感谢你了，我们广大患者为你点赞。
0: 好，谢谢了啊！
5: 哎呀，胡老啊。要不是您德高望重啊，这个药厂凭着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质量和疗效，就能征服我们广大的患者。从来都没听说过有什么活动啊，这活动那活动的。这会儿要不是有患者想治病有困难想争取援助，您时刻把我们的患者心呐、都记在心上了。
0: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咱们一起来办起来的。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5: 是啊，是啊。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啊，你让我们这些常年用药的老病号能够减轻经济负担，让那些家庭困难的、买不起药的患者能有一个好的治病机会。
0: 是的，
5: 哎呀，真，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因为我这个病啊重，那个50盒援助12大盒的宫廷肾宝啊，那当
0: 啊，
5: 哎呀，我就想订2份。我就想问问胡老，我是在您这订呢，还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呢？我得问清楚啊，问明白。
0: 这样啊，针对每一个省份来说，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
5: 哦，
0: 谁能够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是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这个胡家老高，还同时可以免费获得名方名药宫廷肾宝，是不是啊？所以两。

0: 管这个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来得到它的效果，是吧？啊，
1: 哎，对呀，哎呀，那个胡老啊，
0: 啊，
1: 你看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这个病啊，你看都卧床了两三年了，我主要脑梗。半边俩身子、
0: 啊、
1: 不好使，胳膊呀僵硬。
0: 啊啊啊！
1: 平时呢全靠老伴照顾，那个时候都看不到希望了。
0: 啊、
1: 可是自从用了胡家老膏、
0: 嗯、
1: 一年，哎呦、
0: 啊，
1: 当时用了也就不一个多月吧，那效果就开始出来了。
0: 啊！
1: 哎呀，
0: 多快呀！
1: 胳膊腿是比较好使、嗯。对呀，你看现在呀、啊，这是喝水呀、吃饭能不能独立？你看我跟你说话还这么流利。
0: 啊太好了，这是胡家老膏给您立的功劳，是不是？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这次也正好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机会，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哎呀，对呀，对呀。
0: 既用上胡家老膏，同时也用上了宫廷圣宝，这两款好的产品、
1: 嗯、
0: 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您说对不对？这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1: 哎、呀是啊，哎呀，胡老啊，所以赶上这么好的机会，还优惠那么多的胡家老膏，你说这加起来、
0: 嗯、
1: 给我们患者省了那么多的钱，给我减轻多大的经济负担呢？
0: 哎，
1: 我真
0: 是
1: 太高兴，太感谢了，
0: 是不是？嗯，
1: 哎呀，
0: 好，
1: 对
0: 太好了啊！所以怎么办呢？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1: 有您这句话胡老我就放心了，我赶紧得报名了
0: 啊！预祝您健康长寿、
1: 哎、
0: 好吧、嗯、
1: 哎，好好好，哎呀，太谢谢您了胡老，胡老您也要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0: 好，我也谢谢你，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1: 哎，好，谢谢。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
2: 我们
3: 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就你在我心里头，
0: 啊，
4: 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0: 啊哈哈。
4: 嗯，我今天吧，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4: 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0: 啊。
4: 我叫那个赵金凤，我今年63岁了。
0: 啊啊啊。
4: 啊。我今天打电话哈，我就想跟你吧，打听打听，就这个援助的这个活动，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0: 啊，对，没错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4: 那我得赶紧报上名，这么好的机会，嗯，我可不能错过呀。
0: 就是就是，哎。
4: 啊，那我报那个50盒援助12盒那个宫廷肾宝，对不对？
0: 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这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是不是啊？
4: 是啊，哎，胡老，我跟你说说哈，就我这个病哈。
0: 啊。
4: 哎，这病得的吧，太遭罪了，都14、15年了。我得的啥？腰间盘突出。
0: 哦。
4: 就这2年吧，哈，这腰搁那啥呀，哈，疼的可厉害了。
0: 啊。
4: 这2条腿呀，这膝盖还有积液呢，哎呀，都肿的，
0: 哦，
4: 就像那馒头似的。啊，骨头吧。
0: 嗯。
4: 啊，骨头还往外支着，不敢走道。啊。
0: 啊，
4: 就像那个腰上拴个大绳子似的，哎呀，拽着我的腿似的那种感觉，拔凉的。
0: 嗯。
4: 啊，完还麻呀，还疼啊！完干点啥吧？哎呀，可费劲了，特别特别的费劲。你说想干啥也干不了，那简直，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让人遭罪呢，你说的。
0: 就是就是，嗯。
4: 我当时吧哈，也上过医院去看去，我又听别人说吧哈，上医院吧哈，就我这膝盖，他们就得抽积液。
0: 啊。
4: 这积液抽完了之后吧，还会长。啊，
0: 嗯，
4: 保不齐呢，说这里边呢还能有炎症。
0: 啊，
4: 哎，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哈，
0: 啊，
4: 我本来吧我就没有钱。
0: 嗯，
4: 我现在吧我就一个人，一个月吧哈就2000块钱，我一天呐，
0: 啊，
4: 我就做一顿饭呐，
0: 哎，
4: 是吧？就这么吃3顿，完事儿吧哈我就撂在床上就躺着了。你说翻个身啥都费劲，
0: 啊，
4: 是吧？再说的，哎呀，够疼的呢！哎呀，天天的，
0: 嗯，
4: 可遭罪，可遭罪了。就我洗个脸呢，
0: 啊，
4: 都得慢慢的哈着腰，用那手扑了一下子，然后呢，
0: 哎，
4: 再慢慢的扶着那2条腿，这咬着牙呀，
0: 嗯，
4: 一点点这么站起来的。
0: 嗯，我能想象到您这些个痛苦啊，
4: 嗯，
0: 啊，确实，第一个是非常难过，另外咱们久病久治了，所以使得咱们是。经济也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
4: 是，哎，我一听说哈，抽完积液还能长，你说这不跟没治一样吗？那，
0: 啊，
4: 白花的钱吗？就这么吧哈，
0: 嗯，
4: 我也没上医院去治去，就这么咬个牙呀，
0: 啊，
4: 就天天这么坚持着。这后来吧哈，
0: 啊，
4: 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是吧？
0: 啊，
4: 我条件不好嘛，不是说吗？完我就把先买了3个月的量。我寻思吧，
0: 啊，
4: 先试试。哎呀，胡老啊，
0: 哎，
4: 你说的我想都没敢想。你说我吃上之后吧，哈，哎呀，效果真好，
0: 啊！
4: 现在我一寻思啊，多亏呀，啊，有这胡家老膏了，就算把我的命救了吧，啊！要不然的话，
0: 嗯，
4: 你说天天这么遭罪，你说的我是不是死的心都得有了？胡老师，
0: 嗯，那可不是，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经受了这个痛苦，但是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就有希望了，哎，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遇。又赶上这次这个机会了，而且针对每个省份，咱们援助这个名额，它只开放了这3000个。那么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是不是啊？哎，
4: 是啊，现在吧哈，我不那么遭罪了，我这洗脸呐，
0: 啊，
4: 已经就不那么费劲了，啊，
0: 嗯，
4: 关节肿的地方也都消了不老少了。腿脚嘛哈，都有热乎气儿了，啊，
0: 太好了，
4: 哎呀，哎呀，胡老，
0: 嗯，
4: 我这回吧，我觉得吧，生活可有希望了，我真
0: 是
4: 有福啊！完，
0: 嗯，
4: 老天爷在帮我，完了正好吧，
0: 哎，
4: 啥的，我这药快吃完了，这10年9个月的援助活动让我赶上了，胡老。
0: 所以咱这次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4: 对，另外吧哈，你放心，胡老，我这回吧，这个机会我肯定要抓住了。

0: 没错。
1: 我本来吧、
0: 哎、
1: 就一个人，完了吧、
0: 哎、
1: 要是再一生那病，你说我活的是不是多遭罪呀、
0: 啊？
1: 这回吧，我遇到这么好的药，我说啥我得把这身病给治好了。
0: 嘿嘿，这是最大的一个一个收获啊，是给您健康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1: 对，我都想好了，我这回吧，就钱不够的话，我跟亲戚朋友借钱，我也把这身病治好了。
0: 对，
1: 让我自己
0: 抓紧这回，
1: 看看能活吧。
0: 对对对对对，您呢？
1: 除了
0: 稍后的时候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咱们的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1: 好好好，我听你的，胡老。
0: 哎，好，我预祝您能得到这一次的帮扶，好吧，老朋友。
1: 嗯，谢谢胡老啊。
0: 好，再见啊，老朋友啊。
1: 哎，那再见。
0: 好，再会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吧。
0: 是我，非常欢迎
6: 你。哎呀，胡老跟你通电话，哎呀，说实在有些激动啊。我跟你讲，我是你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
0: 哦。
6: 哎，也用胡家老高有8-9个月了。
0: 啊。
6: 哎呀，得到的收获是非常大的，我特别高兴啊，现在。
0: 嗯、
6: 哎呀，因为我今天听你说这个援助政策已经定下来了，我这不就马上打电话吗？
0: 啊、
6: 想提前报名，我是担心我报不上啊。
0: 哈哈，咱们争取吧啊，因为这次确实是很难的啊。
6: 行啊，胡老，我那想订2份50盒胡家老高的。
0: 哦，
6: 不是还
0: 行，那太好了啊。
6: 不是还额外援助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吗？
0: 啊
6: 啊！我呢是有这个想法，我想跟我老伴啊一起吃。哎呀，
0: 啊、
6: 还想着就是多买一点，怕到时候你说吃完了，再想吃嘛又没这个援助了，那就太吃亏了。因为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不好。
0: 啊啊啊！
6: 那趁着那个援助的时候啊，多囤积一点，而且这次机会啊还是。利用了那么多的人脉呀，不辞辛苦、
0: 嗯、
6: 费心费力为我们老百姓争取到的。
0: 没错，
6: 下回有没有、
0: 这个、
6: 那就不知道了呀。
0: 嗯，您说的这方面还真是这样。

0: 因为这次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1: 是啊，胡老啊，我说实在，一听到有那个活动，我明显的感受到了您对我们这些患者的关爱呀、啊，这个援助力度又那么大呀，这个胡家老糕的疗效啊，我跟你讲啊，没有比我用过的人更清楚了。
0: 没错，
1: 本来那么好的药就没多少利润了，还给我们那些患者整起来那么大的援助福利。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呢。光是那个援助的这个口服液呀，2份我算了一下就能省下20000多块钱了呀。
0: 就是、
1: 哎、呀啊，那可是一个人一年的养老金呢，何况还有那个胡家老糕呢，这么算下来得省多少钱啊、
0: 嗯、
1: 哎呀，真是要谢谢你，你也是功德无量啊，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因为我呢现在用胡家老糕，我那个情况是相当好的。我跟你讲啊，我那个糖尿病的时间比较长了，
0: 哦、
1: 什么办法都用了，别人说的这些土方子呀我也用了，效果一直都不行，而且到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只有打胰岛素了。哎呀，打了5-6年胰岛素吧，这个血糖啊都还是，到后来的空腹都在9左右的，餐后的话那就13都还是算好的。15、16、17，有时候18、19都有。
0: 血糖太高了，是吧？
1: 是啊，慢慢的，我跟你讲啊，这身体啊，这几年啊，真的是被掏空了。
0: 啊，
1: 那眼底关出血都出了3次，还有黄斑水肿。我跟你讲啊，左眼眼前有个大黑影，挡住，看不清人脸的。而且他平常老是干涩，有时候情不自禁的就要用手去揉，揉了揉了呢，他又红肿。
0: 那可不是，
1: 他妈的，两只眼睛都不行啊！因为我呢，这个糖尿病时间比较长了，有差不多18、19年了。
0: 那么长时间了哈、
1: 是啊，他就后来就打胰岛素都不行啊！你看，除了那个眼睛不好以外，其他的毛病越来越多。因为为了控制血糖嘛，这样也不能吃，那样也不喝的。哎呦，弄了那个营养就跟不上了。营养一跟不上来了，这身体啊，我跟你讲，光走路啊，那个脚就发沉，都提不起来，上个坎啊都不行的。到后来呢，血压也高，吃了药啊，都高压到160-170的，那低压都还是在90以上，甚至100多都有。
0: 哎，这些病都来了啊！高血压以后就又引起了心脑血管病的犯发。是越来越复杂了，是不是？越来越痛苦了。
1: 是啊，你看我家老哥用上以后，慢慢的，现在两只眼睛看得清楚了呀。墙上挂的那个石英钟，原来我是看不见的。看都就到在面前啊，因为挂的有些高了，那都是模糊的。现在的话呢，看得清楚，而且血糖也平稳。现在空腹血糖的话就6点多一点，不会超过7的。
0: 好，太好了，接近正常了，是不是？正常是6.1的范围，是不是？
1: 血压好啊，血压的话很少到131那种，一般127-128呀，这是比较多的时候。
0: 多好，血压也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1: 是啊，现在低压都是80多，甚至有时候70-89都有。
0: 啊，所以这样情况说明了您体质恢复了，血糖过高下来了，血压过高下来了，啊，这个两大基本治病的因素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致使咱们胡家老糕确实发挥了它的应有的这种治疗效果，是个好药啊。
1: 对对对，所以就把希望都寄托在胡老身上啊，所以打电话来一方面也感谢您啊。另一方面啊，就想得到这次名额的，就提前报名。我不是刚才说我怕报不上嘛，所以要麻烦你了，胡老。
0: 别客气，稍后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您和您的爱人都用上，这不对健康太好了吧？是不是？
1: 好，
0: 好
1: 的，
0: 就这样啊。
1: 哎，好，胡老再见啊。
0: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

0: 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坝上地区24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3度。明天白天，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6月1号，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6月1号的夜间到6月2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5月31号，张家口、承德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6月1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晴，21到36度。承德晴，16到34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9到35度。秦皇岛晴，18到30度。唐山晴，20到32度。廊坊晴，23到34度。保定晴，20到34度。沧州晴，22到35度。衡水晴，21到34度。邢台晴，18到33度。邯郸晴，20到34度。定州晴，21到35度。新集晴，22到34度。雄安新区晴，22到34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晴，21到36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3: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10: 心有安放，
9: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10: 好时光，
9: 乐龄时光，
10: 乐龄时光，
9: 欢迎收听

0: 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啊，我和我们今天的导播小邢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各位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一个小时收听快乐。各位老年朋友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和频率，因为我们最近啊做了一个变化，从就是 FM107.9 啊转到了过去的，我们其实一开始也是在这个频率播出的啊，就是890生活广播啊，时间也调到了现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也是每个周六啊这一天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您在各大应用市场来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啊，下载好了即时啊，点开它啊，在即时的下边您会发现一个看电视听广播，在广播里边来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在手机上啊收听我们节目的在线直播。今天乐龄时光节目一开始，我们重点来关注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保障的一个暂行规定啊。日前人社部会同了5个部门专门出台了这个规定，将会于下个月啊，2026年的7月1号起施行。超龄劳动者什么意思？就是有些人啊，有些我们的退休的老同志啊，退而不休，仍然还在上班。这是我国首部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的规章，明确了像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等这些内容，要求合理的安排岗位和劳动强度。那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安排这些这个重体力啊，或者是一些影响身体的一些岗位了，更好的维护老年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重点内容呢，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谈养生，今天专门请老中医来谈一谈《黄帝内经》当中的一些夏季养生的一些好的办法啊。有的一些虽然我们可能啊现在再去回头再看《黄帝内经》，可能看不懂，但是有一些对于我们的养生保健，不仅仅是对于老年人，对于年轻人都有很多帮助的内容。今天请老中医详细的来介绍。最后妙药良方为您推荐一个清热泻火、生津止渴的中药，也是我们河北的八大中药之一，就是天花粉。好了，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连续收听今天乐龄时光节目。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规章。暂行规定明确，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继续工作的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工伤保障等方面将获得更规范保障。用人单位需及时足额支付工资，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如确需加班，应依法执行相关规定。同时，用人单位还应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情况，合理安排岗位和劳动强度，加强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培训，并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等。规定还提出，已领取养老金和医保退休待遇的人员继续工作，不影响原有待遇享受。业内人士表示，暂行规定的出台有助于更好保障老年劳动者合法权益，也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制度支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

0: 方案，将在全国范围开展保健食品护老专项行动，重点整治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问题，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方案提出，将围绕优化审批、严格生产监管、整治市场秩序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推进保健食品全链条治理，重点打击直播带货、私域营销等领域夸大宣传、虚假宣传行为，防止老年人上当受骗。同时，各地将加强企业全过程监管，开展风险隐患排查，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并通过健康科普宣传，引导老年人理性消费、科学养生。方案还提出，将运用互联网加 AI 监管等创新方式，提升行业质量安全水平。相关部门表示，将持续加强监督指导，进一步增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随着老龄化加深和独居、失独、丁克家庭增多，无继承人现象受到社会关注。老人离世后，谁来料理后事、管理遗产、清偿债务，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民法典确立的遗产管理人制度，为遗产安全管理和权益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现实中仍存在职责不清、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一些基层单位还面临有责任缺权限的困境。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聚焦无继承人遗产处置中的难点问题，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同时，上海市也出台相关工作指引，对无继承人逝者的丧事办理、遗产管理、费用支付等进行规范。业内人士表示，完善遗产管理制度不仅关系财产安全，更体现对生命尊严与社会温情的守护。未来还需进一步细化规则，强化执行，让老年人更加安心。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近日，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健身气功协会日前在北京联合发布八段锦团体标准，这是我国首个八段锦基础性团体标准，为群众科学健身规范习练提供了依据。八段锦属于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仅有八式动作，简单易学，适合各年龄段人群。此次发布的标准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结合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版本，明确了动作说明、呼吸方法、意念活动、技术要点及公理作用等内容，同时增加安全提示和分级练习指导，兼顾日常养生和慢病康复需求。专家表示，八段锦具有调理脏腑、疏通经络、增强体质等作用，对中老年人养生保健、慢病预防和术后康复都有积极意义。此次标准发布，既保留传统功法精髓，又融入现代运动科学，方便推广普及。据了解，未来有关部门还将推动八段锦向行业标准

0: 国家标准发展，让传统中医养生文化惠及更多群众。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2: 大鹏展翅，风摆荷叶，行云流水，云天飞人，这些技巧性和观赏性兼具的动作接连上演。在体育公园的空地上，非遗项目抖空竹吸引了一大片的观赏者，而在中间的表演者呢，就是60多岁的耿建波，闪转腾挪，健步如飞，小小的空竹在他的抖绳上是上下纷飞。耿建波说，抖空竹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悠久，它集娱乐性、游戏性、健身性、竞技性和表演性于一身，让很多人从中找到了快乐，而且收获了健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耿建波的空竹人生。耿叔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您是哪儿的人呢？
3: 我是咱们河北省石家庄市景兴矿区四维街道办事处红卫社区的，叫耿建波，中共党员，是一名退休干部。
2: 哦，您退休了？
3: 退休了。
2: 看着真不像啊。
3: 不像不像，今年66岁。
2: 呵，看不出来，我看您精气神儿。
3: 都这么说。哎，
2: 我估计您是长期坚持运动是吧？
3: 是。哎，
2: 您退休之前是参加什么工作的？
3: 我退休之前是在咱们石家庄市国土局矿区分局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2: 那时候是不是就是一直坚持锻炼了？
3: 当然是了，我是从小就练武术，练的是少林洪拳。哦，后来喜欢上了这个抖空竹。
2: 哎，那怎么练得好好的武术转行了呢？
3: 哎呀，说起这个抖空竹啊，还得从这个2002年说起。
2: 哎呦，20多年了啊。
3: 那是和平常一样，到公园去打拳
2: 练拳去。
3: 哎，一不小心突然咔嚓一声，骨折。呵，经过一些个治疗锻炼康复以后，只能是到公园里去溜溜弯走走步啊。因为从小喜欢运动，突然这样不能动，感觉心里挺不舒服，
2: 闲不下来了。
3: 哎，
2: 是吧？
3: 闲不下来。就是说经过康复以后啊，有一天到公园去遛弯，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个老师傅在那儿抖空竹。哦，哎，还带响声。
2: 对，空竹的声音。
3: 哎呀还特别好听。后来走近以后，我问那个老师傅，我说老师傅，这是玩的是什么呀？他说这叫空竹。我说这个好学呗，这个。他说好学，他说你想学啊？我说是啊，我想学，我看着挺好玩的。他说想学行，我说这是在哪儿买的？他说我都有。哦，我说那你卖给我一个吧。他说行。后来那是花了13块钱买了人家一个空竹。从那以后就开始练习抖空竹。
2: 我看过您这个表演啊，空竹在您手上上下翻飞，灵活自如。但是那个时候刚开始学，我估计也不好学是吧？
3: 是啊，下功夫是肯定的。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最早练的是一个叫大鹏展翅，这是空中的动作。
2: 我听着这名字就特别厉害。
3: 这个动作相当漂亮。我们家吧是离那个公园也近，那会儿没有手机，开不了视频，怎么办？就只能买人家那个光盘，在这个 DVD 上放，开一遍，到公园去练会儿，开一遍去练会儿。一遍一遍的坚持一个礼拜，一天家伙，我那会儿练的时候是4开枪，就是早晨、上午、下午、晚上都练，
2: 真是下功夫。
3: 一身汗，一身汗换来的这现在这个成绩。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真的是这样。
3: 那当然是了。
2: 我知道您原来是练过很多年的武术，
3: 对，
2: 后来又开始练空竹，
3: 对。
2: 您在这两项运动当中是不是也有融合呀？
3: 有，因为我是从6岁开始练武术
4: 啊，
3: 武术功底吧，基本上还算是行吧。后来改成这个空竹以后，随着这个动作的不断增多，后来就是自己琢磨怎么着能把它做得更好看，有自己那个武术功底融入到空竹里边，是不是更好？后来就尝试吧。我最早是一个武术动作，就是打这个旋子，
4: 一边打着旋子一边抖着空竹。
3: 对，那当然是了。
4: 那你这难度够大的
3: 哦，难度大。
4: 嗯，
3: 还有其他别的动作。
4: 嗯，
3: 后来我就也是在这个舞台艺术上又进行了尝试，融入到武术动作，
4: 非常具有个人特色。
3: 一身汗换来的这现在这个成绩。这个10年以前啊，我就在全国小有名气。现在是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又是空竹达人，现在还担任着河北省景兴县小座中学空竹社团的老师。
4: 您是勤学苦练，现在也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啊。
3: 对，
4: 但是我觉着咱们坚持这么多年的锻炼，成绩是一方面，带给您更多的应该是咱们的身体。
3: 当然是了
4: 啊，
3: 这个抖空竹它是一门健身和这个艺术相结合的一个健身与表演的这个项目啊。
4: 对，
3: 很有观赏性。
4: 嗯
3: 啊，运动起来也比较柔和，它非常适合这个老年人锻炼身体。但是在这里呢，给大家提几点建议吧。一个是不管练什么动作，包括练武术也好，抖空竹也好，因为年龄大了，节奏不要太快了，节奏快了容易出问题，应该是适量运动。
4: 嗯，
3: 第二个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动作，不建议练习一些个特别复杂的动作，因为目的是健身。
4: 对，
3: 再一个就是重要一点，就是注意安全，因为在这个抖空竹，它是有一种道具，转速也相当快。
4: 嗯，
3: 啊，一旦失去平衡了，容易跑。
4: 哎，
3: 容易跑。嗯，总之吧，好处多多啊，也欢迎大家来参加这项运动。
4: 哎，特别感谢耿叔叔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健康生活的建议啊。
3: 嗯，好好，
4: 谢
3: 谢
4: 耿叔叔，
3: 谢谢。我也祝大家多运动，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4: 好，谢谢耿叔叔。其实安逸静逸的退休生活是一种休息，更是一种愉悦，也是一个至高的享受。最后呢，祝耿叔叔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每一天。
3: 好，谢谢。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我们今天讲的是夏季的养生。那么在《黄帝内经》《四气调身大论》里边，夏天它主要所讲的就是养长，养生长之机。那么夏三月指的是哪几个节气呢？指的是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大暑、小暑，是这么六个节气。那么夏三月也是指的生长也是一点一点的起来的，而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生长壮大的。夏三月此谓繁秀，繁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万物都已经茂盛，繁就是茂盛的意思。秀是什么呢？秀是指谷物抽穗儿，谷物抽穗儿就是一个长的这么一个象，谷物抽穗儿啊，就是万物生长的这么一个象。然后抽完穗儿以后才可以，那叫接麦芒，对不对？麦芒以后然后才可以就是长谷粒。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天地气交，天地气交，这指的就是夏至。夏至啊，千万不要以为就是夏至是一个什么天地，我们原先说过就代指阴阳，天为阳，地为阴。天地气交呢，就指的是夏至一阴生，夏至一阴生啊。那么从道理上来讲呢，就是夏至之前万物都处在一个生发是开花的一个阶段，然后夏至过后由于这个阴气出现了，

才出现结果的这么一个状态。结果都是由阴气而造就的，记住啊，结果都是由阴气造就的。所以天地气交指的是夏季的时候阴和阳产生了交合以后才可能结果，万物才可能结果。所以呢，后面他就说了一句话叫万物华实。万物华实，华就通花字，就是万物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开花，一个是什么结果，实是结果。就是万物在夏天呢是万物开花和结果，那么这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从睡眠上讲就要夜卧早起，一般说睡眠应该是亥寝，就是亥时入寝，亥时入寝就是9:00的时候你要上床。那么呢，一定要保证11:00之前睡着，因为到11:00到1:00的时候是子时，属于胆气生发。如果亥时还没有睡着的话，那么到了子时的时候你就容易醒过来，就反而阳气生发起来了。子时一阳生，阳气生发，你反而睡不着觉了。我们日常生活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啊，就是9:00困得滴了当啷的，然后一到11:00呼醒了。还有的人呢，肝胆要旺一点的呢，开始想吃东西了，11:00就到处找吃的了啊，就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实际上都是身体气机的表现。早起是什么时间呢？叫卯时，卯时就是5:00到7:00，卯时就是早上起来的5:00到7:00。这个时候呢就叫天门开地户也开，所以卯时呢在中医里它所对应的经脉呢是大肠经。就说这个时候呢，一般的话我们早上起来都有一个习惯，要么有人是小便，还有的人呢是怎么样，早晨起来一定要大便。那么这都是人体气机到这个时间段的一个正常的反应而已。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情志上应该怎么样呢？叫不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阳长之道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厌于日，就是说你不要，表面上的意思就是不要讨厌热和阳光。就是夏天的气机是什么呢？夏天的气机就是输布，就是生长。所以呢，人呢，记住啊，人如果身体是健康的，就不会怕热。你怕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气机出现一些的问题。那么你们，我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当你年轻的时候，你身体特别好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你也可以谈恋爱。过去我们小时候，如果你在初恋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太阳底下你怎么跑怎么追怎么跑都觉得没关系啊，因为你心是很愉悦的，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的在情志上一定要有一个情志是什么呢？叫使志无怒，就是让自己，怒是指憋着，无怒就是不要憋着，在情志上你不要憋着。说句实在话，归根到底一句话是什么呢？夏天的时候该出汗就得出汗，夏天一定是该出汗就得出汗啊。如果我原先讲过，就是我们人体的皮肤，整个的皮肤是一个大的呼吸系统，我们不要把呼吸就局限在这儿，口鼻呼吸，这只是肺气的一个部门，一个主管部门而已，就是肺气司呼吸。司是什么意思？司，我们经常说的某个部底下有某个司，那司只是它的某一个部门而已，它主管的一个方向而已。所以肺气是司呼吸的，但是我们人体有一个很大的呼吸系统，就是我们这个皮肤啊。那么如果你夏天，讲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如果你夏天你的皮肤没有充分的开泄，你该出的汗你没让它出透的话，就是其实出汗也是往外带垃圾，也是一个气机通畅的一个表现。现在有些临床上有一些人很可怜啊，不会出汗了，
这实际上是很严重的一个病啊，像这种人就会很难受，吃一点热的浑身都扎得很，就是扎得特别难受啊，就是他的那个气机啊就是不通畅的一个表现。如果你夏天让自己的汗没有出透的话，那么在这个种情况下，就是到秋天的时候，你想收敛，你想收回一些

0: 就是这意思。如果夏天没让它充分生长，到秋天的时候它就收的都是瘪壳。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宝贝，妈妈回来啦！
4: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3: 过来，来妈妈抱抱。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6: 哎妈，我回来了啊。
7: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8: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9: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8: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5: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临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临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0: 1994年的九月，军旅音乐创作人张千一偶然听到了李娜演唱歌曲《北京的金山上》，他非常喜欢，表示日后有机会想给李娜写首藏族风情的歌。巧的是，同年的11月底，电视剧《天路》剧组请张千一来作曲。当时张千一还没有去过西藏，在看完剧本和影像资料后，张千一沉浸在对这片从未涉足过的雪域的巨大想象之中。当时剧组拿来一首已经由他人创作完成的歌词，张千一认为这首歌词写得不错，但与天路的深层寓意不是特别契合。剧中内容表现的不仅仅是修一条普通公路，而是一条通天之路，歌声中的这条路一定要体现天人合一的美学意境。所以张千一随手写出了青藏高原的歌词，导演看后当即决定不要再找别人写了，就用这个歌词定下来之后，张千一就开始着手创作谱曲。张千一是一个对音色音质要求非常高的人，在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李娜，可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完全是按照李娜的音色量身打造的。
1: 我在声乐作品创作方面呢，就是受器乐作品创作的影响非常大。那器乐作品它对每

0: 一个乐器的音色，它是要挑剔的。就是我这一段主题到底是用双簧管还是用单簧管啊？是用长笛还是大管啊？它这个选择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选择声乐作品的演唱人员，就是歌唱家方面，我可能也是受到对音色要求的这样的一种影响，我还是比较挑剔的。那么我也可能就是对歌唱家啊需要有一个观察，比如说啊当年和李娜的合作啊，是我们合作观察多年，就是磨合多年的结果。我们平时根本不用接触，也不接触，就是创作完以后传给他，他练完以后给我听一下，就可以达到那样的程度。你看那个时候创作，我们有很多有感而发，到什么程度呢？其实不为任何经济利益所驱动了，就是感觉哎呀，虽然到亚布力雪场，感觉不错啊，写个冬天的呼唤啊，那个大北方的呼唤，完了就写，写完了咱们还自己弄点钱，几千块钱的时候做个小样，啊，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完了说的，李娜说的，我听了许多这个玛利亚凯瑞的歌啊，她的那个华彩啊非常棒，我给我也听，啊，她也能够唱到那样的一个技术的状态啊，那我们就不断的挖掘，从创作作品里头就给她写这样的高难度技术的东西啊。青藏高原当时写出来，应该说，我认为那只有李娜能唱，其他人。作为流行歌手，他音区不可能达到那儿嘛，因为高音到 B， 太高了。这个都是我们多年合作，就挖掘他的音区，感觉他的能力到底有多大。
1: 有些朋友也许不知道，李娜被人称道的三个半八度的高音，不是他的先天优势，完全是他自己经过后天的摧残训练出来的。不见人，不会客，不接受采访。离群所居的李娜在工作之余就是练声，你无法想象她能连续一个星期都不走出家门。当李娜在录音棚里录歌时，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因为此前谁也没有听过类似风格的歌曲。青藏高原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一样可以高雅大气。李娜在1997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告诉记者，她想追求的是一个音乐的高峰，就是不同于以往的现代民族声乐艺术。
2: 但是我觉得你像比如青藏高原，九岁的小孩也很喜欢。我是95年唱的歌，恰恰就今年才红起来。所以他这个歌曲，我们当时没有讨好任何人，就想普朴实实的，就是唱一个西藏风情的东西。因为我就是心不久就想弄这个少数民族的。后来就跟作曲家张天一，不写草素那个作曲家嘛，我说的，那如果有西藏题材的，一定给我写一个歌。我说我现在告诉你我的能力是什么什么样，我就给他唱那个北京街上。唱完以后，如果他觉得还挺不错的哈，说的你的声音变化能力这么强，后来就有这么一个。契机正好赶上天路这个青藏高原青藏公路的那个故事嘛，后来我们就尝试了一把，也没把这当个事儿。当然录完以后大家觉得挺满意，挺不错的，觉得他就声音能力挺强，就仅此而已。后来没想到大家给这么多的认可，就说呀太朴实了，返璞归真了，又有声乐技巧了。哎，我说你们注意到这个，我还倒想跟你们说道，我一直多年探索啊，我就想强调一点，你们可以记住，我的追求目标是现代民族声乐艺术，我想攀登这个高峰。
1: 李娜自己对青藏高原这首歌非常喜欢，以至于刚录完就推荐给了当年电视剧《渴望》的编剧之一王石。
3: 还有一个就是张千一给李娜写的《青藏高原》，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已经2点多，我已经睡下了。睡下了以后，我就听着敲门，我就起来把门打开一看，是李娜。她说：“我必须现在来跟你说，我刚录了一个《青藏高原》，我一定要让你听一听啊。”然后她就放给我听，2点钟。
1: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由张千一词曲创作、李娜演唱的《青藏高原》。

0: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1: 今天啊，我们来说说河北省保定市安国八大奇药中的奇花粉。安国古称奇州，安国种植药材有300多个品种，其中以菊花、山药、紫菀、沙参、薏米、芥穗、白芷、花粉八大品种尤为出类拔萃，被誉为安国瑰宝八大奇药。奇花粉就是中药里的天花粉。有些朋友听到天花粉这个名字，觉得名字里有花又有粉，常常误以为是一种花粉。实际上天花粉啊，并不是花粉，而是瓜蒌根，就是挂在藤上的那个像圆球一样的瓜蒌。把它埋在土里的根挖出来切开，可以看到不规则的天然而成的花纹。

这个叫天花粉。在《本草正义》中是这样说，药肆之所谓天花粉者，即以蒌根切片用之，有粉之名，无粉之实。奇花粉呢，以质地细嫩，粉性足，色洁白，纤维少而闻名天下。我们知道中药瓜蒌是化痰的，但是它的根却可以生津，可以清虚热，所以奇花粉味甘微苦微寒，归肺胃经，具有清热生津、消肿排脓之功，用于热病烦渴、肺热燥咳、内热消渴、疮疡肿毒等症。所以您看，它能够清热泻火、消肿排脓以降其浊，又可以生津止渴以养其真。看来啊，这天花粉也是两栖的药物，既可以空降，也可以在陆地上行走。这天花粉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传说啊，佛祖为普度众生，多日不眠不休讲述佛法，当讲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时，众神感动，众神的泪水变成各色的鲜花从空中落下，众生感叹我佛慈悲啊。天花粉的天花两个字取自六欲诸天来供养，天华乱坠偏虚空之中的天华两个字。所以这天花粉像上天撒花下雨一样从天而降，只不过它降的是人体的热火烦扰，所以肺热燥咳经常会用到天花粉。而病人就像是秋天的气候，天干地燥，嘴唇都裂了，身体缺乏水分和阴液濡养，一旦伤了风燥，咳声清脆，像瓦罐裂开一样。这种干咳少痰的状态，甚至痰中带血，中医称之为肺热燥咳。这就好比是一辆自行车，您骑的时间长了，就会发出各种的摩擦的声音，转动没那么滑润了。原来是机器的轮轴之间没有充足的油去滋润，变干燥了。故而古人会说，凡物燥则破绽百出，润则密合无间。这说的是世间的物品，如大地、木柴，干燥之后就会裂开，而我们的脏腑、肺部干燥之后就会干咳，发出燥裂之声。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燥者润之，滋之。您要用滋润的药养其真，然后啊，还要用清热的药以去其燥，这两方面同时结合，燥咳可治。所以您看，这天花粉不就是专为这两方面而设的吗？人体天干物燥，脏腑精液失养，身体最渴望的是降一场甘霖露雨，这样热退身凉，肺燥得润。所以天花粉啊，以它从天而降清热泻火之功，又以它能生津止渴、养阴润燥之力，两方面相结合，正是肺中燥咳之良药也。药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里就记载有一种清热泻火、生津润燥、除烦止渴的汤饮，最适合肺热燥咳、干咳少痰、热病伤津的病人。这个汤饮说白了就叫天花粉粥。我们呀，可以直接用天花粉20克左右熬汤，然后用这汤水煮稀粥，也可以直接把天花粉加到稀粥里面煮。可见一味天花粉退五脏烦热，解消渴干咳。中医讲五脏之华盖在肺，肺为水上之源，我们的身体周身的水都是从口咽、胸肺这里顺降下去的。这就像是大自然，如果天中不

0: 充沛，那么地下灌溉就充足。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天花粉粥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呢？只要是摸到病人的脉象上亢偏硕，偏硕的意思就是脉搏的跳动过快，这个病人的身体就像是处于水深火热的干旱状态，这时久旱盼甘露，都想要肺中不语，这天花粉粥入肺，肺气一降，则诸经之气莫不服从而顺行，天空速降雨后，整个大地都凉快了，所以烦渴可消，干咳可除，遇热得退，自然气不上亢，脉静身凉，烦闷得安，诸症自除。所以在中医古籍上又说，天花粉是消渴圣药。比如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病人口中干咳燥咳，用天花粉可以止咳润枯，枯就是干枯枯萎的那个枯。有人也许会问，是不是所有的干咳都要用养阴清热的天花粉呢？这倒不一定。在中医，就算是一个消渴，也要分阴阳，有的是阴消，有的是阳消。阴消呢，就是说阴液不足，被热邪蒸干了，就如同大地在曝阳之下，地底干裂，这种消渴呀，就要用到近代名医张锡纯的玉液汤。在玉液汤中用黄芪配知母和天花粉，大有云生雨降之功。阴消和阳消的区别，通俗点说，阴消就好比是锅里没水了，锅盖是干的，在这个时候您加水就能够滋润。而阳消就不同了，阳消就是说锅里虽然有水，但是锅下的火力不够，阳气消减，导致水不气化，不往上蒸腾滋润，那么这个锅盖一样是干的。在前面我们说到了，天花粉微苦性寒，所以脾胃虚寒大便滑泻者忌服。同时在服用天花粉的时候要注意，天花粉不宜和乌头类的药材同用，同时孕妇忌服。所以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清热泻火、生津止渴、消肿排脓的中药天花粉，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啊，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小邢，我们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快乐、安康。其他时间啊，因为我们节目少了一天啊，我们向您推荐啊，其他时间的您如果更关心我们的乐龄时光，我们向您推荐乐龄时光的抖音，那上边有一些养生保健的小视频，还有一些时事新闻啊，还有一些有趣的社会百态的一些小视频，向您推荐乐龄时光。您在抖音可以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是3411568-9599，3411568-9599啊。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一口老高克慢病，
2: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高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
5: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2: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2: 名额有限，
1: 抓住机遇，
2: 力度空前，
1: 援助多多，
2: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寿有定数，世间事皆有定数，我们活着要按照定数去走，别想着扭转。有些事是扭转不了、改变不了的，这都是命。我讲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无家可归的、靠着乞讨过日子的人，城市里、乡村中都有，穿得破破烂烂，浑身脏兮兮，随便捡到衣服就穿，捡到没变的食物不管不顾拿过来就吃，夜晚也没有栖身之地。桥洞子底下、人家的大门楼下面、墙角、垃圾箱里都能随便睡一宿，这样的情况非常多。我小时候，我们家胡同口往北拐是一家米行，卖粮食的，叫赵家米店，卖米面油的，很大的门脸，生意不错，历来粮食行业都没有危机感，人人都要吃饭，少吃一顿都不行。赵家米店的老板是山西人，很踏实，短出身材，他家经营的东西都很好，价格也不贵。赵家米店门口就有一个乞讨者常年在那儿蜗居着，说是蜗居，至少还得有个遮风挡雨的屋子。米店门口有个很长的廊檐儿，廊檐上面镶嵌着瓦片，从墙面伸出去很长，有1米多。人站在下面，即便是下着大雨，刮着斜风，也能遮住雨水，不至于淋湿了。商家都是这种格局。我说的那个乞讨者，我15岁的时候，他就大约有30几岁了，个子不高，很瘦。白天他到处走，沿着那条 土街南北走，基本上很多人都认识他。最初也不知道是谁喊他老三，也不知道为啥喊老三，总之都知道他叫老三。老三说不出来完整的话，口音好像是口外那边的人，有些直愣愣。老三身上有个破布袋子，是小帆布那种，过去的小帆布只有铁路上有，很结实，用粗线缝的口袋，用很多年都不坏。老三的布袋子里装的啥谁也不知道，他就把布袋子披在肩膀上，跟搭脸一样。老三每天走在街上，眼珠子专门往地上瞧，碰到啥可以算是食物的，捡起来就往嘴里填。老三不霍霍人，不偷不抢，不打人不骂人，我们觉得他算得上是一位义丐，讲义气的乞丐。一路上有很多店铺都认识老三，老三已经成了一条街的熟人，走到哪家门口了，赶上那家正吃饭，就会端来窝头或者杂合面的馒头给他吃，细心一点的还会给加一块咸菜疙瘩，老三会很友善加感激的接过来，不拒绝，而且每次老三都会给点头鞠躬表示感谢。其实我觉得他的头脑还是很灵光，赵家米行的老板心眼好，可怜老三，每天打开门，只要老三在廊檐下，他就会拿东西给老三吃，虽然不是细粮，毕竟能够有口吃的，不至于饿着，很不错了。米行进货的时候，大马车停在门口，要卸货，老板小本经营，雇不起工人，就自己扛，自己搬。老三不白吃米行的饭，看到进货了，就起身帮忙，一直到都搬完为止。后来米行老板就和家人商量着说，家里还有空屋子，

让老三住吧，省着在外面风吹雨淋的。家人也觉得老三没害处，就把空屋子腾出来，收拾干净，安了一张床，弄了被褥，让老三来住。一切准备停的，拉老三进来，老三看了看，摇头表示不住，但他还是双手合十表示感恩，随后就又出去住在廊檐下。米行老板很无奈，第二天又拉着老三来住，老三照样拒绝了，老板很无奈就作罢了。但是每天只要老三在门口，就一定有米行老板端来的吃的，这情况就一直延续着。到了冬天很冷，老板就把家里的一床很厚的棉被拿给老三，还把一张铺草垫子也拿给他，让他铺在廊檐下。老三自然很感激，看到老板了，眼神里都是感激的光芒。有来买米买面的客人拿不动，老三会走进来帮着抬到肩膀上，随后就出来，不让自己的形象影响人家的生意。我们家的所有人也都认识老三，我父亲总是对我们哥几个说，碰到老三了，手里有吃的分一半给他，也够可怜的。当年老三也就比我父亲小十几岁，我父亲没法称呼他，也就喊他老三了。那年冬天老三差一点就死掉了，我记得很清楚，米店老板来找我父亲说，胡大哥，老三好像是病了，一直咳嗽，好几天躺在那儿不怎么吃饭，您能不能帮着看看咋办。我父亲一辈子做人都不会嫌贫爱富，他是一视同仁，而且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们胡家的医馆真的做到了来者不拒，拒者不来，有钱没钱都给治病。胡家老高虽然非常金贵，可是我父亲不看这些，遇到真没钱的了也给拿。那时候的人也实在，吃胡家老高治病可以赊欠，先欠着，回去了病好了有了钱再还，很少有了欠了药钱不还的。做人有底线，欠了药钱不还是一辈子的大忌讳。我父亲对于欠了胡家老高费用的从来不记账，一个都不记，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哪怕是我们家里揭不开锅了也不吱声。我母亲有时候颇有微词儿，就提示我父亲说，谁谁已经家里缓过来了，应该还钱了。我父亲要么不说话不回答，要么只是说可能他们还有困难吧，等等，人家要还钱了自然就还了，这是我父亲做人的原则，一辈子没变过。不过很奇怪的事，有很多欠我们家钱的人，虽然有的一年两年不还钱，有的三年五年不还钱，但到了最后都还了，分毫不差，不用去讨要，只是早晚而已。父亲说，一辈子做人做事就牢记一点，谁都欠不下谁，谁心里都有谱。首先我们要

0: 做到，做到了，对方也一定会做到，这就是自然规律。老三的病有好几样，因为他常年生活在外面，着凉，肾脏坏了，血尿，风湿，关节炎，还有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凉热不均衡，胃肠功能都破坏了，吸收消化都不好，可以说是一身病，五脏六腑都有问题了。米店老板找我父亲，我父亲去了，老三被老板抬到了屋子里，父亲去把脉，问题都出来了，几乎样样都不好。父亲摇头，老板焦急地问说，老三还能活下去吗？父亲说，活下去是没问题，但要调整，长时间调整，一年半载都是他。老板听了也摇头，跟我父亲说，这可咋办呢？老三咋是这个命啊？我父亲听出来老板也很犯愁，毕竟小本生意，就算是发了心想给老三买药治疗，但是承受力有限。他也知道我们胡家老高的价格是很不便宜的，老三身无分文，真的没有个好办法。我父亲很聪明，就对他说，咱不管老三吃得起吃不起，咱总得管吧，一条命呢，你跟我来，我给你拿老高，你负责每天给老三服用，不提钱的事儿，免费。老板听了，脸上的忧虑顿时就没了，对我父亲说，您真的是好心肠，我替老三谢谢您。父亲摆手说，没有啥比命金贵的了，胡家老高金贵，那是因为他能治病，能救命，摆在那儿不用，也是一瓶膏，再金贵再好也不行，用了才发挥它的作用，物有所值，物尽其用才得始终。父亲回家，和米店老板一起回来的，到了家，父亲去了后堂屋，把一罐老膏拿出来递到米店老板手上说，一顿一大口，温水泄开，一天三次，只管给老三用。老板端详着手里的胡家老膏，非常感慨地说，这可咋办，老三这是积了啥福报，能碰到这样的好事儿。父亲说，命都是一样的，都有得到的权利，每个人都要尽一份力，一切都好了。去吧，用没了你就来，老三啥时候好了啥时候算，胡家老高费用都算我老胡家的，你就放心吧。后来老三每天都在米店老板的照顾下服用我们家的老膏，一瓶接一瓶的吃，最后一共吃了20几瓶老膏，老三完全好起来了，人胖了，精神头非常好，红光满面的。最主要的是老三的智力恢复很多，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见到别人知道打招呼，点头拱手，时不时还说一些完整的话。他好了以后，米店老板还是试图着让老三住进给他准备的屋子，可是老三仍然不肯。虽然他生病了以后不由自主的住在了那里，可是好了以后他自己搬出去了， 仍然住在廊檐下，而且临搬出去的时候，他把那间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就说明老三的思维也恢复了很多。我父亲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一直说老三可不是普通人呐，这个人大有来头，不信慢慢的都会看到结果。过了小半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时间处于春天，还没到清明的时候，米店老板家里人去了外地走亲戚，临走火炉子里还有没烧完的黑炭，正巧炉子旁边有一些杂物，杂物就被很热的炉子给点燃了。当时是晚上八九点钟，老三在廊檐下也是刚睡着吧，屋子里就着火了，噼噼啪啪着起来，老三一下被惊醒了，看见屋子里的火光，老三知道米店老板家里没人，就用力踹开门，一个人开始灭火。可能是非常及时的因素，也不知道老三在屋里一个人不顾生命忙了多久。当左邻右舍来到的时候，火势很小了，人们跑进去发现了老三，把他抬出来，火也灭了，人们才发现老三口唇青紫，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烧得残缺不全了，人也处于休克状态，无论大家咋招呼喊他，他都不睁眼，掐人中拍打前胸后背都不管用。我父亲也被惊醒了，跑去米行看见了老三，手指搭了脉，摇头只说了一句话，老三走了，随后叹口气回家了。后来有人去找回来米行老板，老板回来了，知道了家里出了火灾，但是老三发现了及时扑灭，基本上没有损失，但老三的命是真的没了。那个老板一直跪在老三的身旁哭，嘴里一直念叨说是老三用自己的一条命保住了一家人的命。到后来米行老板给老三处理了身后事，把老三当作家人入了祖坟营，这件事儿被我们一条街的人传颂了很多年。有时候碰到有些人做事做人做得不到位，不仁义，都是会说，您连老三一少半都赶不上，老三成了那条街上的仁义的代名词。老三走了一年以后，他的家人找来了，来的人是坐着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轿车来的，那个轿车不是现在的轿车，是大马车上有一个类似八抬大轿那样子的木棚，这在当时都是有钱人才能坐得起的奢侈车子。来的人穿绸果断，一看就是有钱人家，来了打听，说出老三的样貌，大家就说你找的是老三吧，一切都吻合了。来人很焦急地问，你们说的老三在哪儿？人们就实话实说了，来人听了蹲下去嚎啕一声，我那可怜的儿啊，随后人就昏了过去。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一条街上所有人 都知道了。老三的老家在西安，家里开着很大很大的药铺。老三本来已经国高毕业了，跟着一位名老中医学了三年，已经可以独立看病开方了。但是因为家里给相看了一位姑娘，俩人都非常满意，眼瞧着到了谈婚论嫁的时间了，姑娘突然得了一场病，说是血脉病，也就是现在大概齐的白血病吧，最后没有治过来，老三受了打击，当天人就疯了，在一天夜里突然失踪，最后流落到我们那里。所有的事情经过就是这个过程。我接着节目刚开始的话题说，那就是我们要学会随缘，千万不要扭着劲儿去面对一些事儿。老三就是例子，当一切都变成了既定事实了，我们无法改变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用敞开的思维去面对呢？既然改变不了，那就不要改变，一切都是定数，非常准的。对这个事物的理解，我的感触非常深，毕竟我都快90岁的人了，就算是再不聪明再糊涂，岁月也能给我一些点化，别人一天理解一个，我10天理解一个事儿，那也是收获。时间在那摆着呢，吃的闲言走的路太多了，何况我真的不算笨，大家也能感受到，我虽然这岁数了，头脑还算清晰，思维还算缜密，没有糊涂，对有些事儿也能够与时俱进，不落伍，靠着一些老关系，有些事儿还能够摆平。毕竟我的学生，我的一些过去的老同志们，对我的人品还算认可，求人家办事儿，至多至少也得有些面子。但是我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的原因，我一点都不喜欢求人办事儿，求人难，上天难。可是有的时候我还不得不去求人办事儿，毕竟咱们的节目里面对的都是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老哥老弟，可能我们大家的条件不见得有多好，都是靠着养老金退休金过日子，而且由于常年吃药治病，就算过去能存下一点钱，可是没有偏财，没有其他收入，光靠着这点收入，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哪样都是开销，随礼人情往来，吃喝拉撒，水费、电费、燃气费，哪个环境少了一分钱都玩不转。因此，我肯定要找各种方法给大家谋求一些福利、援助啥的。我尽量让大家少花一分是一分，少花一块是一块。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而且我们有些企业，有些爱心人士，毕竟还有政策和项目，我能争取就尽量争取，争取来了，争取多了，大家就多得点，少了也会平均分配，尽大力气让大家都人人有份。昨天我说的援助的老高已经获得了审批，援助的数量 已经定下来了，只有八千平。另外我说过的那个对肾脏具有完美补充的宫廷肾宝也答应给咱们提供一批，具体数量应该和原著的胡家老高数量差不多。这个宫廷肾宝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高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毕竟胡家老高是全面治疗型的，本源疗法是按照五脏均衡、阴阳互补、寒热平均的温和治疗方式来实现对疾病的一个从本到源的圆满同调。而且这个本源疗法属于一劳永逸的状态，反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康复的可能属于高点高概率，除非您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否则最后的治疗结果都是让您满意，让您意外，让您满面笑容，开开心心的。其实按照我的想法，有些事实现起来并不难，我最初也没想到过给大家弄来一些援助项目，没想过。但是最近半年左右，好多好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来电话都跟我反映这个问题，说人家所有节目里都有援助的项目，咱们胡家老高为啥这样？问的没错误，胡家老高一直凭着疗效说话，别的不用再去装饰他了，他的疗效已经够了，足以说明我们治病这个疗法好，这个老高好。因为我总让您自己评价老高到底咋样，我很少说，即便是在节目里我也不太涉及胡家老高的话题，我都是讲一些家长里短的我的经历，我就是让您自己体会胡家老高到底啥样。我说没用，您说才有用，毕竟那么老的经过了年代考验的方剂，还有那么地道的药材熬制出来的胡家老高，良好合成一个大大的好，啥都别想，就一门心思用吧，把病交给胡家老高，把康复结果交给时间，一切都 OK 了。至于咱们的援助时间已经确定下来了，大后天正式开始发放。如果您想得到一些援助的话，能少花一些钱，几百几千不管多少，少花钱多办事儿，至少是好的。从今天节目播出以后，大家伙就可以提前打电话订购了，因为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有限，您各位能否参与上这次援助，一切都以报名为准，按先后顺序发放。如果报名晚了，您没参与上，那胡老也没有任何办法。想省钱的老朋友，努力争取吧，别错过好机会。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

0: 千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胡老您好，
5: 欢迎你啊。
4: 胡老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啊。哎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啊，你从申请到审批，哎呀，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啊，才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谋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哎呀，所以说我们可感动，可感谢你了。我们广大患者为你点赞。
5: 好，谢谢了啊。
4: 哎呀，胡老啊。
5: 啊，
4: 要不是您德高望重啊，这个药厂凭着这个胡家老糕那个质量和疗效，就能征服我们广大的患者。从来都没听说过有什么活动啊，这活动那活动的。这会儿要不是有患者想治病有困难想争取援助，您时刻把我们的患者心呐、都记在心上了。
5: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咱们一起来办起来的。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4: 是啊，是啊。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啊，你让我们这些常年用药的老病号能够减轻经济负担，让那些家庭困难的、买不起药的患者能有一个好的治病机会。
5: 是的，
4: 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因为我这个病啊重，那个50盒援助12大盒的宫廷肾宝啊，那当
5: 啊，
4: 哎呀，我就想订2份。我就想问问胡老，我是在您这订呢，还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呢？我得问清楚啊，问明白。
5: 这样啊，针对每一个省份来说，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
4: 哦，
5: 谁能够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是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这个胡家老糕，还同时可以免费获得名方名药宫廷肾宝，是不是啊？所以两款这个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来得到它的效果，是吧？啊，
4: 哎，对呀，哎呀，那个胡老啊，
5: 啊，
4: 你看我这用这个胡家老糕啊，我这个病啊，你看都卧床了2-3年了，我主要脑梗，半边俩身子、不好使，胳膊呀僵硬，平时呢全靠老伴儿照顾。那个时候都看不到希望了，可是自从用了胡家老糕1年，哎呦，当时用了也就不一个多月吧，那效果就开始出来了。哎呀，
5: 多怪
4: 呀，这不腿是不一样好使？对呀，你看现在呀、这是喝水呀、吃饭呢能独立，你看我跟你说话还这么流利。
5: 太好了，这是胡家老糕给您立的功劳，是不是？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这次也正好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机会，是不是啊？所以。

0: 也对呀，
1: 既用上胡家老糕，同时也用上了宫廷圣宝，这两款好的产品、嗯、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啊？这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0: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所以赶上这么好的机会，还优惠那么多的胡家老糕，你说这加起来给我们患者省了那么多的钱，给我减轻多大的经济负担呢？
1: 哎，
0: 我真
1: 是
0: 太高兴，太感谢了，
1: 是不是？嗯，
0: 哎呀，对
1: 太好了啊！所以怎么办呢？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0: 有您这句话，胡老我就放心了，我赶紧得报名了。
1: 啊，预祝您健康长寿，
0: 哎、
1: 好吧？嗯。
0: 哎，好好好，哎呀，太谢谢您了，胡老，胡老您也要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1: 好，我也谢谢你，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0: 哎，好，谢谢。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就你在我心里头，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1: 啊哈哈。
6: 我今天吧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嗯，
6: 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1: 啊。
6: 我叫那个赵金凤，我今年63岁了。
1: 啊啊啊
6: 啊，我今天打电话哈，我就想跟你吧、打听打听，就这个援助的这个活动、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1: 啊？对，没错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6: 那我得赶紧报上名，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呀。
1: 就是就是，
6: 那我报那个50盒援助12盒那个宫廷肾宝，对不对？
1: 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 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这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是不是啊？
6: 是啊。哎，胡老，我跟你说说哈，就我这个病哈
1: 啊，
6: 哎，这病得的吧，太遭罪了，都14、15年了、
1: 啊，
6: 我得的啥？腰间盘突出。
1: 哦。
6: 就这2年吧，哈，这腰搁那啥呀，哈，疼的可厉害了。
1: 啊。
6: 这2条腿呀、啊，这膝盖还有积液呢，哎呀，都肿的、
1: 哦、
6: 就像那馒头似的。啊，骨头吧。
1: 嗯。
6: 啊，骨头还往外支着，不敢走道。啊，就像那个腰上拴个大绳子似的，哎呀，拽着我的腿似的那种感觉，拔凉的。
1: 嗯嗯嗯嗯。
6: 啊，完还麻呀，还疼啊！我干点啥吧？哎呀，可费劲了，特别特别的费劲。你说想干啥也干不了，那简直，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让人遭罪呢，你说的。
1: 就是就是，嗯。
6: 我当时吧哈，也上过医院去看去，我又听别人说吧哈。上医院吧哈，就我这膝盖，他们就得抽积液
1: 啊。
6: 这积液抽完了之后吧，还会长啊。
1: 嗯。
6: 保不齐呢，说这里边呢还能有炎症
1: 啊。
6: 哎，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哈、啊，我本来吧我就没有钱。
1: 嗯。
6: 我现在吧，我就一个人，一个月吧哈，就2000块钱。我一天呐、
1: 啊，
6: 我就做一顿饭呐，
1: 对、
6: 吧？就这么吃3顿，完事儿吧哈，我就撂在床上就躺着了。你说翻个身啥都费劲，你知道吧？再说的，哎呀，给我疼的呢，哎呀，天天的可遭罪可遭罪了。就我洗个脸呐、
1: 啊，
6: 都得慢慢的哈着腰，用那手扶了一下子，然后呢，再慢慢的扶着那2条腿，这咬着牙呀，一点点的么站起来的。
1: 嗯。我能想象到您这些个痛苦啊啊，确实，第一个是非常难过，另外咱们久病久治了，所以使得咱们是经济也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
6: 是，哎，我一听说哈，抽完积液还能长，你说这不跟没治一样吗？这白花的钱吗？就这么吧哈，我也没上医院的治去，就这么咬个牙呀，就天天这么坚持着。这后来吧哈，我用上那胡家老膏了，是吧？我条件不好嘛，不是说吗？完我就吧先买了3个月的量，我寻思吧先试试。哎呀，胡老啊，你说的我想都没敢想。你说我吃上之后吧哈，哎呀效果真好啊！现在我一寻思啊，多亏啊有这胡家老膏了，就算把我的命救了吧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天天这么遭罪，你说的我是不是死的心都得有了？胡老师，
1: 嗯，那可不是，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经受了这个痛苦。但是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就有希望了，哎，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遇，又赶上这次这个机会了，而且针对每个省份，咱们援助这个名额，它只开放了这3000个。那么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是不是啊？哎，
6: 是啊、现在吧哈，我不那么遭罪了，我这洗脸呐、
1: 啊、
6: 已经就不那么费劲了，啊，关节肿的地方也都消了不老少了，腿脚吧哈都我热乎气儿了，啊，
1: 太好了。
6: 哎呀，胡老，我这回吧，我觉得吧，生活可有希望了，我真
1: 是
6: 有福啊！完、
1: 嗯
6: 啊，老天爷在帮我。完了正好吧、
1: 哎、
6: 啥的，我这药快吃完了，这10年9个月的援助活动让我赶上了，胡老，
1: 所以咱这次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6: 对，另外吧哈，你放心，胡老，我这回吧这个机会我肯定要抓住了，因为啥哈，我本来吧、
1: 哎、
6: 就一个人，完了吧、
1: 哎、
6: 要是再一身的病，你说我活的是不是多遭罪呀、啊、这回
1: 吧、
6: 嗯、我遇到这么好的药，我说啥我得把这身病给治好了。
1: 嘿嘿，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啊，是给您健康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6: 对，我都想好了，我这回吧、
1: 啊、
6: 就钱不够的话，我跟亲戚朋友借钱，我也把这身病治好了，
1: 对，
6: 让我自己
1: 要抓紧这
6: 回健康的活吧。
1: 对对对对对，您呢、
6: 啊、除了
1: 稍后的时候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咱们的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6: 好好好，我听你的，胡老。
1: 哎，好，我预祝您能得到这一次的帮扶，好吧，老朋友。
6: 嗯，谢谢胡老啊。
1: 好，再见啊，老朋友啊。
6: 哎，那再见。
1: 好，再会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打援助的时候

0: 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人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吧。
4: 是我，非常欢迎你。
5: 哎呀，胡老，跟你通电话，哎呀，说实在有些激动啊。我跟你讲，我是你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
4: 哦。
5: 也用胡家老高有8-9个月了。
4: 啊。
5: 哎呀，得到的收获是非常大的，我特别高兴啊，现在。哎呀，因为我今天听你说这个援助政策已经定下来了，我这不就马上打电话吗？想提前报名，我是担心我报不上啊。
4: 哈哈，咱们争取吧啊，因为这次确实是很难的啊。
5: 行啊，胡老，我那想订2份50盒胡家老高的。
4: 哦，不是，行，那太好了啊。
5: 不是还额外援助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吗？
4: 啊，
5: 我那是有这个想法，我想跟我老伴啊一起吃，哎呀，还想着就是多买一点，怕到时候你说吃完了再想吃嘛，又没这个援助了，那就太吃亏了。因为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不好，
4: 觉
5: 得趁着那个援助的时候啊多囤积一点，而且这次机会啊还是利用了那么多的人脉呀，不辞辛苦，费心费力为我们老百姓争取到的。
4: 没错，
5: 下回有没有
4: 说的这个、
5: 那就不知道了呀。
4: 嗯，您说的这方面还真是这样，因为这次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5: 是啊，胡老啊，我说实在，一听到有那个活动，我明显的感受到了您对我们这些患者的关爱呀、啊。这个援助力度又那么大呀，这个胡家老高的疗效啊，我跟你讲啊，没有比我用过的人更清楚了。
4: 没错。
5: 本来那么好的药就没多少利润了，还给我们那些患者整起来那么大的援助福利。我跟我老伴2个人呢，光是那个援助的这个口服液呀，2份我算了一下就能省下20000多块钱了呀。
4: 就是、
5: 哎、呀，那可是一个人一年的养老金呢，何况还有那个胡家老高呢，这么算下来得省多少钱啊。哎呀，真是要谢谢你。

0: 亮啊，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因为我呢现在又呼叫老高，我那个情况是相当好的。我跟你讲啊，我那个糖尿病的时间比较长了。
1: 哦。
0: 什么办法都用了，别人说的这些土方子呀，我也用了。
1: 啊啊啊！
0: 效果一直都不行。
1: 哎。
0: 而且到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只有打胰岛素了。哎呀，打了五六年胰岛素吧，这个血糖啊都还是，到后来的空腹都在九左右的，餐后的话那就十三都还是算好的，
1: 嗯，
0: 十五六七有时候十八九都有。
1: 血糖太高了是吧？
0: 是啊，慢慢的我跟你讲啊，这身体啊这几年啊真的是被掏空了
1: 啊，
0: 那眼底光出血都出了三次。还有黄斑水肿，我跟你讲啊，左眼眼前有个大黑影，挡住也看不清人脸的，而且他平常老是干涩，有时候情不自禁的就要用手去揉，揉了揉了呢，他又红肿。
1: 那可不是，
0: 慢慢的，两只眼睛都不行啊，因为我呢这个糖尿病时间比较长了，有差不多十八九年了，
1: 那么长时间了哈。
0: 是啊，他就后来就打胰岛素都不行啊，你看。除了那个眼睛不好以外，其他的毛病越来越多，因为为了控制血糖嘛，这样也不能吃，那样也不喝的，哎呦，弄了那个营养就跟不上了，营养一跟不上了，
1: 就是，
0: 这身体啊，我跟你讲，光走路啊，那个脚就发沉，都提不起来，上个炕啊都不行的，到后来呢，血压也高，吃了药啊，都高压到一百六七的那。低压都还是在九十以上，甚至一百度都有。
1: 哎，这些病都来了，
0: 哎，
1: 啊！高血压以后就又引起了心脑血管病的犯发，这越来越复杂了，是不是？越来越痛苦了。
0: 是啊，你看，我叫老高用上以后，慢慢的，现在两只眼睛看得清楚了呀。墙上挂的那个石英钟，原来我是看不见的。
1: 啊。
0: 他都就到他面前啊，因为挂的有些高了，那都是模糊的。现在的话呢，看得清楚，而且血糖也平稳。现在空腹血糖的话就六点多一点，不会超过七的。
1: 好，太好了，接近正常了，
0: 就
1: 是不是？正常是六点一的范围，
0: 哦，现在血压好啊，血压的话很少到一百三十一二那种，一般一百二十七八呀，这是比较多的时候。
1: 多好。血压也恢复正常了，
0: 啊，
1: 是不是？
0: 是啊，现在低压都是八十多，甚至有时候七十八九都有。
1: 啊，所以这样情况说明了您体质恢复了，血糖过高下来了，血压过高下来了。啊，这个两大基本治病的因素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致使咱们胡建老高确实发挥了他的应有的这种治疗效果，是个好药啊。
0: 对对对，所以就把希望都寄托在胡老身上啊，所以打电话了一方面感谢您，另一方面啊就想得到这次名额的，就提前报名，我不是刚才说我怕报不上嘛，所以要麻烦你了胡老。
1: 别客气，稍后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您和您的爱人都用上，这不对健康太好了吧，是不是？
0: 好，好的，
1: 就这样啊。
0: 哎，好，胡老再见啊。
1: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十五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
4: 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请注意，第3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4: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4: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走，通宵去，
10: 明天还得上课呢。
9: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0: 嗯，有道理。
9: 抽一根。
10: 我不会。
9: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0: 那好吧。
9: 来一个。
10: 这可不是好东西。
9: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0: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0: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0: 你长没长脑子吗？
1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4: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5: 笑傲江湖。
16: 令狐冲又遭暗算，他万万没想到，上吊的这个老太太竟会武术。他伸手想把老太太从地下抱起来，可哪里成想，这老太太一抬手就点中了他的奇门穴。令狐冲倒在地下，身子软绵绵的就动不了了。就见这老太太一伸手，干巴巴的那手指头就抠中了他的脖子啊！噗， 令狐冲两眼一发黑，昏过去了。等他再一醒过来，就觉这身子呼呼悠悠，叽里咣当的。呵，原来是躺在这马车上，马车正往前行走，那个老太太跟在马车旁边，眼睛一个劲儿溜着自己。令狐冲一琢磨，这个女人偷袭我，把我治昏过去了，她想干什么？刚开始她一掐我脖子，我就琢磨她是左冷禅派来的人，她肯定得杀掉我。可是她怎么没杀我呀？就算她没马上杀我，也得把我押到河南嵩山去。可是瞧她走这方向，是奔衡山这方向来，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令狐冲缓醒过来，他就能说话了。请问老人家，虽说你是假装上吊，毕竟你吊上以后，我要不救你，你就一命呜呼。既然我救了你了，我还想孝养你，可是你却偷袭我，你未必下手太狠辣，你对不住我吧？你说一说，你贵姓大名，到底想干什么？这老女人拿鼻子哼了一声，没答言。怎么着，你不敢跟我说话吗？你连名姓都不敢报出来吗？我令狐冲是顶天立地的七男子大丈夫，我惨遭你小人的暗算。你是练武术的，你敢不敢把我穴道解开，咱们讲讲单打独斗？他用花一击这女人，这女人呢扑哧乐了。令狐冲，如果你要想活命的话，你就答应我个条件。
17: 什么条件？
16: 你得娶衡山派的小尼姑夷林为妻。啊！令狐冲一听，他躺在那车上面，两眼发直啊，心想：怎么这个女人把我给制住了，让我娶夷林师妹为妻，这哪儿挨哪儿，这怎么回事啊？一看他莫名其妙的这个样，老太太又是一笑，哼，我实话告诉你，我呀就是夷林的亲生母。你不认识一个不戒和尚吗？在早年间，我和不戒是夫妻，夷林就是我们的孩子。可是不戒和尚现在已经离我多年了，我呢在衡山悬空寺做杂役活，我暗中是要老照看着我的女儿，可是他们都以为我是又聋又哑的一个女人，谁都不理我。但是恰恰因为我又聋又哑，我的女儿夷林她多次找我跟我说话，他以为我什么都听不着，跟我说完了也算白说。可是我一听他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怎么爱慕你，都是怎么关心你。可是你呢，过去相中你的那个师妹岳灵珊，现在又跟魔教的任大小姐打得火热，可从来就不把他夷林放在心上，他心里非常难过呀。前些日从福建回来了，他又日渐清瘦，这不吗？昨天他又来到我的悬空寺，跟我唠了大半天，是张嘴你的令狐大哥，闭嘴是你令狐大哥。可是你臭小子，你到底想不想娶我女儿？难道说你就让他单相思，最后相思而死吗？我现在把你拿住了，就是要逼你，你要娶她，你赶紧带她走，找个地方完婚。如果你要不娶她，我立刻就结果你的小命。令狐冲一听是哭笑不得，心说你说这可怎么办？夷林小师妹乃是三宝教的尼姑，她是清修之人，虽说平日里我和她很亲近，但是那是五岳剑派之内兄妹之间的一种亲近，我可没有非分之想啊。他现在这么逼婚，这不给整个衡山派的名誉都玷污了吗？不行，我得立即脱身。想到这儿，令狐冲哎呀一声，哎呀，我要死了，我这口气上不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 令狐冲他这一喊一叫，脸张得通红，眼睛都

要弩出矿外。这老太太一瞧，当时心砰砰一蹦，心想怎么，我把他穴道点中了，时间过长了他做病了，他可憋死了啊，他真死了我女儿不也完了吗？他赶紧来到令狐冲的身边，伸右手一摸令狐冲的脑门，他想摸摸他呀，是冷是烫是怎么回事。可是刚这么一搭上这脑门，猛然间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内力哗顺着手掌就往外跑，是怎么控制也控制不了。原来令狐冲使出来了细心大法。要说令狐冲曾经想过，这种大法太霸道，专门系别人的内力为自己所用，这呀不太好，自己不能用它。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用这手功夫了。他把这种功夫一使出来，就惊得夷陵母亲是大惊失措，而令狐冲就利用他这种内气往自己身上一跑，是直达自己的丹田气，就听着砰的一声，他被点中的穴道被冲开了，腾腾在车上蹦起来，是对着他夸就是一脚。令狐冲现在穴道一被冲开了，飞起了一脚，无论速度和这力道都是相当快相当猛，那夷陵的母亲能是他的对手吗？这一脚就被踢了个跟头，当时他啪将起来，简直不相信呐，这是一种什么功夫啊，自己的内力现在啊好像跑了有一半，浑身发软呐。令狐冲跳下车来，用手一指他，呆，我可告诉你，我现在可是衡山派的掌门人，不管你是夷陵的母亲，你还是他的什么人，以后你不许做这样的歹事，如果你要在暗中鬼鬼祟祟，可别说我对你不客气，你马上给我走。令狐冲现绝技，是惊走了夷陵之母，他稳了半天心神，才把这心思拢回来，抬头往前一看，前边离衡山已经不远了，心想自己赶紧奔衡山去，见众位师妹，把这师太交给他们，然后自己好接掌门人之位呀。简短解说。

什么怡清怡和、怡智怡真、怡灵，还有小师妹怡林，还有一些是衡山派俗家的弟子，是一些姑娘，什么郑恶、秦娟等等。原来这些人每天都在山下恭迎着令狐冲的大驾。早在一个月前，他们就接到了定贤师太飞鸽传书，那个书信可是血书啊。在这血书当中，定贤师太写明任命令狐冲为衡山派掌门人。那么第二点就写清了，是谁杀的定贤师太和定静师太。不过定贤师太信中告诉弟子，那个凶手是谁暂时不要跟令狐冲讲，要保密，因为你跟他讲了是遇事无补。那么这些尼姑们在前些日被衡山派掌门人，就是那位莫大先生啊，暗中保护着，回到了这个山西衡山。然后莫大先生就回南岳衡山走了。现在这些尼姑们一瞧令狐冲来了，是赶紧都迎过来，客客气气的与令狐冲施礼：掌门师叔在上，弟子有礼。这一张嘴就叫掌门师叔，就把令狐冲这个辈分呢给提了一辈儿。令狐冲是赶紧摇头：啊，不不不不，诸位，过去我在五岳建派的时候，论起来咱们师父啊都是平辈，咱们都是第二代弟子，咱们都师兄妹、师姐弟相称。如果你们要管我叫的话呀，就叫掌门师兄可以，可是千万不要叫掌门师叔。令狐冲这么一说，怡清和怡和也就没有坚持，这就改嘴了，管他叫掌门师兄。简短接说，这些尼姑们恭迎着二位师太的灵车来到了剑性峰上。要说衡山派也是极为不幸，没过半年，三位老师太都圆寂而亡。不过毕竟山上来了新掌门令狐冲，他们对令狐冲的印象是极好，无论令狐冲的武德还是令狐冲的武术，那都使他们极为的敬佩。所以说呀，在悲痛之中还有几分欣喜。令狐冲一看剑性峰上边有30几间瓦房，这都是这些弟子们居住的，在瓦房的正当央有一座小庙，上面一块大匾叫无色庵。几个大弟子怡清、怡和和怡智他们领着令狐冲来到无色庵之内，告诉令狐冲这就是三位师太生前清修的地方。令狐冲一看，哦，这个屋里边可太简陋了，就是几张床、几个小桌啊，什么奢侈的东西啊都没有。你看衡山的三位师太在外边那是武艺之高、道德之深，令人亲近，可是他们平日里住的地方却是这么简单，看来这出家人与俗家人是大不相同啊。可令狐冲又一想，我这个人呢，平日里好说好笑、好吃好喝，看来我住在衡山这地方当掌门，我这酒啊也得忌喽，我平日里说话可得拘束点儿。令狐冲他一边看着一边想着，就听怡清说：令狐掌门，我们已经给您安排好了住处，就是在峰西有3间瓦房，那个房子是平日里招待上山的客人的，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些出家之人或者是本门的弟子他们的亲近人来了，哎，咱就把他安排在那个3间房里边休息。现在啊，那3间房我们已经都打扫好了，您搬到那儿去住。令狐冲连连点头：好，我在那儿住啊，那就方便多了。哎，这些人又陪着他来到峰西瞧这3间房，往那院子里边刚一进，令狐冲。

0: 就闻着了，从这上房是飘出来酒香味儿。令狐冲心头一喜，脱口而出：“怎么，屋内有酒？”怡清微微一笑：“掌门师兄，我们小师妹怡林跟我们说了，说您呐好酒，如果不给您多准备些酒的话，您这掌门人呢也做不长久。所以说，我们就在太原府买了50坛子酒，您呢喝半年也喝不了。”令狐冲一听，呵，原来是怡林给出的主意。不过这有酒确实使我能打发时光啊。到屋里一瞧，这里边比那无色庵要阔气一些了，有一些字画，还有挑山的对联，这个床上的被褥都是崭新的。这时候怡清和令狐冲商量：“您看一看，您接任掌门之位，咱们这个仪式怎么举行，挑个什么吉日子，咱们得呀往外发一些书信，得通知江湖绿林的同道，他们还要到山上来庆贺。”令狐冲一听，哎呀，他连连摇头：“众位师妹师姐，您想想，咱们三位师太是刚刚圆寂，那么我接任掌门，我也不喜欢别的人到山上来庆贺，闹闹吵吵的。我看呢，这个仪式就免了吧。啊，不，咱们衡山派历代掌门人接位之时，都得好好的操办一下，也是名正言顺嘛，咱不能不办。”说着，这怡清从怀里边啊，就拿出一本黄历来，打开一瞧，他嘴里边就捣鼓：“2月16，3月初8，3月27，这三个日子都是黄道吉日。那么掌门师兄，您挑一个日子，咱们好好啊办着办着。”令狐冲哭笑不得，他根本就不信这一套。可是一看这些尼姑都正经八百的要好好办办，如此热心，他也不好违了他们心意，点点头：“好吧，那么咱们越快越好，就2月16吧。”“好，那么咱们就定在2月16。”这些人立刻发书信忙和上了，但是令狐冲是忧心忡忡，他还记着呢，想当年自己师父岳不群在接任华山派掌门人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盛大呀！三山五岳汉，七长八短人，上五下三，礼切拜八，大香散了24门，那各个门派都派去了人道贺，还有很多本派的派长、掌门人、舵主、帮主都赶到华山去道贺去。就连前两年那衡山派二当家的刘正风金盆洗手、封刀隐居都去了那么多人，可是我令狐冲要当掌门人，谁能来捧场？我师父华山派能来吗？那根本不能来呀。嵩山派能来吗？也不能来呀。我看五岳剑派别的门派都不能来，人少了，你说我们多尴尬。说要真来了很多人，一瞧我令狐冲当个尼姑头，这也不大好。哎，看来我这一关呐也不大容易过。但是令狐冲这个人是什么事儿都不大在乎，什么事儿都能想得开。就这样，他住在了这个衡山之上，开始传授这些尼姑们衡山派的剑法。开始怡清等人还认为令狐冲只会华山派的剑术，可哪里想到令狐冲把宝剑一摆，是正经八百的衡山绝剑。这个剑招他们只听到过三位师太生前提过，甚至里边有的剑招连三位师太都不会练。那说这都是什么剑招呢？这都是令狐冲在华山绝壁面壁一年的时候石洞之内发现的那个剑招。咱们前文书已经讲过，那个石洞之内有很多尸骨，好像谁在那儿打斗然后都惨死在里边了。在那墙壁之上 画着华山的剑招、嵩山的剑招、泰山的剑招、南岳衡山剑招、北岳衡山的剑招，而且还都有破这些剑招的招数，令狐冲都记在脑子里边了。现在他就把那个山西衡山的剑招传授给这些尼姑们，把一清一河等人练的呀，一个个欣喜若狂。没过多少日，这些尼姑等人就觉着功夫已经翻上去有一倍，就连夷林也练的是特别起劲儿。这一天，令狐冲教他们练完功，晚饭自己在屋里边啊，喝了一顿酒，这酒喝的可不少，脑子呀有点发沉了，倒在床上呼呼睡着了。此时二更已过，就要到半夜了。令狐冲正睡着呢，就听着噼噼啪啪直响，紧接着有人喊上了：“着火啦！着火啦！”呼，外边是一片大乱，令狐冲一咕噜就爬起来了。由于他刚才饮酒过多，冷丁的一起来，脑仁有点发疼，是登上鞋飞身来的外边，抬头一看是大吃一惊啊！就见五六十步开外有一所房子，大火飘飘着圆盆了，在这房子旁边有很多尼姑们，有的拎着桶，还有的拿着被红往脑袋上顶着，就准备往里边钻要救人，而且还听着这个屋子里边有人是连哭再喊。令狐冲飞身来至近前，大叫了一声：“怎么回事？怎么起的火？里边什么人？”就听怡清说：“掌门师兄，不知道怎么起的火，里边是于嫂。”这于嫂是衡山派一个做杂役的中年女人，她住在这个屋子里边。令狐冲毫没犹豫，伸手滴了起了一桶水，哗，泼在脑袋上面了。他闭住一口气，蹭蹭蹭蹭，迎着这个火就钻到房子里边去了，踹门而入，往里一看，就见那于嫂是长拖拖的躺在这个床上。他往前一来，伸手就拉着于嫂，可他没想到这床底下有个人在那儿藏了半天了，手中宝剑早已经出下。见令狐冲往床跟前一来，他用宝剑斜刺里往上一刺，就听着噗噗通，死尸是栽在当场。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我的。
1: 一口老高克慢病，
2: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一百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高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
5: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九十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2: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

0: 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0: 名额有限，
1: 抓住机遇，
0: 力度空前，
1: 援助多多，
0: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寿有定数，世间事皆有定数，我们活着要按照定数去走，别想着扭转。有些事是扭转不了、改变不了的，这都是命。我讲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无家可归的、靠着乞讨过日子的人，城市里、乡村中都有，穿得破破烂烂，浑身脏兮兮，随便捡到衣服就穿，捡到没变的食物不管不顾拿过来就吃，夜晚也没有栖身之地。桥洞子底下、人家的大门楼下面、墙角、垃圾箱里都能随便睡一宿，这样的情况非常多。我小时候，我们家胡同口往北拐是一家米行，卖粮食的，叫赵家米店，卖米面油的，很大的门脸，生意不错，历来粮食行业都没有危机感，人人都要吃饭，少吃一顿都不行。赵家米店的老板是

子，米店门口有个很长的廊檐儿，廊檐上面镶嵌着瓦片，从墙面伸出去很长，有一米多。人站在下面，即便是下着大雨，刮着斜风，也能遮住雨水，不至于淋湿了。商家都是这种格局。我说的那个乞讨者，我15岁的时候，他就大约有30几岁了，个子不高，很瘦。白天他到处走，沿着那条土街南北走，基本上很多人都认识他。最初也不知道是谁喊他老三，也不知道为啥喊老三，总之都知道他叫老三。老三说不出来完整的话，口音好像是口外那边的人，有些直愣愣。老三身上有个破布袋子，是小帆布那种，过去的小帆布只有铁路上有，很结实，用粗线缝的口袋，用很多年都不坏。老三的布袋子里装的啥谁也不知道，他就把布袋子披在肩膀上，跟搭链一样。老三每天走在街上，眼珠子专门往地上瞧，碰到啥可以算是食物的，捡起来就往嘴里填。老三不霍霍人，不偷，不抢，不打人，不骂人。我们觉得他算得上是一位义丐，讲义气的乞丐。一路上有很多店铺都认识老三，老三已经成了一条街的熟人。走到哪家门口了，赶上那家正吃饭，就会端来窝头或者杂合面的馒头给他吃，细心一点的还会给加一块咸菜疙瘩。老三会很友善加感激的接过来，不拒绝，而且每次老三都会给点头鞠躬表示感谢。其实我觉得他的头脑还是很灵光。赵家米行的老板心眼好，可怜老三，每天打开门，只要老三在廊檐下，他就会拿东西给老三吃。虽然不是细粮，毕竟能够有口吃的，不至于饿着，很不错了。米行进货的时候，大马车停在门口要卸货，老板小本经营，雇不起工人，就自己扛自己搬。老三不白吃米行的饭，看到进货了就起身帮忙，一直到都搬完为止。后来米行老板就和家人商量着说，家里还有空屋子，让老三住吧，省着在外面风吹雨淋的。家人也觉得老三没害处，就把空屋子腾出来收拾干净，安了一张床，弄了被褥，让老三来住。一切准备停的，拉老三进来，老三看了看，摇头表示不住，但他还是双手合十表示感恩。随后就又出去住在廊檐下。米行老板很无奈，第二天又拉着老三来住，老三照样拒绝了，老板很无奈就作罢了。但是每天只要老三在门口，就一定有米行老板端来的吃的，这情况就一直延续着。到了冬天很冷，老板就把家里的一床很厚的棉被拿给老三，还把一张铺草垫子也拿给他，让他铺

在廊檐下，老三自然很感激，看到老板了，眼神里都是感激的光芒。有来买米买面的客人拿不动，老三会走进来帮着抬到肩膀上，随后就出来，不让自己的形象影响人家的生意。我们家的所有人也都认识老三，我父亲总是对我们哥几个说，碰到老三了，手里有吃的分一半给他，也够可怜的。当年老三也就比我父亲小十几岁，我父亲没法称呼他，也就喊他老三了。那年冬天，老三差一点就死掉了，我记得很清楚。米店老板来找我父亲说，胡大哥，老三好像是病了，一直咳嗽，好几天躺在那儿不怎么吃饭，您能不能帮着看看咋办？我父亲一辈子做人都不会嫌贫爱富，他是一视同仁，而且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们胡家的医馆真的做到了来者不拒，拒者不来，有钱没钱都给治病。胡家老高虽然非常金贵，可是我父亲不看这些，遇到真没钱的了也给拿。那时候的人也实在，吃胡家老高治病可以赊欠，先欠着，回去了病好了有了钱再还，很少有了欠了药钱不还的。做人有底线，欠了药钱不还是一辈子的大忌讳。我父亲对于欠了胡家老高费用的从来不记账，一个都不记，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哪怕是我们家里揭不开锅了也不吱声。我母亲有时候颇有微词儿，就提示我父亲说，谁谁已经家里缓过来了，应该还钱了。我父亲要么不说话不回答，要么只是说可能他们还有困难吧等等。人家要还钱了自然就还了，这是我父亲做人的原则，一辈子没变过。不过很奇怪的事，有很多欠我们家钱的人，虽然有的一年两年不还钱，有的三年五年不还钱，但到了最后都还了，分毫不差，不用去讨要，只是早晚而已。父亲说，一辈子做人做事就牢记一点，谁都欠不下谁，谁心里都有谱。首先我们要做到，做到了对方也一定会做到，这就是自然规律。老三的病有好几样，因为他常年生活在外面，着凉、肾脏坏了、血尿、风湿、关节炎，还有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凉热不均衡，胃肠功能都破坏了，吸收消化都不好，可以说是一身病，五脏六腑都有问题了。米店老板找我父亲，我父亲去了，老三被老板抬到了屋子里，父亲去把脉，问题都出来了，几乎样样都不好。父亲摇头，老板焦急地问说，老三还能活下去吗？父亲说，活下去是没问题，但要调整，长时间调整，一年半载都是他。
老板听了也摇头，跟我父亲说：“这可咋办呢？老三咋是这个命啊？”我父亲听出来老板也很犯愁，毕竟小本生意，就算是发了心想给老三买药治疗，但是承受力有限。他也知道我们胡家老高的价格是很不便宜的，老三身无分文，真的没有个好办法。我父亲很聪明，就对他说：“咱不管老三吃得起吃不起，咱总得管吧，一条命呢。你跟我来，我给你拿老高，你负责每天给老三服用，不提钱的事儿，免费。”老板听了，脸上的忧虑顿时就没了，对我父亲说：“您真的是好心肠，我替老三谢谢您。”父亲摆手说：“没有啥比命金贵的了。胡家老高金贵，那是因为他能治病，能救命，摆在那儿不用也是一瓶膏，再金贵再好也不行，用了才发挥它的作用，物有所值，物尽其用才得始终。”父亲回家和米店老板一起回来的，到了家父亲去了后堂屋，把一罐老膏拿出来递到米店老板手上说：“一顿一大口，温水泄开，一天三次，只管给老三用。”老板端详着手里的胡家老膏，非常感慨地说：“这可咋办？老三这是积了啥福报，能碰到这样的好事儿？”父亲说：“命都是一样的，都有得到的权利，每个人都要尽一份力，一切都好了。去吧，用没了你就来，老三啥时候好了啥时候算，胡家老高费用都算我老胡家的，你就放心吧。”后来老三每天都在米店老板的照顾下服用我们家的老高，一瓶接一瓶的吃，最后一共吃了20几瓶老高，老三完全好起来了，人胖了，精神头非常好，红光满面的。最主要的是老三的智力恢复很多，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见到别人知道打招呼，点头拱手，时不时还说一些完整的话。他好了以后，米店老板还是试图着让老三住进给他准备的屋子，可是老三仍然不肯。虽然他生病了以后不由自主地住在了那里，可是好了以后他自己搬出去了，仍然住在廊檐下。而且临搬出去的时候，他把那间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就说明老三的思维也恢复了很多。我父亲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一直说：“老三可不是普通人呐，这个人大有来头，不信慢慢的都会看到结果。”过了小半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时间处于春天，还没到清明的时候，米店老板家里人去了外地走亲戚，临走火炉子里还有没烧完的黑炭，正巧炉子旁边有一些杂物，杂物就被很热的炉子给点燃了。当时是晚上8-9点钟，老三在廊檐下也是刚睡着吧，屋子里就着火了，
噼噼啪啪找起来。

老三一下被惊醒了，看见屋子里的火光，老三知道米店老板家里没人，就用力踹开门，一个人开始灭火。可能是非常及时的因素，也不知道老三在屋里一个人不顾生命忙了多久。当左邻右舍来到的时候，火势很小了，人们跑进去发现了老三，把他抬出来，火也灭了，人们才发现老三口唇青紫，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烧得残缺不全了，人也处于休克状态，无论大家咋招呼喊他，他都不睁眼，掐人中、拍打前胸后背都不管用。我父亲也被惊醒了，跑去米行，看见了老三，手指搭了脉，摇头，只说了一句话：“老三走了。”随后叹口气，回家了。后来有人去找回来米行老板，老板回来了，知道了家里出了火灾，但是老三发现了，及时扑灭，基本上没有损失，但老三的命是真的没了。那个老板一直跪在老三的身旁哭，嘴里一直念叨说，是老三用自己的一条命保住了一家人的命。到后来，米行老板给老三处理了身后事，把老三当作家人入了祖坟营，这件事儿被我们一条街的人传颂了很多年。有时候碰到有些人做事做人做得不到位，不仁义，都是会说，您连老三一少半都赶不上，老三成了那条街上的仁义的代名词。老三走了一年以后，他的家人找来了，来的人是坐着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轿车来的，那个轿车不是现在的轿车，是大马车上有一个类似八抬大轿那样子的木棚，这在当时都是有钱人才能坐得起的奢侈车子。来的人穿绸果断，一看就是有钱人家，来了打听，说出老三的样貌，大家就说，你找的是老三吧，一切都吻合了。来人很焦急地问，你们说的老三在哪儿？人们就实话实说了。来人听了蹲下去嚎啕一声，我那可怜的儿啊，随后人就昏了过去。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一条街上所有人都知道了，老三的老家在西安，家里开着很大很大的药铺，老三本来已经国高毕业了，跟着一位名老中医学了三年，已经可以独立看病开方了，但是因为家里给相看了一位姑娘，俩人都非常满意，眼瞧着到了谈婚论嫁的时间了，姑娘突然得了一场病，说是血脉病，也就是现在大概齐的白血病吧，最后没有治过来，老三受了打击，当天人就疯了，在一天夜里突然失踪，最后流落到我们那里，所有的事情经过就是这个过程。我接着节目刚开始的话题说，那就是我们要学会随缘，千万不要扭着劲儿去面对一些事儿，老三就是厉害。

0: 当一切都变成了既定事实了，我们无法改变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用敞开的思维去面对呢？既然改变不了，那就不要改变，一切都是定数，非常准的。对这个事物的理解，我的感触非常深，毕竟我都快90岁的人了，就算是再不聪明再糊涂，岁月也能给我一些点化。别人一天理解一个，我10天理解一个事儿，那也是收获。时间在那摆着呢，吃的闲言走的路太多了，何况我真的不算笨，大家也能感受到，我虽然这岁数了，头脑还算清晰，思维还算缜密，没有糊涂，对有些事儿也能够与时俱进，不落伍。靠着一些老关系，有些事儿还能够摆平。毕竟我的学生，我的一些过去的老同志们，对我的人品还算认可，求人家办事儿，至多至少也得有些面子。但是我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的原因，我一点都不喜欢求人办事儿，求人难，上天难。可是有的时候我还不得不去求人办事儿，毕竟咱们的节目里面对的都是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老哥老弟，可能我们大家的条件不见得有多好，都是靠着养老金退休金过日子，而且由于常年吃药治病，就算过去能存下一点钱，可是没有偏财，没有其他收入，光靠着这点收入，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哪样都是开销，随礼人情往来，吃喝拉撒，水费电费燃气费，哪个环境少了一分钱都玩不转。因此我肯定要找各种方法给大家谋求一些福利援助啥的，我尽量让大家少花一分是一分，少花一块是一块，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而且我们有些企业有些爱心人士，毕竟还有政策和项目，我能争取就尽量争取，争取来了，争取多了，大家就多得点，少了也会平均分配，尽大力气让大家都人人有份。昨天我说的援助的老高已经获得了审批，援助的数量已经定下来了，只有8000瓶。另外我说过的那个对肾脏具有完美补充的宫廷肾宝也答应给咱们提供一批，具体数量应该和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差不多。这个宫廷肾宝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高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毕竟胡家老高是全面治疗型的，本源疗法是按照五脏均衡、阴阳互补、寒热平均的温和治疗方式来实现对疾病的一个从本到源的圆满同调。而且这个本源疗法属于一劳永逸的状态，反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康复的可能属于高点高概率，除非您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否则最后的治疗结果都是让您满意，让您意外，让您满面笑容，开开心心的。其实按照我的想法，有些事实现起来并不难，我最初也没想到过给大家弄来一些援助项目，没想过。但是最近半年左右，好多好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来电话都跟我反映这个问题，说人家所有节目里都有援助的项目，咱们胡家老高为啥这样？问的没错误，胡家老高一直凭着疗效说话，别的不用再去装饰他了，他的疗效已经够了，足以说明我们治病这个疗法好，这个老高好。因为我总让您自己评价老高到底咋样，我很少说，即便是在节目里我也不太涉及胡家老高的话题，我都是讲一些家长里短的我的经历，我就是让您自己体会胡家老高到底啥样。我说没用，您说才有用，毕竟那么老的经过了年代考验的方剂，还有那么地道的药材熬制出来的胡家老高，良好合成一个大大的好，啥都别想，就一门心思用吧，把病交给胡家老高，把康复结果交给时间，一切都 OK 了。至于咱们的援助时间已经确定下来了，大后天正式开始发放。如果您想得到一些援助的话，能少花一些钱，几百几千不管多少，少花钱多办事儿，至少是好的。从今天节目播出以后，大家伙就可以提前打电话订购了，因为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有限，您各位能否参与上这次援助，一切都以报名为准，按先后顺序发放。如果报名晚了，您没参与上，那胡老也没有任何办法。想省钱的老朋友，努力争取吧，别错过好机会。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 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您好，
0: 欢迎你啊，
5: 胡老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啊！哎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啊，你从申请到审批，哎呀，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啊，才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谋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哎呀，所以说我们可感动，可感谢你了，我们广大患者为你点赞。
0: 好，谢谢了啊。
5: 哎呀，胡老啊。要不是您德高望重啊，这个药厂凭着这个胡家老糕的个质量和疗效，就能征服我们广大的患者。从来都没听说过有什么活动啊，这活动那活动的。这会儿要不是有患者想治病，有困难想争取援助，您时刻把我们的患者心呐、都记在心上了。
0: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咱们一起来办起来的。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5: 是啊，是啊。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啊，你让我们这些常年用药的老病号能够减轻经济负担，让那些家庭困难的、买不起药的患者能有一个好的治病机会。
0: 是的，是的。
5: 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因为我这个病啊重，那个50盒援助12大盒的宫廷肾宝啊，那当
0: 啊，
5: 哎呀，我就想订2份。
0: 嗯
5: 我是，哎，我就想问问胡老，我是在您这订呢，还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呢？我得问清楚啊，问明白。
0: 这样啊，针对每一个省份来说，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
5: 哦，
0: 谁能够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是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这个胡家老糕，还同时可以免费获得名方名药宫廷肾宝，是不是啊？所以两款这个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来得到它的效果，是吧？啊，
5: 哎，对呀，哎呀，那个胡老啊，
0: 啊，
5: 你看我这用这个胡家老糕啊，我这个病啊，你看都卧床了2-3年了，我主要脑梗，半边俩身子不好使，胳膊呀僵硬，平时呢全靠老伴照顾。那个时候都看不到希望了，可是自从用了胡家老糕1年，哎呦，当时用了也就不1个多月吧，那效果就开始出来了。
0: 哎呀，
5: 胳膊腿是不一样好使。对呀，你看现在呀，这喝水呀、吃饭能独立，你看我跟你说话还这么流利。
0: 太好了，这是胡家老糕给您立的功劳，是不是？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这次也正好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机会，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既用上胡家老糕，同时也用上了宫廷肾宝，这两款好的产品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您说对不对？这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5: 哎、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所以赶上这么好的机会，还优惠那么多的胡家老糕，你说这加起来给我们患者省了那么多的钱， 给我减轻多大的经济负担呢？
0: 哎，
5: 我真太高兴，太感谢了，
0: 是不是？嗯，
5: 哎呀，
0: 好，太好了。

0: 所以怎么办呢？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1: 有您这句话胡老我就放心了，我赶紧得报名了
0: 啊！预祝您健康长寿、
1: 哎、
0: 好吧。
1: 哎，好好好，哎呀，太谢谢您了，胡老，胡老，您也要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0: 好，我也谢谢你，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哎，好，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就你在我心里头、啊，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0: 啊哈哈。
6: 我今天吧，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0: 啊。
6: 我叫那个赵金凤，我今年63岁了。
0: 啊啊啊。
6: 啊。我今天打电话哈，我就想跟你吧打听打听，就这个援助的这个活动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0: 啊，对，没错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6: 那我得赶紧报上名，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呀。
0: 就是就是，哎。
6: 啊，那我报那个50盒援助12盒那个宫廷肾宝，对不对？
0: 哎，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这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是不是啊？
6: 是啊，哎，胡老，我跟你说说哈，就我这个病哈。哎，这病得的吧太遭罪了，都14-15年了、我得的啥腰间盘突出。
0: 哦，
6: 就这2年吧哈，这腰搁那啥呀哈，疼的可厉害了。
0: 啊，
6: 这2条腿呀、这膝盖还有积液呢，哎呀都肿的、就像那馒头似的。完骨头吧。啊，骨头还往外支着，不敢走道。就像那个腰上拴个大绳子似的，哎呀拽着我的腿似的那种感觉。

0: 也拔凉的。
1: 嗯
0: 啊，完还麻呀，还疼啊。我干点啥吧？哎呀，可费劲了，特别特别的费劲。你说想干啥也干不了，那简直，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让人遭罪呢，你说的。
1: 就是，嗯。
0: 我当时吧哈，也上过医院去看去。我又听别人说吧哈，上医院吧哈，就我这膝盖，他们就得抽积液。
1: 啊。
0: 这积液抽完了之后吧，还会长。啊，
1: 嗯，
0: 保不齐呢，说这里边呢还能有炎症，
1: 啊，
0: 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哈，我本来吧我就没有钱，
1: 嗯，
0: 我现在吧我就一个人，一个月吧哈就2000块钱，我一天呐我就做一顿饭呐，是吧？就这么吃3顿，完事儿吧哈我就撂在床上就躺着了，你说翻个身啥都费劲，是吧？再说的，哎呀，够疼。

0: 的。
1: 我能想象到您这些个痛苦啊啊，确实，第一个是非常难过，另外咱们久病久治了，所以使得咱们是经济也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
0: 是，哎，我一听说哈，抽完基业还能涨，你说这不跟没治一样吗？这白花的钱呢？就这么吧哈，我也没上医院去治去，就这么咬个牙呀，就天天这么坚持着。这后来吧哈，我用上那胡家老膏了，是吧？我条件不好嘛，不是说吗？完我就把先买了三个月的量。我寻思吧，先试试。哎呀，胡老啊，你说的我想都没敢想。你说我吃上之后吧，哈，哎呀，效果真好啊！现在我一寻思啊，多亏啊，有这胡家老膏了，就算把我的命救了吧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天天这么遭罪，你说的我是不是死的心都得有了？胡老师，
1: 那可不是，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经受了这个痛苦。但是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就有希望了。哎，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遇，又赶上这次这个机会了，而且针对每个省份，咱们援助这个名额，它只开放了这3000个，那么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是不是啊？哎，
0: 是啊，现在吧哈，我不那么遭罪了，我这洗脸呢、已经就不那么费劲了，关节肿的地方也都消了不老少了，腿脚吧哈都有热乎气儿了，
1: 太好了，
0: 哎呀，胡老，我这回吧，我觉得吧，生活可有希望了，我真
1: 是
0: 有福啊，完老天爷在帮我，完了正好吧、啥的，我这药快吃完了，这10年9个月的援助活动让我赶上了，胡老。
1: 所以咱这次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另外吧哈，你放心胡老，我这回吧这个机会我肯定要抓住了，因为啥哈，我本来吧就一个人，完了哈、要是再一身的病，你说我活的是不是多遭罪呀、这回
1: 吧
0: 我遇到这么好的药，我说啥我得把这身病给治好了。
1: 嘿嘿，这是最大的一个一个收获啊，是给您健康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0: 对，我都想好了，我这回吧，就钱不够的话，我跟亲戚朋友借钱，我也把这身病治好了，
1: 对，
0: 让我自己
1: 抓紧这
0: 回健康的活吧。
1: 对对对对对，您呢？
0: 除了
1: 稍后的时候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咱们的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0: 好好好，我听你的，胡老。
1: 哎，好，我预祝您能得到这一次的帮扶，好吧，老朋友。
0: 嗯，谢谢胡老啊。
1: 好，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哎，那再见。
1: 好，再会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吧。
4: 是我，非常欢迎
5: 你。哎呀，胡老，跟你通电话。哎呦，说实在有些激动啊！我跟你讲，我是你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
4: 哦。
5: 也用胡家老高有8-9个月了。
4: 啊。
5: 哎呀，得到的收获是非常大的，我特别高兴啊！现在。
4: 嗯。
5: 哎呀，因为我今天听你说这个援助政策已经定下来了，我这不就马上打电话吗？想提前报名，我是担心我报不上啊。
4: 哈哈，咱们争取吧啊，因为这次确实是很难的啊。
5: 行啊，胡老，我那想订2份50盒胡家老高的。
4: 哦，
5: 不是还
4: 行，那太好了啊。
5: 不是还额外援助那个宫廷圣宝那一档吗？
4: 啊，
5: 我那是有这个想法，我想跟我老伴啊一起吃。哎呀，还想着就是多买一点，怕到时候你说吃完了。再想吃嘛，又没这个援助了，那就太吃亏了。因为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不好。
4: 啊啊啊！
5: 那个趁着那个援助的时候啊，多囤积一点。而且这次机会啊，还是利用了那么多的人脉呀、啊，不辞辛苦、费心费力为我们老百姓争取到的。
4: 没错。
5: 下回有没有、
4: 这个、
5: 那就不知道了呀。
4: 嗯，您说的这方面还真是这样。因为这次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5: 是啊，胡老啊，我说实在，一听到有那个活动，我明显的感受到了您对我们这些患者的关爱呀，这个援助力度又那么大呀，这个胡家老高的疗效啊，我跟你讲啊，没有比我用过的人更清楚了。
4: 没错，
5: 本来那么好的药就没多少利润了，还给我们那些患者整起来那么大的援助福利。我跟我老伴2个人呢，光是那个援助的这个口服液呀，2份我算了一下就能省下20000多块钱了呀。
4: 就是、
5: 哎、呀，那可是一个人一年的养老金呢，何况还有那个胡家老高呢，这么算下来得省多少钱啊。哎呀，真是要谢谢你，你也是功德无量啊，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因为我呢现在用胡家老高，我那个情况是相当好的。我跟你讲啊，我那个糖尿病的时间比较长了。什么办法都用了，别人说的这些土方子呀我也用了。效果一直都不行。而且到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只有打胰岛素了。哎呀，打了5-6年胰岛素吧，这个血糖啊都还是，到后来的空腹都在9左右的，餐后的话那就13都还是算好的。15-16、7有时候18-9都有。
4: 血糖太高了是吧？
5: 是啊，慢慢的，我跟你讲啊，这身体啊，这几年啊，真的是被掏空了。
4: 啊，
5: 你看眼底关出血都出了3次，
4: 你
5: 还有黄斑水肿。我跟你讲啊，左眼眼下有个大黑影，挡住也看不清人脸的，而且他平常老是干涩，有时候情不自禁的就要用手去揉，揉了揉了呢，他又红肿。
4: 那可不是，
5: 慢慢的。2只眼睛都不行啊，因为我呢这个糖尿病时间比较长了，有差不多18-9年了。
4: 那么长时间了哈。
5: 是啊，他就后来就打胰岛素都不行啊，你看除了那个眼睛不好以外，其他的毛病越来越多。因为为了控制血糖嘛，这样也不能吃，那样也不喝的，哎呦，弄了那个营养就跟不上了。营养一跟不上来了，这身体啊，我跟你讲，光走路啊，那个脚就发沉，都提不起来，上个坎啊都不行的。到后来呢，血压也高，吃点药啊，都高压到167的，那低压都还是在90以上，甚至100多都有。

0: 这些病都来了啊，高血压以后就又引起了心脑血管病的犯发，这越来越复杂了，是不是？越来越痛苦了。
1: 是啊，你看我家老哥用上以后，慢慢的，现在两只眼睛看得清楚了呀。
0: 嗯
1: 墙上挂的那个石英钟，原来我是看不见的。
0: 啊，
1: 看都就是到他面前啊，因为挂的有些高了，那都是模糊的。现在的话呢看得清楚，而且血糖也平稳，现在空腹血糖的话就6点多一点，不会超过7的。
0: 好，太好了，接近正常了，是不是？正常是6.1的范围，是不是？
1: 血压好啊，血压的话很少到131那种，因为一般127-128呀，这是比较多的时候。
0: 多好，血压也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1: 是啊，现在低压都是80多，甚至有时候78-9都有
0: 啊。所以这样情况说明了您体质恢复了，血糖过高下来了，血压过高下来了啊，这个两大基本治病的因素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致使咱们胡建老高确实发挥了他的应有的这种治疗效果，是个好药啊。
1: 对对对，所以就把希望都寄托在胡老身上啊，所以打电话了，一方面感谢您，另一方面啊就想得到这次名额的，就提前报名。我不是刚才说我怕报不上嘛，所以要麻烦你了，胡老。
0: 别客气，稍后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您和您的爱人都用上，这不对健康太好了吧？是不是？
1: 好的，
0: 就这样啊。
1: 哎，好，胡老再见啊。
0: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禹安住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人住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7: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0: 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品鉴官星辰。我们依然秉承着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你听上去可能很普通，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却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好东西啊！需要提前抢定的话，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不卖关子了啊！每到换季的季节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身体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尤其是天出现暖和和变冷中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很多咱们有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呢，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血管，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每个叔叔阿姨都应该关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东西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爱养生的叔叔阿姨都听说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叫做醋泡黑豆。可能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在家是不是也能做，很平常。但是今天我们大咖购精挑严选，为您在众多的品牌中来选到的这款醋泡黑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请到咱们的厂方代表，我们的陈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陈经理你好。
1: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确实啊，像主持人说的，说哎，黑豆和醋，咱们家里边肯定是像叔叔阿姨啊，像家里边常备的都有见过，都有吃过。但是今天我们山道玉味真的是又有新产品带给大家了。说实话，真的是考虑到我们就是叔叔阿姨中老年在换季的时候，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对吧，咱们的血压这些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我们用上好的食材，虽然这个食材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加到一块儿就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多的好处呢？且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0: 没错，
1: 说到我们善道玉味，真的很
0: 我们的老朋友了，
1: 老朋友了。但是呢，你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延续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醋泡黑豆啊，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这个品牌想出来的。为啥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边从来没做过呢？如果你翻阅过《本草纲目》，你认认真真去读过这一本书籍的话，你会发现啊，在整个的《本草纲目》当中，它其实就有记载，而且这个年头已经有到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汉代的时候，哎，在汉代我们就发现了，哎，出土的这些比如说文物当中就有大量的这些关于医书记载的资料，这里面呢就有记载过黑豆煮醋益滋胃肾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把黑豆和这个醋搭到一块儿，对我们身体整个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0: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黑色入的是肾经，而且肾又被先天之本， 对吧？咱包括咱们的一些，你看很多年轻，包括30-40岁的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头发经常的担忧啊？对，都是和肾气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哈。
1: 没错，现在我们爱熬夜，吃的饮食又不规律，又吃的比较重盐重油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都是很大的。
0: 是的，
1: 所以啊，这个古方法，你像其实古代民间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钱，那我们怎么去保养身体呢？他们就找到一些家用的食材给他们搭配到一块儿。所以啊，这个醋泡黑豆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对吧？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家里边好像没自己怎么做过，到外面基本上也吃不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食材的要求更高，而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豆啊，这个整个食材的本身就是整个的产量就没有那么多，造成了大家对于整个的食补的这一块有到一些的缺失。
0: 可能听陈经理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哎，黑豆多常见呀，我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啊。
1: 但是。

0: 产自山西广陵，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黄土高原，它其实对于地理的要求环境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个肾形的黑豆也被誉为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示登记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它离开了黄土高地就基本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种植了，所以对于环境土地啊温度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产量逐年在减少，所以现在这个黑豆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醋泡黑豆用到的黑豆就是我们今天肾形的黑豆。
1: 您说到山西还出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醋了，是不是？
0: 醋必须的。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精选到的黑豆不是普通的黑豆，这个醋咱也不能用普通的醋，咱们用到山西的福晒的八年的陈醋。那大家也知道，其实从古至今醋它不仅仅说能够帮我们调味儿啊，做菜的时候去用啊，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好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哎，有的时候为啥说哎，有一些情况我们要撒撒醋啊，熏熏醋啊，对不对？然后包括老年也知道多吃点醋，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它各个方面的弹性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醋泡黑豆，肾形的黑豆加上八年的这样一个陈醋给大家制作而成。
1: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醋你看就跟酿酒一样，它是好的醋，它根本就不需要添加那些什么防腐剂，是不是？咱们现在市面上买的那个便宜的那个醋里边你看后边配料表一堆防腐剂，所以这种好的醋尤其这种经过辐晒过的醋它都是自然发酵的，所以说呢好醋配好豆，咱们在家里这两点要是都自己做，一是麻烦，二是你真的是不好找这个黑豆，是吧？
0: 没错。那么你说了就是普通也能见到的，哎，家里边的醋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醋，但是也吃过醋，黑豆也吃过，但是这两样加在一块怎么就对我们的身体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我们身体其实肾是为根本的，肾也是在整个领域来讲是主水，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肾气不足的话，大家整个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一天没精神，你为什么就觉得总是很觉得疲倦，然后也掉头发，晚上还睡不着，白天还醒不了，你经常这种情况。所以啊你会发现吃过醋泡黑豆经过一段时间这方面去补的话，你的精神头真的就会不一样。
1: 对，
0: 那很多人说了，哎呦，醋加黑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不能好吃呢？就是入口之后可能它这个口感大家不太了解。
1: 我替大家尝一尝，我替大家尝一尝
0: 啊，怎么样？
1: 咱们普兰这个包装是一个玻璃罐的，玻璃瓶的，那个跟罐头一样那种包装，然后这个黑豆呢一个一个都像那个小肾脏一样，然后吃到嘴里呢，它
0: 用醋去泡这个东西会不会特别酸？
1: 这个酸度还很适口，还酸甜口的，这是咋回事？
0: 我们今天啊咱说了，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种食方，对吧？食方是从古至今来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这个记载，但是在古医书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臣佐使。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古时候大家有两个，比如说两位他是君，然后辅佐他的也得有很多，他是得有精妙的这些配比给他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到八年的陈醋还有这个肾形的黑豆之外，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口感？因为我们里面还添加到了宁夏的枸杞，还有丰丘的金银花，还有土蜂蜜，还会有到整个的桑葚，还有甘草。大家听到这几个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枸杞我们就不用讲了啊，人到中年不得已啊，
1: 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对吧？补气补血的枸杞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枸杞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它是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包括金银花，嗓子不舒服了就觉得哎呦觉得有点想咳嗽了，
1: 对，包括甘草
0: 里边，对吧？泡点金银花，吃点甘草，我们今天这两位也加在里面。然后包括蜂蜜是帮我们直接来滋阴润燥，然后调节一些口感的。然后桑葚，其实桑葚它也属于跟黑豆一样，它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所以今天我说了君臣佐使，我们的君除了八年的陈醋还会有到肾形黑豆之外，我们的陈加到了这几样，所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这和你自己家里边普通买点食材自己去泡自己去这个煮是完全不一样。
1: 问题是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呀，是不是自己在家里？
0: 而且
1: 我

0: 树猴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我喝完之后感觉特舒适啊，而且它这个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嗓子还有回甘。它这个可能是有蜂蜜啊这些这个辅料在里面加了之后的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正如咱们陈经理说的，你看配料表特别干净，黑豆、陈醋、蜂蜜、土蜂蜜，然后金银花、甘草、枸杞、桑葚，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1: 对吧？我们连水基本上都不给大家加，就是真真正正上好的食材，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
0: 其实本身刚才说了，醋好的醋它就是能起到一个像酒一样越沉越好的方法，这个香醇是吧？不能多说了，咱们得说说价格了，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先给打电话了，说这东西我听说过，我一定得自己尝一尝啊，自己在家也确实弄得特别酸，不好入口。咱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口感，首先你不用担心了，酸酸甜甜的，而且咱这土蜂蜜，你放心，有点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不用太在意啊。这个蜂蜜本身对血糖的影响就很少，是吧？它不像白砂糖那样。然后呢，咱们这边那个价格，我想知道价格。
1: 价格啊，是这样的，其实因为山道预备也是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研发的这些老师，他们从整个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当中，给大家挑选到了这种醋泡黑豆。我们现在一经上市，说实话，在整个各大的商超门店当中都处于断货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一瓶难求，真的可以。
0: 如果您家那东西不好，我们也不请您来，咱们找就是找好东西啊。
1: 我们现在确实在门店当中，专柜的销售价格是59块钱一瓶，这一瓶呢是直接做到230克。
0: 对
1: 啊，然后大家开盖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那个黑豆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肾形的黑豆，然后你去搭配米饭呐、或者是家里边你做它作为配菜，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是你直接入口来吃，单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配配粥作为早餐的一个搭配都是没问题的啊。咱们正常是59块钱，但是今天我说了，因为各大门店其实线下我们都已经铺的非常多了，都是抢购一空，然后线上我们也确实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山道预备的品牌，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做到4瓶的一个组合，那59块钱一瓶的话，4瓶我们算到是236，那当然不能以专柜的价格去做品牌推广，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尝鲜价。现在专柜里边都断货了啊，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158块钱4瓶，这个价格怎么样？
0: 对，其实对于咱们这种农产品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说，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吧？但您这个也很有诚意了，但是我要说啥呢，咱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打交道了，山道预备在我们这个在我们频道，包括在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我提个建议，因为时间也很快，这样咱们既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朋友大家带来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直接降到100以内
1: 啊？158降到
0: 199块钱，咱们给大家4瓶行吗？
1: 那宣传这样，如果因为今天是新品，然后也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机会，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是得答应，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多会员粉丝的一个喜爱，但是前提条件是今天我同意99块钱4瓶，你得给我限量，因为确实门店我刚说了，一经上市全部抢购一空，没有那么多的库存。
0: 那您也别太小气了，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好我都知道，然后咱们也建议大家都拿回家尝一尝，试一试，毕竟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嘛。这样吧，您给我限100组，行吗？咱们100组直接让人打电话，大家可以99块钱拿回4瓶。
1: 一百组真不行，这样你50组，这是我的极限了，真的，因为门店都在断货，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做到99块钱。正常来讲，你可能2罐你都买不到，今天4罐。
0: 行，我理解。行，50组咱们先抢着，好吧？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有2000多年历史了。然后里面君臣佐使还加了什么金银花、枸杞啊、桑葚呀、这些，包括调和味道的蜂蜜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味道非常的适口。今天99块钱，咱们直接让大购的会员带回去4大罐，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37-1818，赶快抢购啊！400-637-1818，跟咱们陈经理也是老朋友了，刚才谈了半天，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今天是50组的备货，50组抢完之后，咱们是158块钱4瓶，是吧？跟我们的供货价其实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先，因为是新品首发，因为咱们先听到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能够让你们先得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好不好？99块钱，再次强调是4瓶，每瓶230克啊！醋泡黑豆，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赶紧进行抢购，400-637-1818。可以说这个醋泡黑豆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而且大家觉得这个醋和黑豆这么常见的东西，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回家。

0: 那自己泡呗，为啥还给你花钱？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今天的配方也好，咱们今天的整体的用料也好，是咱们在超市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对吧？包括这个八年的陈醋，你其实也不便宜。
1: 没错，因为就是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说，哎，醋跟黑豆加在一块儿，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那么多，像血管啊、血压呀、对不对？我们上了岁数了，大家一经常去很多地方一检查，大部分可能都会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和情况。
0: 对，
1: 所以怎么去呵护，怎么去保养，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你能去给它很好的养护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要比我们平时每天瓶瓶罐罐那些东西也想不起来去吃，对吧？
0: 对，
1: 然后吃了之后身体可能还不吸收，但是食疗的东西、食补的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从古至今，从汉代开始，这个醋和黑豆加到一块儿，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好的效果啊。
0: 而且这个黑豆它不是普通的黑豆，是吧？
1: 没错，
0: 它是那种肾型。
1: 肾型黑豆，就咱自己在市场里边，你说，哎呦，几块钱我去买的那个小圆形的小黑豆不行，对吧？以形补形的东西必须得是这个肾型的，类似于腰子这个形状的黑豆才有。那你说了，哎呦，我在市面上我自己也买不着这种黑豆啊。当然啊，因为它只有在山西那个黄土高坡当中才会能够产出。那现在目前由于环境啊、气温啊各个方面，其实它的产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所以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就是真正我觉得在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黑豆给到大家。然后山西除了有的这个黑豆之外，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全世界都知道，就是这个醋，
0: 对
1: 不对？那这个醋还不是说两三年的，咱们今天真正选用到的是伏晒八年的醋啊，伏晒八年，而且是手工的这种陈醋给到大家，所以它的口感大家不会吃出来像醋精那种感觉，你会越嚼越香，你会越喝越香，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八年的老陈醋加上我们的肾型黑豆，这是菌。那我们说了，君臣佐使当中，除了有的君之外，还得有臣。辅佐它的，搭配它的，让它们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又选了什么呢？枸杞、金银花、蜂蜜、桑葚、甘草，完美的搭配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家里边自己做不了？原因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好买，买完了各放多少克，对吧？
0: 咱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经过了完美的这个配比，多道的工艺，古法的传承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给到各位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然后作为日常的这种滋补滋养，你每天去吃，你会发现，就真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不说是叔叔阿姨啊，就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将近四十岁左右的，哎呦，每天工作这个头发头顶日渐稀疏，
0: 是
1: 每天去吃这个醋泡黑豆之后，真的不多说，几个月之后，他明显觉得，哎呦，整个这个发质的感觉，这个头发的感觉，精气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0: 而且咱这个醋和黑豆，它主要对咱们这个血管啊什么的特别有好处，是吧？所以说呢，你说你到外面花59，可能大家犹豫犹豫。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四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醋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四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概够和咱们善道预备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一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1: 谢谢
0: 陈经理，还有一分钟结束了，咱在这一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行不行？
1: 一分钟，你确定就一分钟？
0: 对，现在还有一分钟结束了，行不行？好吧，感
1: 谢
0: 您啊，
1: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善道预备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0: 好嘞，那这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2组，有抢3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节目结束之后。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吗？
1: 158，
0: 四罐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1: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做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食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

0: 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1: 好，
0: 好不好？
1: 好的，感谢陈经理啊，
0: 非常好，
1: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叔阿姨再试试运气，40063718118，再见了。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8: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精神卫生服务年系列专题访谈。今天是第5期，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肖彤。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的主任医师张旭静张主任，欢迎张主任。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张主任。张主任呢，是我省在家庭系统治疗方面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专家了。他是北京大学第6医院国内访问学者，中德系统家庭治疗师，中德系统式治疗督导师，在系统家庭治疗技术领域经验非常的丰富，尤其是对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分裂症以及双向障碍、抑郁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需要咨询帮助，您可以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号以及即时客户端来留言，打在公屏上，我们会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呢随时回答，帮助大家一些疑难问题。那张主任，今天咱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一群来自星星的孩子。那有的朋友就说了，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称呼，叫来自星星的孩子？这是怎么得来的呢？
7: 其实我们说我们的孤独症啊，它是也叫自闭症，它是跟神经发育有关的。这些孩子呢其实是跟他有特殊的一些交往交流的一些模式和兴趣的一些爱好是不同的。那所以呢那这些孩子可能就会表现得跟我们正常的孩子是不太一样的。那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星星的孩子，
10: 就是像是来自外星球，就是不在一个频道上。
7: 跟咱们正常的这种交流频道啊，交流沟通，它不在一个频道，所以就会觉得它会有一些特殊。
10: 他是听不懂我们说的话，是语言方面的问题吗？
7: 对，他可能有的孩子就不听，
10: 不
7: 说啊，不指，他语言不恰当。
10: 就是他知道说话的意思，是吧？
7: 对，
10: 就是
7: 他有的是懂，有的他可能理解他这一块儿，他可能理解你的情绪，理解的这个部分，他也会有一些落后。这是不同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孤独症他会有一些特殊的专长。那比如说我们英国的就有一个叫斯蒂芬，那这个人呢，他是有一个叫人体摄像机。他用这个飞机 在空中浏览20秒，他回来他可能就能把这个看到的这个城市很多的这种高楼细节描画下来。
10: 哇，这种能力真的是一般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惊讶，就不可能存在的。
7: 对对，他们有一些特殊的超能力，
10: 就看20秒或者20分钟，
7: 对，
10: 基本上就是过目不忘。
7: 对，
10: 而且有透视功能，
7: 记忆力非常好。对，他的记忆力会有的可能会非常的好，有的可能他的推理呀、能力可能会非常好。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他就是问他这一年的哪一天是星期几，他都能跟你说上来。或者他记公交站牌特别好，或者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在这个他听歌记忆的这一块，他在这个记忆能就很快就把那个歌曲给记下来，他就会唱了。
10: 听起来呢，他们真的是和我们普通的孩子还有我们普通见到的人是特别的不一样。那是所有的这个自闭症的孩子都会有一样特别突出的一个功能或者一个超常的能力吗？
7: 并不是所有的孩子可能都会有一些超常的一个能力。那其实我们还有50%的孩子他的智力可能是落后的，我们把它叫做伴随着就是智力的障碍。那大概50%他的低于智力低于70叫智力问题嘛，他有智力问题。那大概有50%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可能伴有这些智力问题，他的能力相对来讲可能就会比较差
10: 啊。
7: 比如说他语言的能力，大概有的可能5-6岁他还没有语言
10: 哟，不会说话。
7: 对，不会说话。
10: 或者是说这个时候他能听得懂别人说话吗？
7: 他听别人说话的专注的能力也会比较差。可能也会。另外呢，他可能就到处跑。他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兴趣。那这些呢，他可能就是到他这个年龄段他应该去学会跟别人去交流沟通的这一块他也可能会比较差。他甚至可能有的孩子会有一些问题行为。有的说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孩子在早期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哭闹。然后他不能满足他你让他到我们的屋子里面以后他就会特别的哭，他就或者是他就喜欢就光玩电梯。开关电梯。那或者是他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会吐抓。或者是这种咬自己。
10: 但看起来其实也生活中有一些就是家里边就是说有比较淘气的孩子似乎也会有这些行为啊。
7: 但是这孩子这个行为他的行为就会特别突出。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在他几岁的时候该说话学说话的时候他还没有学会说话。他该跟别人一起去互动玩你跟他去指认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不随着你去指认。他甚至可能眼光都不咋看你。那这样的话
10: 那基本上说这样的孩子不能够正常的就是到年龄去上学呀，跟小朋友一起玩呀，或者是正常的生活，这都做不到是吗？
7: 对对，很多孩子在这个能力差的时候他可能是做不到的
10: 啊。
7: 所以这些孩子就要我们要早期来发现来帮助他们。
10: 那其实早期发现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因为我们之前也做了很多的疾病科普，包括最近几天呢大家也一直在看我们的直播呀，也知道有病我们要先防，有病要早发现，早发现早治疗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那对于这一群孩子早发现的意义是什么呢？
7: 我们自闭症的孩子如果早期发现他可能会我们可以及早的进行干预，比如说他的语言的能力，他的注意力的能力那包括他的专注的这一块他可能早发现了以后我们就进行一些相应科学的这些干预之后呢他可以就是跟正常的孩子逐步接近甚至有的孩子可以就融合到正常的学校去完成他的学业。他有一些能力他可以以后大了他可以有这种能养活自己的一些能力。
10: 也就是说就是自闭症的孩子其实早期发现呢就是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如果不去做干预的话也许这一生他们真的就是在自闭孤独的过程中度过了。
7: 是的。那可能有一些个这种严重的这种自闭症的孩子可能到他成年依然是需要我们家人的照料的。所以给家人有可能会带来沉重的一个负担。
10: 并不是说就是早发现是为了治好，其实我们很多病早发现呢是为了治愈， 比如说一些早期的像这几年大家体检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一些肺部的结节，如果早发现的话，微小的结节通过早期的这个手术啊就能够实现这个基本的治愈。除了临床治愈之外，这个人真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就健康了。但是对于自闭症的孩子来说，今天呢，我觉得张主任给我们澄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早发现的意义在于让他能够和我们一样是生活在地球上，而且是正常的生活，而不至于再有星星的孩子这样的一个称呼，是吧？所以说自闭症的这个一旦诊断出来并不能治愈，但是可以让他回归正常的生活，
8: 是，
10: 这是我们要首先澄清的一个概念啊。各位朋友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直播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系列专题的第五期，今天我们关注是来自星星的孩子。今天我们请到了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的张旭静张主任。张主任呢，在省内是非常知名的家庭系统治疗方面的专家，那在这方面呢，也赋予了无数家庭一个重生的力量。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来自星星的孩子，看看他们在康复和早发现过程中，我们家长和我们周围人应该给予什么样的科学正确的关注和关爱。好的，那张主任，咱们早发现怎么实现呢？像您刚才说那些症状，让我听起来都觉得一头雾水。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都这样，比如说就是不交流这个事儿，我们经常会说贵人语迟嘛，就是有的人说话就是晚，难道说话晚我就要送去检查是不是有自闭症吗？
8: 你说这个，我正好就是我们其实来的时候路上，我们有一个朋友来跟我说这个事儿，然后他就说我们的这个有个亲戚家的孩子呢，他说到2岁半了还依然不太会说话。
10: 2岁半了，
8: 对，
10: 贵人语迟，
8: 对，
10: 是有点太迟了。
8: 奶奶爷爷都说，哎呀，贵人语迟啊，但是实际上呢，你再去详细的询问这个孩子呢，他可能就不太会表达他的要求，他只是在特别着急的时候，他想要什么，他得不到的时候，他可能才会叫妈妈。
10: 只会叫妈妈。
8: 对，只会叫妈妈。然后再有就是呢，他就是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可以指。或者是他好多时候呀，他就只能拉着妈妈去拿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他2岁半嘛，其实我们很多2岁半的孩子他都可以我就记得我们有一个亲戚，人家就可以自己投垃圾，你帮他干什么，帮家长干很多很多事情了啊。那这是
10: 词汇量也非常非常丰富，
8: 对，词汇量
10: 非常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了，
8: 是的。那他这个孩子呢，你看他的语言就很少，你教给他的这种单词啊啥的他可能都不会。
10: 那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是这孩子自闭症？
8: 哎，对，或者是他这种智力发育落后了。
10: 哦，
8: 那可能我们就要去看一看他有是不是有，那我就建议他呢，你就来做个评估，是这样子的。那还有的呢，就是我们就是如果再早一点点，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早期预警症的。
10: 哎，什么样的预警？
8: 咱们国家其实是有发布这样的一个早期预警症的一个部分。那比如说在2-3个月的时候，他还不会跟着你的这个随着你去视物。他视物的这块一般咱们的孩子他会跟着你这眼神他动，
10: 对，
8: 对吧？
10: 对
8: 那这些孩子他在这个视物这一块他可能就跟着差，跟随就差了。2-3个月的时候，
10: 就是你拿东西在他眼前晃，他没有什么反应，
8: 对，对，然后呢，就是5-6个月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太会跟你去目光的一个交流，
10: 对，
8: 然后你可能他这个叫他名字就没反应，就是我们好多孩子可能在。再稍微大一点几个月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有这样正常的一个叫名字，他就知道看你，或者有的对你笑一笑，
10: 是的，
8: 那可能在他几个月的时候他还不太会做这个事儿。
10: 那是不是这个时候要怀疑他的听力有问题呢？
8: 对，有的家长会这样去说，他会说我们带着孩子去查听力了，
10: 挺好。
8: 哎，对，挺好。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会去儿保科。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也可以去如果知道这样的一个，那家长可以有意识的来做一些这种检查，那另外一个做一些引导。那早期我们门诊有发现，就是有发现可能比如10个月
10: 哇
8: 就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10: 那您的意思，
8: 这些孩子他其实亲近呀，
10: 那您的意思是就这些孩子实际上是生下来，
8: 是的，
10: 他是这个自闭症的话他就已经是了，
8: 是，
7: 它是一个先天的一个问题，
10: 就是目前我知道咱们就是这个胎儿，就是新生儿呢会有一些听力检查呀，包括一些这都是现在国家强制要求的必须做的。那关于孤独症的这个目前还没有说强制要求进行一些检查是吧？
7: 是的。
10: 哦，那看来是一件
7: 没有强制的检查，但是现在我们叫0到6岁的一个孤独症的一个筛查，咱们现在是已经形成一个政策了。
10: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我这里有一组数字是在咱们国家现在的孤独症的发病率是7/1000，也就是1000名儿童中会有7例，每年呢咱们国家是新增16万例的自闭症的孩子，16万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一个16万个家庭，那涉及到无数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的一个幸福的问题哈。
7: 是的，
10: 所以我觉得这点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正在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朋友们哈，咱们今天呢跟着张主任首先学到的一点是，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有很多超常的功能，但是呢其实大部分孩子还是面临着一个不能正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如果能够早期发现这样的孩子，尤其是在生下来短短几个月内如果发现确诊进行早期干预的话，他就能够很早的回归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这是我们千万家庭在生育下一代的时候的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咱们记住这一点啊，刚才您说的2岁半算是很晚的吗？
7: 2岁半其实我们就说三岁以内36个月之内都还好。
10: 哦，
7: 对，
10: 那还不错。
7: 是这对，就那这样的话，因为咱们就说嘛，好多时候可能到2-3岁不太说话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重视。
10: 啊，对，
7: 很多家长才会引起重视。可能在1-2岁的时候，1-2岁之内，可能就相对来讲，就觉得还可以再等等。所以就是2岁以上，3岁之内，那这样的话，我们还算是发现比较早的，
10: 还算早的。
7: 哎，对，我们
10: 如果再早，会有更大的收益吗？
7: 是的，再早更有更大的收益。
10: 比如说月子里就发现了，
7: 那这个不太对。那确实我们会说的月子里，
10: 如果月子里就发现，有没有方法？
7: 月子里发现的话，那可能就是跟我们就是及早引他，然后去专注，然后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有可以的。就是为啥？就是说有的孩子可能家长跟孩子互动少的那个孩子，他的那个孤独症这些孩子，他的能力就会差。那我们早期跟他的互动，那可能这个部分有一些学会一些科学互动，可能会更有利。
10: 好
7: 啊。
10: 早发现还是意义非常重大。
7: 是的。
10: 那除了刚才您提到的那几点，就是在很小的时候，比如说互动啊、眼神交流啊，这些有问题能够算是发现的症状，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7: 我们有这种，其实有这种儿童行为发育问题的一个预警症的一个筛查表。那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月3个月、6个月、8个月、12个月，那在特别小的时候，咱们刚才说的对吧，对声音的反应小啊，一引逗他的微笑可能就不太会看了。就刚才我说的不能追逐的那个是看东西，那么6个月的时候他发声就不太会不太会笑出声，发音就少了，抓握差一些。那8个月的时候区分生人熟人可能就差一点。那么还有12个月他有咱们有时候再见他可能会摇摇手，那这些他可能就会差一些啊，不会扶东西站立。那再有就是大一点了，1岁多了，就是没有语言，那他或者是很少的这种语言。那么再有就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会问这个家长，就是他会不会跟你眼神互动，他看你眼神互动好不好？
10: 看人，
7: 对，
10: 很重要。
7: 对，看人也是一个，我们看人其实是社交了。
10: 对，
7: 这个就是面临社交的问题。而孤独症的孩子、自闭症的孩子，他其实是在看人社交的能力这一块他也是落后的。所以看人的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另外一些孩子呢，可能在你我他的这个人称代词他不太会。
10: 不会说。
7: 对。
10: 分不清。
7: 分不清。
10: 那个
7: 我的你的。对。对。那我们有。

0: 我就还就说这是
1: 这就
0: 谁
1: 是
0: 的，
1: 会说话的，
0: 这是会说话的。
1: 嗯，
0: 对，有的可能不太会说话，那这个他可能就不太会
1: 哦，
0: 啊。那么再大一点呢，可能就是他在这个学习的能力啊，然后这会比较差。甚至再大一点，可能他就刻板的一些行为啊，比如说他把小车排成一排，啊，一堆小车给排成一排啊，或者是只会垒高高。啊，不太会去玩咱们一些创造性的一些个积木的玩法，啊，那还有的可能就是，他就是关注，特别喜欢，他关注一些特殊的一些物品，比如说他喜欢玩纸片，有的喜欢玩动动，啊，那有的可能就是玩一个小木棍，他都能玩一天。那其实有的孩子家长就会说，哎，这些孩子可能他自己玩他自己的，玩的还挺专心的，
1: 但觉得挺好。
0: 这好带呀，
1: 哦，对对对对，比较省
0: 啊。
1: 心哈。
0: 对对，这样呢，可能有的孩子家长就说："哎，他挺省心的。这个孩子从小你给他个东西，他可就自己到那玩半天；或者你给他电视在那开开，他就那个动画片，他就一直在那看。
1: 这都
0: 但
1: 是
0: 是，
1: 就是来看自闭症确诊以后，家长回忆给您讲的。
0: 对对，
1: 哦，
0: 但是这个部分呢，那可能我们就再去问他其他的问题，他可能这些孩子他更多的，因为他自己玩嘛，我们说自
1: 对，
0: 闭，他交往能力差，他更多的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发现的，
1: 这是自闭症的一个非
0: 对，
1: 常典型的症状
0: 哎，
1: 了。
0: 对的，会有一些刻板的一些行为，刚才说的把小车排一排，或者是他就只喜欢穿一件衣服，出门走就走固定的这种路线，
1: 这么多的症状，我们说其实任何疾病的诊断都会有一个，临床经常会说一个金标准。那对于自闭症的这样的诊断，咱们临床有没有什么金标准呢？
0: 我们其实自闭症的诊断，它是根据他的这种社交的交往的这一块的来确定。我们都会有，比如说我们美国的一个诊断标准啊，然后包括我们叫是国际有一个 ICD-11，然后ICD-10、ICD-11，它里面都会有我们相应的自闭症的一个诊断标准。那这个标准呢，大概是要满足，比如说社交能力的交往的这一块是差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有局限的重复刻板的这样的一些行为，那行为这方面，那根据这些方面呢，它达到一定的这个持续的一定时间，我们就发现它早期嘛，就是在两岁或者是之前它就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影响到他跟人的交往，他的能力的这种提高的这一块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1: 那一旦诊断之后呢，接下来就要进行早期干预了。现在呢，我们在我们的线下微信群里呢，有一位朋友说啊，他家邻居的这个孩子是确诊自闭症了。那他经常听到呢，这个家呢，这个吵架就是打架就是比较严重。他认为啊，是不是这样的家庭容易造成孩子产生自闭症？其实是一个关于自闭症的一个病因的一个
0: 区
1: 问题，
0: 哈啊
1: 会不会
0: 是，
1: 跟家庭关系不和谐有关系呢？
0: 那这个其实我们叫心理社会因素，对不对？他家庭里面可能就容易吵架，容易争吵啊。那这个可能就是引起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反应。那正常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这种难过呀、悲伤啊。那我们孤独症的孩子可能这个部分不是主要的问题，对于孤独症它形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更多的是跟遗传有关的，
1: 就是跟家庭环境没有关系，但是家庭环境差的
0: 会
1: 话，
0: 影响他
1: 会
0: 的，
1: 加重他的病
0: 对
1: 情。
0: 对，会影响他的这种能力的培养啊，可能夫妻关系本来就不好嘛，他可能都没有能力去照顾孩子，可能在这个照顾孩子的时候，他的情绪也会不稳定，
1: 那比较危险的一点是，这样的孩子将来如果这个成家立业去这个什么的有后代的话，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个遗传的倾向，是吗？
0: 对，他也是会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所以就会
1: 所
0: 比
1: 以
0: 较
1: 对
0: 生
1: 于
0: 疏。
1: 这样的孩子来说，早期干预让他回归一个正常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1: 那
0: 的。
1: 接下来咱们进入自闭症孩子的这个康复这个阶段，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来到燕赵名医堂的直播，我是肖彤。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省知名的在家庭系统治疗方面非常经验丰富的专家，他叫张旭静。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来自星星的孩子，一个自闭症的一个人群。这样的群体的孩子呢，如果能够早发现，就能够在 治疗干预方面，让他们尽早回归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过上正常的生活。

0: 其实对于这群孩子和家庭来说，哎，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算是奢望吗？也不算是吧。如果积极努力的话，
1: 积极努力还是
0: 做到一定
1: 很有希望的，
0: 还是很有希望的。
1: 是的，
0: 那这个希望到底从哪儿来？接下来我们请张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怎么做能够获取更大的希望。
1: 比如说我们家长如果就是发现我们的孩子出现，就是咱们说的早发现，对吧？那发现了之后呢，我能够及早的带孩子去就诊。那么确定了以后，不管我们很多孩子家长在遇到这个问题，我不太愿意承认。那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专家来讲，可能就是他承不承认其实没关系，我们就会就是让他来认识到孩子的这个发育的这个社交啊、语言呀、这块能力比同龄的孩子已经落后了。哎，我们就会鼓励他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干预。那我们的干预呢，其实要正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干预啊。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个应用行为分析啊，那我们这些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对一的跟孩子去进行互动，我们去分析孩子的这个行为是怎么一回事儿。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小例子啊，那我们可以看一看。那就比如说，那这一个小时我们可以教孩子很多的这个东西。
0: 哦，
1: 哎，你比如说颜色，它是什么颜色的？然后可以跟孩子来去教他数字，哎，数数有几个轮子，然后他可以旋转，可以教给他，他叫旋转，还可以带着他一起玩儿，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两个小车，你带着他跟孩子互动的时候，让他学模仿，他跟你跟随你这样跟他动了，那他可能也可以去学这个部分。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逐渐的让孩子建立他跟正常孩子的一些理解和认知的一个部分。让他的这个认知能力啊、专注能力，随着他这个过程里面，他的语言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也会逐渐的改善。
0: 哎，我能问问，像这个小车适合于多大孩子？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康复啊，
1: 6岁以下的，其实6岁以上呢，我们也可以去做相关的这个部分，因为有的能力相对差的，可能我们也要去做一些细节的一些互动的这个部分。
0: 其实这里对于这个正常孩子是一个基础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其实他们的康复要根据他们自身的能力，
1: 对，要去评估他们每个孩子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叫什么 PEP 呀、未被 MAP 呀，它有相应的评估，它哪个语言发展到哪个阶段了，然后动作发展到哪个阶段了，它的模仿发展到哪个阶段了，共同注意发展到哪个阶段了，那这个几个部分评估之后，我们再制定科学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方案，每个孩子都会有专注他个人的个体的一个训练方案，
0: 都是量身定制的一个方案。
1: 对，是这样。
0: 就是说，也许他该上6年级了，但是根据他的评估结果呢，他还需要从1年级开始重新学习。
1: 是的。
0: 那这样的康复大概持续多久啊？
1: 我们都会说，其实孩子这个康复训练的一个黄金阶段在7岁、6岁以下。因为这个时候正是我们的孩子认知的、语言、专注这一块的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就是那有的可能我们有个3到5年，这是孩子早期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孩子这种训练和交流啊各方面其实是要持续终身的。我们后期的话可能就更多的要专注这种情绪表达情感的这种交流的这一块，社交他的这种能力的训练的，那这个也是要不断的来终身的。
0: 我曾经见到一个这个自闭症的一个案例啊，它是在一个这个纪录片里播放的。这个孩子呢，其实已经是30多岁了。当他能够完成学业，并且开始走出家庭，跟父亲一起跑外卖的时候，做快递员的时候，就是这个父亲就特别高兴，然后我们隔着屏就能感觉到那种激动的感受。其实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您刚才说终身的一个持续，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1: 所以对我们很多孤独症的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0: 那这个过程究竟都在做什么？您看6岁以下拿个小车呀，或者玩积木啊，这些东西，那就是对于再大一点的这个孩子，他们的康复过程会是在哪里完成啊？就是有没有机构，或者是到医院吗？还是到哪里？
1: 我们其实确实会有专业的很多这样专业的一些康复机构。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精神专科的医院，那这个里面会有一些专业的一些康复机构。那么还有呢，就是

0: 专门的一些这种孤独症的，有的是孤独症的家长啊，或者是一些专业的一些人士他成立的一些康复机构啊，我们国家就是比较认可的一些，他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些个比如说跟残联，就是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跟残联签约的，那残联签约的他可能相对来讲他会更权威一些啊，能力啊各方面的他是要经过考核的啊，这样的一些机构啊，那么就是我们正规认可的，然后他有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评估的是，就是这些机构他能不能根据孩子的一些特殊的状态，就是他跟评估孩子的当前的情况，然后一对一的给他进行专业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啊，而且过一段时间以后孩子的能力有提高啊，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要去鉴别的一个部分。
1: 对，其实这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因为大家都不是专业人士嘛，究竟怎么去选这个专业机构，您看有位朋友就问了，康复机构什么样的是专业的，那这个怎么鉴别呢？张主任，
0: 那他其实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专业的康复师，比如说 ABA 的分析师然后他有这种结构化治疗的一些康复指导师他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些培训的一些经历啊，这是这个
1: 就是先看资质，
0: 对，看培训老师的资质然后再看效果
1: 果
0: 我们对至少都2到3个月以后孩子的能力啊他能够有提升他不是说你家长走吧，我只给你把孩子看好了，我就跟让你在这里就训练，然后我收了你的钱，但是你这个孩子效果看不出来。
1: 对
0: 啊，那这个
1: 效果
0: 部分啊，
1: 怎么评估？
0: 那就是他过一段时间，比如说过个2-3个月，他的这种语言能力有一点点他提高了，然后或者是专注的能力，他原来的一些比如说原来总是哭闹呀，他能够静下来，能够坐在那里跟这种老师进行一个良好的一个互动啊，他有一些能够参加一些团体的一些听指令会有好转等等。
1: 那这样的一个评估其实家长天天跟着呢会特别细致的能看到所以如果孩子有进步的话自然就非常明确的就能感知到看到但是这个背后确实是需要家长付出的一个努力，应该是比康复机构的一个专业的帮助之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了。这个您见的应该很多了是吧？
0: 对，你刚才讲的这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很多孤独症的孩子的家长他很多就会研究怎么来帮助他的孩子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家长他们也会去发很多的这种朋友圈啊然后这样的，对，他们会分享我怎么来对孩子进行互动的我怎么来教孩子去买东西，怎么去乘公交车，怎么教孩子来洗衣服他们都会去做这样的一些设计然后分享给这些孤独症的孩子，他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社交群那这样的话他们就是相互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家长学会在日常生活里面时时刻刻来把它这个放到自然情，我们叫自然情境教学法
1: 就是，自然情境教学法。
0: 对，那这个那比如说来了这边要开门然后你就可以让孩子他可以不会说开门，但可以叫妈妈看你，那这也是一个一点的一些小进步，那这个时候也是孩子一个家长来训练他的教他的一个机会
1: 那在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康复过程中，其实需要家庭投入的这种经济支持是不是也非常大呀？
0: 确实是，这确实也是我们孤独症家庭的这种压力和挑战的一个部分我们就是孤独症的家庭，可能我们每个月如果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机构进行康复的话，可能就是3-4千，甚至有的就是到10000或者是有的是上万，可能是几十万这一年的一个投入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十几岁的一个孩子，他们说我们曾经到青岛啊北京啊各个地方都去了那可能有的地方可能一个月都要2-3万他的这个经济的压力特别大。有一个爸爸说，他说我们卖了一套房子，
1: 天哪
0: 卖了一套房子来给孩子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是他的经济的这个压力。
1: 他能自己在家完成吗？不花这个钱行吗？
0: 但是早期我们孩子家长他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呀所以就是一个部分是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机构，但是我们真的是叫家长，这是我们每如果咱叫说正规的机构，可能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一个机构他不教会你家长怎么带孩子，那这个

0: 部分，其实这是他的缺陷的部分。
1: 哦，就是家长怎么带孩子，是在训练康复过程中
0: 一定要学的。
1: 是家长要学的，
0: 对，
1: 也是这个费用里必须包含的。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这个机构的时间毕竟是有限，
0: 是的，
1: 在家庭的时间更长，那其实不管是机构还是家庭，随时随地都要再进行训练康复。
0: 对，20到40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如果一周能够满足这个部分，他可能他的效果会更好。
1: 就需要专人来做这个事情了。
0: 是的，
1: 这个家庭里会有一个人要专门陪着。
0: 对，这也是家庭的一个压力比较大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很多家庭可能就要有一个爸爸或者

0: 支持，
1: 对，
0: 全家的支持，
1: 嗯
0: 啊，那还有的可能就是我们在面临的这个挑战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家长的焦虑。
1: 哦，焦虑，
0: 对呀，你孩子
1: 的不确定，
0: 对他们，而且在这个康复的过程里面，他会看，哎呀，那个孩子好了多少了？这个孩子，我们怎么孩子比人家慢一点啊？他就很焦虑，
1: 很着急，
0: 很着急，
1: 嗯
0: 啊，那还有呢，就是孩子当孩子不能完成他的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孩子可能孩子就是我们家长就会很急，甚至会对孩子发脾气。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我们这样的家长也是需要来照顾好自己了。
1: 那我想这样的家长肯定对医生会有非常大的期待，尤其是您给他一个就是我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我多长时间就能做到什么这样的这个
0: 对我们
1: 期待，您能满足他们吗？
0: 可能要不断的去鼓励去支持，然后让他能看到孩子他实际上他一点一点在进步的地方，这些可能就是不断的再去不断的给孩子去家长去做这种心理的支持的然后指导的这项的一些工作。
1: 像阶段性的这种康复目标，我想肯定是咱们医生啊专业的训练师来制定。那对于阶段性的康复效果，这个肯定家长会有期待啊。
0: 对，他是要有也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评估，每3个月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个这种能力的一个评估。
1: 这个咱们就是专业的康复机构会给一些承诺吗？比如说，我承诺您这孩子在我这儿待几个月就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准，这个敢承诺吗？这个不是特别，
0: 对，
1: 我们因为我们经常说看病也是治病也是讲究因人而异，是吧？
0: 对，是的，
1: 这个
0: 能力可能不同。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就会告诉他，比如说我那个智力水平好的，我们会告诉他，你可能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啊，或者多长时间，孩子的能力应该会就是可能会跟同龄的孩子他明显的好转或者接近，啊，那可能能够比如说正常上幼儿园。但是有的能力差的，我们可能就要告诉他，他这个在可能比别的孩子他就要慢，别的孩子可能一两个月能学会的，那他可能得要3-5个月。那可能就要把他的预期来调整一下。
1: 对，
0: 调整一下他的预期，
1: 确实是，充满了挑战哈。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正在关注的是一群来自星星的孩子。今天我们请到了是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的张旭静主任医师。张主任呢在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心理障碍康复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尤其擅长家庭系统治疗，那有无数的家庭曾经被他赋能，给予了非常大的一些期望，那孩子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康复。大家呢今天有关于我们话题讨论之内的问题，您可以提问咨询，我们随时看到就可以请张主任为大家解疑答惑。如果呢有儿童青少年心理方面的问题包括一些家庭关系和谐的问题，还有亲子沟通的问题等等，这些呢您都可以提问咨询。另外呢我们刚才特别强调了一点是康复治疗要坚持持续进行，这是我们精神卫生服务年的系列专题的第5期。今天我们共同给予来自星星的孩子一些关怀和帮助，尤其是对于一些家长朋友们，可能他们在这个领域已经研究的比专家
0: 是的
1: 懂得不少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家长，他特别想知道什么，您能这个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也给他们做一些分享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知识点的一些讲解吗？
0: 我觉得就分为3点吧。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就一定要有信心。真的是
1: 信心，
0: 对对，一定要有信心，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坚持，能够让孩子他一定是通过我们科学的干预是一定是可以好起来的。
1: 要有信心，
0: 对，第一个就一定要有信心。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就是找一些资源我们可以去当地的一些残联的一些机构，然后我们可以找相应的这些资源的一个部分就近干预
1: 哦，
0: 有的家长确实会寻找很多专业就。

0: 是好多大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实际上对他们来讲，经济的承受能力可能也是会非常的大，挑战也
1: 是非常大。就是残联现在有开办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康复的项目，针对这部分孩子，它的费用是非常的，就是有支持的，
0: 有一定的支持的。比如说，他有这样，我们残联其实是，目前来讲，咱们我们那边保定那边的话，大概是18000的，一年大概有18000的这样的一个补助。那可能有的这种省市，他还会有另外的一些资金，来投入这个部分，可能有的是2万到3万。那如果有的地方呢，他的这个医保的这种支持要更好一些，可以开辟这种日间的一个康复报销的话，那这个部分可能有的可能大概到2、3到5万这样子，他一年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些支持。那这对一个家庭来讲，其实这个经济方面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1: 对
0: 啊，这是方面的，这是找资源的一个部分。
1: 找资源，
0: 哎，对，那还有一些就是那同这些家庭之间的这些交流，然后就是他们之间可以相互之间，我有些资源可以共享，然后另外呢就是情感的一个支持，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把这个叫做就是他们之间可以有一个他自己有一个可以有一个休息时间，他们代替照护的，可以有一个这种相互帮助照护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这个也可以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喘息的一个时间，那这个是也是比较重要的。那还有就是孩子后期他能不能就是在周围找到他的相应的，就是他好一些之后，他可不可以找一些融合的一些学校，就是社会的一个包容，这我们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个节目也是为了能够有让大家对这个自闭症啊、孤独症啊有更多的了解，我们社会更多的来认识这些孩子，能够给这样的一些家庭能够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然后他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们不去歧视他，这个社会的包容性会更好。
1: 对，就是他达到什么程度能够入学，跟着正常的孩子在一个班上学，这个其实是自闭症孩子的一个康复的一个关键节点，是吗？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会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入学？
0: 那比如说第一个，他能够在哪里坐得住？
1: 哦，
0: 对吧？那很多孩子
1: 一节课40分钟，他得坐得住，
0: 他能在那里坐得住，能够听人家老师在那里听人家老师去讲，有一些简单的一些交流互动，然后比如说我们也是会有一些融合，就是学前融合班的一些训练，那会就是教给他们，就是能够在听老师的这种课堂的这种指令，能够让他们轮流的做一些事情，然后知道我可以举手那可以就是听老师学的那些知识，他能够做一些简单的一些记录，
1: 这样的就能申请入学了。
0: 对，
1: 那这样的孩子入学，比如说他恰好该上5年级了，这时候他应该去上几年级啊？就5年级之前的一些学校的教的一些知识，是已经在机构里或者在康复的过程中已经学了吗？
0: 他的年龄到5年级了，那可能他的能力不一定能到5年级，那可能还得要根据孩子的那个，
1: 可能要插班到1年级。
0: 哎，有可能。有可能他，我比如说孩子家长有也教过1年级的一些知识了，那有可能插班到2年级或者是3年级，
1: 这比较有挑战对孩子，
0: 对，
1: 是吧？
0: 对，大部分的孩子可能我们有的就是跟幼儿园去融合的，那还有就是那他因为他有的比如说3、5岁，他恢复的还挺好的，那可能就去幼儿园去做这种融合，半天康复机构，半天的这种幼儿园，那还有就是到小学，他经过好几年的这种训练，他的能力相对来讲也比较好，可能有的孩子就想着去小学里面去参加正常的这种教学的一个活动，那家长会有些担心的，也可以进行这种融合的一个训练。
1: 到小学阶段就去小学里的相应的班级。
0: 对对，
1: 这个在目前呢，对于这个群体的孩子，国家有没有一些政策呀？还有就是医保方面的一些支持呢？
0: 对，我们大概我应该是了解过，大概有29个省市其实是有这种医保政策的一些一些相对的一些倾斜的。 那么它会有一些相应的，就是有的是日间的，有的可能是住院的，它的一些政策补助的一个部分。那咱们现在新的这种医保政策也就有专门的这种康复训练团体个体啊，或者是这种康复训练的这种家庭啊等等，这些相应的这些指导的这个国家的怎么咱们叫说是收费项目呀，或者是这种项目啊，就把它更容易让大家来接受的一个部分，它这也放到以后放到医保的一个这个报销的范围里面。
1: 嗯，
0: 我们能看到国家也在做相应的这个努力。
1: 这太好了。那随着咱们这个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呢，肯定会有更多的一些新方法新技术出现，能帮助自闭症孩子的家庭回归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那各位正看的直播是我们今天的一期关注来自星星的孩子，关注自闭症孩子的及早康复以及早期发现。那今天呢，通过张主任的讲解，我们了解到了这个群体呢，其实在一生下来，就是在3周岁之前，如果能够早期发现的话，对于他回归正常人的生活、语言、社交以及认知等等，包括智力方面的发展至关的重要。那对于持续的康复的信心、资源以及耐心，还有长久的一个社会支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的张旭静主任，在这方面也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工作。那临床呢，经常会接诊这样的孩子，也给予他们更多的专业的帮助。那今天我们这期呢，直播也是通过张主任做客呢，让更多的朋友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如果您和您身边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孩子呢，我们要更多的给予他一些关怀和帮助。当然这些关怀和帮助呢，是和我们正常理解的可能不一样。那这一点我们接下来请张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一部分人，我们如果想给予关怀帮助的话，除了您刚才说入学的时候需要能给开绿灯是吧，多多的这个关怀他们之外，我们作为他们生活在他们身边的同事也好，同学也好，或者邻居也好，我们需要做点什么。
0: 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就是因为我们是儿少精神科的病房嘛，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孤独症的孩子，然后在我们孤独症在我们的病房里面住院。那我可能就是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就随意跑到别人的房间里面，或者是随意拿东西啊，或者是这种跑跑跳跳的啊，然后很多家长可能就不理解。那我们可能
1: 就
0: 会、就
1: 说没人管呀，怎么？
0: 对，怎么家长也不管呀？
1: 对，
0: 那我可能就会把这些我们的家长就是统一来开一个这种宣教，就这样的一个宣教会，就是告诉他们，我们这些孩子他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部分的，他可能就是在听你的这个就是在他听不懂你的很多的这种语言的这个部分，另外一个他在就是这种专注啊，他的这个能力的这一块可能是需要我们能够理解的，能够让他知道他有些个他在跟他同龄的这个孩子来讲，他的这个注意力呀、和这种听语言这个反馈的这个能力他是差的，所以希望我们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希望我们能够对他的这个行为多一些包容，比如说当他出现这些行为，你可以制止他，但不要去责备和他推打他，那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么很多家长其实是能够理解的，
1: 可以正常制止，比如说这是我的东西，不能拿走。可以这样是吧？
0: 对，我们可以制止他的行为，他可能在听你的这一块的就有点差，但是我们可以把他拉住，然后可以把他带出来。
1: 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像反馈正常的孩子那样给他们反馈，但是呢更多的要给一些支持，不要有一些特别暴力的一些东西出现。
0: 对，
1: 这样会给他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是吗？
0: 对，
1: 比如说就是大喝一声啊，或者是就是这个打呀什么的，
0: 对，
1: 这些会怎么样啊？对他们，
0: 那这些孩子肯定他其实也是有情绪感受的
1: 也是能感受到你在对他
0: 友好，还是就是他对他对发火或者不喜欢他其实是有情绪感受的，只是他不太会表达。
1: 那我们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是友爱和谐，
0: 对，友爱和谐，然后能够获得理解。
1: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就这并不是真实的社会啊，其实真实的人际交往之间各种情绪都是有的呀，有爱，当然也有这个比如说歧视啊，或者是这个 总之有很多很多的情绪，这不是也是一个正常的环境吗？
0: 对，那其实我跟你讲，我
1: 会不会出现过度保护？
0: 会有的家长可能会特别的这种，因为他自己这种，一个是他对孩子是有一些病耻感的，那他就会保护的特别的细啊、那可能在跟别的孩子他别的家长如果有误会的时候，他可能家长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情绪。那再有一个就是，这是过度保护的一个部分。那还有的就可能就是不太理解的，有的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叫阿斯伯格的一些孩子他是有一些社交能力，他愿意交往他也可能他的成绩也会很好我就记得有一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是他跟我们讲，他这个爸爸妈妈来找他说，这个孩子他语文数学可能都得要他就得到差几分
1: 90分100分，
0: 对，满分。然后有一回他说我数学差了3分，然后老师说你这个怎么回事儿，然后孩子就说我数学不好，就哭。然后就是来讲这个部分。那我们其实因为爸爸妈妈也很苦恼，就是说孩子怎么这样了他还这么难受啊。然后因为孩子就会觉得老师说我必须得考100分，或者我成绩得特别好，那差几分他就会哭，说我数学不好。
1: 他有不高兴的情绪，
0: 因为这个孩子，你想想，他能够跟着这种初中来学习的话，他肯定是有能力的，
1: 对，
0: 他的学习能力、智商还是很好的，
1: 对，
0: 但是他在就是理解这个，我差这么几分，其实问题不大，我可能只是这一段时间稍微有一点点这个题目没学好啊啥的，这是咱正常孩子可以去理解的这个部分，
1: 是的。
0: 但是他被批评了以后，他就很难过，他就跟家人去发脾气，那我们跟家长去，可能就是要去沟通的，可能他在这块理解的时候，他难过的时候，我们要可以帮他去表达这个部分，你听老师说你这个差了3分，你挺难过的，这个是帮他去做情绪的表达的这个部分。
1: 就是他哭了以后是一种宣泄，我也能理解他算是一种表达，
0: 对。
1: 但是如果让他再用语言表述出来，这是他在进行
0: 困难的，对，这是他困难的地方。那我们家长也是可以，你比如说我在跟家长说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1: 对，
0: 他就能够理解了这个部分，跟他讲完了之后，怎么跟这个孩子，当他有情绪的时候，能够陪伴他，能够安慰他，能够理解他这个情绪的话，可能就孩子就会好很多。
1: 其实我们直播间呢有朋友说，自闭症的孩子某一方面都是天才，确实，也是对刚才张主任讲解的一个反馈啊，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在直播间反馈，以激励我们更好的为大家做健康服务方面的一些科普内容。好的，燕赵明音堂的直播间我们再继续，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一群来自星星的孩子，直播间我们请到的是我省知名的在家庭治疗方面非常有建树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的主任医师张旭静，张主任。张主任的平日里接诊呢，也来自于很多的家庭关于自闭症孩子的一些困惑和疑难问题。今天呢，大家如果恰巧您看到了直播间，恰巧您如果身边或者自己家里正面临这样的困境的话，可以请张主任帮您一对一的在线指导。那有朋友问呢，张主任的出诊时间也方便在这里告诉给大家，以便于我们说所有的，其实我们线上的这些科普呢，就是为了大家了解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您要真是看病治病的话，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面对面的和医生来对话，来面诊，看到孩子才能治病，是吧？您的出诊时间也告诉给大家。
0: 我们医院现在是有专门的儿少精神科的一个门诊，那我的一个出诊时间是每周一的全天还有是每周三的一个全天，周一是大部分的一个就是大概我们会有48个号的一个开放，周三呢可能我们相对来讲是发育门诊，那这个时候会有一些部分我们可以做一部分心理治疗，那还有一部分是针对发育的障碍的一些孩子来进行一个诊疗。周一和周三，
1: 周一周三全天。其实很多的我接到门诊呢，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其实都希望张主任能把时间再多留一些给到周三，因为在心理治疗方面是张主任的特别强项哈。很多的其实出现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的 精神障碍的一些患者朋友，小患者朋友，需要更多的这个现在讲究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同步进行，而且呢，在张主任的这个家庭系统治疗方面，在这些孩子身上有非常好的一个显现哈。这些方面呢，就是家庭整个系统的变化带来这个孩子的变化，所以说心理治疗中的家庭系统治疗可以说是在助力孩子康复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们能够了解和认识。那借一点时间呢，给大家讲讲，哎，刚才我们直播间有位朋友反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遇见自闭症的儿童跟他打招呼会让他觉得被关爱一点吗？
0: 会有。对，因为我们有的孩子他是愿意大家友好的来跟我们来互动的。
1: 还有一位朋友说呢，自闭症的孩子是不是专注力强，怎样更好的培养成才呢？
0: 我们说的专注力强是他专注在他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事情上，是他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事情上的时候，他那个专注力是强的。但是他实际上跟我们周围，我们需要比如说需要去学习一些知识啊，跟人去互动的这一块，他可能专注会弱一些。所以是他是不同的面。
1: 就是我理解，就是这位观众的他的意思是，能不能借助他专注力强的这个地方，给他把长板做得更长，成为他的一个特长？
0: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其实在训练的过程里面也是要利用孩子的这个他喜欢的专注感兴趣的地方，然后来拓展他的兴趣和专注。这是可以的。
1: 最后呢，我们想请张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医学在不断的进步，就是很多的疾病其实在原来是一个难题，但是到后来逐渐被攻克了。在自闭症的治疗领域，有没有就是这个已经攻克了，让有一款什么良药哈，一吃马上这个孩子就好了，有没有这种趋势目前？
0: 其实目前来讲，我们说就是除根儿啊，或是这种彻底治愈的药，目前来讲还是没有研究出来的。我们目前来讲，就是咱们国内推广的一些这种粪菌移植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是有在
1: 粪菌移植。
0: 对，粪菌移植早期是用来治疗这种溃疡性结肠炎的，但是现在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儿童的他的那个肠道菌群出现问题，那可能他对于这种孤独症的这个肠道菌群，他用正常菌人群的这个肠道菌群来代替，有一定的一些治疗的作用，但是他也不是说就把这个自闭症的孩子给治好了。
1: 那现在在咱们医院用开始用这个方法了吗？
0: 我们现在在申请这个新项目。正在这个项目正在，这是刚才这是才不到半年的时间，正在进行。我们前期也跟上海包括咱们石家庄的一些这种机构来进行这样的一些合作，做过这样的一些科研。有一部分孩子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1: 太好了。有没有一些什么基因的技术啊什么的，因为这个高科技嘛。
0: 我们会有这种比如说专门的一些，比如说哪些个这个基因可能会有一些替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目前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科研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里面，还没有完全的一个普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希望。
1: 对，这就是希望哈。
0: 对，
1: 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在宣传海报制作的时候就说自闭症家庭的希望与挑战，其实虽然面临着无数的挑战，但是有着这么多的医学专家还有我们全社会共同关爱构建出来的这样的支持，我相信给自闭症家庭以及自闭症儿童带来的希望远远大于他们的挑战。面临挑战我们在一起，燕赵名医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我是肖彤，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在五代宋初，有一个才子叫陶谷，这人呢，诗文双绝，而且成名也早，10多岁就有了文名啊。一有了文名，就被当时后晋宰相李嵩给看上了。得了，你入朝为官吧。一下子20多岁的陶谷就步入仕途了，而且人家呢是个仕途不倒翁。怎么叫仕途不倒翁呢？历任后晋、后汉、后周、北宋4朝不倒。人在后晋的时候，官至知制诰、仓部郎中；在后汉任给事中，在后周任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那这个时候，他就跟赵匡胤是同僚了，两个人都是周世宗柴荣的手下。后来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人家成皇帝了。虽然后周没了，建立宋朝，赵匡胤开始所用的朝臣大部分还是后周的原班人马。那陶谷是老同事了，也没什么罪过，自然的留任吧，仍然任他为翰林学士，等于陶谷这官儿啊，没。

0: 有升，但也没有降。但是呢，这翰林院学士听着好听，没有什么实权呢。再加上当时啊，陶谷觉得朝堂之人，尤其是那些当权派，没多少学问，都是打天下出身的，都是一帮武将，有什么呀？怎么能够跟我相比呢？那反倒是我落了一个没实权的一个翰林学士，这一晃啊，好多年了，也不给我升升，我这工资待遇也不调整。这陶谷对此是愤愤不平啊，他不甘心呐，不甘心长期处在这个无实权的位置，于是呢，他又在底下活动，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你们呢，多在这朝野上啊，吹吹我的学识，夸夸我的才华，尤其是给那朝廷当权派，你们多说说，多说说陶谷这个人呢，文书工作非常好，应当被朝廷重用。那谁在朝廷没一个好朋友啊？还真有一些人呢，就在给皇帝奏折当中写了一些褒扬陶谷的话，那意思，看看宋太祖赵匡胤能不能把这陶谷给提拔一下。但赵匡胤对陶谷啊有些成见，因为他觉得陶谷这个人虽然论文为一时之冠，但此人为人不咋地，清闲很昧啊，所以呢，这么多年他一直让他做文职，你搞学问去吧，因为你这个人品搞学问无所谓，你别在我这政坛里瞎混混。结果现在发现有人褒扬着陶谷，宋太祖赵匡胤一乐，他就说了一句话，颇为翰林曹植皆捡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一样画葫芦耳，何绚丽之有？那意思是说呀，我经常听人说呀，这翰林学士们写文章没什么新鲜的，天下文章一大抄都是照抄前人的，就把前人的一些旧词儿给改换改换啊，句式的顺序，人家是正装句，他给人变成倒装，人家是倒装句，他给人变成正装，无非如此而已啊。这就是老百姓的俗话说的一样画葫芦，这哪里需要很大的力气呢？这有什么呀？赵匡胤呢不以为然，而且嘲笑陶谷他写的文章只是一样画葫芦，自然的陶谷也得不到提升了。后来宋太祖这句话就传到了陶谷的耳朵眼里，陶谷一听啊，你不提升我就罢了，还嘲笑我写文章一样画葫芦，也就是你是皇帝，你要不是皇帝呀，我非得找你理论理论不成。陶谷气呀，心里是郁郁不平，这文人一生气怎么呢，就写诗吧，写诗干脆我自嘲，发泄发泄自己的愤懑之情啊。于是呢，这陶谷就写了一首诗，其实啊，写的也是一首打油诗。这首诗是这么写的，官职须有牲畜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一样画葫芦。哎呀，好笑啊，好笑，好笑我这个翰林院的陶学士年年只不过在中央里头啊，在那里一样画葫芦哟。这话呀看似自嘲，其实暗讽宋太祖赵匡胤。后来这首诗当然也流传到赵匡胤那里了，本来宋太祖赵匡胤对着陶谷他就腻歪，后来读到这首诗他更腻歪了，要照你这意思呀，你就年年一样画葫芦吧，我就不提升你。从此对这陶谷啊不理不问，重用啊 根本就甭提了。那这件事情在当时就流传开来了，成了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故事了。后来有一次，陶谷来到忠义王这里，忠义王呢他就有意要奚落这陶谷，人家陶谷既然来了，我得请客呀，设摆宴宴。这宴会上有很多知名人士啊，这忠义王也损，让人专门的给这陶谷陶学士啊，哎，做一个上汤啊，非常美味的汤啊，哎，给他端上来。陶谷一听，呵，我还真有口福啊，专门给我上一个美味汤，我看看，品尝。一会儿功夫，人把汤端过来了，热气腾腾，端到酒席之上，帮往这陶谷面前一放。忠义王微微一笑啊，哈，先生，你看，这就是我特意命厨师给你做的葫芦汤。那葫芦汤啊，嗡的一下子，大家全乐了，怎么都知道这件事儿了？忠义王还说呢，哎呀，这个汤啊，是先王在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有名的菜呀。现在呀，我只不过让我的厨师傅一样做葫芦汤来招待客人哦。呼，一句话逗得大家是哄堂大笑啊。南宋的时候，有位大诗人叫杨万里，字廷秀，乃是吉州吉水人呢，就现在的江西省吉水县的人。因为他曾经做过东宫侍读，就是伴随太子一起读书，太子的学习秘书，他当过这么一个职务，跟太子的关系呀比较好。太子赵纯亲题成斋两个字就赐给杨万里，所以杨万里被后人称之为成斋先生。杨万里一生啊，作诗20000多首，就传下来的诗就得有4200首，被誉为一代诗宗啊。那不仅当太子侍读，后来啊又被升为秘书少监。他的属下呀有一个人姓林，叫林子方，当时担任直阁秘书。这直阁秘书什么官啊？就专门的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的。两个人的关系呀非常好，不仅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呢是好朋友的关系。因为两个人政治主张非常接近，性格相近，是志趣相投，两个人经常的在一起谈论抗金大事、强国主张，也经常一起切磋诗词文章，畅聊人生感悟，可以说两个人呢是难得的知己。但是呢突然林子方啊工作有调动了，被调离了皇帝身边，让他呢到福州任职，给的官职倒是不小，福州知府，但是毕竟远离了京城啊。但林子方挺高兴，怎么呢？在京城待着干嘛呀？天天跟着皇帝，伴君如伴虎，指不定哪一天皇帝不高兴了，就把你给贬了。那么我呢，如果到福州去，我是一把手啊，啊，这是给我升迁了。山高皇帝远，你别看远，有权呢，在那个地方我说了算呢，对不对？好，我挺满意的。林子方挺满意，但是杨万里啊不这么想。杨万里心说话，子方啊，你怎么不明白呢？什么叫伴君如伴虎啊？是伴君如伴虎，有点风险，但是你别忘了还有那句话呢，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你是跟着皇帝容易升迁呢，你还是跑到福州那个遥远的地方容易升迁呢？你肯定是跟着领导容易升迁的，你跑那么远，有个一年半载的，皇帝就把你给忘了，你天天在他面前晃荡，那皇帝能忘得了你吗？稍微给你点差事，你就有表现的机会呀。 稍微办得漂亮一点儿，那皇帝就高兴。皇帝一高兴，你还愁没前途吗？啊！所以呢，作为林子方的上司，杨万里啊，很想劝劝林子方留下。就算是要升迁，那也得就地升迁，你别离开皇帝的视线。但这话呢，又不能挑明了，你不能够挑明劝他你别去了，那是皇上任命的，你这不是挑拨皇上和大臣之间的关系吗？你居心何在呀？这玩意儿不能挑明，怎么办呢？自己是诗人呐，那只能把这层意思呀流露到诗中。这林子方临行的时候，杨万里呀就送林子方。这天早晨天还没亮，有轮残月还挂在天上，林子方就启程了。杨万里呀就送着林子方，两个人呢穿过西湖的荷塘，走在了杨柳成荫的小路上，旁边花香环绕，凉风习习。走过了南山，又绕到北山，是走一程又一程，送别的话也说不完。放眼看着西湖的美景，这杨万里呀，不由得就做了两首诗。这两首诗是组诗，都叫《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第一首是这么写的：初得西湖月上残，荷花荡里柳行间，红香世界清凉国，行了南山却北山。这一首诗啊，里面没有包含太多的意思，但是第二首可就包含了。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你别看这诗啊，好像是描写西湖六月天，莲叶甜甜，是荷花盛开，表面是写景的，其实呢，这里面蕴含了一层意思。首先，毕竟这两个字就表明了杨万里的迫切心情。西湖代指当时的首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六月天是什么意思呢？过去杭州人都知道啊，阴历六月的杭州就一个特点，热。所以前两句的意思很明显，说你林子方啊，你别犯傻呀，啊，毕竟你是在全国最炙手可热的地方，这里的机会，这里的环境是与别处不相同的，风光不与四时同啊。那后两句呢？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天就暗指天子，也就是最高的统治者。日，太阳啊，也是暗指皇帝。所以这两句的意思就是啊，因为你能接天，也就是能见到天子，所以你的这片普通的莲叶才会无穷碧。你要不接天，你这莲叶啊指不定就黄了，也只有在太阳底下，你那荷花才会红得与众不同，才会别样红。说白了呀，就是你离开皇帝视线什么都不是了。你考虑清楚了，最好现在呀你别走，再想个辙咱留下。可惜呀，林子方没能够读懂其中蕴含的玄机。听完这两首诗之后，一拍大腿，好诗好诗，多谢廷秀大人相送，送我千里终须一别呀，咱们呢就此别过，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咱们后会有期。说完话飞身上马，人家走了。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

0: 晨预防老年人跌倒，识别老年期痴呆。关爱老年人，尊重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和自主选择，为老年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支持和鼓励老年人树立社会价值自信和家庭价值自信。跌倒是65岁及以上人群伤害致死的第一原因，老年人需要增强防跌倒意识。跌倒的发生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健康状况、行为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跌倒是可以预防的。老年人要主动学习预防跌倒知识，增强预防跌倒意识，养成预防跌倒行为习惯，对家居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老年人应科学运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形式和强度，注意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的锻炼，不要因为害怕跌倒而停止运动。老年人应主动调整日常行为习惯，不要着急转身站起，穿合身的衣裤，穿低跟、防滑、合脚的鞋。行动能力下降者应主动使用辅助器具，不登高取物。出行时尽量选择无障碍、不湿滑、光线好的路线。上下台阶、起身、乘坐交通工具、自动扶梯时站稳扶好，放慢速度。夜晚出行携带照明工具，雨雪、大风等恶劣天气减少室外活动。外出时随身携带应急联系卡片、手机。应对老年人家居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如地面选用防滑材质，保持地面干燥。卫生间、厨房等易湿滑的区域可使用防滑垫，去除门槛、家具滑轨等室内地面高度差。室内照明适度，减少炫光。灯具开关位置应方便使用，常用物品放于老年人伸手可及之处，床、坐具不要过软，高度合适。家具摆放和空间布局合理，保持室内通道便捷畅通无障碍。淋浴间、坐便器、楼梯、床、椅等位置安装扶手等。痴呆是指一种以获得性认知功能损害为核心，导致患者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工作能力明显减退的综合征。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是阿尔兹海默病，早期识别、早期干预意义重大。阿尔兹海默病常表现为间记忆力减退、情景记忆受损，如反复说同一件事、乱放个人物品、忘记重要事件或约定、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下降等。推理能力和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受损，判断力差，如无法管理财务、对安全隐患的理解力差、决策能力减退等。视空间功能受损，如辨别方向能力下降、容易迷路等。语言功能受损，如说话找词困难、语言内容空洞、表达和理解能力下降，出现阅读和书写困难等。有些患者还会出现情绪、人格和行为等改变，如异常的情绪波动、淡漠、焦虑、抑郁、回避社交、兴趣减退、失去同理心、强迫行为、重复动作等。老年人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到综合或专科医院的神经内科、精神心理科、老年医学科等相关职能科室就诊，以便早诊断、早治疗。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我们常说呀，诗以言志，就是用诗啊，可以表达自己的志向。其实啊，诗歌不但是能够表达自己的志向，而且呢，常常还能够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就说北宋时期吧，北宋最著名的一次变法，那就是王安石变法呀，又称之为熙宁变法。那当时王安石希望啊，通过变法能够使国家强盛起来，但是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那都会有阻碍呀，因为改革、变法、革新，那肯定会损害一些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那这些人是反对变法的。同时啊，那历朝历代都有一些顽固守旧的人，这些人呢不一定是坏人。有可能啊，他们的思想境界还挺高，品质也挺高，但是呢，思想守旧，不愿意革新，害怕革新。那遇到新生事物，那首先是阻止啊。所以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那一直啊受到顽固守旧派的反对呀。他们有明着反对的，有暗里反对的，有直接反对的，也有通过一些诗篇。含沙射影反对的，那使用含沙射影手段的，那一定是大才呀，不然的话他也含不了沙，射不了影。那比如当时晏殊、晏元献，他就是个守旧派，他就反对变革。他一看这王安石真太犟了，你有相公吗？怎么劝也不能把他劝回来呀，干脆呀，我写首诗吧。这首诗写哪呢？就写在中书南厅的墙壁之上。不但是写首诗啊，旁边呢还配了一幅画。什么画呢？画了一幅杂技艺人表演干技的那么一个讽刺画，就玩杂技的，弄一杆子吱溜吱溜爬到杆顶上去了，在杆顶啊又扯大旗呀、又拿大鼎啊，又摇摇欲坠，非常危险。晏殊就写了一首诗，就叫《咏上干纪》，说百尺竿头袅袅身，足腾掩挂害旁人。汉阴有叟君知否？抱瓮区区亦未平。什么意思呢？在那百尺高竿的顶上，有这么一个柔软的身子，在那里折腾。哎呦，就见他呀，脚跟腾空高悬。在百尺竿头是摇摇欲坠，真是害煞旁人呐！谁看到谁都惊得一身冷汗呢。你说你玩杂技的，玩它干嘛呀？哦，以此赚钱呢。

着瓮去浇园子，人家不也过得挺好吗？啊，这里呀、啊、用了庄子上面这个典故。这庄子上面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春秋时期的孔夫子啊，有一位得意的门生叫端木赐，字子贡。这个人呢特别有口才呀，孔门四科十哲之一呀，那是言语科的高材生啊，也是中国儒商鼻祖。这位啊善能经商，哎，捣鼓什么赚什么，人家有钱。那是没有他的财源支持，孔夫子周游列国呀根本不可能，都是他支持孔子。说有一次子贡啊去了楚国游历，游历一圈之后往回返，要回晋国去，结果途经汉水，到了汉水的南岸，哎，在这一块啊有一块菜地，就见有一位老丈在菜地里正在那里给这些菜浇水呢。离这个菜地挺远，有一口井，这老丈啊专门的打了一条地道，就连通菜地和这井。这老丈啊就抱着一个很沉的水瓮，由打菜地来到井口，把水瓮啊续下去，打足了水拎上来，再抱着盛满水的水瓮，吃力的踉踉跄跄的跑到菜地，用水瓮里的水浇菜园子，浇完之后再抱着空水瓮再来到井边，再打水，打满水踉踉跄跄再抱回来。哎呦，这来回折腾啊，你想想一瓮水多沉呢、啊、年岁这么大了，用的力多但是功效少啊，这一瓮水能浇多大片菜地呀、啊、这子贡啊反正没事儿，游历嘛又不着急赶路，可能在这个地方啊歇一歇。哎，歇着的时候就看着老头来回的跑，就抱着瓮来回浇水。哎呀，子贡一看就坐不住了，赶紧的就来到了老丈身边，给这老丈深施一礼啊，老人家有礼了。老头赶紧的把瓮放下，还礼还礼还礼，这位先生有什么事儿吗？哎，老人家呀，我看你来来回回浇水啊浇了半天了，现在呀我告诉你，科技发达了，有人呢发明了一种机械，这种机械呀是专门用来灌溉用的，用这种灌溉的机械每天可以浇灌上百个菜畦，用的力少

用木料吧做这种机械，哎，在一根树的架子上加上一根细长的这么一个杠杆，当中啊是支点，这一头啊挂上水桶，或者把你这个水泵啊挂上，另外一头啊，哎，绑上石头，绑上重的东西，这往水里一放，吸水的时候，两端是一起一落，一起一落，很轻松的。就把水从井中啊打出来了，就跟抽水似的，快速的犹如沸腾的水往外溢一样。这种机械的名字就叫做桔梗啊。你为什么放着这种科技机械你不用，你非得抱着这么一个水泵来回的跑呢？种菜的老丈听完子贡的话是面带讥笑啊，就说了。我呀，从我老师那里听到过这样的话，说有机械者必有机士，有机士者必有机心呐。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修而不为也。哟，这老头啊！还为自己不采用这科学工具找理由呢，说我从我老师那里听到过话，我老师告诉我，说有了机械之类的东西，一定会出现机巧之类的事情，有了机巧之类的事情，必然会出现机变之类的心思，机变之类的心思如果存在胸中，那么不曾受到世间玷污的纯洁空明的心境就不会完整齐备，纯洁空明的心境不完备，那么你的精神就不会专一安定，精神不会专一安定，那大道也就不会充实他的心田。所以啊，我不是不知道你所说的方法，所用的工具，只不过呀，我是感到羞辱。而不愿意那样去做呀，哎呦，这一句话呀，说的子贡是满脸的羞愧，低下脑袋，一句话不能作答了，只能啊，拱拱手，子贡走了。这就是有名的抱瓮的典故，又叫赤桔梗。晏殊写这首诗，这就是把这王安石比成了那个杂技艺人。就告诉王安石，你呀，别老想着变法，你那就是折腾啊！你那就好比这杂技艺人在百尺高杆上危险的耍杆子一样，是铤而走险的行为。那一动不如一静，你不如学习学习这抱瓮老手，人家天天用又笨又拙的方法，人家也没饿死，但能够抱着瓮浇水。又何必用什么先进的科学工具呢？晏殊的这首诗就这个意思。但王安石太忙了，根本的无暇看呢。你写在那里，王安石天天过，他也没有注意到这首诗。直到有一天，文彦博跟王安石一起过这中书南厅，走到这个地方，借府留步，啊。王安石一听啊，文彦博叫自己啊，什么事啊？您看，这墙上好像有一首诗啊，哎，咱读读。这文彦博其实早就看到了，文彦博那也是反对派，也反对改革，故意拉王安石在此读诗。王安石这么一读，王安石什么学问呢？唐宋八大家之一呀、啊，这也就是当了政治家了。这真的论写诗文，你晏殊啊还真比不了王安石。王安石一读就明白了啊，是这意思呀。王安石一笑，根本都没理会，拉着文彦博走了。这文彦博一看，你读懂没有啊？文彦博也不敢问。结果呢，第二天文彦博再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文彦博发现呢，在晏殊咏上干纪的旁。

天写了一首诗，这个笔体就是王安石的。王安石啊，给他回敬了一首诗，这个诗的名字叫做《刺也》。什么叫刺也呀？刺就端木刺啊。你不是拿鲍瓮这个典故说事儿吗？鲍瓮这个典故的主人公，那其中之一就是端木刺啊，子贡啊。你拿这个典故说事儿，那我就跟你说说。说刺也能言未时真，误将心许汉阴人。截稿抚养何妨事，鲍翁区区劳此身。王安石说什么呀？你既然说到这鲍翁典故，我就好好的给你评评。子贡我们刚才说了，言语科第一，能言善辩的。但虽然如此，可惜这人呢，没有认清楚真正的对象啊，结果错误的把自己的好心就许给了这个顽固不化的汉阴老头子了。啊，那既然有先进工具，用截稿打水那多方便呢，你何必不用这先进的东西呢？结果呢，就这个顽固不化的人呢，不用这先进的生产工具，偏偏愿意抱着一个大瓮天天去浇水，一直浇到死。你死了也活该，活该你顽固不化。王安石啊，就用这首诗明确的对抱瓮浇水这种顽固不化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表达了自己坚持改革的战斗决心呢。宋祁是北宋时期的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词人，他跟他哥哥并称二宋啊。宋祁啊，写词写得好，所以被人送了个外号叫红杏尚书。为什么叫红杏尚书啊？原来呀，在宋仁宗嘉佑五年，就是公元1060年，欧阳修和宋祁合撰的史书《新唐书》历经十余载终告完成啊。《新唐书》那也是24史重要的一部啊。那作为主要编辑的宋祁自然的因撰书之功被朝廷晋升了，迁左丞，进工部尚书。所以宋祁啊，从现在开始被人尊称为宋尚书了。在做尚书期间呢，有一年春天，宋祁啊填了一首词，就是著名的《玉楼春·春景》。玉楼春呢是词牌名，又名木兰花。木兰花、玉楼春是一个词牌，是一样的格律。宋祁这个玉楼春写得非常好。东城渐觉风光好，湖昼波纹迎客照。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愉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这词写得太好了，尤其里面的一句词眼可以说是流传千古啊。哪句是词眼呢？红杏枝头春意闹。他不是说红杏枝头春意有，红杏枝头春意浓，红杏枝头春意生，红杏枝头春意盛，不是，而是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一下子把这个怒放盛开、生机勃发、如火如荼的盎然春意写绝了，写得太生动了。哎呦，一下子呀就在当时啊流传开来了，很多人争相传颂啊，那些勾栏瓦舍、那些歌女争相丝竹弹唱啊，就成了当时有名的流行歌曲了。那么到了宋仁宗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这个时候啊，宋祁已然60多岁了，突然间听了一个消息，说尚书都官郎中也是位大词人张先来京师汴梁了。哟，宋祁听谁来了？张先、张子野来了。哎呀，我读了子野的这么多词，
每每呀、都被他的妙句心意所倾倒啊。那如果有生之年不去结交一下，当面切磋一下，岂非一大憾事啊？那按说呀，宋琦现在是工部尚书啊，按现在来说，建设部部长张先呢，那只不过是个郎中，官职宋琦要比张先大得多呀。按照官僚体系，按照常理，应该是张先登门先拜访宋琦，但是宋琦呀，顾不了那么多了，管他呢。哎，我是以岁数大岁数小来论的。张先今年72了，我今年才60多，我比他小，我去拜访老哥哥怎么了？于是宋琦传令被叫，我要去找张子野。就这么着，下人抬着轿把宋琦呀、抬到了张先家门口。宋琦吩咐一声，前去通报，告诉张先家人呐、就说尚书想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这什么意思呢？云破月来花弄影是张先在他的《天仙子》这首词里写的一句话。这首《天仙子》可以说是张先的代表作呀。张先著名的婉约派大词人呐、与柳永、柳三变齐名，擅长小令，当然也做慢词。他的词啊，含蓄工巧，情韵浓郁，题材大多是男欢女爱、相思离别，或者是反映一些士大夫的闲适生活，一些清新深婉的小词写得最有情韵。《天仙子》就是他的经典之作呀。说水调数声吃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林晚静伤流景，往事后期空寂醒，沙上并琴池上鸣，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写得太美了，在当时啊也是广为流传呐、所以宋琦到门口就跟他开玩笑说，进去禀报说，我宋尚书想要见一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他刚一说完，手下还没有啊到这张先门口去说呢，哎，巧了，这张先呢也可能正要出门，刚走到门后头影壁墙后面，就听到了宋琦的话。他一听，哟，老头子赶紧的噔噔噔噔从影壁后面呢转出来，一边迎一边说，哎呀，是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吧。这一句话，两个人呢是哈哈大笑啊。宋琦也从轿中出来了，张先也迎过来了，两人携手揽腕走进张先家里。张先不外出办事了啊，不办了，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还办什么事啊？来来，咱们里面边饮边叙旧啊。就这么着，两个老头进大厅喝酒去了。这一天呢相谈甚欢呐、可惜呀、就在这一年，宋仁宗嘉佑6年，宋琦呀、就去世了。你别看他比张先小，他先走的。人张先呢又活了10来岁，一直到89岁高寿，人家才走。那么这个故事呢就给后世留典故，就叫做红杏尚书。在我们中国的吉祥话里头，红杏尚书也是一个常见的题材呀。因为尚书啊本来开始就指的书经啊古籍，那么后来呢又成了一种官职。哪个读书之人不想当尚书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更仕。怎么叫更仕啊？更往上爬呀，爬到尚书，基本上这官职啊就做到顶峰了快。所以中国民间的吉祥话，哎，就有这个画片儿。一般呢

0: 一个面白如玉的书生坐在书案后面，哎，书案上面呢放着厚厚的书，有打开着的，有合着的。书生啊，手捧着一本书，正在那里仔细阅读。而在他身后是个小蓝窗，窗户外面有一只红杏，把这样的吉祥图案贴在家中。那鼓励孩子们呢，刻苦读书，考取功名啊。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52条，青少年要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每天应坚持户外运动2小时以上，应较好掌握一项以上的运动技能，预防近视、超重与肥胖，避免网络成瘾和过早性行为。青少年时期是行为生活方式养成的关键时期，学校要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变化，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和帮助。家长要了解青少年身心发育特点，正确引导青少年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青少年处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阶段，生理和心理发生着巨大变化，体格生长迅速，内脏器官功能逐步完善，第二性征更加明显。男孩出现遗精，女孩出现月经，到青春期晚期已具备生殖功能。处于过渡期的青少年，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渴望独立，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性意识觉醒和发展，但生理和心理尚未完全成熟，需要关注和正确引导。青少年应该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要有充足睡眠，保证精力充沛，保持平衡膳食，加强户外活动，预防超重和肥胖，培养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长时间看书、看电视和电子屏、玩电子游戏，保护视力，预防近视，避免网络成瘾，远离烟草和酒精，拒绝毒品，预防近视。近距离用眼要记住3个20，即近距离读写或视频20分钟，要看6米以上，20英尺远距离目标至少20秒。读写姿势注意3个1，即前胸与桌子距离1拳，眼睛与书本距离1尺，握笔手指与笔尖距离1寸。每天进行2小时及以上自然阳光下的户外活动，上下午做眼保健操各1次，每年进行眼健康视力筛查，视力下降或视觉异常时应及时就医。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容易出现一些心理行为问题，严重者会发展为心理疾病。青少年要学会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对待困难，出现心理问题要及时向亲人、朋友、老师寻求帮助，也可向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机构寻求帮助。合理安全使用网络，提高对互联网信息的辨别力，抵制网络成瘾。青少年要掌握正确的生殖与性健康知识，了解青春期第二性征的发育，客观理智地认识自我和他人，树立正确恋爱观，避免过早发生性行为和不安全性行为，拒绝性骚扰、性诱惑和性暴力。不安全性行为是指在性交过程中接触到对方的阴道分泌物、精液等体液，并可能发生体液交换的行为。不安全性行为会增加感染艾滋病、性病、乙肝等传染病的风险。
3: 耀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1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1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1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1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15: 就是啊，也吓死了。
1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1: 哦，是啊。
16: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7: 一口老高克慢病，
18: 胡老爱心变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7: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18: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7: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18: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19: 胡家老膏，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17: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20: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
21: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18: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九十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7: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18: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7: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18: 名额有限，
17: 抓住机遇，
18: 力度空前，
17: 援助多多，
18: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2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寿有定数，世间事皆有定数，我们活着要按照定数去走，别想着扭转。有些事是扭转不了、改变不了的，这都是命。我讲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无家可归的、靠着乞讨过日子的人，城市里、乡村中都有，穿得破破烂烂，浑身脏兮兮，随便捡到衣服就穿，捡到没变的食物不管不顾拿过来就吃，夜晚也没有栖身之地，桥洞子底下、人家的大门楼下面、墙角、垃圾箱里都能随便睡一宿，这样的情况非常多。我小时候，我们家胡同口往北拐是一家米行，卖粮食的，叫赵家米店，卖米面油的，很大的门脸，生意不错，历来粮食行业都没有危机感，人人都要吃饭，少吃一顿都不行。赵家米店的老板是山西人，很踏实，短出身材，他家经营的东西都很好，价格也不贵。赵家米店门口就有一个乞讨者常年在那儿蜗居着，说是蜗居，至少还得有个遮风挡雨的屋子。米店门口有个很长的廊檐儿，廊檐上面镶嵌着瓦片，从墙面伸出去很长，有一米多，人站在下面，即便是下着大雨刮着斜风也能遮住雨水，不至于淋湿了。商家都是这种格局。我说的那个乞讨者，我15岁的时候他就大约有30几岁了，个子不高，很瘦，白天他到处走，沿着那条土街南北走，基本上很多人都认识他。最初也不知道是谁喊他老三，也不知道为啥喊老三，总之都知道他叫老三。老三说不出来完整的话，口音好像是口外那边的人，有些直愣愣。老三身上有个破布袋子，是小帆布那种，过去的小帆布只有铁路上有，很结实，用粗线缝的口袋。 用很多年都不坏，老三的布袋子里装的啥谁也不知道。他就把布袋子披在肩膀上，跟搭脸一样。老三每天走在街上，眼珠子专门往地上瞧，碰到啥可以算是食物的，捡起来就往嘴里填。老三不霍霍人，不偷，不抢，不打人，不骂人。我们觉得他算得上是一位技丐，讲义气的乞丐。一路上有很多店铺都认识老三，老三已经成了一条街的熟人。走到哪家门口了，赶上那家正吃饭，就会端来窝头或者杂合面的馒头给他吃，细心一点的还会给加一块咸菜疙瘩。老三会很友善加感激的接过来，不拒绝，而且每次老三都会给点头鞠躬表示感谢。其实我觉得他的头脑还是很灵光。赵家米行的老板心眼好，可怜老三，每天打开门，只要老三在廊檐下，他就会拿东西给老三吃。虽然不是细粮，毕竟能够有口吃的，不至于饿着，很不错了。米行进货的时候，大马车停在门口，要卸货。老板小本经营，雇不起工人，就自己扛，自己搬。老三不白吃米行的饭，看到进货了，就起身帮忙，一直到都搬完为止。后来米行老板就和家人商量着说，家里还有空屋子，让老三住吧，省着在外面风吹雨淋的。家人也觉得老三没害处，就把空屋子腾出来，收拾干净，安了一张床，弄了被褥，让老三来住。一切准备停的，拉老三进来，老三看了看，摇头，表示不住，但他还是双手合十，表示感恩。随后就又出去住在廊檐下。米行老板很无奈，第二天又拉着老三来住，老三照样拒绝了，老板很无奈，就作罢了。但是每天只要老三在门口，就一定有米行老板端来的吃的，这情况就一直延续着。到了冬天很冷，老板就把家里的一床很厚的棉被拿给老三，还把一张铺草垫子也拿给他，让他铺在廊檐下。老三自然很感激，看到老板了，眼神里都是感激的光芒。有来买米买面的客人拿不动，老三会走进来帮着抬到肩膀上，随后就出来，不让自己的形象影响人家的生意。我们家的所有人也都认识老三，我父亲总是对我们哥几个说，碰到老三了，手里有吃的，分一半给他，也够可怜的。当年老三也就比我父亲小十几岁，我父亲没法称呼他，也就喊他老三了。那年冬天，老三差一点就死掉了，我记得很清楚。米店老板来找我父亲说，胡大哥，老三好像是病了，一直咳嗽，好几天躺在那儿不怎么吃饭，您能不能帮着看看咋办。我父亲一辈子做人都不会嫌贫爱富， 他是一视同仁，而且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们胡家的医馆真的做到了来者不拒，拒者不来，有钱没钱都给治病。胡家老高虽然非常金贵，可是我父亲不看这些，遇到真没钱的了也给拿。那时候的人也实在，吃胡家老高治病可以赊欠，先欠着，回去了病好了有了钱再还，很少有了欠了药钱不还的。做人有底线，欠了药钱不还是一辈子的大忌讳。我父亲对于欠了胡家老高费用的从来不记账，一个都不记，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哪怕是我们家里揭不开锅了也不吱声。我母亲有时候颇有微词儿，就提示我父亲说，谁谁已经家里缓过来了，应该还钱了。我父亲要么不说话不回答，要么只是说可能他们还有困难吧，等等，人家要还钱了自然就还了。这是我父亲做人的原则，一辈子没变过。不过很奇怪的是，有很多欠我们家钱的人，虽然有的一年两年不还钱，有的三年五年不还钱，但到了最后都还了，分毫不差，不用去讨要，只是早晚而已。父亲说，一辈子做人做事就牢记一点，谁都欠不下谁，谁心里都有谱。首先我们要做到，做到了对方也一定会做到，这就是自然规律。老三的病有好几样，因为他常年生活在外面，着凉，肾脏坏了，血尿，风湿，关节炎，还有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凉热不均衡，胃肠功能都破坏了，吸收消化都不好，可以说是一身病，五脏六腑都有问题了。米店老板找我父亲，我父亲去了，老三被老板抬到了屋子里，父亲去把脉，问题都出来了，几乎样样都不好。父亲摇头，老板焦急地问说，老三还能活下去吗？父亲说，活下去是没问题，但要调整，长时间调整，一年半载都是他。老板听了也摇头，跟我父亲说，这可咋办呢？老三咋是这个命啊？我父亲听出来老板也很犯愁，毕竟小本生意，就算是发了心想给老三买药治疗，但是承受力有限。他也知道我们胡家老高的价格是很不便宜的，老三身无分文，真的没有个好办法。我父亲很聪明，就对他说，咱不管老三吃得起吃不起，咱总得管吧，一条命呢。你跟我来，我给你拿老高，你负责每天给老三服用，不提钱的事儿，免费。老板听了，脸上的忧虑顿时就没了，对我父亲说，您真的是好心肠，我替老三谢谢您。父亲摆手说，没有啥比命金贵的了。胡家老高金贵，那是因为他能治病能救命，摆在那儿不用也是一瓶膏， 再金贵再好也不行，用了才发挥它的作用，物有所值，物尽其用才得始终。父亲回家和米店老板一起回来的，到了家父亲去了后堂屋，把一罐老膏拿出来递到米店老板手上，说一顿一大口，温水泄开，一天三次，只管给老三用。老板端详着手里的胡家老膏，非常感慨地说，这可咋办，老三这是积了啥福报能碰到这样的好事儿？父亲说，命都是一样的，都有得到的权利，每个人都要尽一份力，一切都好了。去吧，用没了你就来，老三啥时候好了啥时候算，胡家老高费用都算我老胡家的，你就放心吧。后来老三每天都在米店老板的照顾下服用我们家的老高，一瓶接一瓶的吃，最后一共吃了20几瓶老高，老三完全好起来了，人胖了，精神头非常好，红光满面的。最主要的是老三的智力恢复很多，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见到别人知道打招呼，点头拱手，时不时还说一些完整的话。他好了以后，米店老板还是试图着让老三住进给他准备的屋子，可是老三仍然不肯。虽然他生病了以后不由自主地住在了那里，可是好了以后他自己搬出去了，仍然住在廊檐下，而且临搬出去的时候，他把那间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就说明老三的思维也恢复了很多。我父亲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一直说，老三可不是普通人呐，这个人大有来头，不信慢慢的都会看到结果。过了小半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时间处于春天，还没到清明的时候，米店老板家里人去了外地走亲戚，临走火炉子里还有没烧完的黑炭，正巧炉子旁边有一些杂物，杂物就被很热的炉子给点燃了。当时是晚上8-9点钟，老三在廊檐下也是刚睡着吧，屋子里就着火了，噼噼啪啪着起来，老三一下被惊醒了，看见屋子里的火光，老三知道米店老板家里没人，就用力踹开门，一个人开始灭火。可能是非常及时的因素，也不知道老三在屋里一个人不顾生命忙了多久，当左邻右舍来到的时候，火势很小了，人们跑进去发现了老三，把他抬出来，火也灭了，人们才发现老三口唇青紫，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烧得残缺不全了，人也处于休克状态，无论大家咋招呼喊他，他都不睁眼，掐人中拍打前胸后背都不管用。我父亲也被惊醒了，跑去米行，看见了老三，手指搭了脉，摇头，只说了一句话，老三走了，随后叹口气，回家了。 后来有人去找回来米行老板，老板回来了，知道了家里出了火灾，但是老三发现了，及时扑灭，基本上没有损失，但老三的命是真的没了。那个老板一直跪在老三的身旁哭，嘴里一直念叨说，是老三用自己的一条命保住了一家人的命。到后来，米行老板给老三处理了身后事，把老三当作家人入了祖坟营，这件事儿被我们一条街的人传颂了很多年。有时候碰到有些人做事做人做得不到位，不仁义，都是会说，您连老三一少半都赶不上。老三成了那条街上的仁义的代名词。老三走了一年以后，他的家人找来了，来的人是坐着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轿车来的。那个轿车不是现在的轿车，是大马车上有一个类似八抬大轿那样子的木棚，这在当时都是有钱人才能坐得起的奢侈车子。来的人穿绸果断，一看就是有钱人家。来了打听，说出老三的样貌，大家就说，你找的是老三吧？一切都吻合了。来人很焦急地问，你们说的老三在哪儿？人们就实话实说了。来人听了蹲下去嚎啕一声，我那可怜的儿啊。随后人就昏了过去。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一条街上所有人都知道了，老三的老家在西安，家里开着很大很大的药铺。老三本来已经国高毕业了，跟着一位名老中医学了三年，已经可以独立看病开方了。但是因为家里给相看了一位姑娘，俩人都非常满意，眼瞧着到了谈婚论嫁的时间了，姑娘突然得了一场病，说是血脉病，也就是现在大概齐的白血病吧，最后没有治过来，老三受了打击，当天人就疯了，在一天夜里突然失踪，最后流落到我们那里。所有的事情经过就是这个过程。我接着节目刚开始的话题说，那就是我们要学会随缘，千万不要扭着劲儿去面对一些事儿。老三就是例子，当一切都变成了既定事实了，我们无法改变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用敞开的思维去面对呢？既然改变不了，那就不要改变，一切都是定数，非常准的。对这个事物的理解，我的感触非常深，毕竟我都快90岁的人了，就算是再不聪明再糊涂，岁月也能给我一些点化。别人一天理解一个，我10天理解一个事儿，那也是收获。时间在那摆着呢，吃的闲言走的路太多了，何况我真的不算笨，大家也能感受到，我虽然这岁数了，头脑还算清晰，思维还算缜密，没有糊涂，对有些事儿也能够与时俱进，不落伍。靠着一些老关系，有些事儿 还能够摆平。毕竟我的学生，我的一些过去的老同志们对我的人品还算认可，求人家办事儿，至多至少也得有些面子。但是我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的原因，我一点都不喜欢求人办事儿，求人难上天难。可是有的时候我还不得不去求人办事儿，毕竟咱们的节目里面对的都是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老哥老弟，可能我们大家的条件不见得有多好，都是靠着养老金退休金过日子，而且由于常年吃药治病，就算过去能存下一点钱，可是没有偏财，没有其他收入，光靠着这点收入，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哪样都是开销，随礼人情往来，吃喝拉撒，水费电费燃气费，哪个环境少了一分钱都玩不转。因此我肯定要找各种方法给大家谋求一些福利援助啥的，我尽量让大家少花一分是一分，少花一块是一块，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而且我们有些企业有些爱心人士，毕竟还有政策和项目，我能争取就尽量争取，争取来了争取多了大家就多得点，少了也会平均分配，尽大力气让大家都人人有份。昨天我说的援助的老高已经获得了审批，援助的数量已经定下来了，只有8000瓶。另外我说过的那个对肾脏具有完美补充的宫廷肾宝也答应给咱们提供一批，具体数量应该和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差不多。这个宫廷肾宝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高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毕竟胡家老高是全面治疗型的，本源疗法是按照五脏均衡、阴阳互补、寒热平均的温和治疗方式来实现对疾病的一个从本到源的圆满同调。而且这个本源疗法属于一劳永逸的状态，反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康复的可能属于高点高概率，除非您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否则最后的治疗结果都是让您满意，让您意外，让您满面笑容，开开心心的。其实按照我的想法，有些事实现起来并不难，我最初也没想到过给大家弄来一些援助项目，没想过。但是最近半年左右，好多好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来电话都跟我反映这个问题，说人家所有节目里都有援助的项目，咱们胡家老高为啥这样？问的没错误，胡家老高一直凭着疗效说话，别的不用再去装饰他了，他的疗效已经够了，足以说明我们治病这个疗法好，这个老高好。因为我总让您 自己评价老高到底咋样，我很少说，即便是在节目里，我也不太涉及胡家老高的话题，我都是讲一些家长里短的我的经历，我就是让您自己体会胡家老高到底啥样。我说没用，您说才有用，毕竟那么老的，经过了年代考验的方剂，还有那么地道的药材熬制出来的胡家老高，良好合成一个大大的好，啥都别想，就一门心思用吧，把病交给胡家老高，把康复结果交给时间，一切都 OK 了。至于咱们的援助时间已经确定下来了，大后天正式开始发放，如果您想得到一些援助的话，能少花一些钱，几百几千不管多少，少花钱多办事儿，至少是好的。从今天节目播出以后，大家伙就可以提前打电话订购了，因为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有限，您各位能否参与上这次援助，一切都以报名为准，按先后顺序发放，如果报名晚了您没参与上，那胡老也没有任何办法，想省钱的老朋友努力争取吧，别错过好机会。
1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8: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8: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8: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8: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8: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8: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8: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请此一次，
1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8: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0: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1: 您好，胡老您好，
22: 欢迎你啊，
21: 胡老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啊！哎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啊，你从申请到审批，哎呀，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啊， 才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谋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也所以说我们可感动，可感谢你了，我们广大患者为你点赞。
22: 好，谢谢了啊。
21: 哎呀，胡老啊，
22: 啊，
21: 要不是您德高望重啊，这个药厂凭着这个胡家老膏那个质量和疗效，就能征服我们广大的患者。从来都没听说过有什么活动啊，这活动那活动的。这会儿要不是

0: 减轻经济负担，让那些家庭困难的买不起药的患者能有一个好的治病机会。
1: 是的，
0: 哎呀，
1: 是的。
0: 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因为我这个病啊重，那个50盒原地12大盒的宫廷肾宝啊，那当
1: 啊，
0: 哎呀，我就想订2份。
1: 嗯嗯嗯，
0: 我是，哎，我就想问问胡老，我是在您这订呢，还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呢？我得问清楚啊，问明白。
1: 这样啊，针对每个省份来说，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
0: 哦，
1: 谁能够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是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这个胡家老膏，还同时可以免费获得名方名药宫廷肾宝，是不是啊？所以两款这个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来得到它的效果，是吧？啊，
0: 哎，对呀，哎呀，那个胡老啊，
1: 啊，
0: 你看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这个病啊，你看都卧床了2-3年了，我主要脑梗，半边俩身子不好使，胳膊呀僵硬，
1: 啊啊啊，
0: 平时呢全靠老伴照顾。那个时候都看不到希望了，可是自从用了胡家老膏1年，哎呦，当时用了也就不1个多月吧，那效果就开始出来了。
1: 啊，
0: 哎呀，
1: 多快呀，
0: 胳膊腿是比较好使。对呀，你看现在呀，这喝水呀、吃饭能独立，你看我跟你说话还这么流利。
1: 太好了，这是胡家老膏给您立的功劳，是不是？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这次也正好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机会，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既用上胡家老膏，同时也用上了宫廷肾宝，这两款好的产品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您说对不对？这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0: 哎、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所以赶上这么好的机会，还优惠那么多的胡家老膏，你说这加起来给我们患者省了那么多的钱，给我减轻多大的经济负担呢？
1: 哎，
0: 我真
1: 是
0: 太高兴，太感谢了，
1: 是不是？嗯，
0: 哎呀，
1: 好，太好了啊！所以怎么办呢？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0: 有您这句话，胡老我就放心了，我赶紧得报名了
1: 啊！预祝您健康长寿，好吧？
0: 哎，好好好，哎呀，太谢谢您了，胡老，胡老，您也要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1: 好，我也谢谢你，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好，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

0: 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就是在我心里头，啊，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4: 啊哈哈。
5: 我今天吧，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4: 嗯。
5: 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4: 啊。
5: 我叫那个赵金凤，我今年63岁了。
4: 啊啊啊。
5: 啊。我今天打电话哈，我就是想跟你吧打听打听，就这个援助的这个活动，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4: 啊，对，没错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5: 那我得赶紧报上名，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呀。
4: 就是就是，哎。
5: 啊，那我报那个50盒援助12盒那个宫廷肾宝，对不对？
4: 哎，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这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是不是啊？
5: 是啊，哎，胡老，我跟你说说哈，就我这个病哈。
4: 啊。
5: 哎，这病得的吧，太遭罪了，都14-15年了。我得的啥？腰间盘突出。
4: 哦。
5: 就这2年吧，哈，这腰搁那啥呀，哈，疼的可厉害了。
4: 啊。
5: 这2条腿呀，这膝盖还有积液呢，哎呀，都肿的，就像那馒头似的。完骨头吧。
4: 嗯。
5: 啊，骨头还往外支着，不敢走道。啊，就像那个腰上拴个大绳子似的，哎呀，拽着我的腿似的那种感觉，拔凉的。
4: 嗯嗯嗯嗯。
5: 啊，完还麻呀，还疼啊！完干点啥吧？哎呀，可费劲了，特别特别的费劲。你说想干啥也干不了，那简直，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让人遭罪呢，你说的。
4: 就是就是，嗯。
5: 我当时吧哈，也上过医院去看去，我又听别人说吧哈。上医院吧哈，就我这膝盖他们就得抽积液
4: 啊，
5: 这积液抽完了之后吧还会长啊，
4: 嗯，
5: 保不齐呢说这里边呢还能有炎症
4: 啊。
5: 哎，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哈，啊，我本来吧我就没有钱，
4: 嗯，
5: 我现在吧我就一个人，一个月吧哈就2000块钱，我一天呢，
4: 啊，
5: 我就做一顿饭呐，
4: 哎，
5: 是吧，就这么吃3顿完事儿吧哈，我就撂在床上就躺着了。你说翻个身啥都费劲，是吧？再说的，哎呀，够疼的呢。哎呀，天天的可遭罪，可遭罪了。就我洗个脸呢，都得慢慢的哈着腰，用那手扑了一下子，然后呢，再慢慢的扶着那2条腿，这咬着牙呀，一点点的都站起来的。
4: 嗯，我能想象到您这些个痛苦啊，啊，确实，第一个是非常难过，另外咱们久病久治了，所以使得咱们是经济也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
5: 是，哎，我一听说哈，抽完积液还能长，你说这不跟没治一样吗？
4: 啊，
5: 这白花的钱吗？就这么吧哈，
4: 嗯，
5: 我也没上医院去治去，就这么咬个牙呀，
4: 啊，
5: 就天天这么坚持着。这后来吧哈，我用上了胡家老糕了，是吧？我条件不好嘛，不是说吗？完我就把先买了3个月的量，我寻思吧，先试试。哎呀，胡老啊，你说的我想都没敢想。你说我吃上之后吧哈，哎呀，效果真好啊！现在我一寻思啊，多亏呀，啊，有这胡家老糕了，就算把我的命救了吧啊！要不然的话，
4: 嗯，
5: 你说天天这么遭罪，你说的我是不是死的心都得有了？胡老师，
4: 嗯，那可不是，咱们没有别的办法，

0: 只有经受了这个痛苦，但是呢咱们用了蝴蝶老膏就有希望了。哎，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遇，又赶上这次这个机会了，而且针对每个省份咱们援助这个名额它只开放了这3000个，那么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是不是啊？哎，
1: 是啊，现在吧哈，我不那么遭罪了，我这洗脸呢、
0: 啊、
1: 已经就不那么费劲了，关节肿的地方也都消了不老少了，腿脚吧哈都有热乎气儿了，
0: 太好了。
1: 哎呀，胡老，我这回吧，我觉得吧，生活可有希望了，我真
0: 是
1: 有福啊！完、老天爷在帮我，完了正好吧、啥的，我这药快吃完了，这10年9个月的援助活动让我赶上了，胡老。
0: 所以咱这次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1: 对，另外吧哈，你放心，胡老，我这回吧，这个机会我肯定要抓住了，因为啥哈？我本来吧、就一个人。完了啊、要是再一身的病，你说我活的是不是多遭罪呀、
0: 啊？
1: 这回
0: 吧，
1: 我遇到这么好的药，我说啥我也把这身病给治好了。
0: 嘿嘿，这是最大的一个一个收获啊，是给您健康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1: 对，我都想好了，我这回吧，就钱不够的话，我跟亲戚朋友借钱，我也把这身病治好了，
0: 对，
1: 让我自己吧，健健康康的活吧。
0: 对对对对对。您呢、
1: 除了
0: 稍后的时候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咱们的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1: 好好好，听你的，胡老。
0: 哎，好，我预祝您能得到这一次的帮扶，好吧，老朋友。
1: 嗯，谢谢胡老啊。
0: 好，再见啊，老朋友啊。
1: 哎，那再见。
0: 好，再会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
2: 预祝
3: 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吧。
0: 是我，非常欢迎
6: 你。哎呀，胡老跟你通电话。哎呦，说实在有些激动啊！我跟你讲，我是你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
0: 哦。
6: 也用胡家老膏有8-9个月了。
0: 啊。
6: 哎呀，得到的收获是非常大的，我特别高兴啊！现在。 哎呀，因为我今天听你说这个援助政策已经定下来了，我这不就马上打电话吗？
5: 啊、
6: 想提前报名，我是担心我报不上啊。
0: 咱们争取吧啊，因为这次确实是很难的啊。
6: 行啊，不然我那想订两份五十盒胡椒老糕的。
0: 哦，
6: 不是
0: 还行，那太好了啊。
6: 不是还台湾援助那个宫廷圣保那一档吗？
0: 啊，
6: 我呢是有这个想法，我想跟我老伴啊一起吃，哎呀，还想着就是多买一点，怕到时候你说吃完了再想吃嘛，又没这个援助了，那就太吃亏了。因为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不好，
0: 觉
6: 得趁着那个援助的时候啊多囤积一点，而且这次机会啊还是利用了那么多的人脉呀，不辞辛苦、费心费力为我们老百姓争取到的。
0: 没错，
6: 下回有没有
0: 说的、这个、
6: 那就不知道了呀。
0: 嗯，您说的这方面还真是这样、因为这次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购买五十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6: 是啊，胡老啊，我说实在，一听到有那个活动，我明显的感受到了您对我们这些患者的关爱呀、这个援助力度又那么大呀、这个胡家老糕的疗效啊、我跟你讲啊，没有比我用过的人更清楚了。
0: 没错，
6: 本来那么好的药就没多少利润了，还给我们那些患者整起来那么大的援助福利。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呢，光是那个援助的这个口服液呀，两份我算了一下就能省下20,000多块钱了呀。
0: 就是、
6: 那可是一个人一年的养老金呢，何况还有那个胡家老糕呢，这么算下来得省多少钱啊。哎呀，真是要谢谢你，你也是功德无量啊，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因为我呢现在用胡家老糕，我那个情况是相当好的。我跟你讲啊，我那个糖尿病的时间比较长了。什么办法都用了，别人说的这些土方子呀我也用了。效果一直都不行，而且到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只有打胰岛素了。哎呀，打了5-6年胰岛素吧，这个血糖啊都还是，到后来的空腹都在9左右的，餐后的话那就13都还是算好的，15、16、17有时候18、19都有。
0: 血糖太高了是吧？
6: 是啊，慢慢的，我跟你讲啊，这身体啊，这几年啊，真的是被掏空了。
0: 啊，
6: 眼底光出血都出了3次，还有黄斑水肿。我跟你讲啊，左眼眼前有个大黑影，挡住，看不清人脸的。而且他平常老是干涩，有时候情不自禁的就要用手去揉，揉了揉了呢，他又红肿。
0: 那可不是。
6: 慢慢的。两只眼睛都不行啊，因为我呢这个糖尿病时间比较长了，有差不多18、19年了。
0: 那么长时间了哈。
6: 是啊，他就后来就是打胰岛素都不行啊，你看除了那个眼睛不好以外，其他的毛病越来越多。因为为了控制血糖嘛，这样也不能吃，那样也不喝的，哎呦，弄了那个营养就跟不上了。营养一跟不上来了，这身体啊，我跟你讲，光走路啊，那个脚就发沉，都提不起来，上个炕啊都不行的。到后来呢，血压也高，吃了药啊，都高压到160-170的，那低压都还是在90以上，甚至100多都有。
0: 这些病都来了啊！高血压以后就又引起了心脑血管病的犯发，这越来越复杂了，是不是？越来越痛苦了。
6: 是啊，你看我家老哥用上以后，慢慢的，现在两只眼睛看得清楚了呀。墙上挂的那个石英钟，原来我是看不见的。看都就是到在面前啊，因为挂的有些高了，那都是模糊的。现在的话呢看得清楚，而且血糖也平稳，现在空腹血糖的话就6点多一点，不会超过7的。
0: 好，太好了，接近正常了，是不是？正常是6.1的范围，是不是？
6: 现在血压好啊，血压的话 很少到131那种，一般127、128呀，这是比较多的时候。
0: 多好。

0: 血压也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1: 是啊，现在低压都是80多，甚至有时候78、9都有。
0: 啊，所以这样情况说明了您体质恢复了，血糖过高下来了，血压过高下来了。啊，这个两大基本治病的因素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致使咱们胡建老高确实发挥了他的应有的这种治疗效果，是个好药啊。
1: 对对对，所以就把希望都寄托在胡老身上啊，所以打电话来一方面感谢您。

0: 去，稍后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1: 您和您的爱人都用上，这不对健康太好了吧？是不是？
2: 好，
1: 好
2: 的，
1: 就这样啊。
2: 哎，好，吴老再见啊。
1: 好，再见。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8: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7: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8: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7: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8: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7: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8: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7: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9: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

0: 将会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能相聚了。那么刚才呀，有一位老兄弟咨询我啊，说大林老师啊，我昨天喝了点酒，完我腿疼啊，这一宿没咋睡。我说那你平时尿酸高不？说有点高。我平时喝酒不？说平时不喝酒，也没有抽烟的习惯，也没有大吃大喝或者经常吃海鲜的习惯，但我有痛风我知道。他说我平时鱼都不怎么吃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尿酸会这么高。我说那你平时有啥症状呢？说平时也就口干口渴的明显，有时候啊那脚踝往上啊，就小腿迎面骨那稍微有点浮肿，走路明显感觉到那腿发沉，完有时候腰疼，俩脚踝呀、酸疼酸疼的。我说那你平时血糖高不高啊？他说不高，到医院查过都正常。我说就昨天喝完酒以后开始疼的是吗？他说平时有的时候也疼。我说那你平时血压高不高？他说血压高啊，血压高，一直吃降压药呢。我说那你吃的是什么降压药呢？他说我吃两种呢，一种是硝苯地平，一种是贝特乐克。我说那你心脏怎么的也不好啊？嗯，多少有点心律不齐。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啊，就每一个尿酸高的人呐，他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是骨头关节疼，有的是后腰疼，有的是膝盖疼，有的呢就是踝了骨疼，有的是脚趾头疼，有的是手指头疼，有的是肩膀或者是手腕的疼，反正就是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呢口干口渴，有的呢就是乏力，总感觉到累，有的呢下肢伴有水肿。我说这些症状表现，有的就是全都出现过，有的呢还没有任何的症状表现，就是一个单纯性的尿酸高。那么首先你得知道这个尿酸它是怎么形成的，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我们这肾的过滤排泄出去的，这叫尿酸。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尿酸高呢？并不是说海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说海鲜啤酒的问题，是很多人他这个肾淤堵，所以海鲜啤酒它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负担啊，毒素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血液当中，很多人尿酸过高，所以产生了一系列的症状表现。你比如说骨头关节的疼痛，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呢是两个脚的踝了骨疼，有的甚至那脚趾头啊都疼啊，胀是吧，胀疼胀疼的。有人说是不是上年纪了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的，你像我在医院门诊啊，我遇到过20多岁的小伙子啊，包括那个姑娘啊，尿酸高的非常多。他有的呢是不喝酒的，也没有那种什么吃大餐的那种习惯啊，就是没有那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吧。所以你记住，尿酸高啊

是受那个酒精啊，不是受这个大餐高蛋白、高脂肪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的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啊，不过就是你的肾被淤堵住了。你像痛风，在中医里边叫什么呢？叫痹症啊。这个痹当什么讲啊？就是痹阻不通，就是因为经常的肝气不舒，淤血滞留于血液，因为血液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这肾长时间的淤堵，你想着尿酸它排不出去，那时间一长了，尿酸它能不高吗？所以就这么的引发了痛风，啊，有的呢是出现了水肿。有的出现了跟糖尿病一样的症状，就是口干、口渴，啊，乏力，严重的呢还会带出心脏的问题。当然了，我刚才说的这年轻人，他们这波人呢跟饮食有关，就是20来岁的，你比如说喜欢喝饮料啊、喝奶茶呀，完了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这也是导致现在就是年轻人出现痛风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老年人一般痛风啊，你谈不上这些什么喝饮料、喝奶茶，所以不是吃喝问题。为啥我要问有没有高血压呢？平时吃什么药呢？因为这些因素都是导致我们肾脏淤堵的一个主要因素，就长时间的。服用一些西药会产生药毒，那这些毒素呢，肯定是需要肾脏代谢的。那时间长了，肾脏必然会出现损伤啊。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肾结石、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肾炎蛋白尿，甚至尿毒症、肾衰，就是肾淤堵了。可以用什么呢？完，我就跟这男同志说，我说你可能啊是新听众。啊，你还不太了解啊？你可以用点参柏，就是参柏舒心颗粒，这是药啊，准字号的药。我不知道现在什么价格了。你像参柏药里边有丹参啊，有沙参，有黄柏、牡蛎，尤其这个龙骨啊。你像牡蛎这味药，化肾郁效果是比较好的。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牡蛎这个药啊。它能软坚散结，啊，包括结石的病人，啊，化结石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尤其里边刚才我谈到了有这龙骨，啊，能帮助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的瘀，啊，最深层的那种瘀。那一般尿酸高的人，有痛风的人，啊，参柏你怎么用呢？我建议啊，就是你在饭前服用，每天饭前服用。然后呢，就是用热水冲药的时候，稍微多加一点水。如果有条件的啊，可以在冲泡的那个参柏舒心颗粒里边啊，扔几粒山楂，一定要掰开了啊，干山楂也行，鲜的山楂也行啊，里边呢放个5、6个、6、7个，这都可以。为啥呢？因为山楂可以帮助你行气化瘀。你像我们有很多患者在没服用之前，尿酸一般呢，有的都能达到600、700。很多人在喝了2个星期以后，这个尿酸就能达到300多啊，甚至有的200多。所以大家你都可以去试一试。我这两天呢，一直想单独给咱大家伙呢。开上几天的咨询，啊，就是好好的给大伙儿瞧瞧病。但是这两天家里也是事儿多，一方面呢，给这老伴儿准备要带的东西啊，买点北京这边的特产；一方面呢，家里边这个亲属啊，就是我一表弟啊，我二姨家的老儿子，带老伴儿啊来北京看病了。人家大老远来的，我必须得给人招待好喽啊！我这人呢还是比较认亲的，尤其是老家来人了，所以必须上家里住，你不能让人家住宾馆啊！你说一年到头人能来几回呀？

对吧？多少年能来这么一回，而且这也是来看病的，所以你不能冷落了人家，别到时候让人家回村里边讲究，啊，你看着没？这来北京了，啊，赶这住了几年，这家伙牛上了，不认识人了，啊，你让人说这话他不好，所以呢，我接上他们以后，啊，我这个弟弟呀，就说，说小哥啊。我们附近找个招待所住下来就行。我说那哪能让你们大老远来上这儿来住招待所呢？对不对？咱家没招待所啊，大老远上这儿来住，必须住家。你嫂子家里边都给你准备好了。我这表弟就说："哎呀，那太麻烦了。"我说："那麻烦啥呀？这咱们都自己家人，有啥麻烦的？后天看完病，我们就回去了。"我说："你急啥呀？"都自己家人看完病在这住两天，我再领你出去溜达溜达，麻烦啥？一点都不麻烦。就这么的，从火车站打了一辆出租车，就来家里了。到家呀，老伴这饭菜就已经准备好了，做了一条鱼，又炒了几个菜。在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这个弟弟啊，他那个牙没剩几个了。我说我要没记错的话，你得比我小个五六岁呢，你不到65吧？你这牙怎么都掉没了呢？我这弟弟就说："哎呀，别提了，早就掉了。5岁的时候，我那大牙就都坏了。"我说："那你没看看去？哎呀，看啥呀？啊，等掉光了再说吧，到时候镶个满口的。"我说："那你这没牙，吃饭也不香啊。"哎呦！凑合吧，这能吃下去就行，啥香不香的？再一个，家里用钱的地方也多。这几年，秀萍身体一直都不好。他说这秀萍就我这弟妹，啊，就他老伴儿，说我这几年在家养牛啊，光忙活了也没挣钱啊，还搭进去不少。看着我这弟弟呀、弟妹的老两口啊。在饭桌上我也没问太多啊，我只是和老伴儿一个劲儿的给这两口子夹菜，看着嚼东西费劲的那个劲儿，我这心里挺感慨。这老话说得好，满桌的菜肴你得有那个好牙口，腰缠万贯你得有命去花，想去海南你得走得动啊，给你做金山你得有劲儿去拿呀。所以对咱们这老年人来讲，的确是那么句话，身体好比啥都重要。有人说钱重要，你说这话呢也不假，但是这得分是对谁来说。你对年轻人来讲，那钱肯定比身体重要，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的，而且他们身体还好，没有疾病，对不？他们肯定希望有钱呢，讲话了也没经历过这儿疼那儿疼的啊，没经历过刀光剑影。可能有人说这怎么的还刀光剑影呢？啊，还打仗啊？不是打仗，就是做手术。你看到医院做手术那真是刀光剑影，给你拉一拉片一片的，那不是刀光剑影吗？所以他们没经历过啊，体会不到身体好的重要性。所以你像咱们这些老年人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你像我曾经有一老邻居，退休一个月能开个5-6千块钱，讲话不少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捂的。但后来呢，这老哥哥这记忆力就出问题了，就说话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完了之后记啥事儿啊，总是颠三倒四的啊。那大伙儿可能你能猜到说这什么病。对，有人说的这不就是那个老年痴呆了吗？只是说他刚出现，所以这就属于什么呢？早期的老年痴呆，或者说叫老年痴呆的前兆反应。再往后他这病不就越来越重了吗？到最后这老哥讲话了，就生活不能自理了。说怎么个不能自理法呢？我打一比方吧，他这个生活不能自理呢，不是说像那种瘫痪在床的动不了了，他是啥呢？
就是慢慢的就不明白事了那种。你比方说我这边把那水龙头打开了，打开了就打开了，他不知道关，自己热点饭，微波炉的那个时间呢得给你调到最大，给拧到头。这儿子一看这不行啊，这说不定哪一天啊，你说自己要是做饭，这煤气儿打开了，调到最大也好，怎么地也好，他不知道关，那这一家人这不就完了吗？你看这要是咱们老年人的思维，说你看得这病了，那咱得好好瞧一瞧，得看呐，对不对？你管打的，你给他治，控制控制啊。你猜他这儿子怎么做的？有人说他儿子没管他，不是说没管他，他儿子把他送养老院去了，给送养老院去了，找人管去了，平时这工资卡就在他儿子手里。后来我听说这老哥哥在养老院那都起不来了，躺床上起不来了，孩子有时间呢一个月过去看一看，没时间呢就什么时候养老院打电话了啊，他就过去瞅一眼。所以大伙儿你说这人上岁数之后究竟啥重要？是钱吗？还得是健康，还得是自己有个好身子骨。这就是我说的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和老弟弟两口子吃完饭完，我就问这秀平，我说这回来北京看病主要是看哪方面的病啊？这秀平就说了，我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想把我这个胃还有我这个排便啊，我好好看一看。前年呢查出的直肠肿块，做完手术之后呢又做那个疗，但我现在这个排便一直都不好，每天拉的总是稀了光汤的啊，跑肚拉稀。上我们当地那医院看吧，说我这情况跟那个手术做那个疗有关，属于后遗症，也给开了一些药，吃了不见好啊。你看我这成天穿着纸尿裤，哎呀也不方便。我说我先给你把把脉吧，你明天呢你去那个医院去看一看。在把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弟媳妇整个那个面色，她属于那种面色萎黄啊，黄当中呢还发暗。正常来讲，就咱们中国人他都属于黄种人，这个脸呢略微发点黄，这是正常。但是呢没有光泽，又黄又暗，这就属于病态了。中医讲这叫啥？胃寒。那首先就考虑胃和肠道是不是有问题。我说秀平啊，你这肠道不好啊，胃也不好。他说是啊小哥，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是胃不舒服，打年轻那时候胃就不好，大夫说这是什么什么球部溃疡，40多年了，老毛病了。我说那叫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就是这个位置造成你那个大便次数增多的，拉完呢总感觉还有，还想拉。他说对对。我说拉完肚子还疼，在我们中医啊管这病叫啥呢？叫脾阳虚，就是你身体里的阳不足啊。哪个脏器呢？就是脾脏，而且你有胃寒，吃一点凉的你就犯病。说小哥你说怎么那么对呢？我说你伸舌头我再看看。他这一伸舌头我一看啊，这舌头中间明显有一道裂纹。大伙儿你记住，有

典型的阳虚，这是典型的阳虚啊，啊，就是火不旺，啊，阳虚火不旺，啊，脾胃阳虚。不信大伙你自己照镜子，啊，你看看，这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心脏查没？说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啊，完说是有那个心肌缺血，我说心肌缺血那怎么还行呢？只要有心肌缺血，那就是病了。正常人心脏不缺血，当你出现心肌缺血，那就容易出现心绞痛了。当你频繁的心绞痛，那就离心梗不远了。我说就你这些病啊，都和你现在这个脾胃阳虚、胃寒有关系。那血糖怎么样啊？他说小哥啊，查血糖了，血糖正常。我说行啊，我先给你写个方子吧，然后啊你再做一个系统的检查。完我又问他，我说平时感觉烧心不？他说烧心。反酸不？反酸。有时候上来呀就感觉这整个胸脯了，这就火烧火燎的，这条线儿地瓜啥的都不敢吃。我说那我先给你个解决脾胃虚寒的方子。我让老伴儿拿那笔和纸啊，我给他写上了，就是白术十克，生姜十五克，木香十克，砂仁十克，茯苓十克，陈皮十克，山药十克。这个方子呢就专门治疗脾胃虚寒的。另外呢，我说我再告诉你一穴位，在小腿这块啊有个穴位，它叫足三里。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揉一揉啊，拿着这个拳头尖啊或者大拇手指头啊，你按着你揉，哎，揉起来这个腿感觉酸酸麻麻的啊，揉到这种状态。这个穴位是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可以帮助你脾胃通经络。你像平时这个咸菜呀、啊、酱油啊，就是盐啊，都得少吃。我说另外呢，我说我们医院有一个药叫参柏，后天我上班完了我给你看看啊，有的话呢我给你开上两盒，没有啊你就等啊，等有这药了，到时候呢我给你拿过来，我再给你邮寄回去啊，给你邮寄到家里。这药喝起来也方便，拿热水一冲直接喝就成了。多化化瘀，那瘤是啥呀？结节、增生、囊肿，那都是啥呀？那就是瘀呀，啊，就是瘀结了嘛。所以平时没事啊多化化瘀，尤其到这时候啊，你这都得注意。那说到这儿呢，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每年的一二月份为啥心脑病高发不？为啥说这肿块啊恶性病聚堆啊？为啥？我们很多人没在农村生活过，他不知道。其实每年最冷的时候，它不是十一月份、十二月份，是一月份、二月份。你不用看别的，你就看井啊。那农村那家里边不都有那个水井吗？一般呢，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它是不爱。

0: 冻得硬不？梆硬梆硬的。所以为啥东北每年三月份植树节它栽不了树啊？就地冻得太硬了，寒气太重了，讲话那地那都淤结在那儿了，这寒气是往下砸的，所以一二月份人的心脑也容易淤，因为遇寒则凝啊，凝是不是就是咱说那凝固，那不就淤住了吗？就像那个水凝住了似的，所以往往一二月份这个心脑是容易犯病的，风湿骨痛是容易犯的，包括一些肿块啊、恶性病啊，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它都是容易聚堆出现的？所以没事的时候，咱们经常的化化瘀，那化化瘀堵，讲话了，提前去预防预防，对不对？有参柏的呢，你喝参柏；没有的呢，你就自己熬点那舒心汤喝。你就记住我说的，喝就比不喝强，你做就比不做强。这人呢，到年纪了。啊，不图穿啥，也不讲究说吃啥，啊，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经常的化一化，通一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筋骨通了，二便通了，到啥时候人得通，身体最大的健康就是通，记住了，身体好比啥都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你像我昨天我上那个火车站接我这表弟嘛，正好碰见我们二楼那个邻居老刘了啊，我就看着这老刘啊，一个手扶着门框，一个手在那拖着后腰，我说你这是咋的了？哎呦别提了，这不前两天吗，没挪动好把腰给闪着了，我说家里来且了啊，我出去买点菜，你等我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你看看，啊，不行我给你扎上2针。他说：“那你快忙去吧，啊，你忙你的。”不行，我说明天上医院你去拍个片子看看也行，啊，别为了省这俩钱儿，啊，行行行。就等晚上的时候，都吃完饭了，我跟那个弟弟还有那弟妹，我就说，楼下呀，我一邻居，关系处的都挺好，那老刘啊。把腰给闪着了，啊！我跟他说好了，我说我过去抽空给他看看，啊！你们坐着，我穿着衣服就下楼了。敲开门是孩子给开的，老刘的老伴儿前两年心梗走的，所以就老刘一个人。这不嘛，听说老刘这腰扭着了，闪着了，这孩子就回来了，啊！平时啊也不怎么来，啊，就是。赶上个节假日啊能过来啊，要不没事的话一年几乎

看不着他。所以有的时候老伴儿要是包饺子啥的呢，我也给他端盘子过去，所以关系处的呢还是相当不错的。你看邻里之间不就这样吗？对吧？过去讲究那话怎么说来着，远亲不如近邻嘛。所以谁有啥事啊，我能帮忙的呢我都帮上一把。反正我这人啊，别人也说热心肠，我也不图谁感激我怎么地，就是能帮帮一把。就像我常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我进屋之后啊，我就问这老刘，我说怎么样啊，严重不？老刘说，哎呀，反正挺难受，整的这半拉屁股这腿啊都麻。我说那不用看了，那就腰脱了，夹住神经了。我说你这一说症状我就知道了，很明显那就是腰脱随和出来了。好在什么呢，你一条腿疼，他这不是中央型的，他这是什么呢，属于一侧疼。我说你要是两条腿都麻了都疼了，那就麻烦了，那就属于中央型的了，那就不好治了。说什么叫中央型的呢，中央型一般呢他是带着两条腿疼啊，两侧的随和全出来了，那这种好的他就比较慢了，就治疗起来他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么一侧型的呢，就是他是从这一侧啊随和突出来的，不是左边就是右边，左边呢他就压迫左边的神经，右边就压迫右边的神经啊。压迫左边神经呢就是咱们左边的这个腿屁股蛋子有问题麻木啊，那压到右边的呢就是右边出现问题。所以为啥有的腰托压迫的腿疼，而有的那个光腰疼腿不疼呢，这主要啊就是跟你腰托的这个程度有关。你像我们上医院大夫经常说一个词儿，说你这是突出啊。一般啊这个腰托按照我们这个病情的程度，按随和突出来的这个程度分，它是这么分的，它有膨出、突出、有脱出这么几种。就现代医学上可能分得更详细了，甚至还有什么游离。你像咱们老百姓你就记住膨出、突出、脱出这就可以了，你就记住这三个出就行了啊。膨出、脱出再一个什么呢，突出。膨出它就属于最轻的，就是属于最常见的突出，就像咱说鼓个包似的膨胀嘛，能明白吧啊。鼓个包膨出这就是最轻的了，所以以后你自己看那个报告单啊，你知道了膨出鼓个包这是最轻的啊。那么最常见的呢是突出，最严重的是脱出。什么叫脱出呢，就是都出来了，都脱出来了啊。所以一般往往这个腰疼带腿疼的是突出或者是什么脱出的。你像我们的腰一共是五节，从人的整个腰椎看它是受力最大的。人的后背脊柱啊一共是26节，你用手去摸这个脖子，脖子从这个后脑勺有个坑，你开始往下捋一直到大脖梗那位置，完全你一低头你能摸到一个最高的骨节，那个位置叫大椎穴，知道了吧，那是大椎穴，这是一个颈椎的位置，颈椎一共是7节，这个大椎穴也就是最高的这一节骨，它是最后一节，在它的上面还有6节。你比如说这人很瘦，一般女同志都能摸到颈椎每一节都能摸到。有人说不对呀，大林老师，我一边摸一边数啊，就摸着5节，那就对了，因为有2节你压根摸不着。从后脑勺能摸到的那是3节颈椎，因为1、2节颈椎在我们后脑勺里边呢，就是在颅骨里边呢，拍片能看到，摸不到。所以这是咱们说的颈椎7节。完了再往下呢就是胸椎，胸椎是12节，完了再往下是腰椎，腰椎是5节，然后就是咱说那个骶骨尾骨各1节，那也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尾巴根子，知道了吧？啊，一整，哎呦，坐地下了。

不小心把那尾巴根子给坐碎了啊，那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尾骨骨折。所以脊柱一共啊，它是26节。那么这人呢，整个腰椎承受了身体上半身全部的重量，所以相对来说负担就比较大。你看咱们平时很多人干点活站时间长了，他说腰疼，对吧？他没说后背疼啊，他说腰疼，因为整个身上的负重全都是在腰上的，所以人老了，腰椎是最容易老化的，所以我们腰是最容易生病的。另外，从西医的角度来看，整个腰椎周围还伴有很多的神经血管，所以当出现腰间盘突出或者说长骨刺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特别的疼。除了腰疼之外，你像大腿的外侧、屁股蛋子，包括我们说那个尾巴根子，还会出现麻木，就是那种放射性，就跟过电似的。

你像我认识个病人，这病人呢最早是个电工，后来呢他调到了北京电视台，就专门给人开车。有一回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扭着腰了，就打那之后，隔几年就犯一回病，隔几年就犯一回病。这一犯病啊，起来就费劲，就只能躺着。你说躺时间长了累呀，啊，想侧个身儿。自己撤不了，不敢动，啊，那一动疼的都浑身冒汗呐。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吃喝拉撒，加上打个喷嚏，这都受不了。吃喝相对来说倒好说一点，这个拉屎撒尿，你说就难办了。有人说穿纸尿裤呗，怎么说呢？本身你看他岁数不大，穿上那东西吧，他又不透气。有的时候吧，他自己也接受不了，啊，你看有多少常年卧床的，就穿这玩意儿穿出个褥疮的。那说到褥疮，有一年，其他楼栋的邻居找我说：“杨主任呐，我家小孙子总打屁股，有什么好办法没？”有人说：“总打屁股什么意思？就是穿纸尿裤捂的。”完了，给那个屁股啊，给捂通红，红乎乎一片，啊，完事一碰就疼，就咱们有些人讲话说腌着了，哎，就差不多。夏天天热，胖人容易腌着，哎，就那意思，啊，一碰就疼，完了之后孩子一撒尿就疼，一拉屎就疼，所以那孩子疼，有的时候啊，他一宿一宿他不睡觉，说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呀，熬那个。鸡蛋油，过去孩子都有实火，你就整个小铁勺，拿个鸡蛋黄给孩子熬。但你像给孩子抹屁股，你做一次得10个鸡蛋、20个鸡蛋的，要不值得做一回。鸡蛋先给它煮了，煮熟了，把那个鸡蛋清扒下去，就要鸡蛋黄，用铁锅一点点熬，火还不能太大了，得小火。最后给那个蛋黄啊熬出油来，用这个油，你去抹那小孩儿的红屁股，啊，你包括有人说的那个烂嘴丫子都可以用，啊，完了之后烂那个眼角边啥的，眼角起白霜，啊，你还是老人后背有那个褥疮啥的，你都能用这种方法，而且绝对好使。就我刚才说我认识的那个电工。啊，不是说后来调到我们那个北京电视台给人开车吗？他不就是吗？那个腰托就总犯，犯一次至少得休息几个月。后来没办法就手术了。你说你上个班，你一休息都几个月，几个月休息，对不对？一年能有几个月呀？对吧？所以没办法就手术了。啊，这手术自己花了7万多，后背又给加了个小钢板。手术后也是不行。也是后腰使不上劲儿，完排尿排便全都费劲，完有时候啊，这后腰呢总感觉麻酥酥的，这个屁股蛋子呢总感觉木的夯的，他就总说这手术失败了，啊，这手术没给我做好。其实我知道，也并不是说手术没做好，啊，是手术做完之后那个位置还是有淤堵。第一，你像这手术不管谁做，他都拿不干净。啊，那突出的那个髓核谁也拿不干净。第二，整个手术过程当中，避免不了可能会有对周围组织的一个触碰，因为周围全是血管神经组织，那谁也避免不了。所以手术之后他就一直不舒服。后来呢，也是同事啊，谁谁谁介绍的，完了之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呐，手术完之后。啊，我这补钙的药、补肾的药没少了吃，啊，好几万块钱我都吃进去了，这也不见好啊。我现在呀总是后腰麻乎乎的，这一撤这就屁股蛋子木的夯的，带的我这前面这尿尿的地方都跟着发木，排便都不正常，啊，劲儿都使不上，撒尿啊排便呢我都用不上劲儿。我说你这病压根儿它就不是该补肾的事儿，啊，啥药能补到你后腰上啊？为啥你现在手术完还疼啊？还是不得劲儿啊？

0: 麻木啊，我就给他讲，就因为手术腰部那位置还有淤呢，这你避免不了。第一，就不光谁给你做手术，他都拿不干净，不在于手术的大夫是谁，也不在于谁做手术，都拿不干净。第二，避免不了的会碰及到一些神经血管组织，所以那位置始终有淤，啊，始终有淤堵，始终不通，不通则痛啊。那位置气血不通，经络不通，所以那位置总是麻木疼痛，而且那腿还凉呢，那脚还凉。他说：“杨主任，你咋说那么对呢？”我说：“因为他不通嘛，经络不通，所以他就麻木；气血不通，所以那个位置他就有寒凉。所以这个问题呀，他不是说补钙呀、补肾呐、补的事儿，知道吧？”他说：“那咋办呢？”我说：“咋办？你化瘀啊，把不通的地方给他通开，不就好了吗？”你那位置给他化开，给他通开。我说我告诉你吃啥药，你上我们医院，你开一盒森柏舒心颗粒。他说这是治疗心脏病的吗？我说那安宫牛黄丸就是治疗女性子宫的吗？舒心是让你心情好的，让你病好，所以叫舒心，让你心情愉悦。因为这药啊，它的剂型是颗粒，所以叫舒心颗粒。这药是专门化瘀的。就是专业化瘀药，深度化瘀药，就解决你腰托手术后的这些问题。你每天3次，你在饭前服用，你好好的化化瘀，你这个地方的瘀化开了，通开了，那气血它过去了，腰也就不疼了，什么腿呀、脚啊也就热乎了。你等这地方经络通开了，这后腰这麻呀，你包括说这两个屁股蛋子这地方木啊，这也就好了。你包括你那尿尿的地方，它都不麻不木，有知觉了。这位置化开了，通开了，没淤堵了，完事儿你那二便也就顺畅了。我说另外呀，你毕竟做过手术，啊，你管出血多少呢？借这机会呀，你补一补。我说我再给你一个小方，配合你一起用，啊，叫枸杞补血汤，啊，我说这几味药在哪儿都能抓到。啊，很方便，独活10克，羌活10克，枸杞50克，大枣15枚，杜仲15克，鸡血藤5克，这么一副药。我说你像这个羌活、独活，这是祛风湿，同时补血的；枸杞补血滋阴的，大枣呢补血的，鸡血藤活血的。每一天配着咱们这参柏药一起用，这俩药前后差1个小时服用就行。这独活补血汤一天1到2次就行，参柏呢一天得按照3次吃，结果你看不到半个月啊来复查，他就说麻木好多了，啊强多了，我那就挺好啊，我说那你就坚持用就行了，啊后来呢又用了2个来月，这基本上就完全好了，啊到今天也没犯过毛病。所以你就记住，就无论啥病，它是10病9瘀，10个病有9个病是瘀，所以你就按淤堵来治，一点毛病没有。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把淤堵解决了，病也就好了。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我老杨头帮忙的，你直接跟我联系就行，好吧？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 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太给您通电话了，我太高兴了，哎呀，你这人呢太好了，
0: 哎呦，客气，
3: 哎呀，没有
0: 一个好
3: 人呐，又善良啊，又有爱心呐，你是功德无量啊，
0: 谢谢啊，
3: 哎呀，我昨天听您的这个讲座，我挺上瘾的，
0: 是啊，愿意听
3: 啊。你的声音我一听见呐，这太亲切了，
0: 是吧？
3: 您是您是有大德、大爱、大善的人呐。
0: 哎呦，
3: 哎，我是天津的，我是82岁。
0: 嗯，
3: 我把我这个这些日喝的和您这个宝贵的药啊，
0: 嗯，
3: 我的感受啊，还有给服务您一些的帮忙的事儿，
0: 嗯，
3: 我给您汇报一下。
0: 行，你跟我说说。嗯，
3: 啊，我这糖尿病啊，一直到今年已经27年了。
0: 啊，
3: 这个吃败方片跟打胰岛素。
0: 嗯，
3: 我血压高血压病也有20多年了。
0: 啊，血压还高。
3: 吃药控制还基本可以。
0: 嗯，
3: 这心脏呢，也前几年也做过心脏造影。我的血管堵的并不厉害，
0: 啊，
3: 也不用做支架，
0: 有
3: 心理感觉。咱们吃不吃的，有时天气的温度变化呀，
0: 嗯，
3: 和这个过劳累和我这沾点别扭嘛的，
0: 嗯，
3: 有时心脏前后心呐都不舒服，我气儿缓不过来，
0: 啊，
3: 就是就促销就有
0: 了，啊，
3: 哎，就是重位置吧。就打死您这个复星颗粒，
0: 嗯，
3: 这我整了半年了吧，打死完之后我心脏没难受过。
0: 哎呦，那挺好啊。
3: 啊，
0: 嗯，
3: 哎，血压也比较稳当，血糖呢原来是没喝您这个复星颗粒，这血糖最好保持在9.几，
0: 嗯，
3: 一般都10点左右。
0: 啊。这是产前的还是产后的？
3: 我产后的。
0: 产后的，哎，那也行。
3: 我就打您这个复星颗粒，最近的半个多月，
0: 嗯，
3: 我验的，产后俩血糖都8.几了。
0: 哎呀，又降点了啊！
3: 哎，我挺高兴的，
0: 正常的，挺好啊。
3: 哎，我那吃的这证明吃的您这个复星颗粒，哎，见效了。
0: 对，有效果。
3: 哎，我还有一情况，我跟你说，打喝完你这个复星颗粒，尿尿去小便的尿去没有泡沫了。
0: 啊，那好事啊。
3: 原来这些年我这尿尿都是泡沫。
0: 是吧？
3: 哎，这咋就是对这一条发现我尿挺清了，没泡沫了。
0: 哎，那挺好。
3: 这好事吧？
0: 嗯，这个好事，这个尿尿清亮。哎，没有泡沫，如果说尿骚味还不那么大，那就说明咱这个肾脏的功能也在逐渐恢复。
3: 啊，太谢谢您了，
0: 这都是挺好的。
3: 我就好久这个就换毒，一直到今天，我血压都提高不下。
0: 嗯。
3: 换了好几种药，都不行。
0: 血压降不下来，多一般多高？
3: 我原来呀是吃这个，那叫。哦，叫普一定，普一定药，就十几年不吃的药。
0: 啊。
3: 哎，早晨起来，我第一条药我就喝这个普一定。
0: 嗯。
3: 吃一粒，到晚上就是五六点再量。 血压最高140多，我是130多，挺稳当的。
0: 那可以。
3: 哎，就把我吃这个到现在，这个不规定啊，不管事儿啊，人家大夫给我开一种叫雷米普利，叫我连着这两种药连着一块吃。吃完了血压呢，2个多小时、3个小时量呢，最低是150。我这这吃的早饭吃完后呢，下午就是这次量，我起再量，血压160。这个药我吃了10来天呢，一量呢，高压170多。看
0: 你吃这个雷米普利，完了高压还是167啊？
3: 啊，178。
0: 嗯，那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是心脏啊，或是脑袋呀、有哪不舒服的表现没？
3: 我往年这个翻病翻到高压到180，我是上183去。这毛血多厚啊？血型家伙憋气啊！虽然说高，我才量了量高压193。这心脏没有我说不舒服的感觉。我想可能跟喝的这个舒息颗粒对心脏保养起到关键作用。最起码血脉它通了。
0: 对，这血脉是通的。但是你血压高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脸呢、头啊发热呀、有这种感觉没？
3: 一个倒没有，就脑袋盖儿顶上这块儿脸就发胀。
0: 就是还是血压高啊。
3: 就说你帮帮忙啊，这帮忙解决这血压。你看我这个这药还怎么吃，像那个舒息颗粒还怎么吃吧。
0: 行好嘞。因为啥呢？正常来讲，你像咱们说，给大家提供的像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啊，它没有这个说像西药那种直接降压的效果。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美托洛尔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林普利啊等等这一类，它直接呢帮助我们达到一个扩张血管啊，帮助我们降压的效果。但是它有半衰期。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它这个药效越来越弱，而且我们不可能说你一量血压高了我就吃药，啊，只要一量血压一高就吃药那样也不行，而且呢，它西药有的时候这个剂量啊，你说你加一片可能它就多了，你要是吃的少呢，血压又降不下来，所以没有办法说我再去给你调整一些西药片，因为针对于。高血压治疗的这个西药有很多，哎，你像咱们说的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包括你自己用的钙通道阻滞剂啊，就是地平类的，还有很多啊，包括我们说的受体二的抑制剂，这些都能达到这个降血压，但是它也针对不同的血压，这药可能是行，但是它未必适合你这种体质的高血压，所以一般我会在这个基础上，哎，给它适当的调整一个中药方。通过咱们中药的方式呢，再去稳定血压。因为根据你刚才的这种表现，说血压升高的时候，心脏没问题，啊，也就是对心脏没有影响，最起码保证了对咱心脏没有损害，心脏的供血是充足的，这就挺好。哎，脑袋上呢，会热，觉得说，哎呦，眼睛胀，的确，因为血压高，它压力大，那这个时候血都在上面呢，那你适当的得给它往下走一走了，啊，完事我告诉你怎么办，我给你出个方。出个方呢，你可以原来用的这个西药的降压方式呢，你不要停，你该怎么用你还怎么用着，完了你把我给你出的这个中药方你给它用上，这样呢血压可能就会更好一些了。用啥呢？用天麻是20克，钩藤是20克，加上黄芩是10克，川牛膝是15克，生杜仲是10克。你睡觉怎么样？
3: 我睡觉我得吃一片那个伏软定。
0: 好嘞，我知道了，那就是睡眠不好啊。那再加上夜交藤和先生地一样是25克啊，桑叶和菊花是15克。这里边啊，咱家的天麻钩藤是干啥？平肝息风的，尤其是钩藤，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血压呀给勾下来。另外还有川牛膝是引血下行的，就是让我们脑袋上的这个压力别那么大，川牛膝往下走， 啊，完了桑叶和菊花呢，它能起到一个什么呢，醒脑开窍的效果，就是让咱们脑袋清亮一些啊。所以你运用这个方子，这是一个清泉降牙汤啊，针对于咱们高牙高的很有效果。你回去你先抓上个五副药就行，先抓上五副药，也就是一天要喝上两次，早晚各一次，但是呢这一副药就能煎出这两次来啊。这一副药两碗水煎成一碗水，完了这是一次的，到晚上再煎一次，晚上再煎的时候水就不要放那么多了，你就是一碗半水煎出一碗水来就可以了啊。你先喝这个看看这个血压能降下来不啊。
3: 嗯嗯，太谢谢您了。
0: 没事，完你先用着，到有啥事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啊。好嘞，好，再见。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9: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 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那个卖水的也该来了，我瞧瞧去吧。

照，屋里可油头桂花香，脸上开。

哎

来你。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

0: 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如今非常流行这样一种服饰搭配，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修长俏丽的黄金比例使女性的体态显得苗条而又风韵。其实这种服装形制远在战国时期的燕赵大地就已经出现了。当时赵武灵王率军与毗邻的中山国交战，为增强军事战斗能力，他效仿胡人，一改过去宽袍大袖的传统服饰，率先采用短衣、长裤、革靴，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而同时，在长期的军事文化交流碰撞下，中山国也受到了华夏族潜移默化的影响，融合了北方戎狄部族与中原服饰的特点。这一点在平山出土的中山国玉人身上就有所体现。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3: 我们来看这件玉人的衣裙是圆领、右衽、窄袖、收腰，它下身裙摆打开，而且搭配了牛角形的发髻，游牧民族服饰的特色都非常鲜明。
2: 有学术观点认为，中山国玉人上身穿着的窄袖紧身斜襟短上衣，下身配方格几何纹样长裙，是目前所发现的我国有实物考证的最早的襦裙。何为襦裙呢？襦是一种短衣，长度一般只到腰间，裙就是裙子，与襦配穿。襦裙是我国服装史上最早也是最基本的服装形制之一。从战国时期开始，襦裙的发展绵延不断，样式的长短宽窄也时有变化，充分展示了各个朝代的经济文化特点。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比如唐代啊，政治经济呢，它是高度发展的。这个时候呢，对外交往频繁，文化艺术呢，属于一个高度繁荣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开放的风气，导致着这个时候啊，上衣、襦它的领口变化是多样的。其中呢，袒胸大袖衫一度流行，而这个夏装裙，它的面料呢，以这个丝织品为主，颜色呢也是非常丰富的。而到了宋代啊，由于这个理学思想的这种影响，服饰形制变得就保守了，也变得素雅，拘谨，是吧？那么襦裙的腰际呢，也没有唐代那么高了。
2: 中国古代诗歌中常有对襦裙的描写，汉乐府《与琳琅》用“长居连理带，广袖合欢襦”描写了十五岁女孩胡姬的俏丽身姿。头上窝堕髻，耳中明月珠，香起为下裙，紫起为上襦。在汉乐府《陌上桑》中，一字未提罗敷的容貌，人物之美就已经从对襦裙等衣饰的描述中展现出来。而在河北曲阳出土的五代彩绘浮雕《女士奉石刻》上，我们也能一窥当时襦裙的风采。刘可飞，
3: 这一组侍女啊，里面都穿着抹胸红色或者白色的长裙，外面呢穿着褐色、白色、红色这样三色的窄袖短襦，在襦裙上还用细墨线描绘出了散点花卉。他们的衣裙非常的飘逸，人物可以说栩栩如生。
2: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华文化审美意识的善变。刘立军，
4: 襦裙在每一个朝代啊，都有独特的这种风貌，无论是裙形，那么它的装饰花纹，颜色的搭配，以及呢这种

0: 艺制作技巧等等这些呢，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那么襦裙呢，这种服饰作为女子着装的一个基本款啊，是很受欢迎的。同时呢，也在每个时代也附加上了时代的一种审美特征，这也构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1: 现代女装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但衣短裙长的襦裙形式以修饰身材比例、凸显女性柔美个性的特点而被流传下来。从中山国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襦裙这个名称已经被淹没，但它特有的服饰美丽在现代女性服饰中获得了新生，也必将继续放射出迷人的光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能相聚了。那么刚才呀，有一位老兄弟咨询我，啊，说大林老师啊，我昨天喝了点酒，完我腿疼，啊，这一宿没咋睡。我说那你平时尿酸高不？说有点高。我平时喝酒不？平时不喝酒，也没有抽烟的习惯，也没有大吃大喝或者经常吃海鲜的习惯，但我有痛风我知道。他说我平时鱼都不怎么吃，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尿酸会这么高。我说那你平时有啥症状呢？他平时也就口干口渴的明显，有时候啊那脚踝往上啊，就小腿迎面骨那儿稍微有点浮肿，走路明显感觉到那腿发沉，完有时候腰疼，俩脚踝呀，酸疼酸疼的。我说那你平时血糖高不高啊？他说不高，到医院查过都正常。我说就昨天喝完酒以后开始疼的是吗？他说平时有的时候也疼。我说那你平时血压高不高？他说血压高，啊，血压高，一直吃降压药呢。我说那你吃的是什么降压药呢？他说我吃两种的，一种是硝苯地平，一种是贝特勒克。我说那你心脏怎么的也不好啊？嗯，多少有点心律不齐。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啊，就每一个尿酸高的人呐，他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是骨头关节疼， 有的是后腰疼，有的是膝盖疼，有的呢就是踝了骨疼，有的是脚趾头疼，有的是手指头疼，有的是肩膀或者是手腕的疼，反正就是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呢口干口渴，有的呢就是乏力，总感觉到累，有的呢下肢伴有水肿。我说这些症状表现有的就是全都出现过，有的呢还没有任何的症状表现，就是一个单纯性的尿酸高。那么首先你得知道这个尿酸它是怎么形成的，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我们这肾的过滤排泄出去的，这叫尿酸。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尿酸高呢？并不是说海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说海鲜啤酒的问题，是很多人他这个肾淤堵，所以海鲜啤酒它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负担，毒素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血液当中。很多人尿酸过高，所以产生了一系列的症状表现。你比如说骨头关节的疼痛，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呢是两个脚的踝了骨疼，有的甚至那脚趾头那都疼啊，胀是吧，胀疼胀疼的。有人说是不是上年纪了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的，你像我在医院门诊啊，我遇到过20多岁的小伙子啊，包括那个姑娘啊，尿酸高的非常多。他有的呢是不喝酒的，也没有那种什么吃大餐的那种习惯啊，就是没有那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吧。所以你记住，尿酸高啊不是受那个酒精啊，不是受这个大餐高蛋白高脂肪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的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啊，不过就是你的肾被淤堵住了。你像痛风在中医里边叫什么呢？叫痹症。这个痹当什么讲啊，就是痹阻不通，就是因为经常的肝气不舒，淤血滞留于血液，因为血液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这肾长时间的淤堵，你想着尿酸它排不出去，那时间一长了尿酸它能不高吗？所以就这么的引发了痛风啊。有的呢是出现了水肿，有的出现了跟糖尿病一样的症状，就是口干口渴啊，乏力，严重的呢还会带出心脏的问题。当然了，我刚才说的这年轻人，他们这波人呢跟饮食有关，就是20来岁的，你比如说喜欢喝饮料啊，喝奶茶呀，完了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这也是导致现在就是年轻人出现痛风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老年人一般痛风啊，你谈不上这些什么喝饮料喝奶茶，所以不是吃喝问题。为啥我要问有没有高血压呢？平时吃什么药呢？因为这些因素都是导致我们肾脏淤堵的一个主要因素。就长时间的服用一些西药会产生药毒，那这些毒素呢肯定是需要肾脏代谢的，那时间长了肾脏必然会出现损伤啊。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肾结石、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肾炎蛋白尿，甚至尿毒症、肾衰，就是肾淤堵了。可以用什么呢？完我就跟这男同志说，我说你可能啊是新听众啊，你还不太了解，你可以用点参柏，就是参柏舒心颗粒，这是药啊，准字号的药，我不知道现在什么价格了。你像参柏药里边有丹参啊，有沙参，有黄柏、牡蛎，尤其这个龙骨啊，你像牡蛎这味药， 化肾郁效果是比较好的。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牡蛎这个药啊，它能软坚散结，啊，包括结石的病人，啊，化结石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尤其里边刚才我谈到了有这龙骨，啊，能帮助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的瘀，啊，最深层的那种瘀。那一般尿酸高的人，有痛风的人，啊，参柏你怎么用呢？我建议啊，就是你在饭前服用，每天饭前服用，然后呢，就是用热水冲药的时候，稍微多加一点水。如果有条件的啊，可以在冲泡的那个参柏舒筋颗粒里边啊，扔几粒山楂，一定要掰开了啊，干山楂也行，鲜的山楂也行啊，里边呢放个五六个、六七个，这都可以。为啥呢？因为山楂可以帮助你行气化瘀。你像我们有很多患者在没服用之前，尿酸一般呢，有的都能达到六七百，很多人在喝了两个星期以后，这个尿酸就能达到三百多啊，甚至有的二百多。所以大家你都可以去试一试。我这两天呢，一直想单独给咱大家伙呢开上几天的咨询啊，就是好好的给大伙瞧瞧病。但是这两天家里也是事儿多，一方面呢给这老伴儿准备要带的东西啊，买点北京这边的特产；一方面呢家里边这个亲属啊，就是我一表弟啊，我二姨家的老儿子带老伴儿啊来北京看病了，人家大老远来的，我必须得给人招待好了啊。我这人呢还是比较认亲的，尤其是老家来人了，所以必须上家里住，你不能让人家住宾馆啊。你说一年到头人能来几回呀，对吧？多少年能来这么一回，而且这也是来看病的，所以你不能冷落了人家，别到时候让人家回村里边讲究啊。你看着没，这来北京了啊，赶这住了几年，这家伙牛上了，不认识人了啊。你让人说这话他不好。所以呢我接上他们以后啊，我这个弟弟呀、啊、就说小哥啊，我们附近找个招待所住下来就行。我说那哪能让你们大老远来上这儿来住招待所呢，对不对？咱家没招待所啊，大老远上这儿来住必须住家，你嫂子家里边都给你准备好了。我这表弟就说哎呀那太麻烦了。我说那麻烦啥呀，这咱都自己家人，有啥麻烦的，后天看完病我们就回去了。我说你急啥呀，都自己家人，看完病在这住两天，我再领你出去溜达溜达，麻烦啥，一点都不麻烦。就这么的，从火车站打了一辆出租车就来家里了。到家呀，老伴儿这饭菜就已经准备好了，煮了一条鱼，又炒了几个菜。在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这个弟弟啊，他那个牙没剩几个了。我说我要没记错的话，你得比我小个五六岁呢，你不到六十五吧？你牙怎么都掉没了呢？我这弟弟就说哎呀别提了，早就掉了，五岁的时候我那大牙就都坏了。我说那你没看看去？哎呀看啥呀，啊等掉光了再说吧，到时候镶个满口的。我说那你这没牙吃饭也不香啊。哎呦凑合吧，这能吃下去就行，啥香不香的。再一个家里用钱的地方也多，这几年秀萍身体一直都不好。他说这秀萍就我这弟妹啊，就他老伴儿，说我这几年在家养牛啊，光忙活了也没挣钱啊，还搭进去不少。看着我这弟弟呀、啊、弟妹的老两口啊，在饭桌上我也没问太多啊，我只是和老伴儿一个劲儿的给这两口子夹菜。看着嚼东西费劲的那个劲儿，我这心里挺感慨。这老话说得好，满桌的菜肴你得有那个好牙口，腰缠万贯 你得有命去花。想去海南，你得走得动啊，给你座金山，你得有劲儿去拿呀。所以对咱们这老年人来讲，的确是那么句话，身体好比啥都重要。有人说钱重要，你说这话呢也不假，但是这得分是对谁来说。你对年轻人来讲，那钱肯定比身体重要，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的，而且他们身体还好，没有疾病，对不？他们肯定希望有钱呢。讲话了，也没经历过这儿疼那儿疼的啊，没经历过刀光剑影。可能有人说这怎么的还刀光剑影呢，啊，还打仗啊？不是打仗，就是做手术。你看到医院做手术，那真是刀光剑影，给你拉一拉片一片的，那不是刀光剑影吗？所以他们没经历过啊，体会不到身体好的重要性。所以你像咱们这些老年人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你看我曾经有一老邻居，退休一个月能开个五六千块钱，讲话不少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舞的。但后来呢，这老哥哥这记忆力就出问题了，就说话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完了之后记啥事儿啊总是颠三倒四的啊。那大伙儿可能你能猜到说这什么病，对，有人说的这不就是那个老年痴呆了吗？只是说他刚出现，所以这就属于什么呢？早期的老年痴呆，或者说叫老年痴呆的前兆反应。再往后他这病不就越来越重了吗？到最后这老哥讲话了，就生活不能自理了。说怎么个不能自理法呢？我打一比方吧，他这个生活不能自理呢，不是说像那种瘫痪在床的动不了了，他是啥呢？就是慢慢的就不明白事了那种。你比方说我这边把那水龙头打开了，打开了就打开了，他不知道关，自己热点饭，微波炉的那个时间呢得给你调到最大，给拧到头。这儿子一看这不行啊，这说不定哪一天啊，你说自己要是做饭这煤气儿打开了调到最大也好怎么地也好，他不知道关，那这一家人这不就完了吗？你看这要是咱们老年人的思维，说你看得这一病了，那咱得好好瞧一瞧，得看呐，对不对？你管打的你给他治，控制控制啊。你猜他这儿子怎么做的？有人说他儿子没管他，不是说没管他，他儿子把他送养老院去了，给送养老院去了，找人管去了，平时这工资卡就在他儿子手里。后来我听说这老哥哥在养老院那都起不来了，躺床上起不来了，孩子有时间呢一个月过去看一看，没时间呢就什么时候养老院打电话了啊，他就过去瞅一眼。所以大伙儿你说这人上岁数之后究竟啥重要？是钱吗？还得是健康，还得是自己有个好身子骨。这就是我说的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和老弟弟两口子吃完饭完，我就问这秀平，我说这回来北京看病主要是看哪方面的病啊？这秀平就说了，我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想把我这个胃还有我这个排便啊，我好好看一看。前年呢查出的直肠肿块，做完手术之后呢又做那个疗，但我现在这个排便一直都不好，每天拉的总是稀了光汤的啊，跑肚拉稀。上我们当地那医院看吧，说我这情况跟那个手术做那个疗有关，属于后遗症，也给开了一些药，吃了不见好啊。你看我这成天穿着纸尿裤，哎呀也不方便。我说我先给你把把脉吧，你明天呢你去那个医院去看一看。在把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弟媳妇整个那个面色，她属于那种面色萎黄啊，黄当中呢还发暗。正常来讲，就咱们中国人他都属于黄种人，这个脸呢略微发点黄，这是正常。 但是呢，没有光泽，又黄又暗，这就属于病态了。中医讲这叫啥？胃寒。那首先就考虑胃和肠道是不是有问题。我说秀平啊，你这肠道不好啊，胃也不好。他说是啊，小哥，我这些年呐，一直就是胃不舒服，打年轻那时候胃就不好。大夫说这是什么什么球部溃疡，40多年了，老毛病了。我说那叫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就是这个位置造成你那个大便次数增多的，拉完呢总感觉还有，还想拉。他说对对。我说拉完肚子还疼，在我们中医啊管这病叫啥呢？叫脾阳虚，就是你身体里的阳不足啊。哪个脏器呢？就是脾脏，而且你有胃寒，吃一点凉的你就犯病。说小哥，你说怎么那么对呢？我说你伸舌头我再看看。他这一伸舌头我一看啊，这舌头中间明显有一道裂纹。大伙儿你记住，尤其是有过胃肠大毛病的人，尤其是有过胃肠肿块的人，这舌头中间呢都有一道大竖沟。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典型的阳虚，这是典型的阳虚啊，就是火不旺啊，阳虚火不旺啊，脾胃阳虚。不信大伙儿你自己照镜子啊，你看看。这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心脏查没？说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啊。完说是有那个心肌缺血。我说心肌缺血那怎么还行呢？只要有心肌缺血，那就是病了。正常人心脏不缺血，当你出现心肌缺血，那就容易出现心绞痛了。当你频繁的心绞痛，那就离心梗不远了。我说就你这些病啊，都和你现在这个脾胃阳虚胃寒有关系。那血糖怎么样啊？他说小哥啊，查血糖了，血糖正常。我说行啊，我先给你写个方子吧，然后啊你再做一个系统的检查。完我又问他，我说平时感觉烧心不？他说烧心。反酸不？反酸。有时候上来呀就感觉这整个胸脯了，这就火烧火燎的，这条线儿，地瓜啥的都不敢吃。我说那我先给你个解决脾胃虚寒的方子。我让老伴儿拿那笔和纸啊，我给他写上了，就是白术10克，生姜15克，木香10克，砂仁10克，茯苓10克，陈皮10克，山药10克。这个方子呢就专门治疗脾胃虚寒的。另外呢，我说我再告诉你一穴位，在小腿这块啊有个穴位，它叫足三里。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揉一揉啊，拿着这个拳头尖啊或者大拇手指头啊，你按着你揉啊，揉起来这个腿感觉酸酸麻麻的啊，揉到这种状态。这个穴位是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可以帮助你脾胃通经络。你像平时这个咸菜啊酱油啊就是盐啊都得少吃。我说另外呢我说我们医院有一个药叫参柏，后天我上班完了我给你看看啊，有的话呢我给你开上2盒，没有啊你就等啊，等有这药了，到时候呢我给你拿过来，我再给你邮寄回去啊，给你邮寄到家里。这药喝起来也方便，拿热水一冲直接喝就成了。多化化瘀，那瘤是啥呀？结节增生囊肿那都是啥呀？那就是瘀呀啊，就是瘀结了嘛。所以平时没事啊多化化瘀，尤其到这时候啊你这都得注意。那说到这儿呢，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每年的1、2月份为啥心脑病高发不？为啥说这肿块啊恶性病聚堆儿啊？为啥？我们很多人没在农村生活过，他不知道。其实每年最冷的时候，它不是11月份、12月份，是1月份、2月份。你不用看别的，你就看井啊。那农村那家里边不都有那个水井吗？ 一般呢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它是不爱上冬的，但是往往就是一二月份的时候它是最容易上冬的，因为这十一二月份地气是热的，那个时候啊讲话了这个地还没冻透呢，但你一二月份你跑两下你试试，你看这地冻得硬不，梆硬梆硬的。所以为啥东北每年三月份植树节它栽不了树啊，就地冻得太硬了，寒气太重了，讲话那地那都淤结在那儿了，这寒气是往下砸的，所以一二月份人的心脑也容易淤，因为遇寒则凝啊，凝是不是就是咱说那凝固，那不就淤住了吗，就像那个水凝住了似的，所以往往一二月份这个心脑是容易犯病的，风湿骨痛是容易犯的，包括一些肿块啊恶性病啊，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它都是容易聚堆出现的，所以没事的时候咱们经常的化化瘀啊，化化瘀堵，讲话了提前去预防预防，对不对，有参柏的呢你喝参柏，没有的呢你就自己熬点那舒心汤喝，你就记住我说的，喝就比不喝强，你做就比不做强，这人呢到年纪了啊，不图穿啥也不讲究说吃啥，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经常的化一化通一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毒，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筋骨通了，二便通了，到啥时候人得通，身体最大的健康就是通，记住了，身体好比啥都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0: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你像我昨天，我上那个火车站接我这表弟嘛，正好碰见我们二楼那个邻居老刘了，啊，我就看着这老刘啊，一个手扶着门框，一个手在那拖着后腰，我说你这是咋的了，哎呦别提了，这不前两天吗，没挪动好把腰给闪着了，我说家里来且了啊，我出去买点菜，你等我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你看看啊，不行我给你扎上2针，说那你快忙去吧啊，你忙你的，不行我说明天上医院你去拍个片子看看也行啊，别为了省这俩钱儿，啊，行行行，就等晚上的时候，都吃完饭了，我跟那个弟弟还有那弟妹，我就说，楼下呀，我一邻居，关系处的都挺好，那老刘啊，把腰给闪着了，啊，我跟他说好了，我说我过去抽空给他看看，啊，你们坐着，我穿着衣服就下楼了，敲开门 是孩子给开的，老刘的老伴儿前两年心梗走的，所以就老刘一个人。这不嘛，听说老刘这腰扭着了，闪着了，这孩子就回来了。啊，平时啊也不怎么来，啊，就是赶上个节假日啊能过来，啊，要不没事的话，一年几乎都看不着他。所以有的时候老伴儿要是包饺子啥的呢，我也给他端盘子过去，所以关系处的呢还是相当不错的。你看邻里之间不就这样吗？对吧？过去讲究那话怎么说来着，远亲不如近邻嘛。所以谁有啥事啊，我能帮忙的呢我都帮上一把。反我这人啊，别人也说热心肠，我也不图谁感激我怎么地，就是能帮帮一把。就像我常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我进屋之后啊，我就问这老刘，我说怎么样啊，严重不？老刘说，哎呀，反正挺难受，整的这半拉屁股这腿啊都麻。我说那不用看了，那就腰脱了，夹住神经了。我说你这一说症状我就知道了，很明显那就是腰脱髓核出来了。好在什么呢，你一条腿疼，他这不是中央型的，他这是什么呢，属于一侧疼。我说你要是两条腿都麻了都疼了，那就麻烦了，那就属于中央型的了，那就不好治了。说什么叫中央型的呢，中央型一般呢他是带着两条腿疼啊，两侧的髓核全出来了，那这种好的他就比较慢了，就治疗起来他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么一侧型的呢，就是它是从这一侧啊髓核突出来的，不是左边就是右边，左边呢它就压迫左边的神经，右边就压迫右边的神经。压迫左边神经呢就是咱们左边的这个腿屁股蛋子有问题麻木啊，那压到右边的呢就右边出现问题。所以为啥有的腰托压迫的腿疼，而有的那个光腰疼腿不疼呢？这主要啊就是跟你腰托的这个程度有关。你像我们上医院大夫经常说一个词儿，说你这是突出啊。一般啊这个腰托按照我们这个病情的程度，按髓核突出来的这个程度分，它是这么分的，它有膨出、突出、有脱出这么几种。就现在医学上可能分得更详细了，甚至还有什么游离。你像咱们老百姓你就记住膨出、突出、脱出这就可以了，你就记住这三个出就行了啊。膨出、脱出再一个什么呢，突出。膨出它就属于最轻的，就是属于最常见的突出，就像咱说鼓个包似的，膨胀嘛，能明白吧，啊，鼓个包膨出这就是最轻的了。所以以后你自己看那个报告单啊，你知道了膨出骨骼包这是最轻的啊。那么最常见的呢是突出，最严重的是脱出。什么叫脱出呢，就是都出来了，都脱出来了啊。所以一般往往这个腰疼带腿疼的是突出或者是什么脱出的。你像我们的腰一共是五节，从人的整个腰椎看，它是受力最大的。人的后背脊柱啊，一共是26节。你用手去摸这个脖子，脖子从这个后脑勺有个坑，你开始往下捋，一直到大脖梗那位置，完劲儿你一低头，你能摸到一个最高的骨节，那个位置叫大椎穴。知道了吧，那是大椎穴，这是一个颈椎的位置，颈椎一共是7节，这个大椎穴也就是最高的这一节骨，它是最后一节，在它的上面还有6节。你比如说这人很瘦，一般女同志都能摸到颈椎每一节都能摸到。有人说不对呀，大林老师，我一边摸一边数啊，就摸着5节，那就对了，因为有2节你压根摸不着。从后脑勺能摸到的那是3节颈椎，因为1、2节颈椎在我们后脑勺里边呢，就是在颅骨里边呢，拍片能看到， 摸摸不到，所以这是咱们说的颈椎七节。完了再往下呢就是胸椎，胸椎是十二节，完了再往下是腰椎，腰椎是五节，然后就是咱说那个骶骨尾骨各一节，那也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尾巴根子，知道了吧？啊，一整哎呦坐地下了，不小心把那尾巴根子给坐碎了啊，那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尾骨骨折。所以脊柱一共啊它是二十六节。那么这人呢整个腰椎承受了身体上半身全部的重量，所以相对来说负担就比较大。你看咱们平时很多人干点活站时间长了，他说腰疼，对吧？他没说后背疼啊，他说腰疼，因为整个身上的负重全都是在腰上的。所以人老了腰椎是最容易老化的，所以我们腰是最容易生病的。另外从西医的角度来看，整个腰椎周围还伴有很多的神经血管，所以当出现腰间盘突出或者说长骨刺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特别的疼。除了腰疼之外，你像大腿的外侧、屁股蛋子，包括我们说那个尾巴根子，还会出现麻木，就是那种放射性，就跟过电似的啊，又疼又麻的那种感觉啊。最遭罪的、最痛苦的是什么呢？有的啊，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小便。这就像刚才我讲的，他犯一回重一回，到最后严重到一定程度你就得手术了。这个腰椎的手术不好做，因为腰后边是肾，再往下呢有马尾神经啊。马尾神经大伙知道是啥样的不？见过那马尾巴不？哎，就跟那个似的。所以这个手术做不好，这人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你像我认识个病人，这病人呢最早是个电工，后来呢他调到了北京电视台，就专门给人开车。有一回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扭着腰了，就打那之后隔几年就犯一回病，隔几年就犯一回病。这一犯病啊起来就费劲，就只能躺着。你说躺时间长了累呀、想侧个身自己侧不了，不敢动啊，那一

去年，其他楼栋的邻居找我说：“杨主任呐，我家小孙子总打屁股，有什么好办法没？”有人说：“总打屁股什么意思？就是穿纸尿裤捂的，完了给那个屁股啊给捂通红，红乎乎一片啊，完事一碰就疼。就咱们有些人讲话说淹着了，哎，就差不多。夏天天热，胖人。”容易淹着，哎，就那意思，啊，一碰就疼，完了之后孩子一撒尿就疼，一拉屎就疼，所以那孩子疼，有的时候啊，他一宿一宿他不睡觉，说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呀，熬那个鸡蛋油，过去孩子都有实火，你就整个小铁勺，拿个鸡蛋黄给孩子熬，但你像给孩子抹屁股。你做一次，得10个鸡蛋、20个鸡蛋的，要不不值得做一回。鸡蛋先给它煮了，煮熟了，把那个鸡蛋清扒下去，就要鸡蛋黄，用铁锅一点点熬，火还不能太大了，得小火。最后给那个蛋黄啊熬出油来，用这个油，你去抹那小孩的红屁股，啊，你包括有人说的那个烂嘴丫子都可以用。啊，完了之后烂那个眼角边啥的，眼角起白霜，啊，你还是老人后背有那个褥疮啥的，你都能用这种方法，而且绝对好使。就我刚才说，我认识的那个电工，啊，不是说后来调到我们那个北京电视台给人开车吗？他不就是吗？那个腰托就总犯，犯一次至少得休息几个月。后来没办法就手术了。你说你上个班儿，你一休息都几个月，几个月休息，对不对？一年能有几个月呀、啊，对吧？所以没办法就手术了。那、啊、这手术自己花了7万多，后背又给加了个小钢板。手术后也是不行，也是后腰使不上劲儿，完排尿排便全都费劲。完有时候啊，这后腰呢总感觉麻酥酥的。这个屁股蛋子呢，总感觉木的夯的，他就总说这手术失败了，啊，这手术没给我做好。其实我知道，也并不是说手术没做好，啊，是手术做完之后那个位置还是有淤堵。第一，你像这手术，不管谁做，他都拿不干净，啊，那突出的那个髓核谁也拿不干净。第二，整个手术过程当中，避免不了可能会有。对周围组织的一个触碰，因为周围全是血管神经组织，那谁也避免不了。所以手术之后他就一直不舒服。后来呢，也是同事啊，谁谁谁介绍的，完了之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呐，手术完之后啊，我这补钙的药、补肾的药没少了吃，啊，好几万块钱我都吃进去了，这也不见好啊。我现在呀总是后腰麻乎乎的。这一侧，这就屁股蛋子木的夯的，带的我这前面，这尿尿的地方都跟着发木，排便都不正常，啊，劲儿都使不上，撒尿啊排便呢，我都用不上劲儿。我说你这病压根儿它就不是该补肾的事儿，啊，啥药能补到你后腰上啊？为啥你现在手术完还疼啊？还是不得劲儿啊？还是麻木啊？我就给他讲，就因为手术腰部那位置还有淤呢，这你避免不了。第一，就不光谁给你做手术，他都拿不干净，不在于手术的大夫是谁，也不在于谁做手术，都拿不干净。第二，避免不了的会碰及到一些神经血管组织，所以那位置始终有淤，啊，始终有淤堵，始终不通，不通则痛啊，那位置气血不通，经络不通。所以那位置总是麻木疼痛，而且那腿还凉呢，那脚还凉。他说：“杨主任，你咋说那么对呢？”我说：“因为它不通嘛，经络不通，所以它就麻木；气血不通，所以那个位置它就有寒凉。所以这个问题呀，它不是说补钙呀、补肾呐、补的事儿，知道吧？”他说：“那咋办呢？”我说：“咋办？你化瘀啊，把不通的地方给它通开，不就好了吗？你那位置给它化开，给它通开。”我说我告诉你吃啥药，你上我们医院，你开一盒森柏舒心颗粒。他说这是治疗心脏病的吗？

0: 我说那安宫牛黄丸就是治疗女性子宫的吗？舒心是让你心情好的，让你病好，所以叫舒心，让你心情愉悦。因为这药啊，它的剂型是颗粒，所以叫舒心颗粒。这药是专门化瘀的，就是专业化瘀药，深度化瘀药，就解决你腰托手术后的这些问题。你每天3次，你在饭前服用，你好好的化化瘀，你这个地方瘀化开了，通开了，那气血它过去了，腰也就不疼了，什么腿呀、脚啊也就热乎了。你等这地方经络通开了，这后腰这麻呀。你包括说这两个屁股蛋子这地方木啊，这也就好了。你包括你那尿尿的地方，它都不麻不木有知觉了。这位置化开了，通开了，没淤堵了，完事你那二便也就顺畅了。不是，另外呀，你毕竟做过手术，啊，你管出血多少呢？借这机会呀，你补一补。我说我再给你一个小方，配合你一起用。啊，叫枸杞补血汤，啊，我说这几味药在哪儿都能抓到，啊，很方便，独活10克，羌活10克，枸杞50克，大枣15枚，杜仲15克，鸡血藤5克，这么一副药。我说你像这个羌活、独活，这是祛风湿，同时补血的；枸杞补血滋阴的，大枣呢补血的，鸡血藤活血的，每一天。配着咱们这参柏药一起用，这俩药前后差1个小时服用就行。这独活补血汤一天1到2次就行，参柏呢一天得按照3次吃。结果你看，不到半个月啊，来复查，他就说麻木好多了，啊，强多了。我那就挺好啊，我说那你就坚持用就行了。啊，后来呢又用了2个来月。这基本上就完全好了，啊，到今天也没犯过毛病，所以你就记住，就无论啥病，它是10病9瘀，10个病有9个病是瘀，所以你就按淤堵来治，一点毛病没有。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把淤堵解决了，病也就好了。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我老杨头帮忙的，你直接跟我联系就行，好吧？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力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太给您通电话了，我太高兴了，哎呀，您这人呢太好了，
0: 哎呦，客气，谢谢谢谢啊，
3: 又善良啊，又有爱心呐，你是功德无量啊，
0: 谢谢啊，
3: 哎呀，我现在听您的这个讲座，我挺上瘾的，
0: 是啊，愿意听
3: 啊。你的声音我一听见呐，这太亲切了，
0: 是吧？
3: 你是你是大德大爱大善人呐！
0: 哎呦，
3: 我是天津的，我是82岁，
0: 嗯，
3: 我把我这个这些日喝的喝您这个宝贵的药啊，
0: 嗯，
3: 和我的感受啊，
0: 嗯，
3: 还有这叔叔您些的帮个帮忙的事儿，
0: 嗯，
3: 我给您汇报一下。
0: 行，你跟我说说。嗯，
3: 我这糖尿病啊，一直到今年已经27年了。
0: 啊，
3: 这个吃败方平跟打胰岛素。
0: 嗯，
3: 我血压高血压病也有20多年了。
0: 啊，血压还高。
3: 吃药控制还基本可以。
0: 嗯，
3: 这心脏呢，也前几年也做过心脏造影。我的血管堵的并不厉害，
0: 啊，
3: 也不用做支架，
0: 都
3: 心肌梗塞。咱们吃不吃的，有时天气的温度变化呀，
0: 嗯，
3: 和这个过于劳累和我这沾点别扭嘛的，
0: 嗯，
3: 有时心脏前后心呐都不舒服，我气儿喘不过来，
0: 啊，
3: 就是需要速效救援，
0: 啊，
3: 就是重维持吧。就打死你这个复星颗粒，
0: 嗯，
3: 这里我整半年了吧，打死完之后我心脏没难受过，
0: 哎呦，那挺好啊，
3: 啊，
0: 嗯，
3: 血压也比较稳当，血糖呢原来是没喝你这个复星颗粒，这血糖最好保持在9.几，
0: 嗯，
3: 一般都10点左右，
0: 啊。这是产前的还是产后的？
3: 我产后的。
0: 产后的，哎，那也行。
3: 我就打你这个复星颗粒，最近这半个多月，
0: 嗯，
3: 我验的，产后俩血糖都8.几了。
0: 哎呀，又降点了啊！
3: 我挺高兴的，
0: 这正常的，挺好。啊，
3: 哎，我那吃的这证明吃的你这个复星颗粒，哎，见效啊。
0: 对，有效果。
3: 我还有一情况，我跟你说，打喝完你这个复星颗粒，尿尿这小便的尿就没有泡沫了。
0: 啊，那好事啊。
3: 原来这些年我这尿尿都是泡沫。
0: 是吧？
3: 哎，这咋就是对这一条发现尿挺清了，没泡沫了。
0: 哎，那挺好
3: 事吧？
0: 嗯，这个好事，这个尿尿清亮。哎，没有泡沫，如果说尿骚味还不那么大，那就说明咱这个肾脏的功能也在逐渐恢复。
3: 哇，太谢谢您了，
0: 这都是挺好的。
3: 我就怕你这个就乱读，一直到今天，我血压都提高不下。
0: 嗯。
3: 换了好几种药，都不行。
0: 血压降不下来，多一般多高？
3: 我原来呀是吃这个，那叫。哦，叫普一定的药，就十几年没吃的药。
0: 嗯。
3: 哎，早晨起来我第一条任务就喝这个普一定。
0: 嗯。
3: 吃一粒，到晚上就是5.5块钱，血压最高140多，我是130多，挺稳当的。
0: 那可以。
3: 哎，就把我吃这个到现在，这个普一定啊，不管事儿啊，人家大夫给我开一种叫雷米普利。叫我连这两种药连着一块吃，
0: 啊，
3: 吃完了血压呢，2个多小时、3个小时量呢，最低是150。
0: 嗯，
3: 我这吃的早晨吃完后呢，下午就是这次量，我起再量，血压160。
0: 啊，
3: 这个药我吃了10来天呢，一量呢，高压170多。
0: 啊，就吃这个雷米普利，完了高压还是167啊？
3: 啊，178。
0: 嗯，那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是心脏啊，或是脑袋呀、啊？有哪不舒服的表现没？
3: 哎，我
0: 刚
3: 给你说了， 我往年这个犯病犯到高压到医院打药，我上183去。
0: 嗯。
3: 这毛细往后啊，这有。

0: 我憋气啊。哎，突然我高，我测量这量高压193。
1: 嗯。
0: 这心脏没有，我说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我想可能跟喝的这个舒心颗粒，对心脏保养起到关键作用。
1: 嗯嗯嗯。
0: 最起码血脉它通了。
1: 对，它血脉是通的。但是你血压高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脸呢、头啊发热呀？有这种感觉没？
0: 一个都没有，就脑袋盖顶到这块儿，脸就发烫。
1: 啊，就是还是血压高啊。
0: 啊，
1: 嗯。
0: 我这帮不忙，这帮忙解决这个血压了。你看我这个药还怎么吃？像那个舒心颗粒还怎么吃吧？
1: 行，好嘞。因为啥呢？正常来讲，你像咱们说，给大家提供的像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啊，它没有这个说像西药那种直接降压的效果。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美托洛尔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林普利啊等等这一类，它直接呢帮助我们达到一个扩张血管啊、帮助我们降压的效果，但是它有半衰期。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它这个药效哎越来越弱，而且我们不可能说你一量血压高了我就吃药，啊，只要一量血压一高就吃药，那样也不行。而且呢，它西药有的时候这个剂量啊，你说你加一片可能它就多了，你要是吃的少呢，血压又降不下来，所以没有办法说我再去给你调整一些西药片，因为针对于高血压治疗的这个西药有很多，哎，你像咱们说的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包括你自己用的钙通道阻滞剂啊，就是地平类的，还有很多啊，包括我们说的受体二的逆制剂，这些都能达到这个降血压，但是它也针对不同的血压，这药可能是行，但是它未必适合你这种体质的高血压，所以一般我会在这个基础上，哎，给它适当的调整一个中药方。通过咱们中药的方式呢，再去稳定血压。因为根据你刚才的这种表现，说血压升高的时候，心脏没问题，啊，也就是对心脏没有影响，最起码保证了对咱心脏没有损害，心脏的供血是充足的，这就挺好。哎，脑袋上呢，会热，觉得说，哎呦，眼睛胀，的确，因为血压高，它压力大，那这个时候血都在上面呢，那你适当的得给它往下走一走了，啊，完事我告诉你怎么办，我给你出个方。啊，出个方呢，你可以原来用的这个西药的降压方式呢，你不要停，你该怎么用你还怎么用着。完了，你把我给你出的这个中药方，你给它用上，这样呢血压可能就会更好一些了。啊，用啥呢？用天麻是20克，钩藤是20克，加上黄芩是10克，川牛膝是15克，生杜仲是10克，你睡觉怎么样？
0: 我睡觉，我得吃一片那个氟软定。
1: 好嘞，我知道了，那就是睡眠不好啊。那再加上夜交藤和先生地，一样是25克，啊，桑叶和菊花是15克。这里边啊，咱家的天麻、钩藤是干啥？平肝息风的，尤其是钩藤，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血压呀给勾下来。另外还有川牛膝是引血下行的，就是让我们脑袋上的这个压力别那么大，川牛膝往下走啊。完了，桑叶和菊花呢，它能起到一个什么呢？醒脑开窍的效果，就是让咱们脑袋清亮一些啊。所以你运用这个方子，这是一个清泉降压汤啊，针对于咱们高压高的很有效果。你回去你先抓上个5副药就行，先抓上5副药，也就是一天要喝上2次，早晚各1次。但是呢，这1副药就能煎出这2次来，啊，这1副药，2碗水煎成1碗水，完了这是1次的，到晚上再煎1次，晚上再煎的时候水就不要放那么多了，你就是1碗半水煎出1碗水来就可以了，啊，你先喝这个，看看这个血压能降下来不？啊，
0: 嗯嗯，太谢谢您了。
1: 没事，完你先用着，到有啥事儿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啊。好嘞，好，再见。
2: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

0: 数十倍。他人字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他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他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就简单的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杨荣环。杨荣环呢，他生于1927年，他是北京通县人，他9岁入的是荣春社，从师胡长泰，后来呢又向李凌风、小翠花，也就是于连泉学习。在科班的时候啊，深得尚小云先生的指教。出科以后呢，也就是在1948年呢，他又拜了梅兰芳大师。杨荣环的天赋条件很好，他的扮相俊美，嗓音清亮甜润，而且基本功非常扎实，文武皆能。他的演唱风格呀，兼梅上两大派。杨荣环的代表剧目呢，有全部的《红鬃烈马》，还有《汉明妃》《乾坤福寿镜》《宇宙风》《霸王别姬》等等。大家都知道啊，是梅上成荀四大流派呢，虽然他们的这个艺术造诣都非常全面，但是呢仍然有所侧重。那么尚小云先生的代表剧目《昭君出塞》啊，《乾坤福寿镜》啊，我觉得非一般人所能及的。也就是呢，说是尚小云先生的代表剧目，那么说呢，他应该是以这些剧目，这个为他的拿。

手好戏，就是这些剧目演起来要比其他人好。那么这些剧目如果不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基础，我想呢是很难完成的。因为这些剧目啊，它虽然不是武戏，是些文戏，但是呢，戏中的基武功的难度，尤其是舞蹈动作，就是边唱边舞这样的动作，要比那些个大型的武戏，还需要功夫，还需要过硬的、扎实的基本功基础。杨仁环的嗓音甜润，唱腔清脆流畅，吐字运气都具有相当深厚的功底，可以说呢，在男旦中呢，他的扮相是数一数二的。那么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播放两出他的代表剧目。首先，请大家欣赏梅派的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荣环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下面再请听杨荣环演唱的《银瓶公主》一段唱腔。这出戏呢评剧也有，评剧叫做《金水桥》，咱们京剧还有叫《秦英征西》的。好，下面请大家欣赏这段《银瓶公主》的唱腔。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杨荣环演唱的《银瓶公主》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婚嫁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婚嫁制度源于何时，根在何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现在在学术界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呢，是说伏羲是中国婚嫁嫁娶制度的肇起者。伏羲啊，是华夏民族人文先史三皇之一啊，也是伏佑社稷之正神，同时啊，也是我国文献记载最早的创世神。伏羲制定了人类的嫁娶制度，实行男女对偶制，并且以鹿皮为聘礼，规定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以防止乱婚和近亲结婚，使中华的姓氏自此起源，延绵至今。制嫁娶反映出人类从杂居群婚到对偶婚姻的深刻变革，也标志着中国历史啊，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这也是伏羲被尊崇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重要原因。根据相关专家考证啊，人类在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洪荒时期和母系氏族社会之后，大约是在6500多年前开始逐步进入父系社会。根据古籍记载啊，当时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太昊伏羲率部落由甘肃成纪，也就是现在的天水市，沿黄河东下，定居于晚秋之墟，在今天的河南淮阳县。随后呢，伏羲以其圣德团结统一了华夏的各个部落，并取蟒蛇的身、鳄鱼的头、雄鹿的角、猛虎的眼、红鲤的鳞、巨蜥的腿，还有苍鹰的爪、白鲨的尾、长须鲸的须，创立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图腾龙。这个龙的传人由此而来，而且呢，伏羲还画八卦、取火种、造书器、创乐器、兴嫁娶，召起了中华文明。根据介绍啊，在太昊伏羲氏时代啊，这个原始的畜牧业迅速发展，九州大地是和睦相处，一片太平景象。最让伏羲伤脑筋的是，当时出生的婴儿当中啊，常常会出现一些畸形怪异现象。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伏羲发现这和当时存在的男女群婚乱婚现象有关。于是呢，他在华夏九州开始了制嫁娶，实行男女对偶制。他呀，先定姓氏，以防止乱婚和近婚，又首创中国最古老的封姓，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使中华姓氏自此起源，延绵至今，也实现了中华民族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跨越。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的婚俗礼节，这种使血缘婚改为族外婚的变革，也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状态。

中国的汉字拥有几千年的历史，博大精深，含义深刻，蕴含了中国伟大的哲学思想。略知一二，今天举几个现在常用字的例子，看看这些汉字中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智慧。先说说这个俗字。什么是俗啊？就是一个人一个骨，人吃五谷就是俗。谁能脱俗？除非不食人间烟火，大家呀其实都是俗人。不想要脱俗，那么什么是雅呢？雅呀就是一个牙一个家，想要雅就得先吃饱了。所以呀，雅从俗中来，要想成为一个雅士，就先得做好一个俗人，大俗才是雅。再来说说什么是仙。这仙呀，人在山中。为什么人在山中就是仙呢？因为摆脱了市井尘世的困扰，于是就无忧无虑了。仙其实也是人，只是一些内心修为更高的人。什么是混呢？咱们打招呼的时候经常说，最近混得怎么样啊？这混字啊，一个水，一个日，一个比，日子比着日子过，一天要比一天有油水，一天过得要比一天好，这才叫混。想让别人跟你混，就得给别人点油水，让别人过得滋润，否则呀，永远别想当老大。那什么是利呀？左边呢是一个禾，右边是一把刀，用刀收割稻子就是获利。所以想要有利，必须去工作去付出，不要想不劳而获，那个是不长久的。另外，刀是工具，除了能够创造利润，还能伤人，所以呢，人啊不能唯利是图。我们再来看看几个例子啊。富贵的富，一半是福，一半是灾。诱人的诱，秀美的身影，动听的言辞，温柔的陷阱。舒服的舒，不断舍弃，不停给予，这是一个非常舒畅的境界。还有大忌的忌，就是以己蒙心，这谁还能容得下呢？另外，品味的品，一口一口再来一口，怎么样？这三口味道好极了吧？还有价值的值，人啊要站得直才能有身价。还有就是个位数的位，坚持立场的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另外就是忍者的忍，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什么办法呢？看来啊，我们的老祖宗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现成的人生哲学，不要认为他们是过时的东西，这些关于文字的知识用到现在一样是先进的。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有一出传统京剧啊叫哭柳表，这个戏呢还有个名字叫汉阳院，见三国演义第40回及41回。这个戏啊说的是荆州刘表病死以后呢，蔡夫人与蔡瑁、张允呢定计，假写遗嘱令次子刘宗为荆州之主，并写信呢准备降曹。刘备闻报大惊，急忙用诸葛亮的计策，就弃樊城而讨襄阳。不料蔡瑁、张允呢见刘备来啊闭门不见，刘备无奈呢转道去江陵。当路过刘表墓地的时候呢，刘备率众人呢哭拜于刘表墓前，极为悲痛。这就是哭刘表这个戏的故事梗概。那么哭刘表这段唱腔啊是剧中人刘备所唱，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呢马连良先生他创演的。这是一出啊唱功比较繁重的老生戏，全戏呢有西皮摇板、西皮二六、导板、原板、流水等等，是马先生早期的排演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剧目之一。马连良先生呢大家都知道是傅连城第二科学员，在科班里呢就已显露出他的艺术才华。听老艺人们介绍说，有一次啊他在斩黄袍这个戏当中呢扮演一个里子活叫苗顺，这个苗顺呢是这个戏中的一个里子老生，也就是二三路老生。他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啊加唱了一段西皮流水，获得了观众的喝彩，也受到了当时班里老师们的重视。当时课班的戏路子比较多，而且戏呢又多种多样，尤其是以三国戏中的老生戏占的比重比较多，比如当时是盘河战呀、借赵云呀，还有三顾茅庐、博望坡、汉阳院、长坂坡、华容道、群英会、借东风、取南郡、定军山、阳平关、天水关、占北原、雍凉关等等，还有其他你像五彩星、大红袍啊、四进士等等吧。多数这些戏啊都是马先生做科的时候就已经演出了，这些戏的演出呢为他

后来的发展呢，奠定了一些良好的基础。马连良先生呢，博采众长，刻苦钻研，不断努力和实践，逐步形成了唱念做打舞全面而且独具风格的马派艺术。马派艺术啊，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多年来呢，许多从艺人员都纷纷继承马派艺术，使马派艺术呢不断得以发扬光大。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的老生演员朱宝光呢，做出了一些可喜的成绩。朱宝光在学习继承马派艺术方面呢颇有建树。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朱宝光演唱的《孤留表》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朱宝光演唱的《哭刘表》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他演唱的《将相和》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朱宝光演唱的《将相和》选段。还有一出传统京剧叫《雍凉官》，这出戏呢也是三国戏。这出戏啊是《三国演义》第91回的故事。故事说的是啊，诸葛亮呢征服了孟获，班师回朝，这个到了成都，闻报呢曹丕已经死了，妻子继位，又听呢是司马懿啊总领雍凉二州兵马，这个深以为患。诸葛亮呢用了马谡的反间计，广泛的散布流言，说是司马懿啊意欲谋反，曹睿呢果然生计，就是生了疑心了，当时就削去了司马懿的兵权。诸葛亮闻报以后大喜，主上出师表请兵伐魏。这个雍凉官呢大概说的就是这么一段故事。那么雍凉官这段二黄导板回龙原版散板呢，是剧中诸葛亮观星时候所唱的。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朱宝光演唱的《雍凉官》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拔苗助长，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将苗拔起，帮助它生长，比喻不顾事物发展的规律，强求速成，结果反而把事情弄糟。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孟子是一部儒家经典，记载了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孟轲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和哲学伦理教育思想。这部书中有个故事十分有名，宋国有一个农夫，他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不高，就天天到田边去看，可是一天、两天、三天，禾苗好像一点儿也没有往上长。他在田边焦急地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想办法帮助它们生长。一天，他终于想出了办法，急忙奔到田里，把禾苗一颗一颗地拔，从早上一直忙到太阳落山，弄得精疲力尽。他回到家里十分疲劳，气喘吁吁地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力气总算没白费，我帮禾苗都长高了一大截。他的儿子听了，急忙跑到田里一看，禾苗全都枯死了。孟轲借用这个故事向他的学生们说明，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主观的急躁冒进，就会把事情弄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力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前面的故事咱们听到，被大将王陵安顿在要塞边城疗伤的吕不韦，将金云等义士之死视为一己之罪，他万般心痛，心如死灰。而被大将王陵请来的至交毛公，用尽了各种方式疗治吕不韦的身心伤痛。此刻蒙武带来的关于赢异人的消息令吕不韦稍感宽慰。无望之际，毛公抬来了在那场血战中仅存的身负13处刀剑重伤的岳剑吾来见吕不韦。那么不吃不喝

0: 和拒绝疗伤的岳建吴，带来了怎样的一方血迹斑斑的轶事血书？这方血书又能否令吕不韦重铸心志，再展雄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接着说。
1: 毛公直瞪瞪盯住吕不韦双眼，你可听好，其一，那位秦国的扁鹊弟子早做了太医令，赢一人一小子刚回咸阳，请得来吗？其二，这封皮书笔法，近乎赢一人，却决然不是赢一人。莫忘了，老夫可是那小子老师也。其三，一人果真深明大义，如何能弃功先去？既弃功先去，如何能突兀回到吕庄？其四，这个蒙武士秦军有为大将，纵是进攻而拘谨，也不当满面忧思，欲言又止。呜呼哀哉，你老兄弟究竟进耳朵没有也？吕不韦两眼发直，默然不语，良久，突然拍案说，四甲可正合适？天爷，哈哈哈哈，老兄弟终是醒了，醒了！哈哈毛公挥着竹杖，手舞足蹈，在帐中胡乱蹦了两圈，呼呼喘息着大盘腿坐下，压低了声音：“老夫不会看错，假后有真。”见吕不韦目光烁烁不说话，毛公掰着指头连珠开说：“不奉王命，太医令不能北来，此其一。吾得授意，不会有人为那小子代笔。纵然有人代笔，以蒙武将军之持重，也不会自成信使。此其二，小子原本未回吕庄，便是不想回吕庄。不想回而能居住蒙氏府邸，必是蒙武赞同。两人一致而能突兀搬回吕庄，绝非那小子与蒙武忽然转向，必是上意所迫。此其三，蒙武对吕公敬重有加，又心事重重，欲言又止，除却歉疚之心，背后必有隐情。此其四。凡此等等，背后总有上手操持。这上手者何人？不是太子，便是秦王。秦国老太子平庸隐身而操此事者，必是老秦王嬴稷。你老兄弟说是也不是？
2: 良久默然，吕不韦淡漠地笑了。
1: 秦有今日，天意也，人事也。毛公黑着脸嘟囔一句：“哼，没劲道，不与老夫大饮两绝啊！”我酸困，想睡，睡。
2: 喃喃未了，吕不韦软软倒卧在了地毡。
1: 小女子出来。
2: 毛公嘿嘿笑着，用竹杖敲了一下棋盘，对刚刚掀开后帐帘布的侍女板着脸低声吩咐：
1: 扶吕公进帐，扒去衣物，使之安卧，记住守在帐口，不许任何人任何动静叫醒惊醒吕公。
2: 健壮的侍女答应一声，抱起吕不韦进了后帐。毛公对悄无声息的煮茶女一挥竹杖，做个鬼脸，匆匆出帐去了。帐中鼾声大起，吕不韦忽然化作北冥之鱼，鲲鹏飘游茫茫苍穹，亦若垂天之云，扶摇直上九万里。额尔又化鸿毛一羽，背负青天，随风遨游，苍苍尘寰便在眼底。
1: 彭坚却叽叽喳喳议论着，西边调鸠咕咕囔囔嘲笑着。忽见日月大出，绝火不息，大光小光洒遍天地尘寰，鸿毛一羽飘飘乎不知所终。额尔出得云翳，天边山岳突兀化为云端大字，无己无功无名。鲲鹏鸿毛彭坚却，西边调鸠山岳，白云沧海，大地忽然交融成一片漫无边际的混沌世界。三月前风雪血战之后，吕不韦的铁石心智突然崩溃了。当毛公冒着漫天大雪赶到离石要塞时，吕不韦正躺在冰冷空旷的中军幕府奄奄待毙。毛公对王陵大发脾气，王陵陪着笑脸解说历来军营规矩，冻伤者须以寒凉缓解，不能骤然暖帐，何敢慢待功臣议事。毛公连连呵斥，行伍粗疏，不解新衣，王陵始终不回一句。毛公没了脾气，立即转请设置暖帐救人。王陵一声令下，军士立在顿饭晨光，筑起了一座马粪墙包、双层牛皮再加连缀棉被的密闭暖帐。毛公有备而来，立即将重金聘请的齐国方士邀入暖帐施法，一番运功运气再加神秘丹丸救心，面色铁青、白发散乱、形同骷髅的吕不韦神奇地醒了过来。次日，毛公打发了方士，开始了自己的培本固元疗法。听说要千年灵芝安神救心，王陵二话不说，亲率3000部族入山，一连十日，终于在大雪覆盖的深山密林刨到了一株极为罕见的古灵芝。毛公高兴得嘿嘿直笑，对着王陵一个大拜叩头，惊得白发老将军顾不得臂膊骨折，连连对拜。为滚沟负伤的王陵正骨之后，毛公便终日守着吕不韦形影不离了。一月之后，吕不韦渐渐清醒，虽然茫然的眼神空洞无处着落，总算是能够听话说话了。一番揣摩，毛公开始了他的攻心救心法。王陵依着吩咐，抬来了血战仅存的马队剑士岳剑吾。身负13处刀剑重伤的岳剑吾被王陵安置在另帐独居。岳剑吾不吃不喝，更坚持拒绝治伤，见医者入帐便要咬舌自尽。直至毛公到来，岳剑吾才冷冷说了4个字：“我等吕公。”便不再开口，毛公也只一句话：“吕公死活，尽在乐毅是也，君自思量。”腾腾去了。从那一日开始，岳剑吾才开始疗伤进食，虽经一月依然不能下榻，被抬进来的岳剑吾一见枯树白发的吕不韦，一声吕公，便放声痛哭了。原本茫然枯坐的吕不韦咦的一声惊叫，踉跄扑来，抱住岳剑吾枯坐了一团。毛公冷眼旁观，吕不韦捶胸顿足地哭喊着：“
3: 剑吾，剑吾，不该瞒我当初，早知你等一时被死，吕不韦何能有此蠢举，任侠烈士去矣。吕不韦九死不能赎罪也。”
1: 岳剑吾蓦然打住，拭去泪水，一拱手道：“吕公之言差矣，剑吾所哭者，公之失魂失形也，非我等剑士也。任侠剑士，生于天地，
3: 不求碌碌苟活，唯求死得其所。吕公谋事存志节，待事有大义，我等人怀必死之心，非仅图报吕公，更求名扬天下。若吕公耿耿不能释怀，视我等之死为一己罪责，岂非玷污我等任侠求死之风？此番心境原非剑无私传。吕公请看，剑无可曾背错一字。
1: 话方慷慨，岳剑无已经刷得撕开胸前，扯下一方血迹斑斑的羊

0: 挺身跪坐军榻的岳建吾将一口短剑猛然插入了肚腹，一股鲜血喷溅大帐与吕不韦白衣之上。岳建吾平和地笑着：“吕公，你非侠者，不能轻生求死。珍重。”那一夜，吕不韦抱着岳建吾冰冷的尸体坐到了天亮，虽然一句话没说，旁边毛公却看到了吕不韦苍白的脸庞有了一丝红晕。三日后，将岳建吾安葬到马队建市的谷地，吕不韦扶着毛公的肩膀长叹了一声：“哎，学无止境，吕不韦自认之人，不想如此无知也。”自那日起，毛公开始了与吕不韦的对弈。在淡漠茫然的棋盘敲打中，毛公向吕不韦点点滴滴地叙说了各方事变。薛公没能赶来，老哥哥护送赵姬到天卓庄去了。虽说平原君并未大张旗鼓地拘拿侍秦党，却在暗地里搜寻营义人留下的妻子。薛公以为只有将赵姬送回卓氏故里，并恢复卓昭本名，在民多胡风嫁娶寻常的赵国，平原君才无法追究这笔秦妻账。目下料想已经安置妥当，邯郸该当无事了。营义人小子伤得不能动弹，又发热，他请蒙武将这小子送回了咸阳，想必开春之后这小子便要来接你回秦了。西门老总事也捎来了消息，吕庄上下人等都好，夫人陈炫日夜企盼，只等着你吕公归来入政。总之统之，只要你吕不韦平安无事，结结实实一件大事便做成了。但是无论毛公如何喋喋不休地絮叨，吕不韦都茫茫然心不在焉。毛公清楚吕不韦心结，每日敲着棋子慢声吟诵庄子的逍遥游，每念道：“若夫成天地之正，而遇六气之变，以由无穷者，彼且乌何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抑扬顿挫反复吟诵，常常引得吕不韦木然盯着他，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念诵起来。念归念，说归说，吕不韦终是没有真正的清醒振作过来。毛公颓丧了，也许他只能将吕不韦送到这一步，吕不韦能否恢复雄风，只有天意了。那晚，毛公将一卷密封的羊皮纸书简交给了那位终日默默却诚实可信的茶女，叮嘱待吕不韦真正清醒时交给他。在他陪着吕不韦下最后一局棋的时候，蒙武来了。毛公看到了一线显然的光亮，果然吕不韦松心了。像一只苍老狡黠的吐蕃鼠，毛公连日出没在冰雪军营之间，旬日之后才回到了吕不韦的保暖大帐。吕不韦已经清醒过来，面色红润了，脸庞也荡出了久违的微笑。见毛公风尘仆仆，满面脏污，却又神秘兮兮地溜进帐来，吕不韦不禁一阵哈哈大笑：“老哥哥爷，通了通了！哎，原是不韦求人太切，凡事以义则人，人皆义士，何有事事也？”毛公惊讶地瞪着一双老眼，提着竹杖绕着吕不韦直转圈子，突然站定，嚷嚷了起来：“
1: 哎，羊肉酒饭叠饱肚子再说，前心后心没得分，饿死老夫也。”
0: 吕不韦乐不可支，连呼酒肉饭上齐，坐在对岸饶有兴味地看着毛公大举饕餮。毛公撂下歌

0: 肉刀突兀抬头。
1: 当真？
0: 吕不韦坦然点头。当真。
1: 其理何在？
0: 毛公第一次没了嘿嘿笑声。权力公器之道，自有法度准则。吕不韦平和的面容又弥漫出往昔的一团春风。以义行之，则公器化为私道。不韦执拗于一本，原是以风尘商旅之道求权力公器之道，不容些许复义之行，于公器之道实为偏执，以此心入正途，终将大悔也。一人离我回秦，于义于情有差，然于法度无碍。不韦耿耿不能释怀，有鲲鹏未得大风，不能高天远观也。有进境，好。毛公啪的摔下擦拭油嘴的布巾。
1: 老兄弟，若是猝然丧子，你会如何？能如这般撑持过去吗？
0: 老哥哥此说不知所云也。吕不韦自嘲地笑了。生平无女孕，先妻十载尚无一子一女，只怕是财旺人亏也。
1: 只怕未必。你目下没有娶妻吗？
0: 你说陈炫？吕不韦目光骤然一亮，又释然摇头。笑谈尔尔。
1: 是也是也，笑谈罢了。
0: 毛公嘿嘿一阵，站起身摇到帐外，拖进一只口袋，用竹杖指点着。
1: 明日开始，一月之内，老夫要你这白头变黑。看好这药，否则你我老兄弟负了人心也。
0: 吕不韦哈哈大笑，老哥哥自己须发如雪，倒是来依我这白头。
1: 懵懂。
0: 毛公悠然甩着白头，
1: 老夫年逾花甲，你几多大？白当其年为老，白不当年为病。老不可医，病可医，晓得无？
0: 好好好，晓得晓得，无非吃药。随你。吕不韦一阵笑声未了，又软倒在榻，大放鼾声。毛公唤来侍女一阵叮嘱，又点着竹杖摇出了暖帐。疏忽之间，河洞消开，春风变暖，新叶勃发的胡杨林绿蓬蓬覆盖了沟壑纵横的茫茫高原。四月中开始，吕不韦的一头白发眼看着日复一日的变黑，到了五月来临，形同白发骷髅的吕不韦又变成了一团和煦春风的洒脱世子。从来没见过昔日吕不韦风采的王陵蒙武，应毛公之邀踏进久违的马粪墙圈时，远远看见帐外迎候的风神世子，恍若隔世，惊讶地连连感叹。庆贺小宴上，得意的毛公矜持地点着竹杖，宣布了对吕不韦的解禁令，来者不拒地与每个颂扬者、劝饮者接踵痛饮，宴席未散便酩酊大醉了。安置好毛公，王陵恭敬地邀吕不韦到幕府商议南下回秦事宜，将吕不韦请上了一辆军营罕见的青铜摇车。蒙武亲自驾车驶向了小城堡外的河谷军营。夕阳晚照之下，冬日血战逃亡的冰雪天地已经是万绿覆盖的辽阔山原。吕不韦极目四望，不禁万千感慨。入得军营深处，但见营帐连绵，旗帆猎猎，炊烟袅袅，战马萧萧，勃勃生机令人怦然心动。

0: 蓦然之间，摇车驶过营区，进入了一片幽静的谷地。吕不韦心头顿时迷惑，主将幕府如何能在这里？
1: 东宫！
0: 一声苍老哭喊，一个白发老人踉踉跄跄扑了过来。
2: 西门老爹！
0: 吕不韦飞身下车，跪地抱住了跌倒的老人。
2: 东宫啊，夫人等你，她哭也。
0: 老人哭声摇着吕不韦的臂膊。
2: 夫人！
0: 惊愕的吕不韦恍然醒悟，你说是他？他也来了。
3: 刚才咱们听到，在毛公等诸人的百般运筹之下，在岳建吴的一番侠义见识，生于天地，不求碌碌苟活，唯求死得其所的锵锵誓言里，白发枯树的吕不韦渐渐地醒转过来，他终于放下万般心结，而浴血重生的吕不韦又将开启怎样的一条谋国大道？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4: 略知一二，
5: 酱油是中国传统的调味品，最早的酱油呢是由鲜肉腌制而成的，和现今的鱼露制造过程相似，因为风味绝佳，渐渐流传到民间。后来啊，人们发现大豆制成的酱油风味相似而且便宜，才广为流传使用。那么你知道酱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吗？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一探究竟。根据史料记载，酱油最早起源于我国的西周，到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周礼·天官·膳夫》记载，天子的饮食分为饭、饮、膳、修、真、酱六大类。那时候的酱油是动物肉剁成肉泥，再发酵生成的油，和现在鱼露的制作方法类似，被称为海。还有一个在造酱时加入动物血液的重口味版本，叫做坦。它们共同构成《诗经·大雅·行尾篇》中的海坦以见。酱油是由酱演变而来的，早在3000多年前，周朝就有制酱的记载了。而酱油之酿造纯粹也是偶然发现的。早期酱油随着佛教僧侣的传播，遍及世界各地，像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它的制造啊，原来是一种家事艺术和秘密，其酿造多由某个师傅把持，技术呢，往往是由子孙代代相传，会由一派的师傅传授下去，形成某一方式的酿造方法。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酱油这两个字啊，还是在宋朝。林洪著《山家清供》当中有酒液嫩者用姜丝酱油低醋拌食的技术。此外呢，古代酱油还有其他的名称，你像清酱、酱汁、秋油、母油、套油等。公元755年以后，酱油生产技术随鉴真大师传到了日本，后来又相继传入朝鲜、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在我国呀，宋朝时，酱油作为调味品开始在中国的饮食当中大为流行。清代酱油的使用已经超过了酱，这个时候酱油已经在我国的饮食文化当中取得了重要的地位。酱油之酿造发明纯粹是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偶然的发现，几千年前就能在天子饮食当中占有重要一席。酱油在中华民族烹饪文化当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此后呢，酱油一直发展到现代，现在已经是人民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剂。

0: 赢渠梁决一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0: 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咱们说到，悠悠行转的吕不韦终于释怀，他重新散发出了一位洒脱世子的灼灼风采。那么一心入秦为政的吕不韦又将如何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两位故交知己薛公与毛公又将为吕不韦拆解怎样的为政之道？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下面的故事咱们接着说。
2: 老人捶胸顿足，断断续续叙说了经过，直抹着眼泪反复叙道：
3: 老朽粗疏害东宫大事也。我只说夫人在庄，谁想她能自驾北上，老朽何其蠢也。
2: 哎呀，西门老爹莫得自责，这是上天罚我，不为认了。吕不韦扶起老人，目光痴痴盯着前方洼地的马粪高墙与黑色帐篷，突然把脚飞步大跑了过去。一模一样的马粪墙，一模一样的棉被帐，这里却清幽孤寂的令人心颤。吕不韦突然止步，心跳得砰砰大响，眼前一黑，扒着马粪墙软了下去。疏忽醒来，眼前一片红光。吕不韦屏住气息睁开眼睛，一个红裙女子拥在身旁，裙裾正搭在自己脸上，一双温热细腻的手灵巧地婆娑在胸膛，雪白的胸脯与脖颈在蒙蒙红光之中分外润泽丰腴。陈炫，吕不韦豁然坐起，将女子揽在了怀中。
3: 夫君。
2: 陈炫滚烫的泪水洒满了吕不韦的胸膛。这一夜两人都没有睡意，裹着大被，拥着燎炉，挑着铜灯，直坐到东方发白，娓娓侃侃，缠缠绵绵，一番磨难，两人都生出一种咀嚼不尽、言说不清的再生心境。次日过午，洼地一片车马淋淋之声，毛公与西门老总事陪着蒙武亲带三车百骑来迎接护送吕不韦夫妇回归离石城。吕不韦与陈炫携手迎出马粪墙，对着三人逐一躬身大拜。蒙武与老总事手足无措，逗得毛公手舞足蹈，不亦乐乎。陈炫执意敬了每人一大碗自酿的马奶酒，才许蒙武下令拆帐装车。夕阳暮色时分，车马淋淋出了洼地，出了军营，到得离石城下，却见两人立马以待，遥遥拱手道：
4: 吕公，别来无恙乎？
3: 刚成军，安国君。
2: 吕不韦惊讶的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4: 正是老夫不差，我等恭候大驾月余矣。
2: 蔡泽尚在嘎嘎大笑，迎柱已经当先下马，远远迎着吕不韦摇车深深一躬。吕不韦连忙整衣下车，肃然一拜：
3: 啊，不韦尺寸辛劳，何敢当安国君如此大礼也。
2: 迎柱抢步过来扶住吕不韦道：
4: 功存我子，功在社稷，安得不拜，公但上车便是。
2: 说罢顺势将吕不韦扶上摇车，回身牵住马缰，一招手：
4: 吕公稳坐。
2: 一圈马缰，徒步牵马进城。离开洼地帐篷时，吕不韦已经坚持谢绝了蒙武驾车，如今自己夫妇双双坐于伞盖之下，却让太子牵马前行，不禁大为不安。本当跃身下车，却见旁行蔡泽连连摇手，只好叹息一声了事。

0: 南风吹拂田野泛黄的五月，蒙武要亲自护送吕不韦南下了。安国君嬴柱与刚成君蔡泽已经先行回秦，因由是吕不韦的一句话：“如此声势，朝野侧目，不韦何以面对秦国父老？两军不先，我无颜归秦。”蔡泽、嬴柱此时才掂出老秦王“相机”二字的意味，商议一番，不胜感慨地先行回秦了。两人离去之后，吕不韦每日五更即起，拉着陈炫跑马练剑，旬日之后自觉精力体力大见好转，方才赞同了王陵蒙武的月末南下以避路途酷暑的主张。行程一定，吕不韦立即派出快马信使去请薛公。三日之后，薛公安然抵达离石要塞。当晚，王陵蒙武在中军幕府摆下了盛大的饯行军宴，粗豪奔放的秦军将领们举着大碗与吕不韦五人痛饮。道德三更，虽然马奶酒温热劲儿，爽如邯郸甘醪，五位大宾还是醺醺大醉，被军士们抬回了帐篷。直到次日午后，吕不韦帐篷有了动静，陈炫只为自己的醉酒酣睡过意不去。吕不韦笑道：“睡得好，你不是饮得多，七八碗而已，是你尚未完全复原。若不大睡一番，如何熬得路途颠簸？”两人正在说话，毛公点着竹杖摇了进来，当头一拱手道：“夫人呐、啊。”老夫要借吕公一碗，特请恩准。陈炫红了脸，连忙一礼：“恩公笑谈，原是我北来多有搅扰，你等议事，我到旁帐去。”说罢便走。哎呀，错也错也！毛公竹杖一伸，拦住陈炫：“老夫邀吕公山河口品茶，不在大帐，你自方便。”吕不韦原想明日将要上路，毛公、薛公年事已高，今晚不再搅扰。眼见毛公郑重其事，豁然起身笑道：“正当月中，山河口明月定是看得。夫人，随后送三桶酒来。”毛公又是一身竹杖：“
1: 哎，吕公且慢。老夫倒是好酒，只薛公已经说定，今日只品茶，酒免了。”“
0: 也好。”吕不韦回身对陈炫一笑：“叫茶女到山口去。”毛公笑了：“
1: 哎呀，何时退班多事啊？薛公已经先到山口了，用你铺排啊，人去便了。”
0: 拉着吕不韦出了大帐，出得离石城堡东门，是赫赫大名的山河口。离石城两山夹峙，城东山口正对大河。

0: 茫河汉，两岸军灯如繁星在天遥遥相望，古风习习，万木森森，雕斗声声，马鸣萧萧，塞上月夜如梦如幻。吕公，对岸百里之外便是赵国。薛公遥遥指着河东苍茫难辨的沉沉高原。长平大战之前，对岸军营可是赵军红旗也。毛公狠狠点着竹杖，
1: 嘿嘿，东南是魏国，只可惜魏国王族无能，丢了河西，连安邑也不要了。若是，不说也罢。
0: 吕不韦笑了，不为小邦之民，无可忧心了。毛公显然不高兴了，
1: 嘿，将入大邦，天下之心，老兄弟鱼龙之化也。
0: 哎，山河变色，君子伤怀。吕不韦喟然一叹，然则春秋之事，诸侯千余，战国之事，邦国三十余，归并统合之事，何曾以君子情怀而变异也？我不如两位老哥哥学问渊深，久为商旅，奔走列国，对天下苦难稍多体察，以不为观之。华夏激荡五百年，终将一统山河，天下不依，战国不休。两公皆洞察幽微之事，尚对邦国疆土消长耿耿不能释怀，入秦新政，哎，难以哉。
1: 错错错也！
0: 毛公连点竹杖，
1: 老夫为人，不许想之念之吗？
0: 但说故国，此功立应啊。薛公无奈地笑了，
1: 匹夫遭罪而爱国，毛公一齐也，不用睬他。来来来，这是老夫自家炒的春茶，尝尝如何？
0: 说着拉起吕不韦进了茅亭，从茶炉上提起陶壶煮茶，娴熟利落，不输茶女。随着热气蒸腾铺开，茶香顿时弥漫了山口茅亭。吕不韦大耸鼻头，好茶也。
1: 哎，莫急，
0: 逢则芒荡茶，可是贫贱品物无出吕公之右，佩服啊。
1: 不就是一鼻子看中了你的干劳吗？啊，老夫不信邪。
0: 毛公摇进茅亭，端起茶盅，咕的大吸一口，烫得丢下陶盅，哈气连连。见薛公、吕不韦哈哈大笑，点着竹杖嚷嚷道：“
1: 哎呀，老夫偏认识巨野山泽茶，你还能品出泥土腥浓淡来吗？啊，哎呀！”
0: 毛公考教，何敢逃遁？吕不韦悠然一笑，所谓品鉴品尝，无非经多见广，善加揣摩而已，岂有他哉？孔子若不周游列国，便考各国典籍，何能辨认出上古防风氏尸骨？逢则巨野两大泽，一西一东，相隔五百余里，虽同为上古大河改道遗留之积水，然历经数千年沉积，自成不同水土。巨野山泽汪洋，多有山溪活水注入，苇草茫茫，山水激荡，多雾少阳，水气清甜，山土红黏，茶树肥硕，茶叶透悠悠清香。逢则与芒砀山相连，无活水注入，历经沉淀，水质黏厚，四野之土多有咸湿芦碱之气，是故茶树瘦高，茶叶茎韧， 茶木之香中有隐隐厚苦。

0: 此茶最是精煮，与巨野茶之清香甘甜大异其趣。老哥哥果真品尝不出。
1: 嘿嘿，老夫引来天下茶叶一个味儿，只河水最好。
0: 呜呼哀哉！薛公连连拍案。
1: 哎，老夫亲采亲炒容易吗？暴殄天物也。
0: 吕不韦不亦乐乎。毛公不差也，煮茶以河水最佳，九原河水为上河，离石河水为中河，大梁河水为下河，各有千秋。毛公红着脸嚷嚷：
1: 找，嘿，还是老夫高明，没有河水何来茶香啊。
0: 薛公吕不韦同声大笑，毛公也嘿嘿笑了起来，抓过岸上一块酱牛肉，就着滚烫的砚茶大嚼起来。薛公看着眉头一耸一耸，苦笑着摇摇头，与吕不韦品啜起来。饮得几盅，薛公轻轻叹息一声：
2: 啊，遥想当年，吕公不期走进甘劳薛，恍如梦中矣。
0: 吕不韦慨然笑道：
2: 三五年沧海桑田，使我二十年商旅黯然失色，正道之难可见一斑，若非两公相助，不为岂有今日。入得秦国，我等富贵荣辱一体，定然做他几件大事。
0: 薛公思忖道：公之入秦，任重道远。
2: 自老秦王到一人公子，吕公要周旋三代，可谓难矣。
1: 目下情势，
2: 一人虽为公之根基，然有老太子赢柱与老秦王在前，公须有勾践十年生聚之韧力，且借躁动之心。
0: 吕不韦悚然景悟：
2: 啊，薛公今时之言，不为轻言躁动，惭愧也。
1: 今日邀公到此，原是要说几件想到之事，却与吕公方才之言无涉，公但听下去。
2: 好，来日方长，随时可说，今夜不妨赏月品茶，塞上月夜，难得也。
0: 薛公摇头一叹：
1: 哎，垂垂老矣，此时不说，过后忘了。还是想起便说好。
0: 薛公眼中泪光闪烁，吕不韦不禁慨然拍案。
2: 薛公但说，不韦洗耳恭听。
0: 薛公品啜着纯艳的逢泽茶，对吕不韦侃侃说开。
2: 薛公以为目下秦国以老秦王为第一枢要，据各方争后，老秦王大约还有三五年寿期，历来古训目政多变，唯有把准老秦王的一贯政风，方能从容应对。几年来，薛公多方搜求典籍传闻，对这位老秦王做了一番仔细揣摩，断言秦王嬴稷的为政秉性是为法无情，杀伐决断之锋锐，为历代秦王之最。这便是秦昭王铁心刑法，敢与天地民心一争，宁落无情之名，不做乱法之君。
0: 薛公归总一句：
1: 明此老王刻刻在心，秦事可为也。
2: 薛公拆解，明心醒志，永生不忘。
0: 吕不韦一躬之下，见毛公眯缝着老眼，一脸神秘，转身一拱手道：
2: 敢问毛公入秦何以应对？
1: 嘿嘿，老夫

0: 没那番细发细道。毛公豁然站起，点着竹杖，你只记得十二字，勤法在前，只宜事功不宜事学，保你无事。事学？
1: 吕不韦释然一笑，若做官不成，事学也是一途。
0: 哎，错也，罢官事学要老夫饶舌。毛公以为不韦非事学之才，日后自家揣摩去。
1: 毛公摇晃着硕大的白头，显然不愿多说。吕不韦回头笑道，
0: 好好好，我记得。
1: 薛公方才说老秦王只有三五年光景，据何论断？占星术吗？薛公淡淡一笑，人过七十，老病不久。
0: 哦，
1: 毛公神秘兮兮的套用了一句占星家的成语，
0: 嘿嘿，天机不可泄露。老哥哥能说给你吗？啊！
1: 吕不韦与薛公大笑起来。看看月到中天，吕不韦慨然道：“我车带来三桶老酒，不如搬来饮了，醉别河西。”毛公当即喊一声好，跳了起来：“
0: 嘿嘿，半日饮茶，嘿嘿，鸟蛋鸟蛋，我来搬酒。”老兄弟，少安勿躁。
1: 薛公沉沉一句，见毛公沮丧地站住，起身点着竹杖笑了。
0: 吕公莫非要改明日刑期？
1: 吕不韦道：“哎呀，三桶老酒而已，何能误了刑期？
0: 哎，好酒老夫也带了，只一坛，要得痛饮。”我等回苍古西。
1: 吕不韦未及答话，毛公嚷嚷起来：“
0: 好啊，好啊，啊，知我蠢，听话，没带酒来，一桶便一桶，强如鸟蛋茶，我去拿也。”
1: 连跑带颠，打开薛公车厢，又是一阵嚷嚷：“
0: 哎呀，分明一坛，如何说一桶？糊涂糊涂！”
1: 抱起一只陶坛，颠了回来。薛公摆开了三只大碗，毛公撕开坛口罩布，拔开坛口泥封，咕咚咚倒酒，堪堪三碗，滴酒皆无，不禁哭笑不得。
0: 哎呦呦呦呦，我说干老薛如何这般粗侠啊，只会做小碗买卖吗？活活缠杀人也。
1: 薛公哈哈大笑，
0: 买卖不赔便好，大小碗何干？来来来，一人一碗。
1: 吕不韦笑了，哎呀，真想与两位老哥哥重回苍古西呀。薛公举起了酒碗，
0: 今日一饮，醉别河西。
1: 毛公举起了酒碗，
0: 此酒金贵，老兄弟称心称意。
1: 吕不韦举起了酒碗，
0: 好，醉别河西，咸阳再饮。
1: 叮当一声，三碗相碰，三人咕咚咚一气饮干。毛公嘿嘿一笑，点着竹杖摇出了茅亭，仰天对月长叹：
0: 嘿嘿，醉别河西矣，东望苍古，他年他乡兮，魂兮归来。
1: 薛公笑道：
0: 一晚上醉，三桶还有刑期吗？
1: 吕不韦释然点头：哎，薛公说的是，走，回去睡他两个时辰。
2: 好，听众朋友，刚才的故事里我们听到耿耿不能释怀的吕不韦终于明白，凡事以义责人责己实为偏颇，而权力公器之道自有法度准则。放下万般心结的吕不韦犹如枯木重生，重铸铁石心志。 几年间的沧海桑田，令吕不韦深觉与商旅生涯相比，正道之难，任重道远。那么即将与老友告别之际，毛公与薛公的一番为政之谆谆教诲，尽皆付诸于吕不韦，而何夕一别，不知聚散何期，吕不韦热泪纵横，一任和风扑面。此去经年，他将告别生死与共的悲欢离合，继而踏上茫茫秦川的谋国大道。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山举鼎。拔山举鼎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力强气壮。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名籍，秦末夏乡人。少年时代，项羽不喜欢读书写字，改学击剑，也不肯好好学。叔父项梁很生气。项羽说，学写字只要能记住姓名就够了，击剑是对付个把人的，也不值得学。我要学习敌敌万人的本领。项梁于是教他兵法，他很高兴，但也只求略知大意，不肯认真钻研。据说项羽22、23岁的时候，身体魁梧，体力强壮，能把几百斤重的鼎举起来。后来项羽起兵反秦，接着又同刘邦争夺天下，从24岁开始奋战了8年，最后被刘邦等包围在垓下，终于自刎于乌江。自刎前，在四面楚歌的那天晚上，项羽在营帐中对着爱妾虞姬和叫追的名马慷慨高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现在咱们这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优惠活动的预报名啊，已经进入最紧张

0: 最关键、名额全面告急的阶段。从昨天活动预报名开启到现在，报名热线呢几乎没有中断过，专供名额呢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减少。黑龙江、河南、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很多的朋友都是听完节目啊，一刻都不敢耽误，立刻拿起电话报名订购。大家心里啊都非常的清楚，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优惠活动，更不是一次简单的产品供应，这是咱们这些地区唯一一次能够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机会。一旦活动结束啊，这些地区的供药通道会立刻关闭，再也没有药可供应了。可以说这次活动机会您抓住了，就是抓住了重建光明的希望，您错过了，您可能就错过了后半辈子清清楚楚看世界、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机会。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讲一个呀，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一位69岁的重症眼病患者，从被病痛拖进无边的黑暗，到依靠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重获光明，重享幸福生活的全过程。这位患者姓赵，69岁，我管他叫赵大姐。在没有患上重症眼病之前呢，赵大姐是一位对生活充满着热爱，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人，一辈子勤劳善良，把家里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不管是屋里的陈设，还是窗前的花草，都被他照顾得生机勃勃。他本人特别喜欢下厨，给家人做上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喜欢呢饭后出门遛弯，和老邻居们坐在一起呀、聊聊天，说说家常，更喜欢看着儿孙在身边啊跑跳玩耍。那时候的他双眼清亮有神，看远看近都清晰，出门走路啊稳稳当当，做任何事情都干脆利落，整个人精神饱满，心态乐观，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重症眼病会毫无征兆的降临，把他原本平静安稳的生活呀彻底打碎。最初出现不适的时候呢，他只是感觉呀眼睛偶尔有一些干涩，看东西时间长了呢会出现疲劳感，可短短几个月时间，轻微的不适一步步加重，双眼开始出现持续性的干涩发紧，就像眼球表面失去了所有水分，干得发涩发疼，紧接着刺痛灼痛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睁着眼睛疼，闭着眼睛也疼，微风一吹就止不住的流泪，光线稍微亮一点，眼睛啊就刺痛的无法睁开，到最后呢就只能待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边，连窗帘啊都不敢拉开。比身体疼痛更折磨人的是视力的快速下降，他的眼前像蒙了一层永远擦不净撕不开的厚雾，10米之外看不清人影，5米之内分不清轮廓，看电视他只能听声音，看不清画面，就连家里人 站在他跟前儿，他也只能看到一团晃动的影子。更让他崩溃的是，眼前开始出现大量的黑影，飞蚊一层叠着一层，一团连着一团，始终挡在视线中间。时间一长，头晕、恶心、心慌、烦躁、失眠、食欲不振，全都接踵而来。整个人呢，被折磨得面色憔悴，精神萎靡。曾经那个爱说爱笑的人呐，变得沉默寡言了，变得郁郁寡欢了。最严重的是，他的双眼开始出现大面积的云翳，怒肉增生，眼球慢慢的变得浑浊发黄，视线被遮挡的范围越来越大，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去医院检查后，医生明确告诉他，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视神经会不断受损，眼底功能会持续的衰退，最终会完全失去视力，彻底失明。从那天开始啊，他彻底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无助当中。他不敢想象自己真的失明以后该怎么生活，他也不敢想象自己会变成生活无法自理、事事需要别人照顾的人，成为儿女的负担，成为家庭的拖累。他更害怕自己会失去做人最基本的尊严，在黑暗当中熬完剩下的日子，每天都害怕视力比昨天更差，每天夜晚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全是失明以后的画面，越想越怕，越怕越睡不着，眼前一片漆黑的绝望，拼尽全力想治好病，却始终看不到一丝希望，让他对生活彻底啊失去了盼头。为了治好眼病，他试过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跑遍了能去的地方，能买的药，能做的理疗，能试的偏方，一个都没落。前前后后啊，花掉了好几万块钱。他一辈子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钱，几乎全部都砸进了眼病的治疗里边。钱花光了，罪受够了，眼睛的情况啊，反而一天比一天糟糕。到最后，他彻底失去了信心了，不再找药，不再抱有任何期待。他觉得自己的后半辈子注定要在黑暗和疼痛当中度过，再也没有好转的可能，再也没有看见光明的希望。就在他走投无路、彻底放弃的时候，蒙阳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搭配仙灵顶上珠，这一对传世治眼黄金组合，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暗无天日的生活。这对组合最珍贵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真正做到了标本兼治。内服的蒙阳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珍稀名贵的赛迦羚羊角为君药。赛迦羚羊角啊，能够深入眼底病灶，精准打通长期堵塞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神经与眼底细胞，让视神经和眼底细胞恢复功能，真正实现内治病根。而仙灵顶上珠呢，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更强，让病好得更快。他们强强组合，能快速啊化解 眼部匀溢，卤肉浑浊胀气，从表面消除干涩、刺痛、畏光、流泪、黑影、模糊、视物不清等所有不适的症状，让眼睛表层快速的恢复清爽、舒适、透亮。这对治眼组合快速的把眼病治好，这也是这对治眼组合能够攻克各种重症眼病的原因。抱着最后一次尝试的心情啊，赵大姐呢开始坚持内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仙灵顶上珠。最先出现的变化就是眼睛持续性的干涩、刺痛、磨痒慢慢的减轻了，那种干的要裂开的感觉呀一点点的消失了，不再害怕光线。紧接着呢，眼前的黑雾黑影开始一点点的变淡散开，模糊不清的视线慢慢的变得清晰，他能看清墙上的照片，看清家里摆放的每一个小物件。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双眼的匀溢卤肉逐步的消退，浑浊发黄的眼球重新恢复清亮通透，视力呢彻底回到健康的状态，看远看近都清晰分明，眼前没有遮挡，没有黑影，没有浑浊，没有雾感，眼睛不干不涩不疼不痒不畏光不流泪。而康复之后的生活呀，他过得比从前更有滋味，更加的从容。他重新拾起自己最爱的花草，浇水、修剪、施肥、松土，每天呢都为家人呢做上一顿热乎可口营养的饭菜，菜的颜色鲜不鲜，调料够不够，火候到不到，米饭熟没熟，他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又可以像从前一样出门遛弯儿、散步、逛菜市场、走亲戚、见老友，脚步稳稳当当，眼神清亮自在，低头能看见路面的台阶、街边的招牌、路边的花草，他都看得明明白白，整个人自信了，开朗了，话也多了，精气神完全回到了之前的状态。眼睛好了，心情敞亮了，睡眠呢也就踏实了，胃口也变好了，脸上的笑容一天比一天多，日子一天比一天舒心。他常常和身边的人说呀，人这一辈子什么都不如有一双好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日子是熬，是受罪，是没有盼头，看得见的时候日子才是活，才是甜，才是真正的幸福。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一对独一无二的治眼组合，把它从黑暗的边缘拉了回来，给了他重见光明的机会，也给了他生活的尊严，还有他幸福安稳的晚年。其实呢，现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都在经历他曾经经历的痛苦，眼睛干、涩、磨、疼、怕光、怕风、流泪、模糊、黑影、云翳、卤肉、看不清、活受罪、心里怕、花钱还没效果，越拖越严重，越等越绝望。大家不是不想好啊，不是不愿意治啊，而是一直没有遇到真正对症、真正管用、 真正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的好药。而今天重见光明的机会呢，就摆在您的面前。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捐供名额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因为药材极度珍惜，产量极其有限，这次只为部分地区供应猛药支援其方明目20味丸，并且给到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订购8盒猛药支援其方明目20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支援其方明目20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支援其方明目20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活动一旦结束，这些地区供药通道会立即关闭，以后您再想用猛药支援其方明目20味丸，再想给自己一个重见光明的机会啊，真的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了。您今天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可能被别人抢走了。您今天不报名，活动结束了，您以后花钱也买不到药了。现在呀，报名通道还在为您敞开，抓住这对无可替代的支援奇方，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重获尊严、重获晚年幸福的机会。现在就抓紧报名，让自己呢早日摆脱眼病的痛苦。机会啊，只有这一次，错过了就真的再也没有了。好了，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到这里。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 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殷老师，这个活动我想订购16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你这对治眼组合的效果确实很快，我这个眼睛疼的已经明显减轻了。
0: 嗯，
5: 这个效果我之前真的没想到，我在省医院检查的，大夫说我眼睛是病毒性角膜炎，而且角膜还溃疡，还有白内障，你看这药刚用上第二天眼睛就开始排毒了，眼泪也多，眼屎也多，之前光听别人说排毒啊，我还不知道呢，我现在用了以后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排毒特别快。
0: 对，我要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疗眼病，首先呢要打通单眼通道。您看为什么现在这个野生赛加羚羊角这么贵呀、啊、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因为只有它能打通干眼通道，并且速度特别快。现在呢，不仅在国内，我们治疗眼病急需野生赛加羚羊角，就是在全球啊，野生赛加羚羊角都是炙手可热的。而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所以呢，您用上之后啊，它们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之后，您眼内蓄积的毒素啊就会往外排。这个排毒反应呢，它是因人而异的，因病不同。有的人呢像您一样分泌物多，眼泪多，有的人呢是出汗多，有的人呢是头皮屑多，还有的人呢是大小便多，因人而异，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只要开始排毒，那么后期呢我们的眼睛啊就会有明显的变化了。
5: 哎，对了，你说的对呀、啊，我现在就一些一个变化，现在感觉眼睛啊很轻快，
0: 嗯，
5: 因为眼睛特别难受，而且疼，眼睛都不想睁、
0: 啊。
5: 现在早上起来，我眼睛啊，哎，真的就舒服了，那种疼的现象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0: 嗯、
5: 我原来睡觉睡得也不好，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就睡着了也不踏实。这两天晚上9点钟是吧，不到10点我就困了，一觉能睡到早上5、6点钟。
0: 嗯。
5: 而且白天还有精神，
0: 嗯，
5: 这眼睛看东西轻松了，
0: 嗯，
5: 这个眼睛转动啊也感觉到很舒服
0: 啊。您是既有病毒性的角膜炎，又有角膜溃疡，还合并了白内障。
5: 嗯，
0: 白内障这种眼病啊，它不疼不痒，就只是眼前的雾呢越来越大。
5: 嗯，
0: 可是您这个角膜溃疡啊是特别遭罪的一种病啊。
5: 是的是的，
0: 角膜是咱们这个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膜，它没有血管，但是呢它有丰富的三叉神经。您想想、
5: 嗯、
0: 角膜有了溃疡，这种溃疡不断的刺激三叉神经，那能好过吗？
5: 嗯，
0: 您得这个病啊肯定晚上睡不好。那您为什么现在咱能睡好了呀？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垃圾毒素往外排，聚集在角膜上的这些个毒素排出的时候呢，角膜就轻松一些了，您就能睡好了、
5: 嗯、
0: 而且一旦睡好了， 咱们就走上一个良性循环了。因为人是细胞体呀、人体的细胞在夜间尤其入睡的时候修复力是最强的，所以您能睡好之后会让您的眼病恢复得更好。同时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眼内细胞，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好。另外仙灵顶上珠还让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啊更强，这样呢咱们一起同治，这个眼病啊就能摆脱掉了。
5: 哎，是的，尹老师，我听节目说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农药治眼齐发零末二十五味丸供应了，所以我想这次活动直接订购订16盒的那个优惠。
0: 您这个想法我支持，以后很多地区没有药供应了，更别说有优惠活动了。趁着这次呢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药，直接把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强。如果错过了这次活动啊，以后花钱咱都买不着药，眼病严重了那你说失明了怎么办？
5: 对，尹老师你说的对啊，那我马上打长安电话报名订购。
0: 哎，好的，祝您报名成功，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5: 好的好的，再见。
4: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6: 尹老师你好，我昨天啊就打场外电话了，一直也打不通。这买药的人怎么这么多呀、尹老师，您帮帮我吧，快让我参加上活动吧。
0: 不要着急啊，我听明白您的来意了，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因为这一次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药特别少，而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不仅有本品的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最关键呢是这次只是供应部分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些地区不再供应药了，得报名的人多呀，名额消耗的速度快。我看一看您的情况，如果说您的眼病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呢，我肯定会努力的帮助您，让您呢尽早的接受最好的治疗。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58了。
0: 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6: 我这眼睛啊一天我都不想多等了，恨不得立马就得用上药。我是干眼症，查出来到现在这不4年多时间，从查出来我就一直在治疗，就没停过。反正怎么说呢，用了这个药不管用了就停了它，换其他的药。可是换了好几种药也都不见好，我的眼睛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而且什么，因为我的眼睛吧特别又干又涩，就每转动一下就感觉特别费劲，就像自行车那个车轴生锈了一样那种感觉。我都不想睁眼睛，因为就感觉什么它在里头磨得慌，看东西是越来越不清楚，模模糊糊不说，现在视力已经降到0.3、0.4了。我原来我那视力 还是挺不错的，是1.0的时候。现在你看下降的这么厉害，而且每天是一到下午的时候啊，头晕呀，特别厉害。越到就是下午就感觉越严重。要是晚上呢，要是睡一晚上觉，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还能舒服一些，症状比那时候能减轻一点。但是每天啊，一到了中午到下午这又都开始了。我现在呀，我都有心理阴影了。而且你看平时吧，我这腰疼的厉害，稍微干一点活，这腰就受不了，就直不起来了都。
0: 您这个疼是尖锐的疼，还是那种又空又疼的感觉呀？
6: 就是发空的疼。
0: 头发怎么样？有白头发吗？
6: 哎呀，我的白头发多的都吓人。以前呢，我还染发，现在要是一染发的时候吧，那个绿刀就一下呛到眼睛里了，眼睛又受不了，头皮吧还起疙瘩，就吓得我也不敢染了。有的时候我要出门吧，就戴个帽子出去，要不人家一看我就感觉我都像70岁的人，特别显老。
0: 现在除了这个眼睛干涩、身体不舒服之外，这个视力下降了。
6: 现在倒是没有下降。
0: 啊，明白了，您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干眼症，而且呢是属于肝肾亏虚导致的干眼症，不需要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苏味丸，还有鲜灵顶上足啊。您用三人粥，哪三人呢？松子仁30克，杏仁10克。杏仁用的时候啊，去皮儿。把尖儿啊剪掉，因为它有小毒。另外呢，加酸枣仁10克，大米100克，把松子仁、杏仁、酸枣仁全都给它捣碎了，跟大米啊一起放在锅里边，加水，大火烧开之后呢，改成小火煮成粥，早晚分2次食用。这个方法呢，解决您的干眼症，而且方子当中的松仁、杏仁都可以呀、养阴润燥。平时呢，除了吃这个粥之外呀，您要喝一种茶，用枸杞12克，新鲜的西洋柑橘12克，放在杯子里边，用开水冲泡，喝这个茶，干眼症很快的就能解决了。
6: 李老师，我呀还是想用咱们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鲜灵顶上珠，我就想着快点好起来。
0: 还是想用药啊？
6: 对呀，
0: 咱们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苏味丸过去是一药难求，现在好不容易组织到了一批药，还有本品的赠送，还能免费得到珍贵的鲜灵顶上珠，这也是古今中外呀、效果最好的治眼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它们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如果说您特别想参加活动，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呢，很多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那您拨打场外电话吧，看看所在的地区呢，是不是还有药的供应。如果这次有供应的话呢，您别多订啊，参加那个8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苏味丸，送1盒，再送鲜灵顶上珠5盒就足够了。
6: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尹老师。那我马上去拿场外电话，我先参加活动，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6: 好，尹老师再见。
4: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7: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鲜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哎呦，你好尹老师啊。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8: 哎，尹老师，首先我得谢谢您啊，我的眼睛现在改善很好。哎，
0: 啊，改善的很好啊，那就好。我是眼科医生啊，我存在的意义就是给大家治疗眼病的呀。
8: 哎呀，尹老师，你帮我把眼睛的问题解决了， 以后的生活有保障了呀，眼睛没问题，我就感觉比什么都重要。
0: 您说的对，咱人的眼睛啊，能识别日常事物80%的信息。年龄越大呢，我们这四肢的灵活度啊，

0: 化，也做过玻璃体切割手术，眼底还有黄斑变性，眼睛上的问题挺多的，最后没彻底瞎了，真的是万幸哎。
1: 您这个眼病啊，我实话实说，还真挺重的，而
0: 对
1: 且
0: 呀。
1: 您这属于综合性的眼病啊，眼底动脉硬化出血之后打激光，眼底出血打一次激光，这视力呢，它就跟着下降一次。同时，
0: 对，
1: 您又做过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它就是置换人工晶体呀，人工晶体不像我们自己的晶体，它只能吸收光线。不能过滤度光，所以说您换了人工晶体之后啊，可能有短暂的时间看东西比过去强了，视力提升一些。但是人工晶体呢，让您看清楚的同时，那些个毒光都落到您眼底了。您后期为什么有严重的玻璃体液化，还有黄斑变性啊？这都是置换人工晶体之后损伤眼内的组织所导致的呀。
0: 是，要不是我这眼病治了有10多年喽，那你退休工资啊，钱花在眼睛上了，最后没想到还是老祖宗的中药，还是尹老师的猛药，支眼奇方、明目暗室五味丸和千年顶善珠啊，救了我。用药之前，我的眼睛啊，连1米都看不清楚了，生活也不能自理。如果没有老伴照顾我，哎呀，我就是家里面孩子们的累赘呀，拖累他们啊。
1: 哎呀，咱们当父母的都是这样。我们养孩子从小到大不求回报，可是年龄大了，身体出问题了呀，最怕的就是拖累孩子。
0: 对
1: 其
0: 对。
1: 实呢，健康固然重要，但是我也想说呀，老年朋友们在孩子面前呢，还是要理直气壮一点。中国几千年文化传下来的就是养儿防老，所以呢，咱们身子骨不好的时候吧，也别觉得。在孩子面前呢，理亏，因为人得病这个事儿啊，他不丢人。
0: 是，后来
1: 哎，
0: 我挺幸运的，多亏遇到尹老师，我现在眼睛我感觉轻松舒服，不干不涩了。原来一直点玻璃酸钠的，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暗室五味丸和千年顶善珠之后，眼睛排完毒就湿乎乎的，再也没点过了。现在视力恢复到0.5了，生活没问题啦，能看到路边的树啊，马路上的车呀。不瞒你说，我心里特别高兴。坐在公交车上，看着外边的商场啊、超市啊，哎呀，到哪呀也能知道，这种心情没得过眼病的人真的他体会不到的。
1: 其实我们光明啊，失而复得之后啊，活的它是一个踏实感。就像我刚才说的，日常事物你80%咱都得靠眼睛识别，眼睛不好识别不了，这心里没底气呀，走哪儿都害怕。当眼睛看清楚了，我们就踏实了，因为对周遭的事物有掌控了，所以我能理解您的感受。
0: 是，我现在不是药快用完了吗？我之前呢一直等药，我是怕什么？怕断药啊！我也想参加16号的优惠，这次想直接把药给他订购了。我知道这个药紧张，以后我们地区还有没有供应都不知道，嘿嘿。
1: 这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暗室五味丸的供应太不容易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最大，订购16盒免费送4盒，另外呢还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之所以这么大优惠呀，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病啊治利索了。因为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呢，以后就没药供应了。
0: 对
1: 猛药
0: 呀。
1: 治眼奇方、明目奥数伟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能慢慢的恢复。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可以说呢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大家呀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用上。您订16盒的优惠呀，我支持。咱们把药一次性的订够了， 把病啊治利索了。

0: 以后就不用担心呐，用不上药的这个问题了。
1: 哎，是是是，好，尹老师，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先预定，好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哎，谢谢谢谢，那就尹老师再见了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啊，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
4: 严老师，我用你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呢。
0: 嗯，
4: 我现在我能看到人影了，家里的人我也能分辨清楚谁是谁了，不说话也能认出来了。
0: 太好了，视力比以前提升了是不是？
4: 是，以前可不行，以前嘛、你说有人站在我对面那就是黑乎乎一片，我也分不清。
0: 嗯，
4: 我今儿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继续订药，我也想参加最大政策的优惠，我想订16盒的优惠。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70岁了。
0: 哦，这样的老姐姐，我听您说啊，已经用过药了，视力也上来了，我得看看吧、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那需要再定呢，咱们再定；不需要呢，咱就不占名额了。您之前用了多长时间的药啊？
4: 上次我让儿子买仨疗程，我用了俩疗程了，我还剩一个疗程没吃。当时吧，我搁广播节目里头，我听你说来的，只要眼睛有光就能治，就有希望。
0: 对，
4: 所以我也没多问，就让孩子给我买的。我寻思先试试，因为啥呢？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我有白内障，眼底出血，这两只眼睛加起来也不知道做过多少次治疗了，我都记不清楚了。右边这只眼睛角膜脱落了，还有黄斑裂口，中间有个黑影，刚开始看到是一个小黑影，后来就整个眼睛全黑了，啥也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我的右眼看不到东西都已经3年了，左眼睛就只有点光感，问我能知道白的还是黑的。
0: 那您左眼仅有光感了是吗？
4: 是啊，有时候儿子眼前就像有水晶一样东西，哗哗的直闪的。
0: 哎呦！
4: 可是不是真看见的，你不管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可能感觉到中间是黑的，周围有光。
0: 说明您这眼睛的情况真的很严重了，右眼看不见了，左眼也基本看不到了，就仅仅有光感了呀。
4: 是，我这样已经有一年多了，我除了打点胰岛素，其他治眼睛药我就不吃了。我寻思吃那么多药也没有效果，不管事儿，而且还得天天那时吃，还得记着，太麻烦了。你说这么大事儿，不想费劲治了。
0: 我明白，就是当时啊，您对这个未来的治疗就几乎是绝望了，过去反复治也没治好。
4: 你说的太对了。
0: 啊，但是您得知道啊，年龄越大，咱越应该有一双好眼睛，因为年龄大了，我们反应不如以前反应灵敏了，身体呢不如年轻的时候健壮了，四肢呢也不如年轻的时候灵活了，万一这眼睛后期一点光感都没有了，那遭罪的只有自己呀、啊、一个人就在屋子里边寸步难行啊，谁都替不了您呢、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上个厕所都去不了，那您说您怎么办？平时谁照顾你啊？
4: 我跟儿子一起住呢、儿子照顾我呢。我现在年龄都这么大了，眼睛就这么地儿的，花那么多钱吃那些药也没太好。但是后来吧，我这听你的节目了，听有一段时间以后，我心里好像有希望、我就直接告孩子，这就把药给定了。当时不知道咋回事，就特别想用，觉得还有希望。现在我用了俩疗程，还剩一个疗程没吃呢。但是我听说的这次我们地区有供应，还有最大优惠活动，这活动结束了以后就最没有的供应了。我肯定我得订购药啊，把病治利索了。我寻思想订16盒的优惠呢。
0: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老大姐。
4: 这
0: 次呢大家都在抢这个名额，第一猛药店其方明目二叔未完呢，好不容易生产出来这么一小批，今后呢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呀、以后都不再供应了。第二呢、这次是第一次有猛药镇远奇方明目二十位丸本品赠送，另外呢也是仙灵顶上珠的最后一次赠送，谁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都想花最少的钱呢把病治利索了，把药呢一气儿给订购了。我特别想知道的是、您的眼睛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我真没想到我这眼睛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真的奇迹搁我身上发生了。我用完药以后也排毒了，排了大概20多天、这眼睛感觉特别舒服，不像之前那么沉那么酸了。这眼睛睁开也感觉轻松了，用了一个多月，我这手和眼前一晃悠，我那模模糊糊看着了，用一个疗程我就能看到人影搁眼前走了，知道人影往我这边来了。
0: 太好了，对一个很久只有光感的人来说，能看到这些是最幸福的感觉呀。哎呀，真为您高兴啊。太好了。
4: 是是是。你说我们家里几个人我都能分辨出来了，谁是谁我都分出来了、但是吧五官还看不准他，大概模样没问题，还有这眼前中间这黑影原来就跟那个碗口那么大，现在小了跟鸡蛋那么大了，而且颜色也不像原来那么深了。
0: 这是您的黄斑裂孔啊在修复，一个很大的收获、后期用药黑眼会越来越小，直到这个黑眼完全消失，黄斑区的功能 就恢复了。黄斑区呢它是掌握中心视力的，非常重要
4: 啊。现在黑眼也变小了。严老师，你说我这眼睛是不是眼底也开始见好了？
0: 对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黄斑区在修复，黄斑区是眼底视网膜中心的一部分呢。
4: 那我明白了。其实一开始用药那咋吧、我就寻思能达到现在这程度，我能分出谁是谁了，我就非常满足了。只要说的能看见人，我个人能照顾个人，不用旁人照顾。我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能达到现在的程度，但是好了之后我还想更好。
0: 其实就您的眼睛来说呀，后期呢还得治一段时间，因为呢黄斑区还没完全修复，您手头啊剩的药不够了，因为您的这个眼病呢、比较重，而且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您所在的地区猛药镇远奇方明目二十位丸不再供应，所以您还真得把这个药备足了。您想参加这个16盒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我是支持的。
4: 是我也得报名。叶老师，那我现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0: 好。猛药镇远奇方明目二十位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非常的稀缺， 在家羚羊呢，封山繁育以后啊，供应非常少，所以今天呢，我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没有药再供应了。另外呢，仙林顶上珠更加珍贵，也是第一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对治眼组合治病啊，咱们是目前呢治眼病效果最有效的方法，而且呢，这次是有史以来呀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这些地区没有药供应，再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了。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花小钱重建光明的机会。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了，老姐姐，再见。
4: 好好，再见了，杨老师。
5: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6: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5: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6: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5: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6: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7: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3: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建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的节目里边给大家讲了我爸救人的那段往事，因为又回忆起往事了，我真的有点失控。但是往往就是这样，当一个人越不想什么事情的时候，脑子越停不住的去想，所以说呢，给大家讲起来就没完了。其实作为我个人的一点家事儿吧，可说可不说。不过我这个人吧，不管是啥事儿，都是有一是一，有二就是二，不会藏着也不会掖着。其实呢，作为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别管岁数大小，别管地位高低，你是干啥的，其实每个人吧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经历，都有不同的人生。做大官的，做大企业的老板的，手底下啊，可能管着成百上千的人，工作上呢严肃认真，领导范儿十足，坐在那儿讲话说的头头是道的。他能领导这么多人，管理这么大的企业，一定是有超过别人呢所不具备的能力的。那这个能力，一定是在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里，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思考，最后才能不断的达成的。所以这个过程啊并不简单，谁努力谁受益，这天上它真的不会掉馅饼的。但是 谁能了解他们的过去呢？可能你看到的是他们辉煌的一面，但是说不定这个大领导、大老板十几岁的时候还放过牛、放过猪呢，也穷过，也吃过很多的苦，这都说不准。所以呢，我对我的人生啊，从来不隐瞒。反正说白了，小时候的经历也没啥见不得人的，只不过是每一次提起来的时候吧，又让我重新想到了那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心里边呢不好受，但是我觉得呢，讲出来也有它的好处，就像是人的压力得到释放一样。所以我既然讲啊，我就一点都不保留的，我就跟大家呢都说出来，就当是咱们唠家常了。大家要是有时间没什么事儿的话，您就听听啊，就当我陪大家说话了。我想啊，收音机前可能有我很多的这个同龄人哈，包括也有很多比我年长的这个好多的老年朋友。那岁数大一点的人都知道，往前数个30几年、40几年，那个时候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跟现在比的话，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吃的、穿的、用的、交通情况、通讯情况等等吧，各个方面，那和现在比简直是两个世界，是不是不一样啊？我呢，小时候生活的那个村子呀很小，这个村子一共就80多户人家，这80多户人家呢就连一个小卖店都没有。计划经济时代嘛，只有大队才有一个供销社，然后周围的几个小队呢，谁家买点盐了，打点酱油了，买瓶醋了，买袋面起子了，面起子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生活在这个不同的地区啊，这个方言不一样，这面起子就是小苏打，我们老家呀，我们地方方言呢叫面起子，包括买一个针头、线脑啥的这些东西了，都得走个7-8里地的。你要是这个碰巧了，要是能赶上毛驴车呀、马车过来呀，你就求人家赶车的老板捎个脚带一段，省着走路太累呀。要是遇着好说话的，能坐一会儿车缓缓乏；要是不好说话的人呢，你求他捎个脚，他不高兴了，因为这个牲口啊，拉得更多了，牲口更累了，他舍不得，所以说啥呢也不让你坐，大鞭子一甩，一溜烟就走了。所以说。说到吃苦，其实小时候吧，真的没啥感觉，都一样，都过那样的日子就不觉得苦了。只不过是说现在生活好了，你再回想一下，你做一下对比，你才觉得那个时候的日子不好过，挺难受的。尤其是我们家里头啊，有了变故以后，从好日子到不好的日子，那种落差很难受。你像我爸没去世之前，我们家的日子呢过得好，在村子里边呢算是上等户了。我爸挣一份工分，然后我妈也挣一份，然后我们生产队的地也挺好的，就是那种黑土地，用犁正翻起来呀，黑乎乎的，油汪汪的，打粮食真是旱涝保收。所以这一年下来，除了上交的粮食，我们生产队还有好多的余粮。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队长啊，是我的一个本家大爷，叫孙汉章。

如果说这个生产队的余粮要是多了，他就想着，还是把这些粮食啊给每家每户分一分。那因为他心系着这些这个队里的这个农民呢，但是呢，要分粮食得经过大队同意。然后孙汉章队长就为了大队的干部对我们队里分粮食这个事儿呢，能重视点，能顺利点。然后他就去找那个大队书记，他去了之后啊，他很会说，他首先呢告诉大队书记，说我们队里啊分粮食也有您一份儿，您有现钱呢，就按照反销粮的价格交给我们生产队，要是手头紧不宽裕，那我们就记账，啥时候有了啥时候给，给不上的话，我们就核销，或者打到生产队的自用账上。其实他说这些呀，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基本上就算是白给了，不过呢还得名正言顺。所以说队长最终的目标就是能让队里的家家户户顺利的分到粮食。所以他也是很上心的，很用心的给队里边的每一家每一户啊去办这个事儿。每一年我们队上家家户户除了口粮以外，我们都能分到挺多的粮食的。那么我说的这些粮食都是什么呢？有玉米、大马牙子、火苞米、叶袋五啥的，我都有点印象。那个时候啊，玉米产量不高，跟现在的龙糕啊、粮玉啊、登海6702啊，它不是一个层次的。不过呢，那个年代的玉米磨出来的苞米面、苞米碴子，哎呀，那真是好吃。大饼子一开锅，那玉米的香味当时就出来了，隔老远都能闻着。一般的呢都是头一天晚上和好面发一宿，然后第二天早晨往里面揣一点面起子，就是小苏打，然后再用手啊团个团儿，好了，往锅边一贴，柴火火一烧，锅底炖菜，然后呢上边一圈大饼子。哎呀，我现在想想我都流口水，就是那个好吃劲儿呢你别提了。大饼子焦黄焦黄的，大饼子的嘎巴呢既酥脆又透着糊香，虽然是粗粮，但是呢怎么吃都吃不够，尤其是用荤油炖菜。荤油大伙儿都知道啊，就是用猪肉的肥膘子熬出来的动物油。现在好多孩子其实都不知道荤油是啥，有的都没吃过。而且呢这些年有健康专家总说这个动物油对身体不好，脂肪含量太高，容易高血脂啊、高血压、高胆固醇啥的。其实这个说法呢不完全正确。过去呢家家户户都吃这个，脑血栓、心脏病、高血脂的人也没这么多。现在呢不吃荤油了，反而你看呢这拄拐棍的、做支架的、脑出血变成植物人的真是一年比一年多，是不是？这是题外话了啊。就关于这个荤油啊，就是动物油对身体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过几天呢我会单独的做一档节目给大家讲一讲，讲一讲这个荤油啊到底好还是不好啊，这个呢过后咱们再说。回过头来我就说了，我一直认为这个农村的饭菜好吃，农村饭菜很健康，其实这么多年我还在一直寻找那个味道。有时候回农村去我舅舅家啊，我就求我这个舅妈呀给我贴这个大饼子吃，我说你给我炖一点茄子，炖点豆角啥的。可是不管怎么做，这个味道我觉得都不是原来的老味道了。然后我舅舅跟我讲，他说大外女儿啊，吃着不是过去的味儿了吧？老舅跟你说啊，不是锅不行，也不是柴火不行，是现在这个粮食变了，这玉米啊你看和原来不一样了，豆角啊、土豆啊、茄子、辣椒啊都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我想想，我舅舅说的是有道理的。那么在生产队的那些年里啊，
在周围的十里八村，我们是。

0: 生产队的社员，吃的是不愁，不愁吃的。不过呢，周围的十几里地以外，那真是有的不够吃，就算是苞米都吃不够啊，供不上。口粮一口人360斤，这是一年的360斤。然后呢，带皮儿，你要是磨出来呢，300斤都不够，因为你得去皮儿啊。去掉皮儿之后，剩下的纯粮食300斤都不到。一斤毛粮食，年景好的能出7个面儿，不好的出6个半，也就是一斤毛粮出7两面，或者是6两半。啊，剩下的糠皮儿呢，也都是原来的斤数里的。如果家里边都是壮劳力，男孩子多，半大小子一个挨一个的，这点口粮是完全不够吃的。所以没办法，就得花钱买那个返销粮。但是返销粮啊，价格高，1毛多钱一斤。我就记得我舅家年年粮食不够吃嘛，我仨表哥一个表妹，一个一个的都差个2、3岁。我那仨表哥呀，那身材，真是遗传，跟我舅一样，就是大骨头架子，个子高，能吃啊。这肚子里边总跟没底儿一样。3两多的那个大饼子，要是放开量吃，没有炖菜，就是就着咸菜疙瘩，他们一顿都能造个4、5个，把我舅妈给吃的直咧嘴。因为啥呢？眼瞅着那个面袋子越来越瘪，大人上火呀，着急呀。但是孩子们哪管那些呀，吃饱了是真格的。所以一到吃饭的时候，我舅妈呢就时不时的提醒这四个孩子。那吃饱了就行了啊，别吃撑了。就那意思是啥呢？少吃点吧，粮食不够吃啊。这孩子们呢也知道当妈的是啥意思，吃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撂筷子了。或者是说呢，再盛一大碗苞米面糊糊，然后呢，喝一碗来补肚子里边的空缺。所以每一顿饭孩子呢都是吃的甜嘴不拉舌的。就是总感觉呀，没吃饱，没吃够一样。几乎每年，我舅呢都在年根儿来我们家借粮食，我舅呢是年年借，年年还不上。时间长了呢，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来我们家呀，跟我爸跟我妈唠闲嗑，就不往这个借粮食上面说。我爸我妈呢，其实都知道他是来干啥的。总是先把这个话给点破了，因为我妈很聪明，也了解自己的弟弟，她总想呢让我爸做这个好人来受这个人情，所以吃饭的时候呢用手啊捅过我爸一下，那这个时候我爸就明白了，我爸就说了，红军呢，今年粮食是不是还差点啊？我就听了之后这脸呀当时腾一下就红了。啥也没说，就是点点头。我爸呢，对我舅其实很好，他们相处的真的是很好，也比较了解我舅的这个性格，不善言谈。然后他看着我舅不好意思了，我爸就轻描淡写的说：“家里边粮食富裕好几麻袋呢，我们人口少，分得多，放那儿也是放着。过几天呀，你借个毛驴儿，然后你过来拉，用多少拉多少。”别饿着孩子啊，都长身子骨的时候呢。所以我就听了之后吧，真的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爸，看着我妈。然后我就说了：“姐，姐夫，这些年呀，你们净照应我了，老账还没结清呢，新账又开始了。要是算算账，欠你们家2000多斤苞米呢，我都没脸来张口了。”所以，我爸这个时候故作轻松的笑着说：“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不是实在亲戚吗？亲姐家，咱俩是姐夫小舅子，有啥有脸没脸的？谁还没个马高凳短、脚高脚低的时候啊？啥都别寻思啊！等啥时候你日子过好了，粮食吃不了、用不尽了，你再还我。没有呢，我肯定也不会张嘴跟你要。谁吃还不是吃呢？”所以每一次，我舅呢都是满怀希望的来借粮，万分满意的拉了好多粮食回家。 我就总想给我们家打借条，啊，打个借据。我爸就说了，打那玩意儿啥用啊？谁不知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有了，我不要，你也得还我。没有了，我拿刀子架你脖子上，你不也是该还不上还还不上吗？你拉多少你自己记着就行了。我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啊，我总跟你姐说，粮食你拉走，我就没打算要过。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舅舅呢还经常提起这些事儿。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2: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3: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2: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3: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2: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1: 好的，继续有请孙老师。
0: 其实这些事儿吧，包括我爸跟邻里邻居相处的时候，我爸呢都是吃亏在前。我爸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吃亏就是福，人间吃亏天有补报，啥时候心眼子都得放正了，千万别偏，对谁都是一样的。其实当时我不明白我爸为人处事的道理啊有多深奥，我也不知道他这种做法呢对不对。因此呢，当我爸对一些本来和我们家关系一般的人家呀，来求啊，来借呀，有求必应的时候，我就挺生气的。有一回，我们家前院老刘家的老人病了，得的是肺痨。现在呢，大家都知道这是啥病，就是肺结核。这人瘦的一把骨头，除了吃药，他呢必须得加强营养。但那个时候也没有啥营养品呐，真的没啥好吃的。那细粮大米白面就算是最好的了。我们家和老刘家呀，因为院墙的问题， 当时闹了一点儿不愉快。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们家和我们家呀，两道院墙之间有一条水沟，这水沟是淌水的水沟子，那么大约是有1米宽。那年下大雨，结果他们家的院墙就倒了，他们就想重新的把墙垒起来，但是呢，藏了一点自己的心眼儿，他们为了扩大面积，就没在原来的基础上垒墙，相反的却往我们家这边呢挪了30几公分。那我妈当时看到了，就和他们理论。他们家仗着家族大，人口多，然后就开始强词夺理。那这个时候呢，我爸回来了，看了看情况，就对我妈讲，哎呀，别计较这些了，他们打的都是小算盘，除了算计自己，他还算计别人。你记住了啊，人算不如天算，算来算去啊，都是算计自己。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你让他点又能怎么地呢？别吵吵了，回家。所以最后这老刘家呢如愿以偿了，占了很大一条的地方。这个事儿呢也就过去了。老刘家的老爷子70来岁，得了肺痨病，需要吃点细粮加强营养。你别看他们的家族大，但是呢这家大呀业大呀，他不团结，个个都挺抠门的啊，所以呢这人缘啊也不太好。他们呢借遍了整个生产队，结果一粒米一碗面都没有借到，所以说呢很犯难。那我也不知道当时他们怎么想的，还能跑到我们家来借，要是高一般人呢肯定不好意思。但是我想啊，现在明白了，是不是他们也知道我爸好说话啊，所以在外边没借着，逼得实在没招了，到我们家来了。进屋之后啊，哎呀，能看出来那脸啊木个张的，红头张脸的。为啥呢？因为院墙的事儿，觉得自己理亏呗。但是我爸呀挺大度的，我爸就跟没事儿一样，又让座又点烟的唠家常。唠着唠着，我爸就问了，老刘大哥呀，咱们几十年的邻居住着，哎，有啥难载的事儿啊你就直说。这刘家的男人听了更不好意思了，磕磕巴巴的老半天才说话。老孙大兄弟，我爹那病你知道，要吃点细粮，我今儿来呀就是看看你家有没有大米，没有大米白面也行。我爸听了之后知道他是来干啥的了，就很开朗的笑了，然后跟他讲，老刘大哥，就这点小事儿啊你早说呀，大米白面家里都有，让你弟妹呀一样给你端一盆啊。说完了回过头跟我妈讲，竖琴呢赶紧去汤房给大哥舀一盆白面，再舀一盆大米，记住了拍实诚点啊。然后回过头来跟这刘家的男人讲，大哥呀，我挺敬佩你呀，为了老人你能做到这个份儿上，我得向你学习。所以这个邻居呢没想到我爸不记恨前仇，相反呢还这么仗义的去帮他啊，感动的眼圈啊都泛红。然后跟我爸讲，兄弟啊，院墙那个事儿是我们家做的，不是人的，等开春了我就把那院墙扒了重垒，还回到原来的位置垒啊。我爸听了之后呢哈哈大笑啊，然后对邻居讲，大哥呀你这是何苦呢，好好的墙扒了干啥，这不叫事儿啊，你占那点地方富不了你也穷不了我。所以这刘家的男人听了一个劲儿的点头，就说啊，过去呀大哥不对呀，目光短浅。所以说说完了，刘家的男人端着一盆面一盆米，千恩万谢，匆匆忙忙的走了。我当时吧虽然小，但是呢很多事儿我也能看明白，我就总觉得我爸怎么这么窝囊啊，当时为了垒院墙给我妈气够呛，让人家欺负成那样，人家来借粮食他二话不说 一下连米带面的给人家借两盆。所以我当时心里边呢真的挺生气的。所以说通过这一件件事儿啊，大家就更加了解我爸是啥样人了。他总是一颗红心对别人，完全可以说是血心仗胆。他从来不管别人对他啥样，他该咋做还是咋做，好像天生他就不会计较一样。我妈有时候就说嘛，说你这辈子呀总像是欠别人的，你是来还债的呀。经常会跟我爸开这个玩笑。我爸说别管谁欠谁的，做好事儿心窝子热乎，帮别人啊就是帮自己个儿。不过呢，我爸这辈子真的算是活出个样子来了。一个种地的，当年呢家家条件那么差，在他救完三个孩子牺牲以后，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我们生产队里边一多半的人都伸出温暖的援手。我不说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那基本上我看也差不多啊，几乎家家的饭我都吃过。昨天我讲我爸牺牲之后啊，那个时候是刚入秋的时候，那个时候天还挺热的，秋老虎，早晚呢稍稍凉快一些，但是啊白天晌午的时候呢还是暴热暴热的。这人没了得下葬啊，基本上呢大家都知道都得看看日子，这是传统习俗啊，这不是迷信。当时生产队里边有一个老者叫黄三爷啊，村子里边呢都管他叫黄三爷，90来岁了，对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儿啊挺懂的。队里边呢谁家要是有事儿了，这黄三爷呢是不请自来。大家把我爸用门板抬回来，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边啊搭了个席棚，买几根木头桩子，上面用炕席一罩，就算是灵堂了。因为这个事情呢发生的太突然，而且黄三爷说这情况这天气不能放三天啊，放三天这是坏了，停一宿明天早上就出。但是问题又来了，明天早上就出，这么紧的时间，这棺材还没着落呢。黄三爷坐在那个板凳上，在那捋着胡子寻思了一会儿，然后呢吩咐这个壮劳力们说呀，你们去我家把我那个寿材抬来。黄三爷的儿子呢当时就在场，他听他的老父亲这一说，赶紧用手啊捅了一下黄三爷，那意思您老的寿材怎么能随便拿出来呢。黄三爷呢回过头看看他儿子，很严肃很生气地说，你捅过我干啥，人家孙喜子是为了救别人家的娃把命都搭上了，放在官家那叫英雄，得给评个烈士，放在咱们生产队里叫大好人大善人，谁的命都不是拿邪言换来的，孙喜子为别人家的娃连命都能舍出来，我那口寿材给他用我宁可不用，这你都舍不得你还够人字吗，我的寿材给他用我觉得值了，好鞍子配骏马，好宝剑赠给英雄，你给我滚一边去。黄三爷已经准备了好多年的楠木花头大寿材抬到了席棚里，这口寿材是我们全公社公认的最好的寿材，就是平时大伙闲唠嗑的时候都经常能听到大家谈论黄三爷的这个寿材。黄三爷是托人从南方运来的楠木，找了最好的手艺人做的，五谷三圆，天高地厚，前面是油彩画，画着金铜引路，后面是脚彩莲花，24孝，犀牛望月，白马朝云，四圈都是富贵不断头的图案。这口寿材呀， 七几年，楠木再加上手工加上化工就接近2000块钱，你要是跟现在比，这个价格呢20000都打不住。因为那个时候钱特别精华嘛，1块钱能买好多东西，所以呢这个寿材呀在当时来讲是非常非常贵重的。黄三爷的寿材抬来之后，大家开始给我爸洗身子理发换衣服，当时怕刺激我妈，大家呢把我妈扶到了邻居家。当时是黄三爷呀亲手指挥打来清水，然后呢把棉花淹湿了，一点一点的从头到脚给我爸清理。我当时吧太小不懂事儿，感受不到生离死别的滋味儿。我就记得我爸的脸色吧是铁青色的，嘴唇呢是青紫的，那眼睛啊没闭眼，然后乱糟糟的头发，这头发里边还有草沫子。黄三爷他们清理干净了，我就看黄三爷呢走到我爸跟前儿，看了看我爸微微睁着的浑浑的眼神儿，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老爷子呢扶着我爸的脸，他说：“孩子，你是咱们全生产队最仗义的人啊，你舍了命，40多岁就走了，你用一条命换回来3条命，你做得对，走得直，三爷呀佩服你。你临走都没闭上眼睛，别放不下了，仨孩子你都救上来了，放心的走吧啊，一会儿啊。”三爷摸你脑门的时候，你泉下有知，听三爷的话，把眼睛闭上，安心的走吧。你的家，你屋里的媳妇儿，你的孩子，有我们大伙在，大伙管，保证饿不着，冷不着。孩子，你要听话啊，奔西南大道往高走。说完了之后啊，我就看黄三爷把手心轻轻的扣在我爸的额头上，轻轻的往下抹着，一下一下的抹着。当时我就站在旁边，黄三爷呢抹在我爸的脸好一会儿，他抬起手，我看见我爸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当时我不懂是咋回事，但是后来呀逐渐的懂了，我似乎明白了，或许冥冥之中，我爸除了惦记他是不是把所有的孩子救上来了，是不是他没有呼吸的那一刻，他也一定是惦记着我妈和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对我们不放心呗，所以这眼睛啊闭不上。入殓的时候吧，大伙儿呢给我爸换上了他平时一直舍不得穿的一套迪卡的蓝色中山装。我爸爸没有新鞋，这黄三爷呀就派人把自己的装老鞋给拿来了，这鞋子呢还很合脚。后来黄三爷亲自给我爸开眼光开手光开脚光，做完这些程序，三爷跟旁边的人说，就别让他屋里的看最后一眼了啊。三爷说的是我妈。三爷说人都刺激成这样了，别再雪上加霜了。然后呢黄三爷转身把我抱起来，我趴在寿材边上，黄三爷说，丫头啊，最后看你爸一眼吧，也替你妈看一眼，这是最后看看你爸，以后你就再也看不着了啊，好好看一眼孩子。所以我就趴在那个寿材呀厚厚的侧帮上，我看到穿戴整齐的我爸很安详的躺在里边，真的像睡着了一样。我突然就明白了，这一眼看完了，厚重的寿材盖子只要一盖上，我就和我爸永远的隔开了。
4: 从此以后我就没爸了，我永远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了，所以懵懵懂懂的也就嚎嚎啕啕的哭起来了。第二天早晨出殡的时候啊，全生产队的人老的小的都来了，我爸救上来的三个小子给我爸披麻戴孝，和我一起跪在灵前。撒扣的师傅定完寿钉，黄三爷告诉我，丫头啊，给你爸摔盆，举得高高的，摔得越响越碎越好啊。我就按照他教我的

一个多月之后，烈士就批下来了。大队给了20块钱的慰问金，公社给了30，县里给了100。我爸的一条命，换回来一张纸和150块钱，外带3条命。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真的得感谢生产队，为了照顾我们家，一年给一个人的满分工分，粮食也是无偿的分给我们家。因为我妈受的刺激太突然，她真的精神出了问题，每天呢，多数的时候都是发呆，有的时候坐在门槛上，发一阵子呆之后啊，随手就开始胡言乱语，说一些不着边的话，还有的时候就是她自己一个人到处乱走，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坐一会儿，就是最远的时候，她一个人跑出屯子，跑到了3道杠子的大地里头了。我刚从生产队的育红班结束，上了小学，1年级我也没有时间看他。他跑丢了呢，我们本家队长就派人去找，再领回来。领回以后，趁人不备他还跑。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妈跑丢了。他这一丢啊，就是5年。这5年里，起初我还没啥太多的难过。可能是孩子那个时候的孩子傻，好像也不太会琢磨太多的事儿，所以我妈丢了呢，对于我来讲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她跑丢了之后，生产队里边啊就派人在附近的屯子、大队、公社都找了，后来又找到县城里边，但是不管怎么找，我妈真的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踪迹皆无。然后有的人也猜测，是不是这人没了，是不是掉井里边了，是不是出现什么意外了？大家也都在猜测。但是我呢，好在那个时候啊，有人照顾着我。晚上放学回家，我们家的邻居婶子、大娘早就把饭给我做好了，炕呢，往往都是烧得热热乎乎的。我孙汉章大爷呀，就嘱咐每天来给我做饭的婶子、大娘，嘱咐他们说：“轮到谁呀？你们谁做完饭就陪着孩子睡，家里边的猪啊、鸡呀、都负责给喂好，房前屋后负责打扫。”所以就这样，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给我做饭，帮我收拾屋子。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稍微大了一点了，那个时候逐渐懂事儿了，我才开始想我妈了。就算是这个吃喝拉撒睡呀，有人管着我，有人照应着我，但是别人照顾得再好，但是给不了我妈在身边的那种母爱，那种温暖，感觉是不一样的。晚上啊，别人睡了，我就躺在被窝里，回想我爸带我去抓蛐蛐儿，回想我爸带我去看电影的情景，回想我妈给我烤土豆、烤地瓜、炒瓜子儿的情景，还有我妈呢给我缝衣服、给我缝扣子的情景，我妈用碱水给我洗头、抓虱子那个情景，等等等等，想起这些过往，想着想着，这眼泪吧就止不住。但是呢，不敢哭出声，我就把这个被呀，把头蒙上，在被窝里边偷偷的掉眼泪。哭着哭着，也不知道啥时候就睡着了，所以每天早晨起来那眼睛吧都是红肿的。后来照顾我的这些婶子也发现了我天天早晨起来这眼睛都是红的肿的，也都记在心里啊。然后呢？后来，我孙汉章大爷也知道了我的情况。他知道了之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特意在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开会，专门说我的事儿。他说：“孙喜子家的丫头啊，这段时间没事老哭，可能这孩子呀，想他爸想他妈了，觉得孤单了。丫头她爸是咱们生产队的骄傲。”我们不能有一丝一毫对不住丫头的地方啊，以后。

0: 这丫头啊，轮流在每家每户待着，一家待10天，大伙尽量保证丫头吃好、喝好、玩好。家里孩子多的，都提前告诉自己家的孩子别欺负丫头。今天我把话撂这儿，如果谁家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到年底扣工分啊，罚口粮。大家听了都纷纷表示说，一个小姑娘她能吃多少能喝多少啊，就当自己家多生了一个孩子，多上筷子多个碗儿，没啥养不起的，就别10天20天的了，按月算吧，一家一个月。我孙汉章大爷听了，对社员们说，行啊，咱们做事要凭良心。所以从那一天起，我就开始了吃百家饭、住百家炕、穿百家衣的日子。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爸救起来的那三个孩子的家长，开完会的当天晚上就一起去了我孙汉章大爷家。这个赵国呀，首先跟我孙大伯讲说，孙喜子是我儿子的救命恩人，为了救我的孩子，他闹个人破家亡，他的闺女我来养，正好我家没闺女，我就当是亲生的。阚福生呢也抢过话说，孙大哥也救了我儿子，我也必须报答他，我们家呀比你家宽裕点，先伺候几年。陈红军坐在旁边开始没说话，等他俩都说完了，他站起来了，对着全屋子的人说，都别争了，让孩子去我们家最靠谱。我媳妇儿啊针线活做得好，这丫头的一年四季的穿的我们都能管好，还有就是我们家也有个闺女，和喜子大哥的丫头啊就差1岁，小姐俩在一块儿一起上学一起玩，孩子的心情啊慢慢就好了，就把啥都忘了。前几天我隔出来一个小屋搭了一铺炕，这墙上天棚我都用报纸给糊好了，就让我闺女和这丫头一起住，孩子上学的学杂费啥的我都能给拿。说完呢就要走，这赵国和阚福生啊一把把他拉住。阚福生说，那咋行啊，我们都有份儿，咋的呀，你说啥是啥呀。所以孙汉章大爷呢看到这个情景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几个呀都挺有心的，知道咱亏欠人家的不是仨瓜俩枣，也不是180块钱，咱欠人家的是一条命啊，欠了就得还，命咱还不起，咱用行动还。你们仨呀不用争了，咱看孩子啥意思，看孩子想在谁家待着，他愿意在谁家待就在谁家待，你们说的不算，我说的也不算，孩子自己要是定下来了，其余两家要是有心的平平常常的日子有点啥了，就给孩子送点过去，你们看这样行不。这仨人听了也觉得队长说的对。赵国呀临出屋的时候对阚福生和陈红军说，兄弟俩呀，你俩给个面子得了，求求你俩，就先让孩子来我家吧。另外的俩人呢相互看了看，点点头说，那行吧。就这样，我首先成了赵国叔叔家的编外孩子。说到这儿呢，我多插一句话啊，我今年都50来岁了，赵国、阚福生、陈红军，我这三位叔叔啊都还健在，他们都是70左右岁的老人了。赵国叔叔跟随他的儿子定居在杭州，他的儿子是我爸救起来的其中一个，后来呢考上了南京航空学院，分到杭州了。阚福生叔叔的儿子呢阚玉忠，什么都没考上，一直在老家务农，但是呢他心眼儿挺多的，挺聪明的，办了一个养殖场，日子呢也算是过得顺风顺水。另一个陈红军叔叔的儿子当兵去了，后来呢提干了，干到了营职，现在呢已经转业到地方了，做一名警察。陈红军叔叔呢也跟随着儿子到了沈阳。所以现在呢就是 几位老人呢还都健在，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欣慰的事儿。刚开始啊，到赵国叔叔家的时候，我很不习惯。他们家三个孩子都是男孩儿，老大比我大6岁，老二呢比我大4岁，我爸救的是老三，就是后来考上大学的那个，他叫赵世林，我们俩同岁，他比我小5个月。在他们家呢，我最不习惯的就是这三个小子太淘气了。他们家呢是3间房里外屋的2铺大炕。我去了他们家呢，赵国叔叔就重新做了安排，他带着仨儿子住里屋，然后呢，他让他家的我赵婶儿和我住在外屋。每天早晨呢，赵婶儿早早的起来给我们四个做饭，烧洗脸水，饭好了呢，屋子也热乎了，然后呢，招呼我们起来吃饭上学。但是呢，他们家的仨小子呢，都是淘气的年龄。屋里屋外呀，那个打那个闹啊，没有一刻闲着的时候。那我写作业，他们不管你写不写，一会儿呢把我铅笔抢走了，一会儿把我书包藏起来了。所以他们这一闹呢，赵国叔叔吧，就往死里打他们几个。那赵叔叔打孩子可狠了，他有一根藤条，挺粗的，挺软的，用玻璃片啊刮得光溜溜的。他们哥仨啊，一旦要是影响我，这个赵叔叔呢，不问青红皂白，拎着藤条啊，把门一关，把门弦一插，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揍。每一次都打的哥仨是鬼哭狼嚎的，打一顿能好2天，第三天照样淘气。所以这打来打去，这哥仨呢就开始记恨我。老大说，老孙家的鸭崽子要是不在这儿，咱不能挨揍。老二也说，说呀，等咱爸不在家的时候，咱仨揍他一顿。啊，这几个孩子就在背后合计。我爸救起来的这个陈世林呢，好很多。听他俩哥哥这么说呀，他就小声嘀咕，说他爸救我命了，是咱家的恩人，求你俩别打他。那俩大的呢，一瞪眼儿，咬着牙对老三说，他救了你，也不是救了我们俩，你再替他说话，连你一块儿揍。其实呢，我那个时候是属于寄人篱下，就算是人家是抱着一颗报恩的心来对我，但是那种在别人屋檐下的感觉呀，我总是有的，一直有。他们哥仨在刚放寒假的第三天，趁着赵国叔叔不在家，他们呢把我堵在汤房里，你一拳他一脚的把我打了一顿。老三陈世林呢还算是有良心，他没动手，但是呢等那哥俩打完了，他们仨呢就一起一溜烟的就都跑了。我记得当时我这头上啊，让他们打出一个大包，青的，鼻子也出血了，浑身上下都是土面的，胳膊大腿青一块紫一块的。挨打完了之后，我哭着从仓房跑出来，正赶上赵国叔叔从生产队回来，看我哭得那么惨，一下子把我抱起来就问我，谁把我闺女打这样啊？我当时哭了半天，我说是你儿子，我大哥、二哥还有小三儿。他听了之后啊，眼睛当时就红了，转身就跑到屋里头，拎着藤条就追他的儿子去了。当天晚上啊，我就不在他家住了，我就跑到我孙汉章大伯家去了，一边哭一边就把这个过程给说了。孙大爷搂着我心疼地说，不行的话呀，哪家都别去了，去大爷家给我当闺女。所以我记得当时孙大爷呀，心疼我心疼的够呛。第二天我听说呀，赵国叔叔把他仨儿子都打昏过去了，等仨孩子醒了，一排直溜溜的 膝盖底下垫着砖头跪了半宿啊。所以这赵国叔叔呢真的是为了我气坏了，把这仨儿子呀打得不轻。我当时呢没有去孙大爷家，因为阚福生叔叔听说我被打了，第二天就把我直接接到他们家了。哎呀，好了，节目该到结束的时候了哈，我这一讲啊就忘了时间了，我的故事讲了两天了也没讲完，但是今天吧时间的关系只能讲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嫌我啰嗦呀，您要是愿意听啊我明天再接着讲，您要是不愿意听啊您就换台吧，我也确实挺啰嗦的啊。行了，就到这儿吧，咱们明天见啊。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2: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3: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2: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3: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2: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

0: 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1: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1: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0: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1: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0: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0: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的节目里边给大家讲了我爸救人的那段往事，因为又回忆起往事了，我真的有点失控。但是往往就是这样，当一个人越不想什么事情的时候，脑子越停不住的去想，所以说呢，给大家讲起来就没完了。其实作为我个人的一点家事儿吧，可说可不说。不过我这个人吧，不管是啥事儿，都是有一是一，有二就是二，不会藏着也不会掖着。其实呢，作为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别管岁数大小，别管地位高低，你是干啥的，其实每个人吧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经历，都有不同的人生。做大官的，做大企业的老板的，手底下啊可能管着成百上千的人，工作上呢严肃认真，领导范儿十足，坐在那儿讲话说得头头是道的。他能领导这么多人，管理这么大的企业，一定是有超过别人呢所不具备的能力的。那这个能力一定是在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里，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思考，最后才能不断的达成的。所以这个过程啊并不简单，谁努力谁受益，这天上它真的不会掉馅饼的。但是谁能了解他们的过去呢？可能你看到的是他们辉煌的一面，但是说不定这个大领导大老板十几岁的时候还放过牛放过猪呢，也穷过，也吃过很多的苦，这都说不准。所以呢，我对我的人生啊从来不隐瞒，反正说白了，小时候的经历也没啥见不得人的，只不过是每一次提起来的时候吧，又让我重新想到了那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心里边呢不好受。但是我觉得呢，讲出来也有它的好处，就像是人的压力得到释放一样。所以我既然讲啊，我就一点都不保留的 我就跟大家

0: 咱们都说出来，就当是咱们唠家常了。大家要是有时间没什么事儿的话，您就听听，就当我陪大家说话了。我想啊，收音机前可能有我很多的这个同龄人哈，包括也有很多比我年长的这个好多的老年朋友。那岁数大一点的人都知道，往前数个30几年、40几年，那个时候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跟现在比的话，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吃的、穿的、用的、交通情况、通讯情况等等吧，各个方面，那和现在比简直是两个世界，是不是不一样啊？我呢，小时候生活的那个村子呀，很小，这个村子一共就80多户人家，这80多户人家呢，就连一个小卖店都没有。计划经济时代嘛，只有大队才有一个供销社，然后周围的几个小队呢，谁家买点盐了，打点酱油了，买瓶醋了，买袋面起子了，面起子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生活在这个不同的地区啊，这个方言不一样，这面起子就是小苏打，我们老家呀，我们地方方言呢叫面起子，包括买一个针头线脑啥的这些东西了，都得走个7-8里地的。你要是这个碰巧了，要是能赶上毛驴车呀、马车过来呀，你就求人家赶车的老板捎个脚带一段，省着走路太累呀。要是遇着好说话的，能坐一会儿车缓缓乏；要是不好说话的人呢，这个你求他捎个脚，他不高兴了，因为这个牲口啊，拉得更多了，牲口更累了，他舍不得，所以说啥呢也不让你坐，大鞭子一甩，一溜烟就走了，所以说。说到吃苦，其实小时候吧，真的没啥感觉，都一样，都过那样的日子就不觉得苦了。只不过是说现在生活好了，你再回想一下，你做一下对比，你才觉得那个时候的日子不好过，挺难受的。尤其是我们家里头啊，有了变故以后，从好日子到不好的日子，那种落差很难受。你像我爸没去世之前，我们家的日子呢过得好，在村子里边呢算是上等户了。我爸挣一份工分，然后我妈也挣一份，然后我们生产队的地也挺好的，就是那种黑土地，用犁正翻起来呀，黑乎乎的，油汪汪的，打粮食真是旱涝保收。所以这一年下来，除了上交的粮食，我们生产队还有好多的余粮。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队长啊，是我的一个本家大爷，叫孙汉章。这个大爷呢人特别好，这个人呢心眼儿很正，做什么事儿呢真的讲良心。如果说这个生产队的余粮要是多了，他就想着还是把这些粮食啊给每家每户分一分。那因为他心系着这些这个队里的这个农民呢，但是呢要分粮食得经过大队同意，然后孙汉章队长就为了大队的干部对我们队里分粮食这个事儿呢能重视点，能顺利点，然后他就去找那个大队书记。他去了之后啊，他很会说，他首先呢告诉大队书记说，我们队里啊分粮食也有您一份儿，您有现钱呢就按照返销粮的价格交给我们生产队，要是手头紧不宽裕，那我们就记账，啥时候有了啥时候给，给不上的话我们就核销，或者打到生产队的自用账上。其实他说这些呀，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基本上就算是白给了，不过呢还得名正言顺。所以说队长最终的目标就是能让队里的家家户户顺利的分到粮食，所以他也是很上心的，很用心的给队里边的每一家每一户啊去办这个事儿。每一年我们队上家家户户除了口粮以外， 我们都能分到挺多的粮食的。啊，那么我说的这些粮食都是什么呢？有玉米、大马牙子、火苞米、叶袋五啥的，我都有点印象。那个时候啊，玉米产量不高，跟现在的龙糕啊、粮玉啊、登海6702啊，它不是一个层次的。不过呢，那个年代的玉米磨出来的苞米面、苞米碴子，哎呀，那真是好吃。大饼子一开锅，那玉米的香味当时就出来了，隔老远都能闻着。哎，一般的呢都是头一天晚上和好面发一宿，然后第二天早晨往里面揣一点面起子，就是小苏打，然后再用手啊团个团儿，好了，往锅边一贴，柴火火一烧，锅底炖菜，然后呢上边一圈大饼子。哎呀，我现在想想我都流口水，就是那个好吃劲儿呢你别提了。大饼子焦黄焦黄的，大饼子的嘎嘣呢既酥脆又透着糊香。虽然是粗粮，但是呢怎么吃都吃不够，尤其是用荤油炖菜。荤油大伙儿都知道啊，就是用猪肉的肥膘子熬出来的动物油。现在好多孩子其实都不知道荤油是啥，有的都没吃过。而且呢这些年有健康专家总说这个动物油对身体不好，脂肪含量太高，容易高血脂啊、高血压、高胆固醇啥的。其实这个说法呢不完全正确。过去呢家家户户都吃这个，脑血栓、心脏病、高血脂的人也没这么多。现在呢不吃荤油了，反而你看呢这拄拐棍的、做支架的、脑出血变成植物人的，真是一年比一年多，是不是？啊，这是题外话了啊。就关于这个荤油啊，就是动物油，对身体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过几天呢，我会单独的做一档节目给大家讲一讲，讲一讲这个荤油啊到底好还是不好，啊，这个呢过后咱们再说。回过头来我就说了，我一直认为这个农村的饭菜好吃，农村饭菜很健康。其实这么多年我还在一直寻找那个味道。有时候回农村去我舅舅家啊，我就求我这个舅妈呀给我贴这个大饼子吃。我说你给我炖一点茄子，炖点豆角啥的。可是不管怎么做，这个味道我觉得都不是原来的老味道了。然后我舅舅跟我讲，他说大外女儿啊，吃着不是过去的味儿了吧？老舅跟你说啊，不是锅不行，也不是柴火不行，是现在这个粮食变了，这玉米啊你看和原来不一样了，豆角啊、土豆啊、茄子、辣椒啊都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我想想，我舅舅说的是有道理的。那么在生产队的那些年里啊，在周围的十里八村，我们生产队的社员吃的是不愁，不愁吃的。不过呢周围的十几里地以外，那真是有的不够吃，就算是苞米都吃不够啊，供不上。口粮一口人360斤，这是一年的360斤。然后呢带皮儿，你要是磨出来呢300斤都不够，因为你得去皮儿啊，去掉皮儿之后剩下的纯粮食300斤都不到。一斤毛粮食年景好的能出7个面，不好的出6.5个，也就是一斤毛粮出7两面或者是6.5两。剩下的糠皮呢也都是原来的斤数里的。如果家里边都是壮劳力，男孩子多，半大小子一个挨一个的，这点口粮是完全不够吃的。所以没办法就得花钱买那个返销粮。但是返销粮啊价格高，1毛多钱1斤。我就记得我舅家年年粮食不够吃嘛，我仨表哥一个表妹，一个一个的都差个2-3岁。我那仨表哥呀那身材真是遗传，跟我舅一样，就是大骨头架子，个子高，能吃啊，这肚子里边总跟没底儿一样。3两多的那个大饼子 要是放开量吃，没有炖菜，就是就着咸菜疙瘩，他们一顿都能造个四五个，把我舅妈给吃的直咧嘴。因为啥呢？眼瞅着那个面袋子越来越瘪，大人上火呀，着急呀。但是孩子们哪管那些呀，吃饱了是真格的。所以一到吃饭的时候，我舅妈呢就时不时的提醒这四个孩子，那吃饱了就行了啊，别吃撑了。就那意思是啥呢？少吃点吧，粮食不够吃啊。这孩子们呢也知道当妈的是啥意思，吃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撂筷子了。或者是说呢，再盛一大碗苞米面糊糊，然后呢喝一碗来补肚子里边的空缺。所以每一顿饭孩子呢都是吃的甜嘴不拉舌的，就是总感觉啊没吃饱没吃够一样。几乎每年我舅呢都在年根儿来我们家借粮食，我舅呢是年年借，年年还不上。时间长了呢，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来我们家呀，跟我爸跟我妈唠闲嗑，就不往这个借粮食上面说。我爸我妈呢，其实都知道他是来干啥的，总是先把这个话给点破了。因为我妈很聪明，也了解自己的弟弟，他总想呢让我爸做这个好人来受这个人情，所以吃饭的时候呢用手啊捅过我爸一下啊。那这个时候我爸就明白了，我爸就说了，红军呢今年粮食是不是还差点啊。我就听了之后这脸呀当时腾一下就红了，啥也没说，就是点点头。我爸呢对我舅其实很好，他们相处的真的是很好，也比较了解我舅的这个性格，不善言谈。然后他看着我舅不好意思了，我爸就轻描淡写的说，家里边粮食富裕好几麻袋呢，我们人口少分得多，放那也是放着，过几天呀你借个毛驴儿，然后你过来拉，用多少拉多少，别饿着孩子啊都长身子骨的时候呢。所以我就听了之后吧，真的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爸看着我妈。然后我就说了，姐姐夫这些年呀你们净照应我了，老账还没结清呢，新账又开始了，要是算算账欠你们家2000多斤苞米了，我都没脸来张口了。所以我爸这个时候故作轻松的笑着说，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不是实在亲戚吗，亲姐家，咱俩是姐夫小舅子，有啥有脸没脸的，谁还没个马高凳短脚高脚低的时候啊，啥都别寻思啊，等啥时候你日子过好了，粮食吃不了用不定了，你再还我，没有呢我肯定也不会张嘴跟你要，谁吃还不是吃呢。所以每一次我舅呢都是满怀希望的来借粮，万分满意的拉了好多粮食回家。我舅总想给我们家打借条啊，打个借据。我爸就说了，打那玩意儿有啥用啊，谁不知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有了我不要你也得还我，没有了我拿刀子架你脖子上，你不也是该还不上还还不上吗，你拉多少你自己记着就行了。我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啊，我总跟你姐说粮食你拉走我就没打算要过。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舅舅呢还经常提起这些事儿。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 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

0: 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好的，继续有请孙老师。
3: 其实这些事儿吧，包括我爸跟邻里邻居相处的时候，我爸呢都是吃亏在前。我爸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吃亏就是福，人间吃亏，天有补报。”啥时候心眼子都得放正了，千万别偏，对谁都是一样的。其实当时我不明白，我爸为人处事的道理啊，有多深奥，我也不知道他这种做法呢对不对。因此呢，当我爸对一些本来和我们家关系一般的人家呀，来求啊，来借呀，有求必应的时候，我就挺生气的。有一回，我们家前院老刘家的老人病了，得的是肺痨。现在呢，大家都知道这是啥病，就是肺结核。这人瘦的一把骨头，除了吃药，他呢必须得加强营养。但那个时候也没有啥营养品呐，真的没啥好吃的。那细粮大米白面就算是最好的了。我们家和老刘家呀，因为院墙的问题，当时闹了一点不愉快。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们家和我们家呀，两道院墙之间有一条水沟，这水沟是淌水的水沟子，那么大约是有一米宽。那年下大雨，结果他们家的院墙就倒了，他们就想重新的把墙垒起来，但是呢，藏了一点自己的心眼儿，他们为了扩大面积，就没在原来的基础上垒墙，相反的却往我们家这边呢挪了30几公分。那我妈当时看到了，就和他们理论。他们家仗着家族大，人口多，然后就开始强词夺理。那这个时候呢，我爸回来了，看了看情况，就对我妈讲：“哎呀，别计较这些了，他们打的都是小算盘，除了算计自己，他还算计别人。你记住了啊，人算不如天算，算来算去啊，都是算计自己。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你让他点又能怎么地呢？别吵吵了，回家。”所以最后，这老刘家呢，如愿以偿了，占了很大一条的地方。这个事儿呢也就过去了。老刘家的老爷子70来岁，得了肺痨病，需要吃点细粮加强营养。 你别看他们的家族大，但是呢，这家大呀，业大呀，他不团结，个个都挺抠门的。啊，所以呢，这人缘啊也不太好。他们呢，借遍了整个生产队，结果一粒米、一碗面都没有借到，所以说呢，很犯难。那我也不知道当时他们怎么想的，还能跑到我们家来借。要是告一般人呢，肯定不好意思。但是我想啊，现在明白了，是不是他们也知道我爸好说话啊？所以在外边没借着，逼得实在没招了，到我们家来了。进屋之后啊，哎呀，能看出来那脸啊，木个张的，红头张脸的。为啥呢？因为院墙的事儿，觉得自己理亏呗。但是我爸呀挺大度的，我爸就跟没事人一样，又让座又点烟的唠家常。唠着唠着，我爸就问了，老刘大哥呀，咱们几十年的邻居住着，哎，有啥难宰的事儿啊，你就直说。这刘家的男人听了更不好意思了，磕磕巴巴的老半天才说话。老孙大兄弟，我爹那病你知道，要吃点细粮，我今儿来呀，就是看看你家有没有大米，没有大米白面也行。我爸听了之后知道他是来干啥的了，啊，就很开朗的笑了，然后跟他讲，老刘大哥，就这点小事儿啊，你早说呀，大米白面家里都有，让你弟妹呀一样给你端一盆啊。说完了回过头跟我妈讲，竖琴呢，赶紧去汤房给大哥舀一盆白面，再舀一盆大米，记住了，拍实诚点啊。然后回过头来跟这刘家的男人讲，大哥呀，我挺敬佩你呀，为了老人你能做到这个份儿上，我得向你学习。所以这个邻居呢，没想到我爸不记恨前仇，相反呢还这么仗义的去帮他啊，感动的眼圈啊都泛红。然后跟我爸讲，兄弟啊，院墙那个事儿是我们家做的，不是人的，等开春了我就把那院墙扒了重垒，还回到原来的位置垒啊。我爸听了之后呢哈哈大笑啊，然后对邻居讲，大哥呀，你这是何苦呢，好好的墙扒了干啥，这不叫事儿啊，你占那点地方富不了你也穷不了我。所以这刘家的男人听了一个劲儿的点头，就说啊，过去呀、啊、大哥不对呀、啊、目光短浅。所以说，说完了，刘家的男人端着一盆面一盆米，千恩万谢，匆匆忙忙的走了。我当时吧虽然小，但是呢很多事儿我也能看明白，我就总觉得我爸怎么这么窝囊啊，当时为了垒院墙给我妈气够呛，让人家欺负成那样，人家来借粮食他二话不说一下连米带面的给人家借两盆。所以我当时心里边呢真的挺生气的。所以说通过这一件件事儿啊，大家就更加了解我爸是啥样人了。他总是一颗红心对别人，完全可以说是血心仗胆，他从来不管别人对他啥样，他该咋做还是咋做，好像天生他就不会计较一样。我妈有时候就说嘛，说你这辈子呀总像是欠别人的，你是来还债的呀，经常会跟我爸开这个玩笑。我爸说，别管谁欠谁的，做好事儿心窝子热乎，帮别人啊就是帮自己个儿。不过呢，我爸这辈子真的算是活出个样子来了。一个种地的，当年呢家家条件那么差，在他救完三个孩子牺牲以后，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我们生产队里边一多半的人都伸出温暖的援手。我不说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那基本上我看也差不多啊，几乎家家的饭我都吃过。昨天我讲我爸牺牲之后啊， 那个时候是刚入秋的时候，那个时候。

天还挺热的，秋老虎，早晚呢稍稍凉快一些，但是啊，白天晌午的时候呢，还是暴热暴热的。这人没了得下葬啊，基本上呢，大家都知道，都得看看日子，这是传统习俗啊，这不是迷信。当时生产队里边有一个老者叫黄三爷，啊，村子里边呢。都管他叫黄三爷，90来岁了，对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儿啊，挺懂的。队儿里边呢，谁家要是有事儿了，这黄三爷呢是不请自来。大家把我爸用门板抬回来，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边啊，搭了个席棚，买几根木头桩子，上面用炕席一罩，就算是灵堂了。因为这个事情呢发生得太突然，而且黄三爷说，这情况这天气不能放3天啊，放3天这是坏了，停一宿，明天早上就抽。但是问题又来了，明天早上就出，这么紧的时间，这棺材还没着落呢。黄三爷坐在那个板凳上，在那捋着胡子。寻思了一会儿，然后呢，吩咐这个壮劳力们说呀：“你们去我家，把我那个寿材抬来。”黄三爷的儿子呢，当时就在场。他听他的老父亲这一说，赶紧用手啊捅了一下黄三爷，那意思：“您老的寿材怎么能随便拿出来呢？”黄三爷呢，回过头看看他儿子，很严肃。很生气地说：“你捅我干啥？人家孙喜子是为了救别人家的娃，把命都搭上了，放在官家那叫英雄，得给评个烈士；放在咱们生产队里叫大好人、大善人。谁的命都不是拿闲言换来的。孙喜子为别人家的娃连命都能舍出来，我那口寿材给他用，我宁可不用。这你都舍不得，你还够人字吗？”我的寿材给他用，我觉得值了。好鞍子配骏马，好宝剑赠给英雄。你给我滚一边去！黄三爷已经准备了好多年的楠木花头大寿材，抬到了席棚里。这口寿材是我们全公社公认的最好的寿材，就是平时大伙闲唠嗑的时候，都经常能听到大家谈论。黄三爷的这个寿材，黄三爷是托人从南方运来的楠木，找了最好的手艺人做的，五谷三圆，天高地厚，前面是油彩画，画着金童引路，后面是脚踩莲花，24孝，犀牛望月，白马朝云，四圈都是富贵不断头的图案。这口寿材呀。70几年，楠木再加上手工加上画工，就接近2000块钱。你要是跟现在比，这个价格呢，2万都打不住。因为那个时候钱特别金花嘛，1块钱能买好多东西。所以呢，这个寿材呀，在当时来讲是非常非常贵重的。黄三爷的寿材抬来之后，大家开始给我爸洗身子。理发、换衣服，当时怕刺激我妈，大家呢把我妈扶到了邻居家。当时是黄三爷呀亲手指挥，打来清水，然后呢把棉花淹湿了，一点一点的从头到脚给我爸清理。我当时吧太小，不懂事儿，感受不到生离死别的滋味儿。我就记得我爸的脸色吧是铁青色的，嘴唇呢是青紫的，那眼睛啊没闭眼，然后乱糟糟的头发，这头发里边还有草沫子。黄三爷他们清理干净了，我就看黄三爷呢走到我爸跟前儿，看了看我爸微微睁着的浑浑的眼神儿，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老爷子呢，抚着我爸的脸，他说：“孩子，
你是咱们全生产队最仗义的人啊！你舍了命，四十多岁就走了，你用一条命换回来三条命，你做得对，走得直，三爷呀，佩服你！你临走都没闭上眼睛，别放不下了，仨孩子你都救上来了，放心的走吧啊！一会儿啊，三爷摸你脑门的时候，你泉下有知，听三爷的话，把眼睛闭上，安心的走吧。你的家，你屋里的媳妇儿，你的孩子，有我们大伙儿在，大伙儿管，保证饿不着，冷不着。孩子，你要听话啊，奔西南大道往高走。说完了之后啊，我就看黄三爷把手心轻轻的扣在我爸的额头上，轻轻的往下抹着，一下一下的抹着。当时我就站在旁边，黄三爷呢，抹在我爸的脸好一会儿，他抬起手，我看见我爸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当时，我不懂是咋回事儿，但是后来呀，逐渐的懂了，我似乎明白了。或许冥冥之中，我爸除了惦记他是不是把所有的孩子救上来了，是不是他没有呼吸的那一刻，他也一定是惦记着我妈和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对我们不放心呗，所以这眼睛啊闭不上。入殓的时候吧，大伙儿呢给我爸换上了他平时一直舍不得穿的一套迪卡的蓝色中山装。我爸爸没有新鞋，这黄三爷呀就派人把自己的装老鞋给拿来了，这鞋子呢还很合脚。后来黄三爷亲自给我爸开眼光、开手光、开脚光，做完这些程序，三爷跟旁边的人说，就别让他屋里的看最后一眼了啊。三爷说的是我妈。三爷说，人都刺激成这样了，别再雪上加霜了。然后呢，黄三爷转身把我抱起来，我趴在寿材边上。黄三爷说，丫头啊，最后看你爸一眼吧，也替你妈看一眼，这是最后看看你爸，以后你就再也看不着了啊，好好看一眼孩子。所以我就趴在那个寿材呀厚厚的侧帮上，我看到穿戴整齐的我爸很安详的躺在里边，真的像睡着了一样。我突然就明白了，这一眼看完了，厚重的寿材盖子只要一盖上，我就和我爸永远的隔开了。从此以后，我就没爸了，我永远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了，所以懵懵懂懂的也就嚎嚎啕啕的哭起来了。第二天早晨出殡的时候啊，全生产队的人，老的小的都来了，我爸救上来的三个小子给我爸披麻戴孝，和我一起跪在灵前。撒扣的师傅定完寿钉，黄三爷告诉我，丫头啊，给你爸摔盆，举得高高的，摔得越响越碎越好啊。我就按照他教我的，啪的一声，这泥盆就摔在了地上，四分五裂的。黄三爷随手把灵幡递给我，丫头啊，打起精神跟你爸扛幡，引着你爸直奔西方。一个多小时之后，我爸永远的睡在了我们生产队后面的二道杠子。所以这一场变故就这样渐渐平息了。生产队呢，把我爸的事迹报到了公社，公社报到了县里，

束的时候都是发呆，有的时候坐在门槛上发一阵子呆之后啊，随手就开始胡言乱语，说一些不着边的话。还有的时候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到处乱走，走到哪儿在哪儿坐一会儿。就是最远的时候他一个人跑出屯子，跑到了三道杠子的大地里头了。我刚从生产队的育红班结束，上了小学一年级，我也没有时间看他。他跑丢了呢，我们本家队长就派人去找，再领回来。领回以后趁人不备他还跑，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妈跑丢了。他这一丢啊就是五年。这五年里起初我还没啥太多的难过，可能是孩子那个时候的孩子傻，好像也不太会琢磨太多的事儿，所以我妈丢了呢，对于我来讲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她跑丢了之后，生产队里边啊就派人在附近的屯子、大队、公社都找了，后来又找到县城里边，但是不管怎么找，我妈真的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踪迹皆无。然后有的人也猜测，是不是这人没了，是不是掉井里边了，是不是出现什么意外了，大家也都在猜测。但是我呢，好在那个时候啊，有人照顾着我。晚上放学回家，我们家的邻居婶子、大娘早就把饭给我做好了，炕呢往往都是烧得热热乎乎的。我孙汉章大爷呀，就嘱咐每天来给我做饭的婶子、大娘，嘱咐他们说，轮到谁呀，你们谁做完饭就陪着孩子睡，家里边的猪啊鸡啊都负责给喂好，房前屋后负责打扫。所以就这样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给我做饭，帮我收拾屋子。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稍微大了一点了，那个时候逐渐懂事了，我才开始想我妈了。就算是这个吃喝拉撒睡呀，有人管着我，有人照应着我，但是别人照顾得再好，但是给不了我妈在身边的那种母爱，那种温暖感觉是不一样的。晚上啊，别人睡了，我就躺在被窝里回想我爸带我去抓蛐蛐，回想我爸带我去看电影的情景，回想我妈给我烤土豆、烤地瓜、炒瓜子的情景，还有我妈呢给我缝衣服、给我缝扣子的情景，我妈用碱水给我洗头抓虱子那个情景，等等等等。想起这些过往，想着想着这眼泪吧就止不住，但是呢不敢哭出声，我就把这个被啊把头蒙上，在被窝里边偷偷的掉眼泪。哭着哭着也不知道啥时候就睡着了，所以每天早晨起来那眼睛吧都是红肿的。后来照顾我的这些婶子也发现了我天天早晨起来这眼睛都是红的肿的，也都记在心里啊。然后呢后来我孙汉章大爷也知道了我的情况，他知道了之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特意在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开会，专门说我的事儿。他说，孙喜子家的丫头啊，这段时间没事老哭，可能这孩子呀想他爸想他妈了，觉得孤单了。丫头他爸是咱们生产队的骄傲，我们不能有一丝一毫对不住丫头的地方啊，以后这丫头啊轮流在每家每户待着，一家待十天，大伙尽量保证丫头吃好喝好玩好，家里孩子多的都提前告诉自己家的孩子别欺负丫头。今天我把话撂这儿，如果谁家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到年底扣工分啊，罚口粮。大家听了都纷纷表示说，一个小姑娘她能吃多少能喝多少啊，就当自己家多生了一个孩子，多上筷子多个碗儿，没啥养不起的，就别十天二十天的了，按月算吧，一家一个月。我孙汉章大爷听

这社员们说，行啊，咱们做事要凭良心。所以从那一天起，我就开始了吃百家饭、住百家炕、穿百家衣的日子。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爸救起来的那三个孩子的家长，开完会的当天晚上就一起去了我孙汉章大爷家。这个赵国呀，首先跟我孙大伯讲，说孙喜子是我儿子的救命恩人，为了救我的孩子，他闹个人破家亡，他的闺女我来养，正好我家没闺女，我就当是亲生的。阚福生呢，也抢过话说，孙大哥也救了我儿子，我也必须报答他，我们家呀比你家宽裕点，先伺候几年。陈红军坐在旁边开始没说话，等他俩都说完了，他站起来了，对着全屋子的人说，都别争了，让孩子去我们家最靠谱。我媳妇儿啊，针线活做得好，这丫头的一年四季的穿的我们都能管好，还有就是我们家也有个闺女，和喜子大哥的丫头啊就差一岁，小姐俩在一块儿一起上学一起玩，孩子的心情啊慢慢就好了，就把啥都忘了。前几天我隔出来一个小屋搭了一铺炕，这墙上天棚我都用报纸给糊好了，就让我闺女和这丫头一起住，孩子上学的学杂费啥的我都能给拿。说完呢就要走，这赵国和阚福生啊一把把他拉住。阚福生说，那咋行啊，我们都有份儿，咋的呀，你说啥是啥呀。所以孙汉章大爷呢看到这个情景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几个呀都挺有心的，知道咱亏欠人家的不是仨瓜俩枣，也不是百八十块钱，咱欠人家的是一条命啊，欠了就得还，命咱还不起，咱用行动还。你们仨呀不用争了，咱看孩子啥意思，看孩子想在谁家待着，他愿意在谁家待就在谁家待，你们说的不算，我说的也不算，孩子自己要是定下来了，其余两家要是有心的平平常常的日子有点啥了，就给孩子送点过去，你们看这样行不。这仨人听了也觉得队长说的对。赵国呀临出屋的时候对阚福生和陈红军说，兄弟俩呀，你俩给个面子得了，求求你俩，就先让孩子来我家吧。另外的俩人呢相互看了看，点点头说，那行吧。就这样，我首先成了赵国叔叔家的编外孩子。说到这儿呢，我多插一句话啊，我今年都50来岁了，赵国、阚福生、陈红军，我这三位叔叔啊都还健在，他们都是70左右岁的老人了。赵国叔叔跟随他的儿子定居在杭州，他的儿子是我爸救起来的其中一个，后来呢考上了南京航空学院，分到杭州了。阚福生叔叔的儿子呢阚玉忠，什么都没考上，一直在老家务农，但是呢他心眼儿挺多的，挺聪明的，办了一个养殖场，日子呢也算是过得顺风顺水。另一个陈红军叔叔的儿子当兵去了，后来呢提干了，干到了营职，现在呢已经转业到地方了，做一名警察。陈红军叔叔呢也跟随着儿子到了沈阳。所以现在呢就是几位老人呢还都健在，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欣慰的事儿。刚开始啊到赵国叔叔家的时候我很不习惯，他们家三个孩子都是男孩，老大比我大6岁，老二呢比我大4岁，我爸救的是老三，就是后来考上大学的那个，他叫赵世林，我们俩同岁，他比我小5个月。在他们家呢，我最不习惯的就是这三个小子太淘气了。他们家呢是3间房里外屋的2铺大炕，

0: 我去了他们家呢，赵国叔叔就重新做了安排，他带着仨儿子住里屋，然后呢，他让他家的我赵婶儿和我住在外屋。每天早晨呢，赵婶儿早早的起来给我们四个做饭，烧洗脸水，饭好了呢，屋子也热乎了，然后呢，招呼我们起来吃饭上学。但是呢，他们家的仨小子呢，都是淘气的年龄。屋里屋外呀，那个打那个闹啊，没有一刻闲着的时候。那我写作业，他们不管你写不写，一会儿呢把我铅笔抢走了，一会儿把我书包藏起来了。所以他们这一闹呢，赵国叔叔吧，就往死里打他们几个。那赵叔叔打孩子可狠了，他有一根藤条，挺粗的，挺软的，用玻璃片啊刮得光溜溜的。他们哥仨啊，一旦要是影响我，这个赵叔叔呢，不问青红皂白，拎着藤条啊，把门一关，把门销一插，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揍。每一次都打得哥仨是鬼哭狼嚎的，打一顿能好两天，第三天照样淘气。所以这打来打去，这哥仨呢就开始记恨我。老大说：“老孙家的鸭崽子要是不在这儿，咱不能挨揍。”老二也说：“说呀，等咱爸不在家的时候，咱仨揍他一顿。”啊，这几个孩子就在背后合计。我爸救起来的这个陈世林呢，好很多。听他俩哥哥这么说呀，他就小声嘀咕，说他爸救我命了，是咱家的恩人，求你俩别打他。那俩大的呢，一瞪眼儿，咬着牙对老三说：“他救了你，也不是救了我们俩，你再替他说话，连你一块儿揍。”其实呢，我那个时候是属于寄人篱下。就算是人家是抱着一颗报恩的心来对我，但是那种在别人屋檐下的感觉呀，我总是有的，一直有。他们哥仨在刚放寒假的第三天，趁着赵国叔叔不在家，他们呢把我堵在仓房里，你一拳他一脚的把我打了一顿。老三陈世林呢，还算是有良心，他没动手。但是呢，等那哥俩打完了，他们仨呢就一起一溜烟的就都跑了。我记得当时我这头上啊，让他们打出一个大包，青的，鼻子也出血了，浑身上下都是涂面的，胳膊大腿青一块紫一块的。啊，挨打完了之后，我哭着从仓房跑出来。正赶上赵国叔叔从生产队回来，看我哭得那么惨，一下子把我抱起来就问我，谁把我闺女打这样了？我当时哭了半天，我说是你儿子，我大哥、二哥还有小三儿。他听了之后啊，眼睛当时就红了，转身就跑到屋里头，拎着藤条就追他的儿子去了。当天晚上啊，我就不在他家住了，我就跑到我孙汉张大伯家去了，一边哭一边就把这个过程给说了。孙大爷搂着我，心疼地说：“不行的话呀，哪家都别去了，去大爷家给我当闺女。”所以我记得当时，孙大爷呀，心疼我心疼得够呛。第二天我听说呀，赵国叔叔把他仨儿子都打昏过去了。等仨孩子醒了，一排直溜溜的，膝盖底下垫着砖头，跪了半宿啊。所以这赵国叔叔呢，真的是为了我，气坏了，把这仨儿子呀打得不轻。我当时呢没有去孙大爷家，因为阚福生叔叔听说我被打了。第二天就把我直接接到他们家了。哎呀，好了，节目该到结束的时候了哈，我这一讲啊就忘了时间了。我的故事讲了两天了也没讲完，但是今天吧时间的关系只能讲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嫌我啰嗦呀？ 您要是愿意听啊，我明天再接着讲。您要是不愿意听啊，您就换台吧。我也确实挺啰嗦的，啊，行了，就到这儿吧，咱们明天见啊。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2: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3: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2: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3: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2: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

0: 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1: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0: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0: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的节目里边给大家讲了我爸救人的那段往事，因为又回忆起往事了，我真的有点失控。但是往往就是这样，当一个人越不想什么事情的时候，脑子越停不住的去想，所以说呢，给大家讲起来就没完了。其实作为我个人的一点家事儿吧，可说可不说。不过我这个人吧，不管是啥事儿，都是有一是一，有二就是二，不会藏着也不会掖着。其实呢，作为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别管岁数大小，别管地位高低，你是干啥的，其实每个人吧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经历，都有不同的人生。做大官的，做大企业的老板的，手底下啊可能管着成百上千的人，工作上呢严肃认真，领导范儿十足，坐在那儿讲话说的头头是道的。他能领导这么多人，管理这么大的企业，一定是有超过别人呢所不具备的能力的。那这个能力一定是在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里，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思考，最后才能不断的达成的。所以这个过程啊并不简单，谁努力谁受益，这天上它真的不会掉馅饼的。但是谁能了解他们的过去呢？可能你看到的是他们辉煌的一面，但是说不定这个大领导大老板十几岁的时候还放过牛放过猪呢，也穷过，也吃过很多的苦，这都说不准。所以呢，我对我的人生啊从来不隐瞒，反正说白了，小时候的经历也没啥见不得人的，只不过是每一次提起来的时候吧，又让我重新想到了那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心里边呢不好受。但是我觉得呢，讲出来也有它的好处，就像是人的压力得到释放一样。所以我既然讲啊，我就一点都不保留的，我就跟大家呢都说出来，就当是咱们唠家常了。大家要是有时间没什么事儿的话，您就听听啊，就当我陪大家说话了。我想啊，收音机前可能有我很多的这个同龄人哈，包括也有很多比我年长的这个好多的老年朋友。那岁数大一点的人都知道，往前数个三十几年四十几年，那个时候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跟现在比的话，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吃的穿的用的 交通情况。

通讯情况等等吧，各个方面，那和现在比简直是两个世界，是不是不一样啊？我呢，小时候生活的那个村子呀，很小，这个村子一共就80多户人家，这80多户人家呢，就连一个小卖店都没有。计划经济时代嘛，只有大队才有一个供销社，然后周围的几个小队呢，谁家买点盐了，打点酱油了，买瓶醋了，买袋面起子啦，啊，面起子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生活在这个不同的地区啊，这个方言不一样，这面起子就是小苏打，啊，我们老家呀，我们地方方言呢叫面起子，啊，包括买一个针头、线脑啥的这些东西了，都得走个七八里地的。你要是这个碰巧了，要是能赶上毛驴车呀、马车过来呀。哎，你就求人家赶车的老板捎个脚带一段，哎，省着走路太累呀。要是遇着好说话的，能坐一会儿车缓缓乏；要是不好说话的人呢，哎，这个你求他捎个脚，他不高兴了，因为这个牲口啊，拉得更多了，牲口更累了，他舍不得，所以说啥呢也不让你坐，大鞭子一甩，一溜烟就走了。啊，所以说。说到吃苦，其实小时候吧，真的没啥感觉，都一样，都过那样的日子就不觉得苦了。只不过是说现在生活好了，你再回想一下，你做一下对比，你才觉得那个时候的日子不好过，挺难受的。嗯，尤其是我们家里头啊，有了变故以后，从好日子到不好的日子。那种落差很难受。你像我爸没去世之前，我们家的日子呢过得好，在村子里边呢算是上等户了。我爸挣一份工分，然后我妈也挣一份，然后我们生产队的地也挺好的，就是那种黑土地，用犁正翻起来呀，黑乎乎的，油汪汪的，打粮食真是旱涝保收。所以这一年下来，除了上交的粮食，我们生产队还有好多的余粮。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队长啊，是我的一个本家大爷，叫孙汉章。这个大爷呢人特别好，这个人呢心眼儿很正，做什么事儿呢真的讲良心。如果说这个生产队的余粮要是多了，他就想着还是把这些粮食啊给每家每户分一分。那因为他心系着这些这个队里的这个农民呢，但是呢要分粮食得经过大队同意，然后孙汉章队长就为了大队的干部对我们队里分粮食这个事儿呢能重视点，能顺利点，然后他就去找那个大队书记。他去了之后啊，他很会说，他首先呢告诉大队书记说，我们队里啊分粮食也有您一份儿，您有现钱呢就按照返销粮的价格交给我们生产队，要是手头紧不宽裕，那我们就记账，啥时候有了啥时候给，给不上的话我们就核销，或者打到生产队的自用账上。其实他说这些呀，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基本上就算是白给了，不过呢还得名正言顺。所以说队长最终的目标就是能让队里的家家户户顺利的分到粮食，那所以他也是很上心的，很用心的给队里边的每一家每一户啊去办这个事儿。每一年我们队上家家户户除了口粮以外，我们都能分到挺多的粮食的。啊，那么我说的这些粮食都是什么呢？有玉米、大马牙子、火苞米、叶袋五啥的，我都有点印象。那个时候啊，玉米产量不高，跟现在的龙糕啊、粮玉啊、登海6702啊，它不是一个层次的。不过呢，那个年代的玉米磨出来的苞米面、苞米碴子，哎呀，那真是好吃。大饼子一开锅，那玉米的香味当时就出来了，隔老远都能闻着。哎，一般的呢都是头一天晚上和好面发一宿，
然后第二天早晨，往里面揣一点面起子，就是小苏打，然后再用手啊团个团儿，好了，往锅边一贴，柴火火一烧，锅底炖菜，然后呢上边一圈大饼子。哎呀，我现在想想我都流口水，就是那个好吃劲儿呢，你别提了。大饼子焦黄焦黄的，大饼子的嘎巴呢既酥脆又透着糊香，虽然是粗粮，但是呢怎么吃都吃不够，尤其是用荤油炖菜。荤油大伙儿都知道啊，就是用猪肉的肥膘子熬出来的动物油。现在好多孩子其实都不知道荤油是啥，有的都没吃过。而且呢这些年有健康专家总说这个动物油对身体不好，脂肪含量太高，容易高血脂啊、高血压、高胆固醇啥的。其实这个说法呢不完全正确。过去呢家家户户都吃这个，脑血栓、心脏病、高血脂的人也没这么多。现在呢不吃荤油了，反而你看呢这拄拐棍的、做支架的、脑出血变成植物人的真是一年比一年多，是不是啊？这是题外话了啊。就关于这个荤油啊，就是动物油对身体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过几天呢我会单独的做一档节目给大家讲一讲，讲一讲这个荤油啊到底好还是不好啊。这个呢过后咱们再说。回过头来我就说了，我一直认为这个农村的饭菜好吃，农村饭菜很健康。其实这么多年我还在一直寻找那个味道。有时候回农村去我舅舅家啊，我就求我这个舅妈呀给我贴这个大饼子吃。我说你给我炖一点茄子，炖点豆角啥的。可是不管怎么做，这个味道我觉得都不是原来的老味道了。然后我舅舅跟我讲，他说大外女儿啊，吃着不是过去的味儿了吧？老舅跟你说啊，不是锅不行，也不是柴火不行，是现在这个粮食变了，这玉米啊你看和原来不一样了，豆角啊、土豆啊、茄子、辣椒啊都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我想想，我舅舅说的是有道理的。那么在生产队的那些年里啊，在周围的十里八村，我们生产队的社员吃的是不愁，不愁吃的。不过呢周围的十几里地以外，那真是有的不够吃，就算是苞米都吃不够啊，供不上。口粮一口人360斤，这是一年的360斤。然后呢带皮儿，你要是磨出来呢300斤都不够，因为你得去皮儿啊，去掉皮儿之后剩下的纯粮食300斤都不到。一斤毛粮食年景好的能出7个面，不好的出6.5个，也就是一斤毛粮出7.2面或者是6.5个。剩下的糠皮儿呢也都是原来的斤数里的。如果家里边都是壮劳力，男孩子多，半大小子一个挨一个的，这点口粮是完全不够吃的。所以没办法就得花钱买那个返销粮。但是返销粮啊价格高，1毛多钱1斤。我就记得我舅家年年粮食不够吃嘛，我仨表哥一个表妹，一个一个的都差个2-3岁。我那仨表哥呀那身材真是遗传，跟我舅一样，就是大骨头架子，个子高，能吃啊，这肚子里边总跟没底儿一样。3两多的那个大饼子要是放开量吃，没有炖菜，就是就着咸菜疙瘩，他们一顿都能造个4-5个，把我舅妈给吃的直咧嘴。因为啥呢？眼瞅着那个面袋子越来越瘪，大人上火呀，着急呀，但是孩子们哪管那些呀，吃饱了是真格的。所以一到吃饭的时候，我舅妈呢就时不时的提醒这4个孩子，那吃饱了就行了啊，别吃撑了。就那意思是啥呢？少吃点吧，粮食不够吃啊。这孩子们呢也知道当妈的是啥意思，吃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撂筷子了。
或者是说呢。

0: 再盛一大碗苞米面糊糊，然后呢喝一碗来补肚子里边的空缺。那所以每一顿饭孩子呢都是吃的甜嘴不拉舌的，就是总感觉啊没吃饱没吃够一样。几乎每年我舅呢都在年根儿来我们家借粮食，我舅呢是年年借年年还不上，时间长了呢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来我们家呀，跟我爸跟我妈唠闲嗑，就不往这个借粮食上面说。我爸我妈呢其实都知道他是来干啥的，总是先把这个话给点破了，因为我妈很聪明，也了解自己的弟弟，他总想呢让我爸做这个好人来受这个人情，所以吃饭的时候呢用手啊捅过我爸一下啊。那这个时候我爸就明白了，哎，我爸就说了，红军呢今年粮食是不是还差点啊。哎，我就听了之后这脸呀当时腾一下就红了，啥也没说，就是点点头。哎，我爸呢对我舅其实很好，他们相处的真的是很好，也比较了解我舅的这个性格，不善言谈。然后他看着我舅不好意思了，我爸就轻描淡写的说，家里边粮食富裕好几麻袋呢，我们人口少分得多，放那儿也是放着，过几天呀你借个毛驴儿，然后你过来拉，用多少拉多少，别饿着孩子啊，都长身子骨的时候呢。所以我就听了之后吧，真的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爸看着我妈。然后我就说了，姐姐夫这些年呀你们净照应我了，老账还没结清呢，新账又开始了，要是算算账欠你们家2000多斤苞米了，我都没脸来张口了。所以我爸这个时候故作轻松的笑着说，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不是实在亲戚吗，亲姐家，咱俩是姐夫小舅子，有啥有脸没脸的，谁还没个马高凳短脚高脚低的时候啊，啥都别寻思啊，等啥时候你日子过好了，粮食吃不了用不定了，你再还我，没有呢我肯定也不会张嘴跟你要，谁吃还不是吃呢。所以每一次我舅呢都是满怀希望的来借粮，万分满意的拉了好多粮食回家。我舅总想给我们家打借条啊，打个借据，我爸就说了，打那玩意儿啥用啊，谁不知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有了我不要你也得还我，没有了我拿刀子架你脖子上，你不也是该还不上还还不上吗，你拉多少你自己记着就行了。我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啊，我总跟你姐说，粮食你拉走我就没打算要过。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舅舅呢还经常提起这些事儿。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

0: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1: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0: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0: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好的，继续有请孙老师。
3: 其实这些事儿吧，包括我爸跟邻里邻居相处的时候，我爸呢都是吃亏在前。我爸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吃亏就是福，人间吃亏天有补报，啥时候心眼子都得放正了，千万别偏，对谁都是一样的。其实当时我不明白我爸为人处事的道理啊有多深奥，我也不知道他这种做法呢对不对。因此呢，当我爸对一些本来和我们家关系一般的人家呀来求啊来借呀有求必应的时候，我就挺生气的。有一回我们家前院老刘家的老人病了，得的是肺痨。现在呢大家都知道这是啥病，就是肺结核，这人瘦的一把骨头，除了吃药他呢必须得加强营养。那那个时候也没有啥营养品呐，真的没啥好吃的，那细粮大米白面就算是最好的了。我们家和老刘家呀因为院墙的问题当时闹了一点不愉快。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们家和我们家呀两道院墙之间有一条水沟啊，这水沟是淌水的水沟子，那么大约是有一米宽。那年下大雨，结果他们家的院墙就倒了，他们就想重新的把墙垒起来，但是呢藏了一点自己的心眼儿，他们为了扩大面积就没在原来的基础上垒墙，相反的却往我们家这边呢挪了30几公分。那我妈当时看到了就和他们理论，他们家仗着家族大人口多，然后就开始强词夺理。那这个时候呢我爸回来了，看了看情况就对我妈讲，哎呀别计较这些了，他们打的都是小算盘，除了算计自己他还算计别人，你记住了啊，人算不如天算，算来算去啊都是算计自己，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你让他点又能怎么地呢？别吵吵了，回家。所以最后这老刘家呢如愿以偿了，占了很大一条的地方。这个事儿呢也就过去了。老刘家的老爷子70来岁得了肺痨病，需要吃点细粮加强营养。你别看他们的家族大，但是呢这家大呀业大呀他不团结，个个都挺抠门的啊，所以呢这人缘啊也不太好。他们呢借遍了整个生产队，结果一粒米一碗面都没有借到，所以说呢很犯难。那我也不知道当时他们怎么想的，还能跑到我们家来借，要是高一般人呢肯定不好意思。但是我想啊，现在明白了，是不是他们也知道我爸好说话啊，所以在外边没借着，逼得实在没招了，到我们家来了。

进屋之后啊，哎呀，能看出来那脸儿啊，木个张的，红头张脸的。为啥呢？因为院墙的事儿，觉得自己理亏呗。但是我爸呀，挺大度的，我爸就跟没事人一样，又让座又点烟的唠家常。唠着唠着，我爸就问了：“老刘大哥呀，咱们几十年的邻居住着。”哎，有啥难载的事儿啊？你就直说。这刘家的男人听了更不好意思了，磕磕巴巴的老半天才说话。老孙大兄弟，我爹那病你知道，要吃点细粮。我今儿来呀，就是看看你家有没有大米，没有大米白面也行。我爸听了之后，知道他是来干啥的了，啊，就很开朗的笑了，然后跟他讲。老刘大哥，就这点小事儿啊，你早说呀！大米白面家里都有，让你弟妹呀、啊、一样给你端一盆啊。说完了，回过头跟我妈讲：“树琴呐，赶紧去仓房给大哥舀一盆白面，再舀一盆大米，记住了，拍实诚点啊。”然后回过头来，跟这刘家的男人讲：“大哥呀，我挺敬佩你呀、啊，为了老人你能做到这个份儿上，我得向你学习。”所以这个邻居呢，没想到我爸不记恨前仇，相反呢还这么仗义的去帮他，啊，感动的眼圈啊都泛红。然后跟我爸讲：“兄弟啊，院墙那个事儿是我们家做的，不是人的。等开春了，我就把那院墙扒了重垒，还回到原来的位置垒啊。”我爸听了之后呢，哈哈大笑。啊，然后对邻居讲。大哥呀，你这是何苦呢？好好的墙扒了干啥？这不叫事儿啊！你占那点地方，富不了你，也穷不了我。所以这刘家的男人听了，一个劲儿的点头，就说：“啊，过去呀，大哥不对呀，目光短浅。”所以说，说完了，刘家的男人端着一盆面，一盆米，千恩万谢，匆匆忙忙的走了。我当时吧，虽然小，但是呢，很多事儿我也能看明白。我就总觉得我爸怎么这么窝囊啊！当时为了垒院墙，给我妈气够呛，让人家欺负成那样，人家来借粮食，他二话不说，一下连米带面的给人家借两盆。所以我当时心里边呢，真的挺生气的。所以说，通过这一件件事儿啊，大家就更加了解我爸是啥样人了。他总是一颗红心对别人，完全可以说是血心仗胆。他从来不管别人对他啥样，他该咋做还是咋做，好像天生他就不会计较一样。我妈有时候就说嘛，说你这辈子呀，总像是欠别人的，你是来还债的呀。经常会跟我爸开这个玩笑。我爸说：“别管谁欠谁的，做好事儿，心窝子热乎，帮别人啊，就是帮自己个儿。”不过呢，我爸这辈子真的算是活出个样子来了。一个种地的，当年呢，家家条件那么差，在他救完三个孩子牺牲以后，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我们生产队里边一多半的人都伸出温暖的援手。我不说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那基本上我看也差不多啊，几乎家家的饭我都吃过。昨天我讲我爸牺牲之后啊，那个时候是刚入秋的时候，那个时候天还挺热的，秋老虎，早晚呢稍稍凉快一些，但是啊，白天晌午的时候呢还是暴热暴热的，这人没了得下葬啊。基本上呢，大家都知道，都得看看日子，这是传统习俗啊，这不是迷信。当时生产队里边有一个老者叫黄三爷，啊，村子里边呢，都管他叫黄三爷，90来岁了，对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儿啊，挺懂的。队里边呢，谁家要是有事儿了，这黄三爷呢是不请自来。大家
把我爸用门板抬回来，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边啊，搭了个席棚，买几根木头桩子，上面用炕席一罩，就算是灵堂了。因为这个事情呢，发生的太突然，而且黄三爷说，这情况这天气不能放三天啊，放三天这是坏了，停一宿，明天早上就出。但是问题又来了，明天早晨就出，这么紧的时间，这棺材还没着落呢。黄三爷坐在那个板凳上，在那捋着胡子，寻思了一会儿，然后呢，吩咐这个壮劳力们，说呀，你们去我家，把我那个寿材抬来。黄三爷的儿子呢，当时就在场。他听他的老父亲这一说，赶紧用手啊捅了一下黄三爷，那意思您老的寿材怎么能随便拿出来呢？黄三爷呢回过头看看他儿子，很严肃很生气地说，你捅过我干啥？人家孙喜子是为了救别人家的娃把命都搭上了，放在官家那叫英雄，得给评个烈士，放在咱们生产队里叫大好人大善人，谁的命都不是拿邪言换来的。孙喜子为别人家的娃连命都能舍出来，我那口寿材给他用，我宁可不用，这你都舍不得，你还够人字吗？我的寿材给他用，我觉得值了，好鞍子配骏马，好宝剑赠给英雄，你给我滚一边去。黄三爷已经准备了好多年的楠木花头大寿材抬到了席棚里，这口寿材是我们全公社公认的最好的寿材，就是平时大伙闲唠嗑的时候都经常能听到大家谈论黄三爷的这个寿材。黄三爷是托人从南方运来的楠木，找了最好的手艺人做的，五谷三圆，天高地厚，前面是油彩画，画着金铜引路，后面是脚彩莲花，24孝，犀牛望月，白马朝云，四圈都是富贵不断头的图案。这口寿材呀，七几年楠木再加上手工加上画工就接近2000块钱，你要是跟现在比，这个价格呢20000都打不住，因为那个时候钱特别精花嘛，1块钱能买好多东西。所以呢，这个寿材呀，在当时来讲是非常非常贵重的。黄三爷的寿材抬来之后，大家开始给我爸洗身子、理发、换衣服。当时怕刺激我妈，大家呢，把我妈扶到了邻居家。当时是黄三爷呀亲手指挥，打来清水，然后呢，把棉花淹湿了，一点一点的从头到脚给我爸清理。我当时吧太小，不懂事儿，感受不到生离死别的滋味儿。我就记得我爸的脸色吧是铁青色的，嘴唇呢是青紫的，那眼睛啊没闭眼。然后乱糟糟的头发，这头发里边还有草沫子。黄三爷他们清理干净了，我就看黄三爷呢走到我爸跟前儿，看了看我爸微微睁着的浑浑的眼神儿，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老爷子呢抚着我爸的脸，他说，孩子，你是咱们全生产队最仗义的人啊，你舍了命，40多岁就走了，你用一条命换回来3条命，你做得对，走得直，三爷呀佩服你。你临走都没闭上眼睛，别放不下了，仨孩子你都救上来了，放心的走吧啊！一会儿啊，三爷摸你脑门的时候，你泉下有知，听三爷的话，把眼睛闭上，安心的走吧。你的家，你屋里的媳妇儿，你的孩子，有我们大伙儿在，大伙儿管，
保证饿不着冷不着。孩子你要听话啊，奔西南大道往高走。说完了之后啊，我就看黄三爷把手心轻轻地扣在我爸的额头上，轻轻地往下抹着，一下一下的抹着。当时我就站在旁边，黄三爷呢抹在我爸的脸好一会儿，他抬起手，我看见我爸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当时我不懂是咋回事儿，但是后来啊逐渐的懂了，我似乎明白了。或许冥冥之中，我爸除了惦记他是不是把所有的孩子救上来了，是不是他没有呼吸的那一刻，他也一定是惦记着我妈和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对我们不放心呗，所以这眼睛啊闭不上。入殓的时候吧，大伙儿呢给我爸换上了他平时一直舍不得穿的一套迪卡的蓝色中山装。我爸爸没有新鞋，这黄三爷呀就派人把自己的装老鞋给拿来了，这鞋子呢还很合脚。后来黄三爷亲自给我爸开眼光、开手光、开脚光，做完这些程序，三爷跟旁边的人说，就别让他屋里的看最后一眼了啊。三爷说的是我妈。三爷说人都刺激成这样了，别再雪上加霜了。然后呢黄三爷转身把我抱起来，我趴在寿材边上，黄三爷说，丫头啊，最后看你爸一眼吧，也替你妈看一眼，这是最后看看你爸，以后你就再也看不着了啊，好好看一眼孩子。所以我就趴在那个寿材呀厚厚的侧帮上，我看到穿戴整齐的我爸很安详的躺在里边，真的像睡着了一样。我突然就明白了，这一眼看完了，厚重的寿材盖子只要一盖上，我就和我爸永远的隔开了。从此以后我就没爸了，我永远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了，所以懵懵懂懂的也就嚎嚎啕啕的哭起来了。第二天早晨出殡的时候啊，全生产队的人老的小的都来了，我爸救上来的三个小子给我爸披麻戴孝，和我一起跪在灵前。撒扣的师傅定完寿钉，黄三爷告诉我，丫头啊，给你爸摔盆，举得高高的，摔得越响越碎越好啊。我就按照他教我的，啪的一声，这泥盆就摔在了地上，四分五裂的。黄三爷随手把灵幡递给我，丫头啊，打起精神跟你爸扛幡，引着你爸直奔西方。一个多小时之后，我爸永远的睡在了我们生产队后面的二道杠子。所以这一场变故就这样渐渐平息了。生产队呢把我爸的事迹报到了公社，公社报到了县里。一个多月之后，烈士就批下来了，大队给了20块钱的慰问金，公社给了30，县里给了100。我爸的一条命换回来一张纸和150块钱，外带3条命。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真的得感谢生产队，为了照顾我们家，一年给一个人的满分工分，粮食也是无偿的分给我们家。因为我妈受的刺激太突然，
他真的精神出了问题，每天呢都。

生产队的育红班结束上了小学，一年级我也没有时间看他。他跑丢了呢，我们本家队长就派人去找再领回来。领回以后趁人不备他还跑，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妈跑丢了。他这一丢啊就是五年。这五年里起初我还没啥太多的难过，可能是孩子那个时候的孩子傻，好像也不太会琢磨太多的事儿，所以我妈丢了呢，对于我来讲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反应。他跑丢了之后，生产队里边啊就派人在附近的屯子、大队、公社都找了，后来又找到县城里边，但是不管怎么找，我妈真的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踪迹皆无。然后有的人也猜测，是不是这人没了，是不是掉井里边了，是不是出现什么意外了，大家也都在猜测。但是我呢好在那个时候啊有人照顾着我。晚上放学回家，我们家的邻居婶子大娘早就把饭给我做好了，炕呢往往都是烧得热热乎乎的。我孙汉章大爷呀，就嘱咐每天来给我做饭的婶子大娘，嘱咐他们说，轮到谁呀，你们谁做完饭就陪着孩子睡，家里边的猪啊鸡啊都负责给喂好，房前屋后负责打扫。所以就这样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给我做饭，帮我收拾屋子。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稍微大了一点了，那个时候逐渐懂事了，我才开始想我妈了。就算是这个吃喝拉撒睡呀，有人管着我，有人照应着我，但是别人照顾得再好，但是给不了我妈在身边的那种母爱，那种温暖感觉是不一样的。晚上啊别人睡了，我就躺在被窝里回想我爸带我去抓蛐蛐，回想我爸带我去看电影的情景，回想我妈给我烤土豆烤地瓜炒瓜子的情景，还有我妈呢给我缝衣服给我缝扣子的情景，我妈用碱水给我洗头抓虱子那个情景，等等等等，想起这些过往，想着想着这眼泪吧就止不住，但是呢不敢哭出声，我就把这个被啊把头蒙上，在被窝里边偷偷的掉眼泪，哭着哭着也不知道啥时候就睡着了，所以每天早晨起来那眼睛吧都是红肿的。后来照顾我的这些婶子也发现了我天天早晨起来这眼睛都是红的肿的，也都记在心里啊。然后呢后来我孙汉章大爷也知道了我的情况，他知道了之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特意在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开会，专门说我的事儿。他说孙喜子家的丫头啊这段时间没事老哭，可能这孩子呀想他爸想他妈了，觉得孤单了。丫头他爸是咱们生产队的骄傲，我们不能有一丝一毫对不住丫头的地方啊，以后这丫头啊轮流在每家每户待着，一家待十天，大伙尽量保证丫头吃好喝好玩好，家里孩子多的都提前告诉自己家的孩子别欺负丫头。今天我把话撂这儿，如果谁家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到年底扣工分啊，罚口粮。大家听了都纷纷表示说，一个小姑娘她能吃多少能喝多少啊，就当自己家多生了一个孩子，多上筷子多个碗儿，没啥养不起的，就别十天二十天的了，按月算吧，一家一个月。我孙汉章大爷听了对社员们说，行啊，咱们做事要凭良心。所以从那一天起我就开始了吃百家饭住百家炕穿百家衣的日子。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爸救起来的那三个孩子的家长。开完会的

0: 当天晚上就一起去了我孙汉章大爷家。这个赵国呀，首先跟我孙大伯讲，说孙喜子是我儿子的救命恩人，为了救我的孩子，他闹个人破家亡，他的闺女我来养，正好我家没闺女，我就当是亲生的。阚福生呢，也抢过话说，孙大哥也救了我儿子，我也必须报答他，我们家呀比你家宽裕点，先伺候几年。陈红军坐在旁边开始没说话，等他俩都说完了，他站起来了，对着全屋子的人说，都别争了，让孩子去我们家最靠谱。我媳妇儿啊，针线活做得好，这丫头的一年四季的穿的我们都能管好。还有就是我们家也有个闺女，和喜子大哥的丫头啊就差一岁，小姐俩在一块儿一起上学一起玩，孩子的心情啊慢慢就好了，就把啥都忘了。前几天我隔出来一个小屋搭了一铺炕，这墙上天棚我都用报纸给糊好了，就让我闺女和这丫头一起住，孩子上学的学杂费啥的我都能给拿。说完呢就要走，这赵国和阚福生啊一把把他拉住。阚福生说，那咋行啊，我们都有份儿，咋的呀，你说啥是啥呀。所以孙汉章大爷呢看到这个情景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几个呀都挺有心的，知道咱亏欠人家的不是仨瓜俩枣，也不是百八十块钱，咱欠人家的是一条命啊，欠了就得还，命咱还不起，咱用行动还。你们仨呀不用争了，咱看孩子啥意思，看孩子想在谁家待着，他愿意在谁家待就在谁家待，你们说的不算，我说的也不算，孩子自己要是定下来了，其余两家要是有心的，平平常常的日子有点啥了，就给孩子送点过去，你们看这样行不。这仨人听了也觉得队长说的对。赵国呀临出屋的时候对阚福生和陈红军说，兄弟俩呀，你俩给个面子得了，求求你俩，就先让孩子来我家吧。另外的俩人呢相互看了看，点点头说，那行吧。就这样，我首先成了赵国叔叔家的编外孩子。说到这儿呢，我多插一句话啊，我今年都50来岁了，赵国、阚福生、陈红军，我这三位叔叔啊都还健在，他们都是70左右岁的老人了。赵国叔叔跟随他的儿子定居在杭州，他的儿子是我爸救起来的其中一个，后来呢考上了南京航空学院，分到杭州了。阚福生叔叔的儿子呢阚玉忠，什么都没考上，一直在老家务农，但是呢他心眼儿挺多的，挺聪明的，办了一个养殖场，日子呢也算是过得顺风顺水。另一个陈红军叔叔的儿子当兵去了，后来呢提干了，干到了营职，现在呢已经转业到地方了，做一名警察。陈红军叔叔呢也跟随着儿子到了沈阳。所以现在呢就是几位老人呢还都健在，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欣慰的事儿。刚开始啊到赵国叔叔家的时候我很不习惯，他们家三个孩子都是男孩，老大比我大6岁，老二呢比我大4岁，我爸救的是老三，就是后来考上大学的那个，他叫赵世林，我们俩同岁，他比我小5个月。在他们家呢，我最不习惯的就是这三个小子太淘气了。他们家呢是3间房里外屋的，2铺大炕。我去了他们家呢，赵国叔叔就重新做了安排，他带着仨儿子住里屋，然后呢他让他家的我赵婶儿和我住在外屋。每天早晨呢赵婶儿早早的起来给我们四个做饭，烧洗脸水，饭好了呢屋子也热乎了，然后呢招呼我们起来吃饭上学。 但是呢，他们家的仨小子呢，都是淘气的年龄，屋里屋外呀，那个打那个闹啊，没有一刻闲着的时候。那我写作业，他们不管你写不写，一会儿呢把我铅笔抢走了，一会儿把我书包藏起来了。所以他们这一闹呢，赵国叔叔吧，就往死里打他们几个。那赵叔叔打孩子可狠了，他有一根藤条，挺粗的，挺软的，用玻璃片啊刮得光溜溜的。他们哥仨啊，一旦要是影响我，这个赵叔叔呢，不问青红皂白，拎着藤条啊，把门一关，把门弦一插，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揍。每一次都打的哥仨是鬼哭狼嚎的，打一顿能好两天，第三天照样淘气。所以这打来打去，这哥仨呢就开始记恨我。老大说，老孙家的鸭崽子要是不在这儿，咱不能挨揍。老二也说，说呀，等咱爸不在家的时候，咱仨揍他一顿。啊，这几个孩子就在背后合计。我爸救起来的这个陈世林呢好很多。听他俩哥哥这么说呀，他就小声嘀咕说，他爸救我命了，是咱家的恩人，求你俩别打他。那俩大的呢一瞪眼儿，咬着牙对老三说，他救了你也不是救了我们俩，你再替他说话连你一块揍。其实呢，我那个时候是属于寄人篱下，就算是人家是抱着一颗报恩的心来对我，但是那种在别人屋檐下的感觉呀，我总是有的，一直有。他们哥仨在刚放寒假的第三天，趁着赵国叔叔不在家，他们呢把我堵在汤房里，你一拳他一脚的把我打了一顿。老三陈世林呢还算是有良心，他没动手，但是呢等那哥俩打完了，他们仨呢就一起一溜烟的就都跑了。我记得当时我这头上啊，让他们打出一个大包，青的，鼻子也出血了，浑身上下都是土面的，胳膊大腿青一块紫一块的。挨打完了之后，我哭着从仓房跑出来，正赶上赵国叔叔从生产队回来，看我哭得那么惨，一下子把我抱起来就问我，谁把我闺女打这样啊？我当时哭了半天，我说是你儿子，我大哥、二哥还有小三儿。他听了之后啊，眼睛当时就红了，转身就跑到屋里头，拎着藤条就追他的儿子去了。当天晚上啊，我就不在他家住了，我就跑到我孙汉章大伯家去了，一边哭一边就把这个过程给说了。孙大爷搂着我心疼的说，不行的话呀，哪家都别去了，去大爷家给我当闺女。所以我记得当时孙大爷呀，心疼我心疼的够呛。第二天我听说呀，赵国叔叔把他仨儿子都打昏过去了，等仨孩子醒了，一排直溜溜的，膝盖底下垫着砖头，跪了半宿啊。所以这赵国叔叔呢，真的是为了我，气坏了，把这仨儿子呀打得不轻。我当时呢没有去孙大爷家，因为阚福生叔叔听说我被打了，第二天就把我直接接到他们家了。哎呀，好了，节目该到结束的时候了哈，我这一讲啊就忘了时间了，我的故事讲了两天了也没讲完，但是今天吧时间的关系只能讲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嫌我啰嗦呀，您要是愿意听啊，我明天再接着讲，您要是不愿意听啊，您就换台吧，我也确实挺啰嗦的啊。行了，就到这儿吧，咱们明天见啊。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2: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3: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2: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3: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2: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

0: 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现在咱们这次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优惠活动的预报名啊，已经进入最紧张、最关键、名额全面告急的阶段。从昨天活动预报名开启到现在，报名热线呢几乎没有中断过，专供名额呢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减少。黑龙江、河南、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很多的朋友都是听完节目啊，一刻都不敢耽误，立刻拿起电话报名订购。大家心里啊，都非常的清楚，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优惠活动，更不是一次简单的产品供应。这是咱们这些地区唯一一次能够用上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机会。一旦活动结束啊，这些地区的供药通道会立刻关闭，再也没有药可供应了。可以说，这次活动机会您抓住了，就是抓住了重见光明的希望。您错过了，您可能就错过了后半辈子清清楚楚看世界、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机会。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讲一个呀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一位69岁的重症眼病患者，从被病痛拖进无边的黑暗，到依靠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重获光明，重享幸福生活的全过程。这位患者姓赵，69岁，我管他叫赵大姐。在没有患上重症眼病之前呢，赵大姐是一位对生活充满着热爱，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人，一辈子勤劳善良，把家里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不管是屋里的陈设，还是窗前的花草，都被他照顾得生机勃勃。他本人特别喜欢下厨，

给家人做上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喜欢呢，饭后出门遛弯，和老邻居们坐在一起呀，聊聊天，说说家常。更喜欢看着儿孙在身边啊跑跳玩耍。那时候的他双眼清亮有神，看远看近都清晰，出门走路啊稳稳当当，做任何事情都干脆利落，整个人精神饱满，心态乐观。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重症眼病会毫无征兆的降临，把他原本平静安稳的生活呀彻底打碎。最初出现不适的时候呢，他只是感觉呀眼睛偶尔有一些干涩，看东西时间长了呢会出现疲劳感。可短短几个月时间，轻微的不适一步步加重，双眼开始出现持续性的干涩发紧，就像眼球表面失去了所有水分，干得发涩发疼。紧接着刺痛灼痛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睁着眼睛疼，闭着眼睛也疼，微风一吹就止不住的流泪，光线稍微亮一点，眼睛啊就刺痛的无法睁开，到最后呢就只能待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边，连窗帘啊都不敢拉开。比身体疼痛更折磨人的是视力的快速下降，他的眼前像蒙了一层永远擦不净撕不开的厚雾，十米之外看不清人影，五米之内分不清轮廓，看电视他只能听声音，看不清画面，就连家里人站在他跟前儿，他也只能看到一团晃动的影子。更让他崩溃的是，眼前开始出现大量的黑影飞蚊，一层叠着一层，一团连着一团，始终绑在视线中间，时间一长，头晕、恶心、心慌、烦躁、失眠、食欲不振，全都接踵而来，整个人呢，被折磨得面色憔悴，精神萎靡。曾经那个爱说、爱笑的人呢，变得沉默寡言了，变得郁郁寡欢了。最严重的是，他的双眼开始出现大面积的云翳，怒肉增生，眼球慢慢的变得浑浊发黄，视线被遮挡的范围越来越大，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去医院检查后，医生明确告诉他，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视神经会不断受损，眼底功能会持续的衰退，最终会完全失去视力，彻底失明。从那天开始啊，他彻底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无助当中。他不敢想象自己真的失明以后该怎么生活，他也不敢想象自己会变成生活无法自理，事事需要别人照顾的人，成为儿女的负担，成为家庭的拖累。他更害怕自己会失去做人最基本的尊严，在黑暗当中熬完剩下的日子，每天都害怕视力比昨天更差，每天夜晚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全是失明以后的画面，越想越怕，越怕越睡不着，眼前一片漆黑的绝望，拼尽全力想治好病，却始终看不到一丝希望，让他对生活彻底啊失去了盼头。为了治好眼病，他试过了所有能想

0: 到的办法，跑遍了能去的地方，能买的药，能做的理疗，能试的偏方，一个都没落。前前后后啊，花掉了好几万块钱。他一辈子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钱，几乎全部都砸进了眼病的治疗里边。钱花光了，罪受够了，眼睛的情况啊，反而一天比一天糟糕。到最后，他彻底失去了信心了，不再找药，不再抱有任何期待。他觉得自己的后半辈子注定要在黑暗和疼痛当中度过，再也没有好转的可能，再也没有看见光明的希望。就在他走投无路彻底放弃的时候，蒙阳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搭配仙灵顶上珠，这一对传世治眼黄金组合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暗无天日的生活。这对组合最珍贵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真正做到了标本兼治。内服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珍稀名贵的赛加羚羊角为君药。赛加羚羊角啊，能够深入眼底病灶，精准打通长期堵塞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神经与眼底细胞，让视神经和眼底细胞恢复功能，真正实现内治病根。而仙灵顶上珠呢，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更强，让病好得更快。他们强强组合，能快速啊化解眼部云翳、卤肉、浑浊、胀气，从表面消除干涩、刺痛、畏光、流泪、黑影、模糊、视物不清等所有不适的症状，让眼睛表层快速的恢复清爽、舒适、透亮。这对治眼组合快速的把眼病治好，这也是这对治眼组合能够攻克各种重症眼病的原因。抱着最后一次尝试的心情啊，赵大姐呢开始坚持内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最先出现的变化就是眼睛持续性的干涩、刺痛、磨痒慢慢的减轻了，那种干的要裂开的感觉呀一点点的消失了，不再害怕光线。紧接着呢，眼前的黑雾黑影开始一点点的变淡散开，模糊不清的视线慢慢的变得清晰，他能看清墙上的照片，看清家里摆放的每一个小物件。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双眼的云翳、卤肉逐步的消退，浑浊发黄的眼球重新恢复清亮通透，视力呢彻底回到健康的状态，看远看近都清晰分明，眼前没有遮挡，没有黑影，没有浑浊，没有雾感，眼睛不干不涩不疼不痒不畏光不流泪。而康复之后的生活呀，他过得比从前更有滋味，更加的从容。他重新拾起自己最爱的花草，浇水、修剪、施肥、松土，每天呢都为家人呢做上一顿热乎可口营养的饭菜，菜的颜色鲜不鲜，调料够不够，火候到不到，米饭熟没熟，他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又可以像从前一样出门遛弯儿、 散步，逛菜市场，走亲戚，见老友，脚步稳稳当当，眼神清亮自在，低头能看见路面的台阶，街边的招牌，路边的花草，他都看得明明白白，整个人自信了，开朗了，话也多了，精气神完全回到了之前的状态，眼睛好了，心情敞亮了，睡眠呢也就踏实了，胃口也变好了，脸上的笑容一天比一天多，日子一天比一天舒心。他常常和身边的人说呀，人这一辈子什么都不如有一双好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日子是熬，是受罪，是没有盼头，看得见的时候日子才是活，才是甜，才是真正的幸福。是蒙瑶饰演齐芳，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一对独一无二的直言组合，把他从黑暗的边缘拉了回来，给了他重见光明的机会，也给了他生活的尊严，还有他幸福安稳的晚年。其实呢，现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都在经历他曾经经历的痛苦，眼睛干、涩、磨、疼、怕光、怕风、流泪、模糊、黑影、云翳、卤肉、看不清、活受罪、心里怕、花钱还没效果、越拖越严重、越等越绝望。大家不是不想好啊，不是不愿意治啊，而是一直没有遇到真正对症、真正管用、真正能从根上解决问题的好药。而今天重见光明的机会呢，就摆在您的面前。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专供名额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因为药材极度珍惜，产量极其有限，这次只为部分地区供应蒙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并且给到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订购八盒蒙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蒙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蒙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活动一旦结束，这些地区供药通道会立即关闭，以后您再想用蒙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再想给自己一个重见光明的机会啊，真的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了。您今天多犹豫一分钟，名额就可能被别人抢走了。您今天不报名，活动结束了，您以后花钱也买不到药了。现在呀，报名通道还在为您敞开，抓住这对无可替代的智眼齐方，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重获尊严、重获晚年幸福的机会，现在就抓紧报名，让自己呢早日摆脱眼病的痛苦。机会啊，只有这一次，错过了就真的再也没有了。好了，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到这里。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 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再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5: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4: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7: 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7: 尹老师，这个活动我想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7: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你这对治眼组合的效果确实很快，我这个眼睛疼的已经明显减轻了。
0: 嗯，
7: 这个效果我之前真的没想到，我在本医院检查的，大夫说我眼睛是病毒性角膜炎，而且角膜还溃疡，还有白内障。你看这药刚用上，第二天眼睛就开始排毒了，眼泪也多，眼屎也多。之前光听别人说排毒啊，我还不知道呢，我现在用了以后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排毒特别快。
0: 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疗眼病首先呢要打通干眼通道。您看为什么现在这个野生赛加羚羊角这么贵呀？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因为只有它能打通干眼通道，并且速度特别快。现在呢，不仅在国内，我们治疗眼病急需野生赛加羚羊角，就是在全球啊，野生赛加羚羊角都是炙手可热的。 而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脚尖一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所以呢，您用上之后啊，它们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之后，您眼内蓄积的毒素啊就会往外排。这个排毒反应呢，它是因人而异的，因病不同。有的人呢像您一样分泌物多，眼泪多，有的人呢是出汗多，有的人呢是头皮屑多，还有的人呢是大小便多，因人而异，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只要开始排毒，那么后期呢我们的眼睛啊就会有明显的变化了。
7: 哎，对了，你说的对啊，我现在就一些一个变化，现在感觉眼睛啊很轻快。因为眼睛特别难受而且疼，眼睛都不想睁。现在早上起来我眼睛啊，哎，真的就舒服了，那种疼的现象也没有那么厉害了。我原来睡觉睡得也不好，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就睡着了也不踏实。这两天晚上九点钟不到十点我就困了，一觉能睡到早上五六点钟。而且白天还有精神。这眼睛看东西也轻松了。这个眼睛转动啊也感觉到很舒服。
0: 啊，您是既有病毒性的角膜炎，又有角膜溃疡，还合并了白内障。白内障这种眼病啊，它不疼不痒，就只是眼前的雾呢越来越大。可是您这个角膜溃疡啊是特别遭罪的一种病啊。
7: 是的是的。
0: 角膜是咱们这个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膜，它没有血管。但是呢它有丰富的三叉神经。您想想，角膜有了溃疡，这种溃疡不断的刺激三叉神经，那能好过吗？您得这个病啊肯定晚上睡不好。那您为什么现在咱能睡好了呀？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垃圾毒素往外排，聚集在角膜上的这些个毒素排出的时候呢，角膜就轻松一些了，您就能睡好了。而且一旦睡好了，咱们就走上一个良性循环了。因为人是细胞体呀，人体的细胞在夜间尤其入睡的时候修复力是最强的。所以您能睡好之后，会让您的眼病恢复得更好。同时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眼内细胞，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好。另外，仙灵顶上珠还让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啊更强。这样呢，咱们一起同治，这个眼病啊就能摆脱掉了。
7: 哦，是的，尹老师，我听节目说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农药治眼齐发零末25味丸供应了，所以我想这次活动直接订购订16盒的那个优惠。
0: 啊，您这个想法我支持，以后很多地区没有药供应了，更别说有优惠活动了。趁着这次呢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药，直接把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强。如果错过了这次活动啊，以后花钱咱都买不着药，眼病严重了，那你说失明了怎么办？
7: 对，尹老师你说的对啊，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0: 哎，好的，祝您报名成功，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7: 好的好的，再见。
6: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4: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
5: 4000303076。
4: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8: 尹老师你好，我昨天啊就打厂外电话了，一直也打不通。这买药的人怎么这么多呀、啊、尹老师您帮帮我吧，快让我参加上活动吧。
0: 不要着急啊，我听明白您的来意了。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哦、因为这一次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药特别少，而且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不仅有本品的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最关键的是这次只是供应部分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些地区不再供应药了，得报名的人多呀、嗯、名额消耗的速度快。我看一看您的情况，如果说您的眼病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呢，我肯定会努力的帮助您，让您呢尽早的接受最好的治疗。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8: 我今年58了。
0: 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8: 我这眼睛啊一天我都不想多等了，恨不得立马就得用上药。我是干眼症，查出来到现在这不是4年多时间，从查出来我就一直在治疗就没停过。反正怎么说呢，用了这个药不管用了就停了它，换其他的药。可是换了好几种药也都不见好，我的眼睛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而且什么，因为我的眼睛嘛特别又干又涩，就每转动一下就感觉特别费劲，就像自行车那个车轴生锈了一样那种感觉。我都不想睁眼睛，因为就感觉什么它在里头磨得慌，看东西是越来越不清楚，模模糊糊不说，现在视力已经降到0.3、0.4了。我原来我的视力还是挺不错的，是1.0的时候，现在你看下降的这么厉害。而且每天是一到下午的时候啊头晕呀特别厉害，越到就是下午就感觉越严重。要是晚上呢，要是睡一晚上觉，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还能舒服一些，症状比那时候能减轻一点。但是每天啊一到了中午到下午这又都开始了。我现在呀我都有心理阴影了，而且你看平时吧我这腰疼的厉害，稍微干一点活、这腰就受不了，就直不起来了都。
0: 您这个疼是尖锐的疼还是那种又空又疼的感觉呀？
8: 就是发空的疼。
0: 头发怎么样，有白头发吗？
8: 哎呀我的白头发多的都吓人，以前呢我还染发，现在要是一染发的时候吧那个力道就一下呛到眼睛里了，眼睛又受不了，头皮吧还起疙瘩，就吓得我也不敢染了。有的时候我要出门吧就戴个帽子出去，要不人家一看我就感觉我都像70岁的人，特别显老。
0: 现在除了这个眼睛干涩身体不舒服之外，这个视力下降了？
8: 现在倒是没有下降。
0: 啊明白了，您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干眼症，而且呢是属于肝肾亏虚导致的干眼症。不需要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啊，您用3人粥、哪三人呢？松子仁30克，杏仁10克。杏仁用的时候啊去皮儿，把尖儿啊剪掉，因为它有小毒、另外呢加酸枣仁10克，大米100克，把松子仁杏仁酸枣仁全都给它捣碎了，跟大米啊一起放在锅里边加水，大火烧开之后呢改成小火煮成粥，早晚分2次食用。这个方法呢解决您的干眼症，而且方子当中的松仁杏仁都可以呀、养阴润燥。平时呢除了吃这个粥之外呀、您要喝一种茶，用枸杞12克，新鲜的西洋柑橘12克，放在杯子里边用开水冲泡，喝这个茶干眼症很快的就能解决了。
8: 尹老师我呀还是想用咱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我就想着快点好起来。
0: 还是想用药啊？

0: 咱们蒙瑶县齐芳明目二鼠尾丸过去是一药难求，现在好不容易组织到了一批药，还有本品的赠送，还能免费得到珍贵的仙灵顶上珠，这也是古今中外呀效果最好的制研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他们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如果说您特别想参加活动，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呢很多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那您拨打厂来电话吧，看看所在的地区呢是不是还有药的供应，如果这次有供应的话呢，您别多订啊，参加那个八盒蒙药制研齐方明目二鼠尾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就足够了。
1: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谢谢尹老师，那我马上去拿厂完电话，我先参加活动，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1: 好，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制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呦，您好，尹老师啊。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哎，尹老师，首先我得谢谢您啊，我的眼睛现在改善很好哎。
0: 啊，改善的很好啊，那就好。我是眼科医生啊，我存在的意义就是给大家治疗眼病的呀。
4: 哎呀，尹老师，你帮我把眼睛的问题解决了，以后的生活有保障了呀，眼睛没问题，我就感觉比什么都重要。
0: 您说的对，咱人的眼睛啊，能识别日常事物80%的信息。年龄越大呢，我们这四肢的灵活度啊，不像年轻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更需要有一双好眼睛。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因为我呢用蒙药制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快两个疗程了吧。
0: 哦，那也是咱们老朋友了，说说您是什么眼病啊。
4: 想想之前我那眼睛的情况啊，确实比较严重，我是眼底动脉硬化出血还打过激光的，白内障也做过手术，置换过进口的人工晶体，还有玻璃体液化，也做过玻璃体切割手术，眼底还有黄斑变性，眼睛上的问题挺多的，最后没彻底瞎了，真的是万幸啊。
0: 您这个眼病啊，我实话实说还真挺重的，而且您这是属于综合性的眼病啊。眼底动脉硬化出血之后打激光，眼底出血打一次激光，这视力呢它就跟着下降一次，同时您又做过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它就是置换人工晶体呀，人工晶体不像我们自己的晶体，它只能吸收光线不能过滤度光，所以说您换了人工晶体之后啊，可能有短暂的时间看东西比过去强了，视力提升一些，但是人工晶体呢让您看清楚的同时，那些个毒光都落到您眼底了，您后期为什么有严重的玻璃体液化还有黄斑变性啊，这都是置换人工晶体之后损伤眼内的组织所导致的呀。
4: 是是是，要不是我这眼病治了有10多年喽，那你退休工资啊钱花在眼睛上了，最后没想到还是老祖宗的中药，还是尹老师的蒙药制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救了我。用药之前我的眼睛啊连一米都看不清楚了，生活也不能自理，如果没有老伴照顾我，哎呀我就是家里面孩子们的累赘呀，拖累他们啊。
0: 哎呀，咱们当父母的都是这样，我们养孩子从小到大不求回报，可是年龄大了身体出问题了呀，最怕的就是拖累孩子。
4: 对，
0: 其实呢，健康固然重要，但是我也想说呀，老年朋友们在孩子面前呢，还是要理直气壮一点。

0: 眼睛排完毒就疏忽的再也没点过了，现在视力恢复到 0.5 了，生活没问题啊，能看到路边的树啊，马路上的车呀、啊、不瞒你说我心里特别高兴，坐在公交车上看到外边的商场啊超市啊，哎呀到哪呀也能知道，这种心情没得过眼病的人真的他体会不到的。
1: 其实我们光明啊失而复得之后啊，活的它是一个踏实感，就像我刚才说的，日常事物你80%咱都得靠眼睛识别，眼睛不好识别不了，这心里没底气呀，走哪儿都害怕、
0: 嗯、
1: 当眼睛看清楚了我们就踏实了，因为对周遭的事物有掌控了，所以我能理解您的感受。
0: 是是是，我现在不是药快用完了吗、
1: 嗯、
0: 我之前呢一直等药，我是怕什么，怕断药啊，我也想参加16号的优惠，这次想直接把药给他订购了、
1: 嗯、
0: 我知道这个药紧张，以后我们地区还有没有供应都不知道。嘿嘿，
1: 这次抹药这眼期方明末二鼠尾丸的供应太不容易了
0: 哦。
1: 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最大，订购16盒免费送4盒，另外呢还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之所以这么大优惠呀、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病啊治利索了，因为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呢以后就没药供应了。
0: 对呀、啊、
1: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能慢慢的恢复。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可以说呢、
0: 嗯、
1: 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大家呀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用上。您订16盒的优惠呀我支持，咱们把药一次性的订购了、
0: 哦、
1: 把病啊治利索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呐用不上药的这个问题了。
0: 哎，是是是，好，于老师，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先预定，好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谢谢谢谢，那就于老师再见了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400-0303-076。
3: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啊，严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
5: 严老师，我用你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呢。
1: 嗯，
5: 我现在我能看到人影了，家里的人我也能分辨清楚谁是谁了，不说话也能认出来了。
1: 太好了，视力比以前提升了是不是？
5: 是，以前可不行，以前嘛你说有人站在我对面那就是黑乎乎一片，我也分不清。
1: 嗯，
5: 我就是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继续订药，我也想参加最大政策的优惠，我想订16盒的优惠。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70岁了。

0: 哦，是这样的，老姐姐，我听您说啊，已经用过药了，视力也上来了，我得看看呐，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那需要再定呢，咱们再定；不需要呢，咱就不占名额了。您之前用了多长时间的药啊？
1: 上次我让儿子买仨疗程，我用了俩疗程了，我还剩一个疗程没吃。当时吧，我搁广播节目里头，我听你说来着，只要眼睛有光就能治，就有希望。
0: 对，
1: 所以我也没多问，就让孩子给我买的。我寻思先试试，因为啥呢？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我有白内障，眼底出血，这两只眼睛加起来也不知道做过多少次治疗了，我都记不清楚了。右边这只眼睛网膜脱落了，还有黄斑裂口，中间有个黑影，刚开始看到是一个小黑影，后来就整个眼睛全黑了，啥也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我的右眼看不到东西都已经3年了，左眼睛就只有点光感，完我能知道白的还是黑的。
0: 那您左眼仅有光感了，是吗？
1: 是啊，也就儿子眼前就像有水晶一样东西，哗哗的直闪的。
0: 哎呦，
1: 可是不是真看见的，你不管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可能感觉到中间是黑的，周围有光。
0: 说明您这眼睛的情况真的很严重了，右眼看不见了，左眼也基本看不到了，就仅仅有光感了呀。
1: 是，我这样已经有1年多了，我除了打点胰岛素，其他治眼睛药我就不吃了。我寻思吃那么多药也没有效果，不管事儿，而且还得天天按时吃，还得记着，太麻烦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不想费劲治了。
0: 我明白，就是当时啊，您对这个未来的治疗就几乎是绝望了，过去反复治也没治好。
1: 你说的太对了，
0: 但是您得知道啊，年龄越大，咱越应该有一双好眼睛，因为年龄大了，我们反应不如以前反应灵敏了，身体呢不如年轻的时候健壮了，四肢呢也不如年轻的时候灵活了，万一这眼睛后期一点光感都没有了，那遭罪的只有自己呀，一个人就在屋子里边寸步难行啊。谁都替不了您呢，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上个厕所都去不了，那您说您怎么办？平时谁照顾你啊？
1: 我跟儿子一起住呢，儿子照顾我呢。我现在年龄都这么大了，眼睛就这么地儿的，花那么多钱吃那些药也没太好。但是后来吧，我这听你的节目了，听有一段时间以后，我心里好像有希望，我就直接告诉孩子。这就把药给定了，当时不知道咋回事，就特别想用，觉得还有希望，现在我用了俩疗程，还剩一个疗程没吃呢，但是我听说的这次我们地区有供应，还有最大优惠活动，这活动结束了以后就最没有的供应了，我肯定我得订购药啊，把病治利索了。我寻思想订16盒的优惠呢，
0: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老大姐。
1: 这
0: 次呢，大家都在抢这个名额。第一，猛药店其方明目二数未完呢，好不容易生产出来这么一小批，今后呢，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呀，以后都不再供应了。第二呢，这次是第一次有猛药店其方明目二数未完本品赠送。另外呢，也是仙灵顶上珠的最后一次赠送，谁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都想花最少的钱呢，把病治利索了，把药呢一气儿给订购了。我特别想知道的是，您的眼睛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真没想到我这眼睛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真的奇迹搁我身上发生了。我用完药以后也排毒了，排了大概20多天，这眼睛感觉特别舒服。不像之前那么沉那么酸了，这眼睛睁开也感觉轻松了，用了1个多月，我这手和眼前一晃悠，我那模模糊糊看着了，用一个疗

0: 过程，我就能看到人影搁眼前走了，知道人影往我这边来了。
1: 太好了，对一个很久只有光感的人来说，能看到这些是最幸福的感觉呀。哎呀，真为您高兴啊。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嗯，
0: 你说我们家里几个人我都能分辨出来了，谁是谁我都分出来了。但是吧，五官还看不准他，大概模样没问题。还有这眼前中间这黑眼，原来就跟那个碗口那么大，现在小了，跟鸡蛋那么大了，而且颜色也不像原来那么深了。
1: 这是您的黄斑裂孔啊，在修复，一个很大的收获。后期用药，黑眼会越来越小，直到这个黑眼完全消失，黄斑区的功能啊就恢复了。黄斑区呢，它是掌握中心视力的，非常重要
0: 啊。现在黑眼也变小了，严老师，你说我这眼睛是不是眼底也开始变好了？
1: 对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黄斑区在修复，黄斑区是眼底视网膜中心的一部分呢。
0: 啊，那我明白了。其实一开始用药那点吧，我就寻思能达到现在这程度，我能分出是谁是谁来，我就非常满足了。只要说的能看见人，我隔着能照顾，隔着不用旁人照顾，我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能达到现在这程度。但是好了之后，我还想更好。
1: 其实就您的眼睛来说呀，后期呢还得治一段时间，因为呢黄斑区还没完全修复，您手头啊剩的药不够了，因为您的这个眼病呢比较重，而且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您所在的地区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不再供应，所以您还真得把这个药备足了。您想参加这个16盒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我是支持的。
0: 是，我得报名。叶老师，那我现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1: 哎，好。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非常的稀缺。在家羚羊呢封山繁育以后啊供应非常少，所以今天呢我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没有药再供应了。另外呢仙灵顶上珠更加珍贵，也是第一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对治眼组合治病啊，咱们是目前呢治眼病效果最有效的方法，而且呢这次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这些地区没有药供应，再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了。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花小钱重建光明的机会。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了，老姐姐再见。
0: 好好，再见了杨老师。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0: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0: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2: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5: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6: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5: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4: 文明用光，我和你。
7: 我和你十年心永。
8: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9: 好嘞。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0: 老师好。
4: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1: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杨家的男男女女没看见过排风在人前比试过，孟良闹个大红脸呐，叫个丫鬟给踢倒了，这脸往哪儿搞啊？往那一躺不起来了，把佘太君也吓一跳。哎呀，排风啊，你这个疯丫头，你怎么这么对待孟将军呢？看怎么样了？是不是伤着了？哎，我看看。哎，娘，没事儿，你看他有气儿，还翻白眼根儿呢。嗨，躲开。二爷，刚才我不对了啊，这一下子不怪你能耐不好，是你远路而来，风尘仆仆，累着了。其实你吃饱了喝足了，睡个三天五夜，我不一定是你对手，你说对吧？啊，哎呀，孟良听着这么舒服啊，但是也不好意思起来。杨红说，我有办法，来来起来，咣咣咣拍三下，行了吧？停，丫头，咱俩没完。一伸手把斧子抄起来，过来看二爷的斧子。这回排风不敢伸手了，用眼睛看佘太君。佘太君一想，今天排风要是想出征啊，就孟良这关就过不去。看来女人呢不容易，男尊女卑，在杨府虽然说男尊女卑比外边还强，女人掌权，但是一个烧火的丫鬟想要当将官上马出征，为国处理报效都不容易，这口气我得帮争。冲他一努嘴，既然孟将军想要领教几招，你就跟他比试比试吧，不过你要多加谨慎，孩儿遵命。这回排风心里明白了，我娘是叫我揍他一顿。行，二爷请吧。好，看招。双斧子抡圆了，奔着排风顶梁，呜就一下子劈下来。不过劈的时候他也害怕呀，心想我劲儿使太大，真把排风给劈着了，我对不起我老蒙娘，我要不拿出真功夫，怕不是他对手。刚才这一脚踢得够狠的，当着这么多人面叫我丢人炫世，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我得找回来，不拿真功不行，劈他。想着这儿，大斧子呜刮动风声，奔排风的顶梁劈了下来。排风知道孟良有把笨劲儿，双膀叫足力气，浑身劲儿叫到膀子上，膀子劲儿叫到头顶的棍上，双手一合，来个横单铁门栓，喊了一声嗨，开。双斧子砍在铁棍上，嘡啷的一声。别的不知道，孟良心里有数，是真的就觉得来个大开门。这大开门啊是最危险的，如果不是对方的力气大呀，只能是这么样， 就可以了，然后赶紧换招，好封住自己前胸，这是护住自己好进招。被人崩个大开门啊，这敌人呢、啊、上去一下你命就没了，他不大开门不行，人力气别大啊。哎呀丫头，你好大的力气，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的妈呀，你喊什么呢？二爷能打就打，不能打我的傻二哥，你就扔了兵器叫好听的就完了。胡说，我怎么能打不过你摊斧子？呜、单斧一劈，右斧唰奔海风的耳朵削了过来。海风一低头，摆棍嘡啷往外一崩，连让三招。三招海风没还手，孟良把兵刃收过来。丫头，为何你不动手？
19: 嗨，谁让我们是烧火丫头了？你是边关大将，要想好，小让大。
18: 嗯，都是大让小。
19: 不，到我们杨家都是女的让着男的，小让大，让你三招。有一样，刚才我们打赌说的明白，你要输了，你保举我领兵出征。你刚才已经摔倒了，可是你又反反复复的拿兵器玩命，这回你再输怎么办？
18: 他这个我要再输嘛。
20: 杨红说，哎，再输怎么办呢？
18: 寇准说，我说孟将军，你是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再输你想怎么办？
20: 我不会输的，万一你要输了呢？我情愿给他磕头叫好听的。
19: 那好了，不但这个，还得保举他到金殿去见皇上领兵出征。
18: 好丫头，过来再战。二人插招换式打在一起，杨海峰这条大棍使开了，那这是上打插花盖顶，下打孤树盘根，左打凤凰展翅，右打野鸡斗铃，啪啪64棍使上不到一半，孟良就懵了。只见眼前呢，像棍山相仿，晕头转向，这斧子不知道怎么滑了，猛然斧子和大棍相碰，嘡啷日肉，双斧被磕飞了。哎呀，不好！他刚要走，姑娘用棍头轻轻照到后边一扫，啪叽啵！这孟良听话呢，扑通的摔那块了。哎呀，我的娘啊，娘啊，娘啊，娘啊！一连叫好几个，怎么疼的呀？这位人都乐了。
20: 哟，二爷，您又摔倒了，快起来！哎呀，您这怎么的了？哎呀，好厉害！我这男子汉大大豆腐，
18: 这回不敢叫大丈夫了。海风会来事儿啊，那是机灵鬼，透亮倍儿，小金豆子不吃亏，八根眼睛毛是空的，外表粗鲁，内里精细。太君想干什么，一眼就看明白，把棍一扔，撩一截跪下了。哟，二爷，我们给你赔礼了，我们以小犯上。其实二爷今天是成全我，要是真交战呢，我还真白给您，可得原谅啊，要不然老太君该罚我了。你还生气呀？你说孟良说啥？拍拍身扔土，站起来哈哈大笑。哎呀，这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小跑风哎，我算服你一辈子了。
20: 杨红说，别去，还有事没办完呢。
18: 啊，还什么事儿？我情愿保举他，叫他到边关去救八姐九妹。
20: 不对，有言在先，你要输了你怎么的来的？
18: 我没怎么的呀。
20: 哎，大家都听着，你不是给海风跪下吗？
18: 去，没你事儿，听长胡子，你跟着长胡什么？那不行，我听见了就。哎呀，这多难为情啊，算什么，跪下叫大伙看一看。哎，也罢，海风，我输了。哟，二爷快别去，
20: 嘿嘿，我本来也没想真给你跪下呀，
18: 那咱就两拉倒了。老太君哈哈一笑，和寇天官、海风、孟良离开教军场，叫众将回去摘盔卸甲，各自安歇，然后倒在银安殿上商量明天怎么办。寇准说，这么办，明天我到八宝金殿
19: 去起诉万岁边光的事情。老太君，你要保举杨排风领兵带队到三光出战。太君说好，一切可多劳偏官操心了。没有说的，没有说的。就这么，双天官离开天波杨府回家了。孟良就住在杨府。老太君不放心，把杨排风领到自己的寝室，娘俩在一块儿睡，为的是晚间说几句提几话。排风啊，真若是你能够领兵到三关去，孩子，这可不是小事啊。你的功夫不错，没有真杀实战过，没有经验，疆场如何尚在两可。尤其那北国契丹国萧太后和大驸马韩昌，他们兵精粮足，蓄谋已久，进犯中原，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宋国，你要格外小心。另外，明天到金殿上不要害怕，但是也不能太放肆了，不能像在府里这样逮什么说什么，风风糟糟的，听着没有？孩儿知道了。天色将晚，都挨歇不提。到了次日天骄五谷，今天是大朝之日啊，皇上要处理朝政，文武官员早早就在朝房候旨。只听龙凤鼓响，景阳中敲，文武官员直奔八宝金殿，文官走东华门，武将走西华门。正阳门是皇亲国戚，各府王爷各走各的道。一看皇上登坐大宝，群臣们参见了吾皇万岁万万岁。天子赵恒一摆手，众位卿家免礼平身。群臣两相站立，哎呀，众爱卿有本早奏，我本朕要卷帘散朝了。你说那多容易吧，刚往这一坐，那个椅子还没坐热乎呢，他就想回后宫歇着去了。话音刚落，双天官寇准赶紧走过来，擦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老臣有本奏，说着跪倒，免礼平身。寇爱卿有何本奏？哎呀，万岁，大事不好，昨天边光大将孟良入都，拿来边光折报，现有折报在此，请万岁过目。说完递了过去，太监接过来放在龙书案上，皇上没工夫看。爱卿，你说边关怎么回事？哎呀，万岁，三光元帅杨景杨彦昭加急折报说，现在北国韩昌韩彦寿攻打三光，八结九妹，双王虎言辟仙，强敌交战，被引兵入葫芦峪，困在狱内，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火速派京都派去人马，边光结为救驾，杨六郎忧心亲自交战，怎奈兵未见光，三光恐怕失守，万岁火速派人。哦，赵恒一听吓了一跳，怎么，皇上最怕的是哪造反了，哪要推倒他江山社稷，你要报点好事他高兴啊。哦，那边要杀过来了，这边关可是通往东京汴梁的咽喉要路，这是官道战道，你别看条条大路通汴梁，不行，小道拐着弯过河走桥，大兵不好走，那大队人马长驱直入10万20万，长驱直入走必须是过三关奔汴梁，非常方便，那要打开就等于把大门给敲开了，直接进来了，这还了得。另外杨六郎不是别人呢、六郎杨景胯下马掌中枪啊，威震番邦啊，那么厉害，他写折报告急，说明10万万火急。另外双王八结九妹被困葫芦峪，困在那里的人怎么活呀，没吃的没喝的，不过个10天半个月就饿死了。哎呀，众位亲家，这可如何是好？是有什么办法吗？你们说吧。这时武将里走出一人，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奏。 皇上一看，说话之人42、43岁，中等身材，这张脸长得溜团，血板血板的，肉乎乎的，八字眉正长着，这八字眉要倒长着好看，这正长着就跟吊丝。

0: 鬼差不多，
1: 挺大的眼睛啊，白眼仁大，黑眼仁小，秤砣鼻子，火盆口，黄焦焦的胡须。说黄胡子有道理，人要白，胡须就黄。头戴乌纱，身穿紫缎的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边绣灵芝草，腰系玉带，手拿象牙护板。谁呀？正是兵部尚书，叫贾茂轩。他是兵部尚书，可是文官，不是武将。兵部尚书什么官呢？兵部啊，是官署名，他管什么呢？管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升迁、军阶、军器等，属于部队的组织部，但是比那权大。他还管呢当兵这些事儿。兵部尚书呢，就管什么？前提你要派人去，得归他管。皇上说了，我想派张三领兵带队出征。兵部尚书说，这个人不行，不合适，我考核了，他不好使。皇上说，这人行不？兵部尚书说，可以，这个人我考核过了，这是好人，这个人勇敢善战，这个人还很廉洁，可以去。所以他是很主要的一个人。杨百峰上前敌，就归他管。皇上一看，兵部尚书说话了，哦，爱卿有何本奏？哎呀，万岁，哎，边关之事，微臣心里很着急呀。他着急什么呢？书中交代，这老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他是潘仁美的同党。听过杨家将的能记住，潘仁美是皇亲，是国丈，当初他的女儿是西宫娘娘，仗着皇亲国戚横行霸道，陷害杨家将。后来呀，这事儿被双天官寇准给调查清楚，审清问明，就那么的，皇上偷偷把他老丈人放跑了，而是杨六郎到黑松林堵住了潘仁美，把他杀了，才给居家满门报仇。因为这个，六郎犯了法了，还给充军发配去了呢。这是前文。这个贾茂轩呢，跟潘仁美交情过厚，俩人好，他的官得说是走潘仁美的门路，得说拿钱贿赂潘仁美当上的兵部尚书。那么潘仁美被擒，居家满门差不多都因为这件事儿死了，他呢给漏掉了。拿现在话说叫漏网分子，要是明白人就应该闭门思过，我跟潘仁美跟错人了，现在应该为国尽忠。可这小子不，他合计什么呢？潘仁美要掌权，我这个兵部尚书腰杆就硬啊，潘仁美将来造反当皇上，我就能当王爷。潘仁美一死，我是龙我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我想找皇上说话就费劲了。胡杨两家跟我又都不好，总觉得不舒服，他老想找点别扭，怎么能够替着潘仁美出出气？不说报仇呗，我也得对得起他呀，总没机会。今天一看机会到了，这个小子上来施礼，万岁。既然双王胡言披险，八街九妹被困胡虏，说明杨六郎不够帅才，用兵无方，这样人应该革职不用，另派别人领兵为帅，到前敌救人。兵部尚书说这种话正当防卫没错误，但是他可是官报私仇。皇上一听也有理，杨六郎不行，我换人呗。但不知爱卿换谁合适啊？陈宝举一人，就是贾天彪啊，让他领兵带队到前敌，准能够救下八姐九妹。嗯，大伙一听把眼珠都瞪起来了。贾天彪谁啊？是他儿子贾茂轩的儿子，执金吾贾天彪就在这站着呢。他是干嘛的？刚才我不说了吗？执金吾啊。什么叫执金吾呢？金吾啊是铜棍，铜棍两头打上箍，这叫金吾。执金吾就是拿着铜棍往这一站的，干嘛？拿现在话叫义丧队。金殿两旁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执金吾举着棍子往这一站，威风，保护皇上的，就是义丧队。但是这个人力气大， 必须模样长得好。你翻帮外国到这进贡来一看，哎呀，中原人个个高大，身强力壮，好，国富民强，不然不能这么做。好个好，发面的不紧奏啊！大伙儿一听，什么贾茂轩，叫你儿子去啊？你儿子就配拿个棍儿往这一站，站岗的也想领兵带队呀、啊。你儿子当知京武，还是因为你呀、啊、当了兵部尚书刚提拔呢？当初啊是大头兵，你别不知道害臊了。但这话不能随便说，这叫金殿，不能随便插嘴。甭说金殿，一般会议上没有举手发言，也不许你随便吵吵，那有纪律。皇上一听，他不懂啊，他一想，我这战殿将军个个都行啊。他刚想说有理，因为兵部尚书说话直接到皇上耳朵里，这很不容易，就想啊同意了。寇准可急坏了，寇准心的话，如果叫贾天彪到前敌，那可把人坑死了，就等于当初潘仁美和杨继业一样，那他得把杨六郎治死。那不说，这小子是庸才，是活饭桶，杨六郎归他管，那得把人气死。想到这儿，寇准急忙上前施礼，哎呀吾皇万岁，诚有本奏。讲贾天彪不能领兵带队，他不够帅才。贾茂轩人不够帅才，可谓先锋啊，那也不可以。如果贾天彪将军愿意为国出力报效，他可以领一少人马在杨六郎的帐墙听差，当个偏将、副将、牙将什么的还可以，其他的万万不可啊。把贾天彪没气死，我连大将都不够，偏将、副将，我的将都牙将了。哎呀，寇大人，你怎么看我就不够帅才，不够将军呢？哎，你怎么在金殿上乱吵乱闹？皇上说：“住口，贾将军，不要多言。”贾天彪心的话，寇老心儿，你太可恨了。我爹保举我升官，我明白呀。把兵权先弄到手啊，有兵权才有一切呀、啊，没兵权我弄个棍儿往那一站有什么用啊？这叫我领兵带队到三关去，这一道上地方官员得给我进贡多少东西多少钱呢、啊、我就发财了。那还不说呢，杨六郎，哎，你们在朝里跺一脚京城烂颤，那阵儿该我们老贾家的了。这小子有私心，寇准明白。贾茂轩把眼一瞪，寇大人，你说贾天彪不够帅才，那么谁能够领兵出战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在今天又相聚了。可以说每一天能跟大伙在一起约会相聚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都是咱们这年龄相仿的，每一天说的呢也都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儿，拿出来跟大伙分享分享，所以非常高兴，非常开心。所以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呢每一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另外呢，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解答的，你都可以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呢跟你所负责的医疗管理讲师啊，跟他们联系，让他们呢帮助你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呢可以直接呀跟我预约问诊。你像咱们有一位沈阳的病友，家住沈阳大东区的，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患有冠心病，腰椎管狭窄、滑膜炎，现在心脏病引发的肾炎，目前尿蛋白是2个加号，同时肾有尿潜血，想问问怎么办。是这样，如果说单纯性的肾病蛋白尿还好一点，怕就怕有心脏问题，因为心脏病它会引发出现肾衰。那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问了，说我心脏不好怎么会引发肾脏问题呢？这两个器官离得挺老远的，一个在上边，一个在下边，一个属于心脑循环系统，一个属于泌尿生殖系统，这他们之间怎么还有关联呢？为啥这心脏病它就能引发出现肾衰呢？为啥呀？因为一般我们说心脏病患者都存在着一个供血的不正常，我们在门诊这么多年 就没有说一个心脏病患者说我心肌供血是正常的，完事我有心脏病，没有，就多少都存在着什么心肌缺血。你像冠心病的患者，那是最明显的，往往都伴有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痛，也就我们常说的那心绞痛。那么心肌供血不足，心脏的功能下降，就会引发出现肾脏的血流不足。因为你心肌缺血必然会引起我们肾脏的血流不足，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肾脏缺血缺氧，所以就会引发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接着再严重它不就会出现肾衰吗？所以往往你看心衰和肾衰这两个问题它都是相辅相成的。你像不少的糖尿病患者到后期往往都是同时伴有心衰和肾衰两种不同器官衰竭，你包括高血压患者到后期会出现高血压性心脏病，包括冠心病，最终都合并了肾脏疾病，甚至出现肾衰。你比如说慢性的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病啊，你包括经常服用那个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就像扎坦类的降压药，还有就是血管紧张受体拮抗剂，各种地平类的药物，就这个地平那个地平，包括其他的一些受体阻滞剂，美托洛尔啊、阿替洛尔啊，就长期服用这些药物，最终都会导致我们肾脏疾病，甚至出现肾衰。所以有些时候你看为什么有些大夫说了，你这药啊用一段时间你得过来查一下肝功肾功，就是查一下你那个肾脏的功能。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性的一个肾病还好一点，怕就怕心脏也不好，有冠心病有高血压，这就特别容易加重我们肾脏负担。所以这里啊就需要注意什么呢？正心脏正常供血，保证血压正常稳定，要不然的话呢肾病的问题就不好解决了。因为你上游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你再怎么看护下游它也不行，就像治理黄河发大水似的，那上游都决堤了，

你让下游怎么保证啊？对不对？所以先保证我们心脏能正常供血，能保证这个血压它稳定，所以就需要看住一点，就是我们说的心脏的血管、大脑的血管、肺主动脉，就这三项千万别出现淤堵啊！你淤堵哪一项，对你肾脏都会有这个负担加重的后果，都会把病人往肾衰尿毒症这条路上去推。所以平时无论是参柏呀，还是咱们自己熬点那个舒心汤啊，你不管是哪一个啊，每天保证喝一点，尤其现在这个阶段，老百姓讲话了，心脑一定要看护好，千万血管别淤堵了，淤堵了不仅心脑出问题，肾也出问题。所以每天保证心脑畅通啊，让我们的血压能够稳定啊，这就是给我们肾减轻了最大的负担。所以参柏这药呢，你每天喝上一点，无论说对你心脏也好，对你那个脑血管也好，肾也好，因为肾脏里边有肾动脉，还有什么肾静脉，就像人的肺一样，有肺动脉也有肺静脉，所以每天哗哗淤，那么通通这个淤堵对你心脑啊，对你肺，对你肝肾，对我们身上的这些器官，乃至我们说的胃肠都好。那么说到慢性肾炎，说到蛋白尿，我这儿呢有个老方子啊，很多大夫都在用啊，有需要的呢你可以记一下。益母草15克，益智仁10克，乌药5克，山药10克，白果5克，啊，就这么几味药组成的一副方剂。这个方子呢，主要适合的就是腰酸、尿频、尿中有蛋白的、尤中有潜血的，啊，尤其也适合老年人排尿无力、夜尿多、尿频的。啊，这部分男同志、女同志都可以用。你像这方子里边的这个乌药，配上益母草，主要针对的就是尿蛋白、尿中有潜血，这两副药配一起，一补一通。你不这么配，这炎症它下不去，浮肿消不了。另外呢，白果这药它有缩尿止尿的功效。你像过去娶媳妇儿，或者说进京赶考，都得吃点白果。为啥呀？你像进京赶考似的啊，这个考试啊，它不像现在这些孩子们考试啊，一上午或者考上一科啊，完了之后就休息了就回家了。不是，以前进京赶考，我不知道大伙儿你听说过没啊，咱们都没经历过啊，但是呢你看看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像现在咱们农村住那个房子，它是一排一排的啊，一排一排的，完了每一排呀里边有个隔断，一个隔断里边呢就是一个人，这里边有啥呢，有一个石头板，这是床，就是说你平时你坐在这上边，前面呢还有一个石头台，这就相当于你那个烤桌啊，完了下边呢有两个桶，就这点东西，完是一连要烤上好几天，就这几天吃住拉撒睡都在这里边，他不会让你出去。你说现在考完一科了啊，这孩子又出去透透气，不可能。那个时候整个吃喝拉撒睡都在这一个小屋里啊，而且说是小屋，其实不是，就是现在打的那个隔断似的啊，中间一堵墙啊，两边啊一个人，完了都是这样的，就是非常非常简陋。所以为什么你看常说寒窗苦读，寒窗苦读呢啊，那是真是寒窗苦读，但是考上了那真是出人头地呀，对吧，秀才呀，榜眼啊，探花呀，对不对，那就了不得了啊，那真是光宗耀祖，对吧。所以说进京赶考的，包括咱刚才说的过去娶媳妇儿，就抬那轿子，你不能说抬个轿子完了之后走了几里地啊，这新娘子我想方便方便，不让人笑话嘛。所以就吃点白果，
哎，这样呢，他就能够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因为白果啊，它有收敛的作用，所以就是。

你用的时候啊，配合着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它一起用，这两个药可以相隔40分钟或1个小时就可以了。舒心汤呢，一天是3次服用啊，包括咱说现在这个现成的参柏舒心颗粒啊，其实我多说一嘴，就是参柏舒心颗粒，你别看说你自己花钱，但是它比你自己买那个舒心汤熬着喝要好得多。那无论说从价格上啊，还是说从这个疗效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方便性上来讲，都是舒心颗粒要省心省事儿。饭前服也行，饭后服也行，这药呢它没有任何刺激。你像刚才啊我讲的这个方子，一般呢就是饭后服用，1天2次啊，你这么用，慢慢的你剩的这个蛋白尿啊，包括潜血呀、啊，包括肾炎的这些问题呀、啊，也就得到改善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位，是咱们山东地区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62岁，目前有肝囊肿，直径在3.7×2.2，同时伴有胆囊炎、浅表性胃炎，现在吃完东西20分钟左右就开始胃胀胃酸。”最近睡眠不好，入睡非常困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想问问大林老师，肝囊肿怎么解决？你像男同志一般出现肝囊肿啊，就2种原因，一种呢就是经常的酗酒啊，就经常喝酒，另外一种呢就是好生气啊，心情不舒畅，就这么2种原因。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一句话，叫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的，人得学会放下。你像在放下和舍得之间，我们经常可能会出现放不下、舍不得。我们对金银财富放不下，我们对功名利禄放不下，我们对爱情婚姻放不下。说有这么个故事，一个男同志啊，打了一瓶香油，啊，往回走，走到一半的时候呢，不小心摔了一跤，这就把手中的这个香油瓶子给打碎了，结果香油就洒了一地。这人只看了一眼，然后就接着往回走了。旁边的人就有点纳闷了，就不停地喊他，说你那个香油都碎了啊，你那油都碎了一地。他只是点头嗯了一声，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家走。这时候这人就从后面赶上他了，就跟他说，说刚才呀你那个香油洒一地。他说我知道了，我看见了，但是那个香油它已经洒了，我又没有办法把它捡回来，所以我待在那儿，我不停地懊悔，它没有什么意义啊，对不对？那有什么办法呀？就像咱说泼出去的水它就收不回来了。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如果有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不妨去问问自己，就成天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压的这个心脏又沉又痛，它对你的人生有帮助有改变吗？大家你想过这个事儿没？所以人的幸福啊，就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啊，不在于说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啊？说啥事儿啊，往开了想。那么刚才呢，咱们说到这位患有这个肝囊肿的这病友，已经是3.7×2.2了。这个肝囊肿和肝恶性病说白了就是一步之遥的事儿。这东西啊，你得给它看成什么呢？就是瘀。所以治疗呢就是化瘀毒。平时啊疏肝理气，所以化瘀毒就是用参柏舒心颗粒或者是舒心汤，你怎么选都行啊。当然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舒心汤你自己熬，你抓药挺麻烦，肯定比参柏舒心颗粒那一副要贵，所以说你还是得看你自己怎么选。但是这两样你必须要选一样，你就记住，你用了就比不用强，喝了就比不喝强。那怎么疏肝理气呢？对吧？疏肝解瘀啊，疏肝理气啊，我这有个方法，有这么几味药：柴胡30克，白术15克，当归

0: 十克，黄芪三十克，三七粉五克，鳖甲粉十克，就这么一副药啊，疏肝解郁，尤其适合咱们肝脏不好的病人，有肝囊肿啊，肝硬化的。那么这个方子里边的柴胡，它就是疏肝解郁、疏肝理气的，帮助你梳理肝脏这方面的郁结。那白术这味药呢，它能健脾养胃化湿，许多肝囊肿、肝硬化，特别是脂肪肝，它会形成肝硬化。这个白术既健脾又化湿，又帮助你脾胃运化，它就像磨盘一样。而且白术这药啊，还能使你的肝细胞得到再生，它能够养肝、护肝、保肝。那么三七在这里边既可以止血又可以活血啊，又可以帮助你化瘀，对你像肝囊肿啊、肝硬化呀都非常有利。那再一个呢，它还有软肝的作用。那这里边还有一味不怎么常用的药叫什么呢，叫鳖甲粉，这是好东西啊。说这鳖甲粉主要能干啥呢，软肝，就是让我们肝呐变得更柔软啊，软肝。它还可以散解，你包括治疗这个肝囊肿啊、肝恶性病啊。你看我在临床上遇到有那肝恶性病晚期的病人，一般呢都会把参柏舒心颗粒和这个鳖甲粉配合在一起让病人去服用。鳖甲粉一般都得用到30克左右，但一般用到30克就是造价太高了，所以往往都是让病人用到10克就行，因为有参柏舒心颗粒配合着呢。你像这个鳖甲呀，它可以软坚散解，也可以滋阴，还可以补肾。那么这方子怎么用呢，如果想经济实惠，你就给它打粉，一天吃2次，每吃1勺啊，开水冲泡。如果打粉呢，鳖甲就得是30克，如果要是煎汤熬煮呢，鳖甲10克就行。但这里边值得注意啊，就像肝囊肿再严重再往下发展，就容易恶化形成那种不好的病，就肝恶性病，所以一定平时得注意了。就是少生气啊，少生气，少生气，一定注意少生气啊，尽量就别喝酒了啊。咱们有些人呢平时还爱喝酒，别喝酒了啊，别吃太多的油腻，包括一些动物内脏，这就少吃了。那么和参柏一起用，这个间隔时间呢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就行啊，你就这么用它就有效果了。那再接下来是咱们还是沈阳的一位病友，今年是83岁，有糖尿病高血压，血糖有时是8.5，有时9.1，不稳定，现在已经出现糖尿病并发症了，出现了这个烂脚趾啊，脚虽然没破，但是发红啊，发肿疼，疼痛是一阵一阵的。目前家中就自己一人啊，俩儿子离得远，请了一个保姆照顾，现在是眼睛看不清，白天还有点光感，到晚上就不行了，总是眼干眼涩，小便也费劲。年轻的时候有心脏病啊，年轻的时候心跳得快，1分钟110、120，现在跳得慢了，但是感觉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想问问大林老师，眼睛和心脏看看怎么解决。那么首先咱们说两个关键的事儿，一个是糖尿病，完事呢就是糖尿病带的这个眼病，一个呢就是心脏疾病。你像我有两个泡脚老方啊，也是我这么多年总结下来的。你比如说糖尿病，很多人用了都说好，预防和治疗糖尿病足啊，用这两个泡脚老方还是不错的，而且还不贵，抓一副药就是5、6块钱或6、7块钱啊，而且呢这一副药啊能用个2、3天呢啊，这一天就合到2块钱左右。主要呢就是针对糖尿病外用泡脚的，挺简单，就4味药：盐胡索、川芎、桃仁、甘草。盐胡索、川芎一样10克，桃仁、甘草一样5克，给它煮水泡脚。尤其眼下泡脚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那么本身这个糖尿病人呢，他就容易出现末梢神经炎，就是说白了，这个脚就爱凉，这个血液循环就更加不顺畅了。所以你像一般有糖尿病的，你就泡吧。另外，糖尿病十年以上的，都影响了神经系统，都出现神经炎了。所以最好上药房买点什么呢？就是那个营养神经的，你比如说尼可宝，这是营养神经的，因为你已经出现糖尿病末梢神经炎了，啊，所以配合吃点啊尼可宝、甲钴胺这一类的。如果药房啊有卖那个口服维生素 B12 的，你也可以买点，这都是营养神经的。那么糖尿病带来的眼睛问题怎么办？说白了，糖尿病眼病就是淤，是因为眼部的血管淤堵了，所以才造成了我们糖尿病眼病。现在每天啊、用参柏的同时，你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两味药，一个是蜜檬花，一个是益母草，啊，各十颗。不少糖尿病的病友这么用了之后啊，都管用了，用完了眼睛都湿乎了。有的用完呢，就感觉眼前雾少了，这个蒙淡了，就这么两味药，蜜檬花十颗，益母草十颗。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我老杨头帮忙的，你直接跟我联系就行，好吧？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你像我在门诊这一晃都40多年快50年了，可以说每天接触都是形形色色的病人。你像很多病人来的时候病症已经很重了，有的甚至都到了晚期了。那么你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时能做到的就是帮助他解决病痛的问题，尤其是疼痛，你得想法先解决他疼痛的问题。同时呢，你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必须给予他心理上的安慰。就很多大夫他不明白这一点啊，你找他看病他也看了，看了1613招没治好啊，你说他该做的吧他做了啊，给你按呢，给你摸呀揉啊，完了之后给你检查呀，跟你说呀，哎，都说了，但是他就没有在心理上给予安慰。结果呢，你看这个病人的病啊没有得到减轻啊，甚至有的讲话呢病还重了，甚至有的那个大夫啊他就告诉患者，哎呦，你这病啊你来晚了，你这病太严重了，你上哪治都不好治了，你回去你慢慢养着吧。啊，你看你可能不经意的一句话就把患者最后的希望给他堵死了。你说世界这么大，你治不了的病别人就治不了了，你可以跟患者这么说，对不对？你说你这病啊，你首先第一别着急别上火，对不对？哪有治不好的病啊，我给你开个方法你先用着 管用你就继续用，不管用我再给你想办法，对不对？哎，首先你得先让病人他能看到希望，是不是？得让这个患者别失去活下去的信心。本来能够带病延年到80岁的，好吗？你这么一说，不到70就走了。你看有很多病人是这样的，没查出病来的时候吧，他还没有那么焦虑。去了一趟医院，回来之后饭也不吃了，话也不说了，一个星期这人走了。有这样的吧？有很多呀。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记住一点，你这个病他还真不是说是病死的啊，是你自己把自己给吓死的，就是你自己就给自己判死刑了。哎呀，完了，我不行了啊，是吧？有这样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治不了的病不代表别人治不了，对不对？就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能人背后有能人嘛，对不？我说这话可能有的大夫不认同，那有的病世界上都说治不了了，怎么你大林就能治啊？不是说我大林能治，而是你应该给病人留有这希望。你比如说很多那个肿块晚期病人，医院已经下那个病危通知书了，有的明确就告诉这个患者家属了，不到半年啊，最多3个月，对不对？有的讲话了，你这也就是一年的寿命，结果呢一年之后两年之后你发现那人还好好的呢，甚至有的几年之后他身上的那肿块都不见了。你就说这样的人有没有？太有了。在北京有一个肿瘤交流协会，像我说的这种情况的人就太多了。为什么他们能改变医生的断言呢？就是因为他们对活着充满了信心。你会发现，就是当你身体里边你这个活下去的这个信念强的时候，你身体里的正能量，你的免疫力也会提高的。你如果说态度特别消极的情况下，每一天呢特别低迷低沉的情况下，你身体里的负能量是非常高的。那这种负能量负压它就特别适合于我们身上的疾病去发展，尤其那不好的病。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所以你看我给病人看病，一个是认真，一个是耐心。如果说我没给把人家这病看好，我会推荐比我更好的大夫啊，我就永远让病人呢有希望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这病还没到那种非死不可的地步。所以你看我没退休之前，我每天我的出诊量是最大的，有的时候中午都得到12点半以后才能吃上饭。有人说大夫看病一天看多少个号，那不有数的吗？是有数的，可大伙儿你别忘了，北京是个什么地方啊？看病最集中的地方啊，来看病的很多都是外地的，你一上午才来20个号，还有很多他是看不上的，挂不上号怎么办呢？哎，他就在你那个诊室门口等着，就是看看能不能中间呢有间断的时候呢他加个3儿。啊，有人说那不文明不道德，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啊，得分头说。啊，你看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大老远来，啊，祈求你帮助看病的那种病人的眼神。所以每一天我出诊都得加号。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一患者，啊，他家可能是张家口的，啊，是老伴陪着一起来看病的。什么病呢？食管反流。就是咱们说的那种反流性食管炎，每天下午1到3点来钟，病人就出现这个反流。什么表现呢？就是烧心啊，烧心火烧火燎的，就感觉从嗓子眼一直到心口窝这一条子那烧的都难受，嗓子还往上一个劲儿的反酸水。他就是因为反酸水才烧心的。就是人体的这个胃酸它的这个浓度是非常高的啊，基本上 pH 值在1到2个左右，对吧？中性的是在6-7，啊，就我们说的这个酸碱度，其实7是中性的，8呀9啊就偏碱性了。你就4、5、6它都是酸的，你想想1其实可以说是最酸的了，所以它往上反酸，所以它就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啊，就是烧我们这个食管的黏膜。刚开始病人就挺着。有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 农村人很少吃药的，是不是？

一个是经常下地，身体硬实，一个呢是确实舍不得去花那个钱。现在农村卫生所能好点了，一般药都有，过去就是感冒、消炎、退烧药，所以这位女同志呢就一直挺着啊，时间长了总是一个劲儿的烧心烦酸，这胃呀、啊、包括整个这食管啊就受不了了，饭也吃不下去了。那老伴呢就带着她上医院去做检查去看去了。到医院大夫说做一个胃镜吧，一问500多，老两口一咬牙做吧。当时这结果是啊，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完了给开了一些药，就是胃药啊、消化药，回去就吃。但之后这个女同志反流性食管炎不见好，反而呢时常胸闷、后背疼。后来这女同志啊就索性不治了，讲话这也治不好啊，还花钱还吃药的，挺着吧。后来有一天实在挺不住了，就跟老头说啊，我这病啊难受的厉害。完这老头就跟老伴说，你等我安排安排，完事咱俩就去北京。什么叫安排安排啊？就是准备俩钱儿啊。过去老话说得好啊，叫穷家富路嘛，对不对？你别看你在家有多穷，你这出门在外了你就不能这么紧巴了。于是呢老头啊就在村子里边挨家去借钱。那大伙儿你想想，张家口过去虽然是贸易中心，但农村人他不靠这呀，对不对？他就靠种点地挣钱嘛。那这些年你看种地也不挣钱，所以整个村子都借遍了也没凑够多少钱。后来实在不行呢，就把家里那个牛低价给卖了。这老两口着急去看病啊，是吧？你说你再要高价那你就卖不出去了。这准备好了，老两口来北京了。刚来的时候四处打听没钱呢，只能在医院待着啊。你知道到晚上医院有保安不让你在医院住的，所以你都能想象得到这么大岁数老两口没地方住那场景。也是机缘巧合，所以那两天呢我总能看见这老两口在我诊室门口转悠啊。有一天在走廊啊，我就给这老两口叫住了啊，我说老人家，你们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是不是想看啥病啊？我说这在我门口啊来回转悠两天了，我这么一说这女同志就哭了啊，说主任呢，我一直想找你看看病，一直也挂不上你那号啊。这老太太就边哭边说，我说没事啊，你先进来等会儿，等我这边把挂号的都看完了之后我再给你看。因为你一般来讲正常挂号的人家都是花着钱挂着号，你不可能让人家排队等着去，对不对？你正常只能说一个号一个号看，对吧？就这么的，你等上午这号都看完了就已经12点半了啊。我说小陈，就我那学生嘛，都带着实习生嘛，我说你去食堂打饭，你多打两份。我就转身跟那老两口讲，我说有啥忌口没？因为我怕他们是不是有的那种少数民族不吃猪肉啥的。老两口说不用不用，我们待一会儿就行。我就跟这老两口说啊，我说你们中午啊就在我这吃，你们也别客气啊，我们这都有餐厅食堂。我说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就让学生去给打饭去了。我说这学生去打饭了咱也别闲着，把那病情说一说。等说完病情，我就感觉到他现成诊断的那个病情不太准确。你如果说是单纯性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病人的嘴唇炎热它不可能那么深，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给这病人这女同志把了把脉。这一把脉我发现病人的手腕处就特别凉，我就握了一下病人的手，哎呦，他那个手指啊整个前手掌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啊。我又按了一下那指肚，按下去半天这指肚也没起来啊。那大伙儿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中医有这么句话叫心脏好不好你按一按手和脚，所以我就怀疑这心脏问题。那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几点反酸反的厉害啊？病人说下午2点3点钟吧。我一看这时间
中医讲正好是小肠经值班的时间，因为在中医里边它有个子午流注啊，啥意思呢？就是在什么时候对应着什么脏腑，就在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小肠经出来值班的。这个小肠有人说，那对呀，它不是消化系统吗？它跟胃肠正好相关联，但是你别忘了它和心脏是相表里的。啥叫相表里啊？就是夫妻一家人。也就是说你看着这个女同志值班了，那你就知道她是谁家的，她是谁媳妇儿，对不对？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你看明显的这女同志心脏不好啊，小肠吸收也不好，所以这病人他就怎么的，营养不良，特别消瘦，而且排便也不好啊，论土话讲了，排出那个大便呢睡不着炕的。所以当时我就问这病人啊，我说脚凉不，脚踝肿不肿？病人说脚趾头凉，那、脚脖子有时候肿。我又问这病人，我说你反酸烧心的时候啊，有没有呛风的感觉？病人说有，那、有时候啊就像吸口凉气似的，有时候呢还像嗓子眼卡着什么东西似的。我说这就对了，你不是反流性食管炎，你这是冠心病。我说完这老两口马上就懵了，我就告诉他们，这个冠心病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憋闷，包括疼，同时严重了有心肌缺血的表现，就是心绞痛啊，心口窝疼。但是这些表现它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有的人冠心病他犯病了是肩膀疼，有的呢是胳膊肘疼啊，有的呢是手脖子疼，还有脖子疼的，还有是什么呢，像呛口凉气，嗓子眼跟吃了个冰瘤子似的，还有的就是你这种反酸烧心胃疼的。你像这种情况就非常容易误诊了，都以为是食道食管的病呢，一检查本身还真有这个胃的毛病，就是咱们十人九胃嘛，对吧？你要是拿胃镜一看，每个人的那个胃里边啊多少都有点毛病，但其实呢它是心脏的疾病。我说老人家呀，你这样吧，你这情况啊你得做个检查，但这个检查费用挺高，得5000多，你看行不行？这老两口马上就说，那既然来了咱就听大夫的啊。我说我这人看病啊，就能不让你多花钱肯定不让你多花钱。那有人可能就说了，那你直接就给他开药不就完了？那不行啊，我现在只能判断他是心脏病，我不知道他这个心脏病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而且他这个病死时间很长了。你比如说这血管都堵80%了，我还让人家在那吃那个救心丸，你这不耽误人家病情吗？所以后来做了个心脏造影，一个胃肠彩超，结果出来了，就3条血管堵了2条，有一条达到了90%。如果放到现在，那首先肯定就是啥呀，介入治疗。什么叫介入啊？就是咱说的那个手术支架。但那个时候那个费用太高了，尤其是做完那个胃肠彩超，发现里边还怎么的有肿块，那这个结果是我始料不及的。没想到我就给开了一些五味汤，这五味汤主要就是帮助解决胃肠肿块的啊，就五味药，红花10克，羌活10克，川芎10克，赤芍10克。那么这个方子主要是帮助解决胃肠肿块的啊，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同时还能改善我们心脏供血。完我就跟这病人老伴儿讲，我说他现在这个情况啊，两方面，一个是发现了胃里有肿块，在胃小弯这地上啊，位置不太好，手术呢这个胃就得全切了，所以我建议啊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就是心脏的问题，3根血管堵了2条，最好那条啊还剩那么一点点缝隙。如果从病情上讲我是建议手术，但是从我这角度就是先保守治疗看看，先用点中药啊。我说我刚才给你开的这个五味汤啊是帮助解决胃肠肿块的，接下来呢我想给你一个心脑肿块一起治的这么一个化瘀的方子啊，有成药也可以自己熬啊，我可以把方子给你。这老头就

0: 说咱农村的弄点药费劲啊，配也配不好，另外我们这岁数也大了，我们也不会熬药啊，那既然来了我们也不怕花钱了，多钱能治就行。嗯，我说我是个大夫，嗯，我肯定我不敢给你打这个保票，说肯定就给你能治好，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所以就这样，我给老两口开了四盒参柏，结果一个月这老太太就变胖了，脸也红润了，你这一瞅就精神不少。那第二次来复诊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啊，老太太说挺好挺好啊，吃完之后啊就没那么烧心了，胃也不感觉反酸了啊，你不是说我心脏病带的吗，结果吃完你给我开的那药，就是那个参柏之后，我胃也不反酸了，也不烧心了，好受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现在吃东西啊睡觉我全都行了。我说这回啊咱们来了，打算这个参柏再开几盒。老头说这回我来之前呢我借了点钱啊，我就合计这药我多买点，这样省着我每次来买药这钱都折腾在路费上了，749一盒啊，老两口直接拿了十盒。所以你看为啥我前段时间我说大伙赶上活动了，一盒药合300多块钱真合适呢啊。有人说那你当时怎么没让他们去拿这个300多块钱的呢，因为当时这个药它只是在医院有，咱们还没有通过广播跟大伙约会呢，所以那个时候就是749一盒啊。后来我说就这老太太那心脏的问题那不就彻底好了吗，慢慢的她那个肠道肿块也一点一点的缩小。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能早一点听到一些医疗知识，会不会能更早的了解自身的病痛呢，是不是就能够避免一些危险。所以最近很多人问我说，大林老师啊，你不去美国看儿子结婚你后悔不？后悔，但是后悔也值得，就为了大伙，为了咱们这些兄弟姊妹啊，所以就即使再伤感再孤独再难受我也得坚持。你看有的时候得接咱大伙的问诊咨询电话特别累，但我就再累我每天能实打实的帮助大家我也是高兴的。我这人呢笨，不太会表达情感，反正我就一个意思，大伙只要是没病没灾的我累点无所谓，什么苦点累点啊无所谓啊，你只要没病没灾的我就比啥都高兴。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啊，或者跟负责你的那个医务工作人员联系，就是咱们能够随时保持联系，保持沟通，保持电话交流，好吧。所以有问题你来找我，我帮你。
1: 好，先聊到这儿。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您好啊。哎呀，我可想跟您通个话了。
0: 哎，这不通上话了吗？啊，
3: 是我跟您讲呢，我什么病呢？脑血管、心脏，心脏就有时候就发慌，不疼啊。
0: 嗯，就是心脑病呗，哈。
3: 哎，心脑病从来不疼，就是。
0: 啊，但是偶尔心脏会发慌、胸闷之类的，是吧？
3: 是是。
0: 那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了。
3: 嗯。
0: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81周岁，到年呀82周岁了。
0: 80多岁只是冠心病，没有心绞痛、心梗啥的，那就挺好了。
3: 做造影了也，循环值是什么那个读了95。
0: 但是呢，你不疼。
3: 哎。
0: 完了之后也没说让你做支架是不？
3: 哦，没有，不让我做。那意思里头，说您吃药就行了。您。
0: 对，那就说啥呢？就是说他堵的那个血管啊，它不是很重要。
3: 我要验呢，就是说我做好多好多的那个嘛，验不出来，特别严重的时候我能给我做出来了
0: 啊。那就是一是什么呢，它病灶的部位不是那个主要的血管。这个人体的冠状动脉血管啊，它有三支，就是前降支啊，还有个右冠状动脉，还有一个回旋支。那就是说咱们堵的不是这三个血管，就是堵80%-90%的那个不是这三个血管。那这三个血管任何一个血管堵了，它都会出现疼痛的，所以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3: 现在困难我就是嘛呢，口干舌燥啊，嘎嘎光打嗝。比如说你躺着以后啊，你起来以后嘎嘎没事光打嗝，
0: 完了之后嘴里边是干的是吧？
3: 干的，舌头啊嗓子都是干的。
0: 舌面上有裂纹没？
3: 有啊，一个就是嘛呢，舌苔特别厚。后边我刮舌的时候了，刮那什么那个后边紧后边那个老厚老厚的，天天这样。哎呀，我说怎么那么难受呢？
0: 你血压高不？
3: 哎呀，我跟你说呀，买了点理财，回来叫我去笔录去，笔录去得来车了。我赶车，我跑一跑，啪，我摔那儿了。
0: 哎呦！
3: 一下子摔那儿了，之后真的，我的脑袋呀，长大出血了。后来我就赶压血压高，一直200多，脑袋疼的我受不了。我
0: 你看我说嘛，
3: 受不了怎么办呢？坐核磁有点出血，你知道吗？我这个病也200多血压。
0: 对呗。就是你刚才一说呀，就是说，嘴里边干呢。舌头上有裂纹，舌苔厚腻，
3: 厚腻
0: 啊！你这就是啥呢？肝脾上有火，所以一平时注意不能着急上火生气。
3: 我跟你讲，我就是生气，就是生气来的。
0: 那肯定不行啊！就是女同志有很多病啊，你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它都是打气上来的。所以你记住，生气是啥呀？生气是用别人犯的错误惩罚自己。有的时候这件事不是说因为你生气了。哎，这个事儿他就好办了啊，这个事儿啊他就没有了，不是的。
3: 嗯，对。
0: 哎，所以说平时调整好情绪，而且尤其咱这大岁数了啊，血压高最害怕的就是生气。那你不用说了，肯定有动脉硬化的情况。
3: 有40来岁时候，就是什么主动脉硬化。硬化过去不没有那个什么这个那个的做那个 B 超。他说你这个一侧幅度减绕，他说你将来以后你会得冠心病的
0: 啊，就是有动脉硬化嘛，有动脉硬化它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冠心病，再就是脑血管病，就是脑动脉硬化出现这个脑梗啊。
3: 现在是嘛呢？我现在嘛脱皮。
0: 脱皮是什么意思？是哪儿掉皮？皮肤掉皮啊？
3: 对对对，
0: 是哪个部位？是胳膊腿上啊，还是身上后背啊、前胸啊？
3: 全身都脱皮。我
0: 是呢不？
3: 是啊，现在这个皮特别薄了，你知道吗？
0: 哦，你这个脱皮我理解一下，就像咱们说，有的时候你看咱们有些人一脱那个衬衣衬裤之后，发现那个衬衣衬裤有那个碎沫， 有的甚至都有点那个白发白的那个白点子，是那样吗？
3: 那对
0: 啊。

0: 就是肝火旺。啊，你身上肝火旺，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啊，就是，火大了的时候呢，他也会出现这个皮肤干燥。
1: 张军老师，我天天戴口罩睡觉，我怕不洗里头，我就过敏体质，我吃药啊也吃不多，
0: 是吧？
1: 哎呀，吃多好药也不行，哎呀，
0: 因为你身体虚，你本身你免疫力差，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吃点药，有时候。吃的药啊，吃的又不合适的话呢，就不太舒服。所以你这个病啊，得分期治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得先调整身体，你身体调整好了之后，哎，你再想着我怎么去治疗其他的这些病情。你这么的吧，我给你推荐两个药，你回去用一用吧。一个是啥呢？就是咱说那个龙胆泻肝丸，它能够帮助我们清泻肝火。这个火要撤下来了之后呢，你那个舌苔就不厚了。啊，嘴里边一般情况下它就不会发黏了，龙胆泻肝丸。再有一个呢，你去选一个叫湿毒清胶囊，它干啥的呢？它是治疗皮肤的，它是排血毒的。啊，就这两味药，你到药铺你去买回来，完了之后呢，你吃，你不用多买一样，你就先买着一盒就行，用着两三天啊，你就明显的能感觉出来身上有变化。你比方说我身上皮肤不那么干燥了，不那么掉皮了，完嘴里边也不那么干了，就这两味药你搭配着用就行。
1: 老师，我跟你不吃这松柏颗粒啊。
0: 你现在能吃，但是呢你不能说按照我们正常量去用，因为正常量它活血化瘀，你像这里边丹参呢、黄柏呀，它这个是化瘀的，但是你的身体有些弱。你现在首先应该先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热清喽，所以说呢，你可以吃，但是一天咱们也就能吃一袋儿，而且这一袋儿呢，最好是分开吃，
1: 分两顿吃。
0: 哎，对，这一袋我分两次，而且分两次，我告诉你怎么吃，你别一次喝下去。你比方说，我先拿杯冲半袋儿，冲半袋儿呢，这半袋儿啊，我喝上几口我就不喝了，就跟喝水似的，溜着喝。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内把这半袋的水给它喝下去。
1: 嗯，
0: 你这么喝，因为咱们本身这参柏树荫颗粒这个药它药劲就大啊，另外一个呢它的剂量大，它这一包是14颗的，而且它这个药啊本身它里边这个药材全都是地道药材。所以我为啥先让你用这个龙胆泻肝丸和这湿毒清胶囊呢？因为还是先帮着你把身体里的这些个热和湿毒给它清一清，把这些清下去之后，你再适当的说我一天吃两袋啊，哎，慢慢的就能正常了，身体就越来越好了。所以他治病他不是说我拿过药我就吃的，他根据咱们每个人体质他是有方法的，你怎么合理的把这方法给他用上，他解决问题就好解决了啊。
1: 反正就是嘛，现在我用您这个可门说的呀，血压也不那么高了，
0: 你看
1: 一那叫一高200多，
0: 哎呦那吓人，
1: 110多，200几，180多最少的了。哎呀，现在就是嘛呢，血压没那么高，
0: 是吧？你看就是嘛，所以慢慢调整啊。对于咱们这个上岁数人生的这个状态，他就是这样，他就是慢慢调的。他跟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的体质强，他适应能力强，咱们身体体质弱啊，所以你就得慢慢的去适应。有的时候呢。哎，咱们就得是什么呢？先治疗其他的一些小病小症状，完了最后才从根儿上去治。有的呢，就是咱们直接可以从根儿上去调整，它因人而异。所以你按我的方法，你先用一段时间啊。
1: 那行行，
0: 没啥大事儿。就像你现在这种身体状态，整体来讲，最起码你的脏腑器官功能没啥大问题啊，把这些小问题解决了就好了，没事了。行，那就先按照我说的这些方法用。完这两样药呢，我也跟学生说了，到咱家附近的药店就能买着，也不用多买，先买上那个一盒啊，回去先用就行了。完有事时咱再联系。好，那就这样了，老大姐，再见。
2: 参柏树荫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荫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荫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 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好，先聊到这儿。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三天的相声决赛胜利的落下了帷幕，
6: 圆满成功啊，
5: 涌现出好多新人新作，
6: 哎，
5: 对我们这代演员是一种促进，
6: 又是一种激励。
5: 前三天呢，我跟侯先生都是评委，
6: 没错，
5: 坐在台底下给选手们打分，
6: 整天就是提心吊胆。
5: 今天的我们站在这儿助兴演出，
6: 没错。

0: 我们也比赛比赛，
1: 嗯，
0: 让选手们给我们当回评委，
1: 让他们尝尝评委这滋味。
0: 大家可能看我们两人合作有点奇怪，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大家都了解，
1: 嗯，
0: 我们两个人都是逗哏的，
1: 没错。
0: 侯先生为了烘托我呢，
1: 嗯，
0: 今天特意反串一回捧哏，
1: 对，
0: 他要助演，
1: 哎，不助演，
0: 啊，
1: 我直接就参演，
0: 参演，
1: 对，
0: 为什么？
1: 你想人家参赛70多岁的人还参演呢，我这刚这么年轻，我干嘛不参演呢？万一要给个奖什么的。
0: 看您这发型不像40来岁的人。
1: 谁呀？我。
0: 您这意思。
1: 我这怎么了？
0: 您这有点像那有一个食品像松仁小肚，您知道吗？
1: 没话说我。我怎么就能像松仁小肚呢？
0: 反正那个形象有点那意思，反正这个美味佳肴，
1: 对，
0: 这相声说出来大家爱听，
1: 是
0: 小肚大家也爱吃，
1: 是
0: 道理是一样的，
1: 没错。
0: 这次大赛我就发现我们有些选手，
1: 嗯，
0: 确实高水平，
1: 功底都不错，
0: 嗯，不错，
1: 嗯，
0: 说学逗唱样样俱佳，
1: 这是应该作为一个相声演员达到的一个水准。
0: 哎，但是我发现有的个别的选手基本功还稍微差一点。
1: 哪儿啊？
0: 你有的我发现有的选手他说的比较好。
1: 哦，
0: 唱起来就比较吃力，
1: 可能是嗓子呀，这个先天差一点
0: 啊。有的选手呢，唱得很好听，
1: 嗯，
0: 说起来哈就不太幽默，
1: 缺乏这方面的训练。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要做一个合格的演员，必须全面发展。
1: 对，
0: 就像我们这个样子。
1: 不，没我就你
0: 啊，
1: 就你
0: 怎么？
1: 你全呢？
0: 我怎么全？
1: 你全呢？全。
0: 你说我
1: 说学逗唱全
0: 啊？你说我说学逗唱都很全？
1: 哎，特别全。
0: 特别什么？
1: 全
0: 对。说学逗唱，我喜欢研究唱。
1: 是，
0: 我主要是研究戏曲。
1: 哦，你喜欢戏曲？
0: 对，跟那些选手不一样。
1: 嗯，
0: 他们一般都唱歌。
1: 对，
0: 我喜欢戏曲。
1: 戏曲是？
0: 我最喜欢的呢是我国的评戏。
1: 评剧？
0: 对。
1: 哎呀，评剧好听。
0: 嗯嗯。
1: 我们北京有很多这个观众朋友啊。对评剧特别感兴趣。
0: 是，
1: 嗯，
0: 我们东北的好多观众也喜欢评戏。
1: 哦，东北的我也听过。
0: 因为这个评戏呢，唱腔优美，唱词通俗易懂，
1: 比较贴近生活。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有一出传统的评戏叫《人面桃花》。
1: 哦，听过。
0: 里边有个小生，
1: 嗯，
0: 柏林崔护，
1: 嗯，
0: 崔护有几句唱起来就很好听。
1: 当然，
0: 我给大家写一写。
1: 太欢迎了。
0: 哎，是吗？谢谢。学的不好啊，学那么一点皮毛给大家啊。
1: 嗯，
0: 柏林崔护。去年今

0: 太美了，好，真的好，真的好，不是捧您啊。
1: 为什么好听啊？
0: 真好听，
1: 有道理。
0: 是小赌多？
1: 不是小赌多。
0: 嗯，
1: 曲子谱的好。
0: 哦，
1: 曲子谱的好，离不开那七个音符。
0: 哪几个音符
1: ？Do re mi fa sol la si。
0: 哎，对。
1: 配器也合理，唱起来好听，
0: 还真是。
1: 去年今日此门过，
0: 有很多人觉得都不管词儿听得清楚不清楚
1: 啊，
0: 只要这个旋律一美，哎呀，大家听起来就觉得特别舒服，
1: 就很陶醉。
0: 所以呢，我就说，其实这个评剧这个东西啊，不一定非得要唱那个词儿。
1: 那依着你呢？
0: 因为有的人爱听那词儿，有的人他是爱听那曲儿。
1: 对，
0: 您就不如把那个曲儿跟那个词儿混着一块儿唱，您就多一倍的关注。
1: 你那意思把这个唱词跟那个谱子一块儿唱，
0: 那多好听
1: 啊。那不好听。
0: 好听好听，
1: 听不懂。
0: 好，我能听懂，
1: 那试试。
0: 您试试
1: 试试。
0: 嗯，
1: 去年今日此门过，见一位米拉走在门前扫米来都。
0: 来，宝宝，打住吧，打住吧。不行，
1: 听不懂。
0: 闹得很，
1: 听得乱。
0: 哎，没错，
1: 我们北方，我们东北的观众喜欢听评戏。
0: 实际上，我们北京的观众也特别喜欢听评戏，
1: 是吗？
0: 我们北京有中国评剧院，
1: 对对对，
0: 啊，著名的京剧评剧表演艺术家，
1: 对对对，
0: 小白玉霜，啊，金凤霞，像什么魏荣元，马太，席彩莲，多极了，
1: 如数家珍。
0: 哎呀，唱起了好听。
1: 是，您能学几句吗？
0: 我学几句
1: 啊，咱们助兴演出嘛，
0: 我可唱的不如您。
1: 不，咱们是不是欢迎侯先生？跟我们学几句，
0: 我给你学几句，唱的不如您好。
1: 哎呦，你真的，
0: 我刚才听您唱的真是太好了，美，我唱的不美，因为我唱的这个，我给您学两句《魏荣元》行吗？
1: 好啊，太好了，
0: 好不好？
1: 《魏荣元》
0: 《铡美案》，
1: 好好
0: 啊，您听一听我像不像？

0: 怎么样？
1: 啊啊，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啊，
0: 爱听吗？
1: 爱听吗？
0: 爱听，
1: 爱听。
0: 接着唱，
1: 就这一句。多了不停，就这一句。
0: 侯先生，侯先生，
1: 我喜欢
0: 嗓
1: 子啊，我有时候爱听。
0: 真的唱的，人家球派，人家唱出来。怎么了？怎么了？
1: 什么叫球派？
0: 不是刚才
1: 魏荣元老师唱的魏派
0: 评戏，
1: 评戏魏，
0: 他就借鉴了球派的唱腔。
1: 对，因为人家以前可能学过京剧
0: 和他的发声方法。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评戏唱腔不但女生唱腔好听。男生唱腔好听，女生唱腔也好听。
1: 嗯，好，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1: 好，
0: 有一出传统的评戏叫
1: 《
0: 海棠红》，
1: 这个戏耳生。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出戏的剧情。
1: 嗯，
0: 这个剧情是这样的
1: 啊，
0: 有一个唱戏的艺人叫海棠红，
1: 男的女的？
0: 女的。
1: 哦，
0: 她的丈夫吃喝嫖赌抽白面是无所不为，
1: 是
0: 就指海棠红唱戏挣钱养活他。
1: 嗯，
0: 有一天海棠红在台上唱戏，
1: 嗯，
0: 被底下一个军阀给看上了。
1: 哎呦，
0: 到了晚上打不当差的下了个条子，把海棠红叫到他们家去唱。
1: 哦，
0: 唱完了不让走
1: 啊，
0: 要留在他们家过夜。
1: 这叫什么事儿？
0: 海棠红急了，抡圆了给他一大嘴巴。
1: 打得好，
0: 能白打吗？
1: 嗯，
0: 军阀也急了，把海棠红押进监狱，什么时候答应做的第七房的姨太太才把他放出来。
1: 哎呦，
0: 她的丈夫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只好卖着吃，把海棠红的行头、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卖光了。最后实在没得可卖了，把自己亲骨肉的儿子都卖了，
1: 多惨呐！
0: 卖俩钱花光了，他是冻饿而死。
1: 嗯，
0: 等海棠红从监狱出来到家一看，什么都完了。
1: 嗯，
0: 丈夫死了，孩子没了，
1: 是
0: 唱戏没有行头，
1: 嗯，
0: 谁都不敢借给他，都怕那个当官的。没办法，只好买了个琵琶，怀抱琵琶在大街唱曲儿。
1: 嗯，
0: 要了饭了。有一天正要饭呢，一眼就看见自己亲骨肉的儿子了。孩子可不认识妈妈。
1: 嗯，
0: 年头太多了。
1: 是，
0: 海棠红明知道是自己的孩子，可不敢过去认。
1: 为什么？
0: 他要说这孩子是他的，花钱买孩子那个人还能花钱买动官府把海棠红再押回监狱。
1: 什么事儿？
0: 可是母子连心呢。
1: 嗯，
0: 孩子在前面走，妈妈在后边跟着。
1: 是，
0: 眼看着那个老头把自己的儿子领进了后院，妈妈不走，坐在门口弹琵琶唱曲儿。
1: 哦，
0: 这段曲子叫寻子曲。
1: 寻子曲
0: 这腔调特别悲，这声音传到了后院，让小孩听见了。
1: 是，
0: 越听越难过，越听越伤心，听着听着他是放声大哭。
1: 嗯，
0: 本家给买什么这孩子都不要，他就要那唱曲儿的。没办法，只好把海棠红领到后院，是母子相认。
1: 哦，
0: 这出戏好不好？
1: 好，太好了。
0: 知道谁唱的最好吗？
1: 谁呀？
0: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老白玉霜，
0: 老白霜的演出我没有看过，
1: 嗯，
0: 没赶上那个时代。
1: 是是，
0: 但老白霜唱的这段寻子曲我倒是常听。
1: 为什么呢？
0: 我们家里有他的唱片。
1: 哦，
0: 说实在话，每次听完了，
1: 嗯，
0: 我都得掉几个眼泪。
1: 那您这人呐，
0: 啊，
1: 您这人忒软弱。
0: 怎么叫软弱呀？
1: 又
0: 不是你，
1: 我就不是您不知道。
0: 嗯，
1: 这个听东西啊，
0: 嗯，
1: 看电影也好啊，看戏也好，
0: 嗯，
1: 作为我们来讲是欣赏艺术。这个艺术家功力有多深啊，个性怎么突出，没事您拿着说一看个电视剧啊，看个电影，拿个手绢跟着剧情哭去，那都是街道上的妇女干的事儿。您真的，您不是您办的事儿。就
0: 不是，这话我听着那么别扭。
1: 不，
0: 你是没听，你听了你也得哭。
1: 作为您一个堂堂四十多一汉子，您就不应该。
0: 不是你不知道他这个腔调悲
1: 悲。您不能哭啊，
0: 这剧情苦，
1: 哭也不能哭。
0: 感动人，
1: 感动人也不能哭。
0: 没你这么心狠的。
1: 我就这么心狠。
0: 没你这么犟脾气的。
1: 我就这么犟脾气。
0: 没你这么不懂感情的。
1: 我

0: 我可都在底下坐着呢。
1: 哎，
0: 下一届相声大赛，
1: 嗯，
0: 宁肯不当这评委了。
1: 对，
0: 我就不信你不哭。
1: 我就是审查艺术的，我哭什么劲儿？我拿这干什么？我
0: 你一会儿就得哭。
1: 你唱，你忘惨了唱。
0: 我不信把你唱。
1: 把你们家那惨事你都想起来了。
0: 注意听，
1: 好好唱，唱的悲一点啊！真的啊，你要唱不悲，我哭不了。真的，其实你唱多悲我都哭不了。你就尽可能的，你有什么惨事你都想起来一块唱，把它哭出来。真的，别憋着，憋着不好。你
0: 还有话吗？
1: 没了，你唱吧。
0: 注意听啊！我就不信他不哭。
1: 我这哭哪儿哪儿的事儿。

0: 这你看这不哭了吗？你
1: 谁哭了？你怎么往哪儿弄？
0: 这不是哭多厉害呀、啊？
1: 谁哭了？
0: 那你干嘛呢？
1: 乐呢？
0: 你什么模样？
2: 奇怪，
1: 怎么呢？
0: 怎么侯先生这乐比哭还难看？
1: 你管我什么样呢？反正我就不哭。
0: 你一会儿就得哭。
1: 我就不哭。
0: 不信你不哭。
1: 瞧这什么了，我就哭。
0: 你呀、啊。

天哪，抱在怀耍笑，儿儿晚儿会说。

0: 你怎么哭泣没完了？
1: 下届聘会没我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3: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2: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3: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2: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3: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2: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3: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4: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3: 好嘞，我去开车。老板，车不见了。
4: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3: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5: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一口老高克慢病，
2: 胡老爱心遍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高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5: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2: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2: 名额有限，
1: 抓住机遇，
2: 力度空前，
1: 援助多多，
2: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讲一讲关于耳鸣的病因病理，再简单论述一下关于类风湿到底能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话题，两个事儿，看表面，一大一小。耳鸣不算是大事儿，类风湿是大事儿，其实都不是小事儿。一个是小中有大，一个是大中有小。问题我们都要反过来看，不要看表面，表面的现象有时候不准确，我们要看内在的问题根源，这是行医之道。在进入讲述疾病之前，我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筹措了很久的援助活动传来了特大的好消息。昨天晚上7点钟，我刚刚吃完饭，单位领导来电话了，跟我说，胡老，咱们的援助请示报告报上去之后，我们开了3次会议，下午终于举手表决，班子成员全部同意援助活动的请示报告，而且班组成员表示，这是一次利民性质的，以弘扬推广传统中医名方名药的一次活动，而且是全国性质，10多个省市同步开展，因此必须全力支持，并且本次援助活动得到了企业公益资金的专项划拨支持，也得到了宫廷肾宝友好企业的积极参与。两家企业其实属于同一个系统，同一个集团，都是家里人，从哪里拿出资金，从哪里拿出产品，都是内部问题，义无反顾的相互支持。 而且最后敲定的援助标准也出来了，跟我预告的没有多大变化。一个省份所援助的胡家老糕只有8000瓶，宫廷肾宝也是8000盒。按照平均数量制定援助策略，具体捐助力度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家老糕是因为成本原因和制药工艺熬制时间非常长久，所以成本很高。宫廷肾宝也是同样贵重，本次援助的不是以量取胜，而是以质取胜。咱们吃药治病靠的是疗效，而不是说您吃了多少的量。好药好疗法，用药时间越短疗效反之越好，用药时间长疗效很缓慢，就算不得精准用药精准治疗。凡是用过胡家老糕的普遍反应就是快速感受到自己疾病的变化，感觉明显，几天之内就有了改变，而且变化的速度属于极其转变，急速转变。这种变化在一般的平平常常的疗法里你肯定是见不到的。最初胡家老糕一直供应不足，能够有缘分拿到手的很少。当时我说过，老糕少供应不上，您就先少拿一点先吃着，等到又来老糕了您再拿一些。我记得当时也有好多老朋友跟我开玩笑说，胡老，人家别的养生节目销售产品都是谁买的越多越好，您的胡家老糕正相反，不愿意让大家一次多买，这是为啥？我给您的解释没别的，产品少，供应能力不足。打比方，就有10瓶老糕，一个人都买走了，就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如果把10瓶分开，10个人都在用，下一批老糕再来了，再平均分配，这不就是人人用得上了吗？平均受益，这是哲学方式，哲学思维，不能搞那种一个人撑死，9个人饿死那种行为，那是不对的。这也是共产共分，人人有份儿。最主要的是，我不管您到手了几瓶老糕，只要用了1瓶，那么对于疗效这一块我一点不担忧，一瓶就足够显示老糕的效果了。您用了1瓶，下次我不找您，您都得找我。因为啥原因呢？您自己个儿知道就行了，我没有必要再去说透，都明白这个理儿。哎呦，刚讲到这么一会儿，导播就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既然打进来了，咱就别让人家等久了，先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 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6: 400-156-3699，400-156-3699。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胡老。
3: 好，欢迎你啊。
8: 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3: 啊。
8: 胡家老糕啊，我才用了1瓶啊。
3: 嗯。
8: 但是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
3: 嗯。
8: 之前我是个风湿骨病哈，我特别的怕风，这个风一吹这个头啊，哎呀，就特别的疼。所以上我出门的时候吧，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哈。
3: 嗯。
8: 戴上帽子，戴上围脖，就即便是夏天，我也穿上厚厚的秋衣秋裤啊。
3: 一句话，怕风是吧？
8: 哎，怕风啊！这晚上睡觉啊，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不然的话，我感觉那个风啊，嗖嗖的往我被子里头钻，而且我的脑袋还经常的疼。
3: 那我能理解的。
8: 嗯。你看我现在才用了1瓶这个老膏啊。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哎，我现在的穿的衣服啊，和大家穿的都一样了，感觉这个头啊也不疼了，不怕风了嘛。其实呀，胡老，当时啊，我这心思多买点了，但是那会儿就没货。这次我期盼已久的那个援助啊，终于来了，所以上啊，我想买个50盒胡家老糕。而且额外的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我想订2份，这2份不就是省2万来块钱吗？是不是？我就想啊，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了，我错过了啊，我就亏大了，我这辈子要后悔一辈子喽。那我在您这直接报名行不行了，胡老？您说。
3: 哎，我告诉您呐，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您这次风湿骨病啊，用了咱们胡家老糕这么好，
8: 特别好，
3: 您就买一份吧。这一份咱们是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8: 是的，
3: 您就先买一份吧。好吧。
8: 啊，那胡老，那我就听您的了。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那我就要上一份就行了，是吧？
3: 哎，好。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8: 啊，
3: 好吧。
8: 好的。
3: 好，谢谢啊，老朋友。好，再见。
8: 哎，谢谢胡老，再见。
3: 刚才这位听众的电话打进来，大家都听到了。风湿骨病的老患者，病了那么久，身上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多遭罪啊。我觉得这么多年，他也一定没短了治疗，也不可能不治疗，不治受不了。风湿骨病 不论哪一种都疼都麻，红肿，走路腿脚胳膊腿不受控制，这是常态。您别说这么多的病在身上，就算哪里磕碰一下青了肿了，手上扎根刺都受不了，何况大病久病在身呢。所以身上没病的人千万不要以为身上有病的人咋这么样邪乎呢，咋这么娇气呢，整天喊疼喊这儿难受那儿难受的。其实不是啊，千万不要这么想。如果咱们身上啥病没有，您是任何感受都没有的。没病的人感受不到您的五脏六腑是咋工作的，感受不到身上200多块骨头存在，更感受不到您还有那么多器官，一旦感受到了那就出问题了。病人不是自己娇气，但凡是挺得住他绝对不会发脾气皱眉头子心情差，谁还能没事找事呢？无病呻吟，没病没灾去花钱买药吃的，他也不傻，有那个钱买块五花肉炖点酸菜他不香吗？买条鱼红焖了就这一杯小白酒吃吃喝喝他不舒服吗？我永远都是那句话，病不在谁身上谁不知道遭罪的滋味，千万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最近有一段日子好多人问我说，胡老，我的耳朵听力越来越不好，耳朵里总是像蹲着一大堆滋啦滋啦乱叫的蝉，有的是一阵一阵间断性的蝉鸣，有的是整天不间断蝉鸣，去查了说是神经性的耳鸣，还有的说是退化性老年性耳鸣，不知道原因是啥，人家也不给开啥药，就告诉说没有太好的办法。这种情况咋办？首先我要告诉您一下，耳鸣的根源，耳鸣如蝉，在道家是羽化重生的信号学说。这种耳鸣如蝉是在没有外界任何声音来源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耳鸣我们觉得很难受，其实这是身体给我们传递的一个善意的信号，给我们报警了。《素问脉诀》里面说过，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悦，故耳鸣也。这里面的万物说的是和阳气相对的浊音，具体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了，而浊音相对旺盛，阳气顺着天性往上飞跃的过程中与浊音碰撞了，这种阳气和浊音碰撞在一起就产生了震动，不管啥只要碰撞了震动了就能产生声音产生响动，这就是耳鸣。按照中医的理论，耳鸣是因为您的脾胃虚弱有关联，但是又不完全是《素问》里记载着头疼耳鸣九窍不利，阳能化气阴能成形，在道家里属于震，归根结底仍然归于脾胃虚弱，这是主要原因。脾是我们身体的健益之官，后天之本，我们身体有问题了它首先会给你提醒，健益 就是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告诉您应该改变了，重视了。后天之本的本就是我们说的本源，它是核心，核心受到伤害，那可绝对不是小事儿。而前面我所说的羽化重生，不是说人呐往生了死掉了再重新来，不是这意思。这个羽化重生说的是我们自己应该洗心革面了，把脾胃这个后天之本纠正回来，回归原本的状态，那么对于耳鸣的最好恢复手段就是把睡眠搞好，提高睡眠质量，这是最好的一个补药，其他方法没有替代作用。蝉鸣叫的时候一直是知了知了，一直重复，耳鸣跟这个叫声一样，是说您该改正一些生活习惯了，对您的耳朵要治疗了，要做到一切治疗。我有个耳鸣的患者，耳鸣15年多，一直处于半聋状态。如果单纯的说，他只是知了耳鸣的话还好，他是汇集了各种声音的鸣叫，有时候是蛤蟆叫，有时候是汽车刹车那种尖利刺耳的，还有隆隆的打雷声音。反正他自己说是，如果不睁眼睛的话，躺在那儿自己就能演绎出电影电视剧，各种声音都齐活了，非常难受。他去找西医找中医看毛病，前者说退行性的改变没办法，后者说是肾虚的问题，吃这个丸那个丸，吃了无数的药，猪腰子吃了好几百个，黑豆黑芝麻何首乌冬虫夏草都吃了没数了，结果还是从开始的一个聋子到最后的聋子一个没变化。我跟他说，你过去治疗方式食疗方式过于滋腻，对脾胃反过来起了伤害作用，整反了。他大梦初醒，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我告诉他用老膏条让脾胃回归，起到润化效果。睡觉前做一些鸣天鼓的耳朵保健操，如果平时腿软腰酸，加一点宫廷圣宝，1天2小瓶。这个病不是治，是调，调和治不是一回事儿。老高要比别人每天多用一次，也就是一大口温水化开喝，半个月您看效果。他已经没办法了，按照我说的做，鸣天鼓的耳保健操一天做好几遍，辅助作用出来了，关键是肾功上来了。老高更是主导了本源，调和了脾胃，10几天耳鸣好像消失了很多，睡眠增加，精神面貌非常棒。最后通过7个多月的调理，耳鸣完全消失，这就是羽化重生嘛。这会儿又有听众朋友们在线上等待了，咱们还是先来解答患者的问题吧。喂，您好，这位朋友
6: 是胡老师吗？
3: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也是特别高兴啊。我是河北唐山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了7个月了，到今天。哎， 这七个月用下来呀、
9: 啊，
6: 还真是不错。现在呀、
9: 啊，
6: 十四年的高血压一直就控制不住，老是167啊，这高压呀。现在哎，就用咱这胡家老膏，现在高压130-135，低压80-85，非常稳定，特别平稳。
9: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6: 也不头疼了，也不头晕了，这个心脏这块了、也不犯这个心绞疼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比以前的时候啊。
9: 哎，我真为
6: 你
9: 高兴啊，是不是？哎，
6: 对对对，现在呀、这不是听着说咱这个胡家老高现在买50大盒给12盒的宫廷肾宝，您胡老师给咱帮忙，从这个爱心企业人家给援助过来的，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呐！这机会啊，太难得了，没别的。我说我现在已经是体会到咱这个胡家老号的这个效果了，而且这回这个优惠力度一下省了10000块钱呢，所以说
9: 对对对，这是多好的机会啊！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6: 那可是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咱错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说这回、我算计好了，打算呢就订这个50盒，这个省10000块钱。这个
9: 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啊，咱一句话，因为时间非常紧张，大家迫切来给打电话来订购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咱就不说别的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啊交流就可以了。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啊。
6: 好嘞，谢谢胡老师。
9: 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6: 嘿嘿，好好，要
9: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6: 再见。
9: 好，这个电话接完了，咱们接着说下一个话题。我长话短说，这个是关于类风湿的。东北黑龙江有个病人，60几岁女性，说自己的类风湿6-7年了，不红不肿，就是疼，到处跑着疼，一会儿是这儿，一会儿是那儿，疼无定处。问我是不是类风湿，我说这还用问吗？准准的。他问我用老膏可不可以，我问他为啥不可以呢？他说我这不红不肿就是疼，咋回事？我告诉他经络堵了，有的都断了，不通就疼，通了就不疼。他说你们总说经络，经络经络在哪儿呢？我反问他，您看到过电到底是啥样吗？他说那我看不见。我还问他，你看到过空气吗？他说那我上哪儿看去？我说这不就对了吗？看不到难道它不存在吗？我又跟他说，经络就是人的魂魄和肉体合二为一的结果，魂魄是身体的本，肉体里五脏六腑是生命的源。中医既是治本的也是治源的，全部通畅才是没病没灾没疼痛的基础。经络是火车飞跑的铁轨，它断了火车自然停了，过不去整不好还得掉沟里。胡家老膏调气血补气血，调阴阳平衡，平衡了一切都和谐了，和谐了病就没了。中医中药属于保健医学，看着慢实际很快，说它慢是说它不会立竿见影，不像某种疗法那样1分钟见效10分钟见效，那种快见效的往往很快就不见效了。 没后劲儿，虎头蛇尾。反过来您看看中医，只要三五天七八天见到效果了，那可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越往后越明显，越往后越劲儿大，最后结果就是根源找到了，基本的和源头的问题都解决掉，康复也是永久性的，反复的概率基本没有。他听完了明白了，用老高一直用，每隔一周多就跟我汇报自身的变化，从开始的一直疼到间隔疼再到轻微疼直到最后的不疼，一共经历了九个来月的时间。可能有的人会说，胡老，您的胡家老高治疗类风湿需要那么久吗？如果您要是这样问我，我啥都说不出来。我能说啥呢？单看时间，治疗历程确实不短，九个来月放谁身上都会觉得长。可是我要强调的一点，那就是您得看看他得的是啥病，有多重，病了多久了。最主要的是类风湿这个病，难道大家不知道它属于西医不搭理中医不敢治的最棘手的病吗？胡家老高能给调治到这个好结果，我不知道患者高兴不，反正我是非常高兴也自豪。这个病搁哪儿都是非常让人头疼的，但我还是觉得胡家老高对得起自己一百多年的历史沉淀，我们老胡家人的努力传承也没有白努力，感谢胡家的先祖，也感谢还有机会让我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能够利用晚年来弘扬中医中药，机会难得，我会珍惜，格外珍惜。郎中要的结果无外乎就是能够悬壶济世，治病救人，这个也是天生的定数，可能这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安排吧。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咱们的援助活动可能后天就要正式开始了，具体的援助力度节目里会发通知，而且我还告诉他们越详细越好，让大家都知道到底能得到多少援助，到底能省下多少钱。因为很多特殊原因吧，物流啊或者其他因素，咱们的援助活动不会轻易举办，举办一次活动援助的资金和援助范围都是很劳神费力操心的事儿，从上到下都要做到细致入微。所以如果得到信息了，您自己把握时机吧，能得到算您幸运，

0: 得不到那是您的问题，我帮不了任何人，一切只能靠自己把握机会去实现，我只能做背后的工作。请各位留意每天节目里的通知或者其他渠道的信息，身边有需要的也请您转告一下。好事儿、便宜事儿、利己的事儿，相互转告吧，别一个人吃独食，学会共同分享才是有大爱有功德心。好了，外边有很多电话等着我来接呢，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别让大家久等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的，今天的场外热线我打通了，我订的那个是50盒援助12盒，那个这里外里能省10000多块呢。
0: 对，
5: 其实吧哈，我没用过这个胡家老高，但我的的确确知道它的疗效。就是俺家这周边的就是亲戚朋友啥的都用这个，完了他们每回说这个胡家老高哈，我都在边上听，但是我家的条件呢就可困难了，这孩子吧也都是打工挣点钱，完我吧也不想伸手管他们要钱，所以说我就一直没舍得买。我就跟他们用药那些人说哈，说啥时候有活动了你们告诉一声。哎，真是没想到，真让我给盼来了。
0: 嗯嗯，
5: 你说我这个那个身体，要说那个有那个病挺重吧，完生活还能自理。你说要不重吧，其实也挺重的。哎呀，就是没有一天就不难受的。哎，这日子过的呀，也是磕磕绊绊的。那胡老，你说这谁不想健健康康的活着呀？你说这谁愿意遭罪呀？哎，所以说的我那个我才想着终于赶上这个援助了，完我就想多买一点，就是一次性给他买够了。再说这个宫廷肾宝，你这平常还没有，完你不都说了吗，说这个跟胡家老高一起用效果还更好，
0: 就是，嗯。
5: 啊，你就趁这个机会吧，我就想多买一点，把我这病治好了。哎，胡老师，你说等着我要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哈，这身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说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报喜。
0: 你是什么病呢？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5: 哎呀，胡老啊，我这心脏吧，我这心脏不好，我喘气儿吧也可费劲了，这身上嘛也没有劲儿，完这骨头结吧也疼，完这眼睛嘛看东西吧也模糊，模模糊糊的，一层膜似的。
0: 嗯，所以您这些病是非常多的，是不是？啊，那这些病都是咱们胡家老膏的适应症啊啊。所以咱们用胡家老膏确实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您用过吗？
5: 我没有啊，我就是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嘛，买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完我就是听着我这身边这些朋友他们用，完了就我就听广播嘛，我就想赶活动，可下赶上了。
0: 哎，是的，是的，嗯。所以这次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针对每个省市，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个福分，那真是太幸福了啊，也是太幸运的事情了。咱们您说的这些个毛病，正是咱们胡家老膏的适应症。您也知道，胡家老膏是多少人来使用，是120多年了，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本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这个两款的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得到很好的效果。恭喜您，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就是能够啊买到这个胡家老膏，而且能得到这个宫廷圣宝，是不是老朋友？
5: 真是太难得了，真是太难得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真是的，这我就有信心了。
0: 赶紧吧，老朋友，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5: 哎哎好，哎谢谢胡老啊，哎再见胡老，你也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吧老朋友，哎
5: 哎再见再见，谢谢。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请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

0: 事吧？
1: 哎，可以说是您的忠实听众。同时呢，哈，我更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啊。
1: 嗯，你看我每次听您这个节目哈，都学了好多的东西啊，也明白了好多的道理。你看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患者们这么操心费力的哈，真的是让我们挺感动的。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嗯、
0: 是不是老朋友？
1: 对，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就是因为我听您说呀，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援助活动确定下来了。
0: 对，没错。
1: 啊，要说吧，我手里呢其实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援助活动啊，我就觉得，我从我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现在，真的给我激动坏了。
0: 哎，
1: 听您说这次援助啊，这不还是全国性的吗？十多个省市同时展开，我这一合计啊，光是我身边认识的就有好几个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更何况这十多个省市，那得有多少人呢？我就坐不住了。
0: 是的，现在用胡家老高太多了。
1: 是我得抓紧这个机会报名啊，要不你说错过这机会了，我得多后悔啊。
0: 那可不是吧，
1: 本来这胡家老高就难买，你又给配送，还有这白给的一个宫廷肾宝，那能得让我省多少钱呢？
0: 嗯，
1: 所以说呢，你看胡老吧，说了这么老半天啊，正事儿我差点给忘了。
0: 你说吧。
1: 胡老，我是想要订购那个50盒送12盒的那个。
0: 哦哦，那个第二个档次，好，可以的啊，
1: 给那个援助12盒宫廷肾宝的那档，
0: 没错啊，有这个，
1: 是因为吧，我吃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的都吃了大半年了，就货源不充足，只能3盒5盒这么买，你想多买都没有，
0: 哎，
1: 你这次吃完了，只能等着下一批了，
0: 啊啊啊，
1: 所以说这次头一回给患者有这么大的援助，还送一宫廷肾宝，多划算呢！我可是得多买点。
0: 哎，
1: 你说我本来哈，
0: 这是难得的机会。
1: 对，就是太难得了嘛。因为那个我本来我是想着买2份，省得这个老是没有，老得着急。但是胡老您说的话我听进去了，你说也不能好事都让我一个人占了，是吧？
0: 哈哈哈。
1: 也得给其他人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机会。但是呢，我又实在是说心里话，我是怕我抢不着名额了。有点私心啊。我这不打那个场外热线老占线打不进去，我这没办法啊。我知道您忙，但是没办法，我只能给您打电话，就打您这儿来了。您看跟您这儿报名行不？
0: 没问题啊。
1: 那可太谢谢您了。
0: 啊，谁要能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您抓紧吧。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1: 行，那就谢谢您。
0: 咱们本次援助的最高的你也都知道了，能获到10000元的这个帮扶啊，这是非常难得、非常不容易的。咱们大家都使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没有这么更好的机会，是不是？
1: 对，是，太谢谢了。
0: 好的，您就耐心等待啊，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
1: 谢谢您，好嘞。
0: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

0: 七大河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五大河宫廷圣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啊，你好。
5: 你好啊，
4: 也是您的一个老患者了，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呗。
5: 啊，
4: 用胡家老高啊，以后吧，这身体恢复的特别好。
5: 嗯，
4: 哎，我特别特别高兴。
5: 啊啊。
4: 哎，但是有个啥呢？这个胡家老高吧，确实太难买了。
5: 嗯，
4: 咱这么说吧，我已经吃了1年半的时间了。
5: 哦，
4: 哎，除了有的时候吧，货刚到能买点儿，平时根本想买点啥的，根本都买不着。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啊，哎，就是这个援助活动吧，我当时听到信儿的时候啊。你说我以为我听错节目了呢。
5: 嗯，
4: 哎，从听这节目开始，这胡家老高从来没有过这活动啊，自个儿心里就琢磨啊。
5: 对对对对，
4: 一听呢，哎，真是您的声，这错不了了。嗯，这才相信呢。
5: 啊啊啊，
4: 哎，这胡家老高真的要有援助活动，那真是得太感谢您了，胡老板，太感谢您了。
5: 啊啊，哎，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4: 哎，我跟您说，胡老，您听了我们这些患者的心声吧，哎，帮助我们实现了愿望了也。哎，能遇见您这样无私奉献的情绪患者的好大夫啊，
5: 哎，
4: 这是我们患者的福分呐。这说良心话，
5: 嗯，
4: 要不是您给带来胡家老高，我们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5: 嗯，
4: 那真多亏您呐，让我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5: 啊啊啊！
4: 胡老，今天我打电话来啊，是有个事情啊，想问问您。
5: 啊，您讲。
4: 哎，我听您节目里吧，有2个档次的援助政策。一个是啥呢？买30盒，完了得5盒，同情肾宝这个政策。
5: 嗯，
4: 另外一个不是那啥吗？就是说买50盒得12盒，一共呢是10000块钱的那个这个政策。哎，
5: 啊，
4: 我这一听自个儿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5: 啊啊啊！
4: 你说我吃咱们这胡椒老高这么长时间了吧，身体，
5: 啊，
4: 哎呀变化特别特别大。
5: 嗯嗯嗯，
4: 哎，调理的各方面啊，自个儿感觉可好可好了
5: 啊。
4: 但是呢，我还想继续用，因为啥呢？得巩固巩固啊，是不是啊？
5: 啊，
4: 毕竟自个儿年龄也大了，哎，
5: 嗯嗯嗯。
4: 可是呢，我自个儿吧，不知道选哪个好。
5: 嗯，
4: 你说我又想选那个50的那个档吧？
5: 啊，
4: 哎，这个档呢，你咱就说你白给的那个宫廷肾宝啊。什么的，哎，加一块是10000块钱，是吧？哎，
5: 对对对，
4: 我感觉呢，这个援助太合适了。
5: 嗯，
4: 完事儿呢，我自个儿又合计，哎呀，自个儿身体跟正常人都一样了，哎，就想再巩固巩固，好像用不了那么多，买30那个，剩5盒那个也行。
5: 嗯，
4: 就拿不定主意了。
5: 啊啊啊！
4: 再说了，这好不容易。看看那个援助这个判来了，哎，你说买少了吧，又感觉自个 这吃亏你了，你说这块人人那个心里吧，也不知道咋地，他老矛盾着，不知道咋。
5: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嗯。
4: 您就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怎么选好，您帮我看看。
5: 哎，好的，我给您说说吧，好吧。
4: 哎，
5: 首先说，啊，这个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啊。这一次咱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也可以说这是两款好的产品强强联合，那么就对于咱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以后什么时候还会有不一定了啊。
4: 对，
5: 所以咱们有这机会就太好了啊。而且咱们老年人年纪越来越大了啊，咱们的病以后越来越多了，长期使用花费并不大。这次得到的买药的这结果是什么呢？是既少花钱又得到这个多的这药品，咱们来维护咱们，这不是太好的机会了吗？啊，
4: 太
5: 别犹豫啊，您要真能得到这个那就太好了啊。别犹豫老朋友啊，您要真能得到这个，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4: 是，
5: 很多人争取都争取不过来，所以您要抓紧有利时期，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呀、啊。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啊，跟他说一说，报上名。真能得到这一档次的，您就太幸福了。啊，会能很好的维护您的健康，少花钱能买到更多的这些两种药品，那不就太好了吗？您这个账您都不会算呐、啊，老朋友啊，啊，我都替您着急呀、啊，啊，如果您得到这个，我会来为您祝贺呀、啊，啊，老朋友不要犹豫啊，在这时候，哎，那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4: 难得，
5: 抓紧有利时机。现在大伙儿电话都打不过来啊，导播也接不进来、
4: 啊，
5: 您赶紧报上名，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好不好？
4: 好，嗯，哎呀，太感谢您了，
5: 好吧，
4: 哎，我明白了、
5: 啊，就这样，因为我的电话太多了 啊，
4: 啊，
5: 我应接不暇呀、啊，啊，
4: 哎，好好，
5: 哎、
4: 不多占您时间了呗，哎，
5: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4: 好。好，我明白咋回事了。哎，
5: 对，好，再会吧，老朋友。
4: 再见，再见，
5: 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 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6: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6: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6: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8: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的4月15。北方快车向你问早。接纳自己的本质，是同自己好好和解。接纳自己的出身、长相以及当下的现状，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世事未必尽如人意。接纳是认清现实后的重新出发，也是爱自己的真正的起点。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自2017年成立以来，已从最初的91家成员单位扩展至如今的125家，覆盖3地90%以上的重点科研院所，并衍生出知识产权运用联盟、中试验证联盟等6个子平台，凝聚发明专利9417项、创新项目421项，促成科技合作200余项。高考临近，为维护良好道路交通秩序，为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我省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4月30号以来，累计出动警力2.8万人次，查处飙车炸街类违法行为461起，查处非法改装门店21家。我省汛期为6月1号到9月30号，主汛期为7月10号到8月10号。汛期将至，我省各地全力拧紧防汛备汛安全阀。今年我省将推进68个亿元以上项目建设，其中新建项目22个，在建项目46个。近年来，邯郸市加快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探索多元运营、整合快递资源等等，推动快递成本整体下降20%，运行效率提升40%，有效助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邯郸市已建成14个县域快递物流中心。根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高考临近，考生饮食关键是安全、稳定、均衡。首先，尽量在家或学校食堂就餐，减少外出用餐，避免生冷、隔夜以及不卫生的食物，防止肠胃不适。其次，每天保证足量的主食，粗细搭配，避免精致米面导致血糖剧烈波动，维持大脑稳定功能。还可以选择一些水果、坚果、黑巧克力作为零食。另外，晚餐宜清淡、易消化，有助于睡眠。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当中，一张来自香港的清新面孔格外引人注目。他是黎嘉莹，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同时也是中国第4位女航天员。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黎嘉莹的故事。
9: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10: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9: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